0: 项目的冠军得主，北京冬奥会的银牌得主，过去两届冬奥会一金一银，但是他已经很久没有在国际赛场出现，所以本次比赛的状态会打一个问号。他选择三周台动作，难度系数3.710的向后翻腾，第一周是直体后空翻，第二周团身后空翻，第三周转体360度，完成的质量不错。今天胡什科娃呢，虽然到目前为止他在比赛当中并没有拿出高难度的动作，虽然是三周台，但是三周台相对难度较低的动作，但是完成的质量不错。直体后空翻，接团身后空翻，膝盖微屈，再接转体360度，作为过去两届冬奥会一金一银得主，胡什科娃还是具备非常好的基本功。看看他能否通过出色的完成质量打动裁判，拿到决赛第二轮的参赛资格。La pulizia del movimento mette in evidenza l'alta caratura proprio di queste atlete. La vediamo qui, non facile atterrare dal kicker 2 in un atterraggio come ha fatto proprio in questo momento. We are awaiting the score. Huska. Huska 这一跳拿到86.44分，哇，在难度系数3.710的情况之下，这还是一个很不错的分数，暂时排在第三位。好，接下来关注中国选手陈梅婷。05年出生的陈梅婷是本次征战冬奥会赛场中国女子自由式滑雪空中技巧队最年轻的选手。05年出生，来自安徽合肥的运动员。这跳选择是向后翻腾三周，360接360接360，落地，不错，漂亮，相当不错的状态。陈梅婷今天在两轮的资格赛当中是跳出中国选手的最高分100.29分，当时他是向后翻腾三周，第一周直体后空翻，第二周360，第三周360。在决赛的第一轮呢，陈梅婷是选择了更高的难度 back 444。在三位中国队的运动员当中，每位运动员呢都是各具特色。陈梅婷相较于其他的三位选手，在空中姿态方面呢还有待提升，但是她的落地今天的状态相当不错。陈梅婷首次征战冬奥会的比赛，25年的世锦赛排名第10，在世界杯赛场上呢没有拿到过冠军，6次第2和3次第3，有世界杯9次登台的记录。期待一下残边的打分情况。接跳拿到98.73分，很不错的分数，暂时排在第二位。
1: 加油，中国队！
0: 自己也非常开心。相较于目前暂列第一的维奈基呢，在空中姿态分方面略微低一点点。好，接下来关注美国选手卡拉库恩，要完成的动作是向后翻腾三周，第一周直体后空翻，第二周转体360接，第三周转体360。哇，落地出现了身体重拍雪面的情况。这一跳他的落地打分呢可能会在0.6到1分，或者是1分1.1到1.5之间，看裁判员怎么去打。格拉库恩呢，这是他第二次冬奥会，北京冬奥会获得这个项目的第8名。2025年世锦赛，格拉库恩状态相当出色，拿到世锦赛女子个人项目和混合团体项目2枚金牌，那也是在本届冬奥会女子空中技巧个人赛当中前3名的有力竞争者。空中姿态是不错的，这跳主要还是差在了落地。
2: esecuzione perfetta la parte aerea.

0: veramente coordinate in 整个身体背部包括头部包括手臂都重拍雪面87分啊，这跳主要是差在了落地这个环节，所有裁判都打到0.6到1.0这个区间。好的，接下来我们一起来关注连续三位中队选手的表现。首先是徐梦桃，第五次征战冬奥会赛场的徐梦桃，北京冬奥会女子个人赛的冠军得主。目前徐梦桃也是在这个项目上冬奥会奖牌最多的选手，他已经获得过3枚冬奥会自由式滑雪空中技巧的奖牌。关注徐梦桃决赛第一轮的第一跳，三周台，整体360落地，漂亮！哇，非常非常的精彩，非常的出色。在北京冬奥会的比赛当中，徐梦桃决赛第一轮的第一跳就是全场的最高分。当时决赛的第二跳，他选择了保留体能，并没有去试跳。
1: 保留体力喊不动了。
0: 徐梦桃也是在对着镜头说要保留体力，确实今天一日双赛啊，对于老将的体能呢就是很大的考验。这一跳完成的太漂亮了 ，back four four four， 向后翻腾三周的同时，转体360接360接360，最后的落地堪称完美。非常漂亮的落地动作。我们期待一下徐梦桃这一跳的分数，应该会是一个很不错的分数。在最后的半周转体过程当中，稍微有一点点分腿。360 replay, beautiful technology there. And now one more time, look at the air time, 11 plus meters in the sky. 这跳的落地太漂亮了，要比之前资格赛好不少。我们也更加期待徐梦桃接下来的发挥。中队所有的工作人员、教练员都非常的开心，包括徐梦桃自己也对这跳非常满意。期待一下徐梦桃的分数。107.75分，漂亮，为决赛开了一个非常好的头。起跳空中姿态和落地那边基本上都是给到了很高的分数。好，接下来关注孔凡玉，93年出生的孔凡玉，来自辽宁鞍山的运动员，18年平昌冬奥会的铜牌得主，23年世锦赛的冠军。孔凡玉要做的是向后翻腾三周，第一周直体后空翻，第二周转体360接360，出发，起跳，落地，漂亮，非常出色的发挥。哇，到目前为止已经出场的三位中国队的选手表现的都相当出色，两位资深的老将孔凡玉和徐梦桃，这是孔凡玉的第三届冬奥会，状态相当好。通过慢镜头回放再来看一看孔凡玉的这一跳，三周台，第一周孔凡玉呢在这一跳他选择的是 back four four four。第一周就转体三百六，第二周转体三百六，第三周转体三百六。最后的落地非常好。在资格赛当中呢，孔凡玉的落地是出现一点小小的问题，决赛这轮还是很好的修正。我们一起期待孔凡玉的分数。
1: 决赛见。
0: 113.33分，哇，超越了徐梦桃，暂时为。

列第一。董凡玉直接自信地对着镜头说决赛见。对于自己进入决赛第二轮非常的有自信，在起跳、空中姿态和落地三个方面，董凡玉都接近最高分。好，接下来关注一下另外一位中国队选手邵琦的表现。邵琦呢，来自于辽宁盘锦，出生于2001年，资格赛当中就跳出了90分以上的高分。

0: 呀，
1: 漂亮！三位中国队选手，包括之前出场的陈梅婷啊，少奇是第四个登场的中国队运动员了，一跳比一跳好，哇！今天四位中国队选手的状态，让我们相当的惊喜，对他们之后的发挥更有期待，更有自信。少奇也是，他的起跳和空中姿态一直是很好的，在今年世界杯赛场上呢，少奇一直是在做两周台的动作，冬奥会赛场还是勇敢的选择进行三周台的动作，而且目前来看三周台的成功率非常高。第一周是直体后空翻接两个转体360，落地非常非常的好，非常标准的落地动作，膝盖微屈，完美落地。
2: That was absolutely incredible there. Stops
1: it. 太漂亮了。这是少奇的第二届冬奥会，北京冬奥会呢，他是排在第17位，没有晋级决赛。在米兰科尔蒂纳冬奥会这个周期当中，少奇的进步是非常快的，105.93分。少奇暂时排在第三位，目前排在前三位的分别是孔凡玉、徐梦桃和少奇，另外一位中国选手陈梅婷是位列第五。好，接下来关注澳大利亚选手丹尼尔斯科特的表现，这也是我们主要的竞争对手之一。同样是三周台，360接360接360的转体，丹尼尔斯科特这轮表现的也相当不错，在大家状态都很不错的情况之下，比的就是动作的细节，谁的起跳高度更高，远度更远，谁的空中姿态控制得更好，谁的落地更漂亮更干净，比的就是这些动作的细节。这跳丹尼尔斯科特完成的质量也很高，但是在空中转体过程当中呢，感觉整个转体动作上半身和下半身之间的整体性跟之前出场的中国运动员还是有一点点的差距，当然最后这下落地做的是相当不错。
2: Guardate che grazia, che perfezione in queste manovre aeree, va a chiudere con un atterraggio perfetto.
1: 看一看丹尼尔斯科特的得分。
3: We are awaiting the scores for Daniel Scott from Australia. Score is about to come in, and this is gonna be a big one. I'm telling you that much, ladies and gentlemen. Score is about to drop.
1: 117.19分，哇！丹尼尔斯科特的这一跳征服了裁判。在比赛当中呢，一共会有5位裁判对运动员的起跳、空中姿态和落地进行打分，每项呢都是去掉一个最高分、一个最低分，取其他三个得分相加，就是运动员三项的得分。三项得分相加再乘以难度系数，就是运动员这一轮的得分情况。接下来登场的是资格赛排名第一位的加拿大选手玛丽昂·泰诺，出生于2000年，出发。落地还可以，应该是有轻微的手触血。在之前的资格赛，他第一个登场就比出了108.61的高分，对于资格赛所有运动员的第一位。起跳到达一定高度之后开始转体，

0: perfettamente paralleli durante tutto il volo e va nella fase di atterraggio leggermente arretrata, ma neanche troppo.
1: 落地手没有触雪，看一下它的高度11.8米，哇，这是今天比赛当中的最高高度。
2: After she's taking off on that 4m10cm high jump number two, the big
1: 三轴台的高度设置是4.1米，长度是8米，角度达到71度。这就是为了让运动员能够有更高的起跳高度。但是它的落地呢是不如之前出场的几位运动员。落地分会打一些折扣，期待一下他的得分情况，看能否超过100分。得分出来了，103.89分，暂时位列第五位。确实，在落地这个环节上，马良泰诺这票并没有处理的特别理想。落地分呢，五位裁判一致是给到1.5到2分这个区间。好，在决赛第一轮的第一跳过后，龚凡玉暂列第二，徐梦桃暂列第三，邵琦位列第四，陈梅婷呢暂列第七位。目前进行的是决赛第一轮的第二跳。美国选手维奈基，看他的第二跳。
3: 站！
1: 哇哦，状态相当不错。维奈基在这一轮选择的是向后翻腾三周，每一周的转体都是360度。在决赛第一轮第一跳比赛当中呢，99.89分暂时排在第六，所以第二跳他需要继续提升，才能够确保自己位于前六的行列当中。这跳也是拼尽全力。
2: Now check out that landing, stretch it out, stalling the rotation, and full focus on what is about to go down. And this is the landing, both arms in front of her to make her landing gear wider. And here we go, puts it down.
1: 落地非常漂亮。
2: This is what the judges want to see. What a great back pull for Winter Winacki. She's currently sitting on a 99.89 in sixth place, so definitely wants to up her score by a little bit, by some.Just to be a little bit more comfortable and stay in the top six.
0: Arrivare con un atterraggio perfetto come quello che ha appena fatto l'atleta americana dopo.
1: 最后一个360的转体过程当中呢，稍微有些分腿。
0: Perfetta sincronia e centralità con gli sci sulla parte di landing è veramente una cosa non facile.
1: 落地完成的还是非常不错。看看他的分数，相较于第一轮拿到的分数会不会提升一点？第一轮是99.89分，107.75分。哦，凭借这轮的得分，现在排名上升到第四位。因为在第二轮的难度方面呢，要比第一轮更高一些。第二轮的难度系数更高，难度系数来到4.293。好，接下来关注澳大利亚选手威尔考克斯，96年出生的运动员，首次参加冬奥会的比赛。他是一位两周台的运动员，这轮他要完成的是向后翻腾两周，每周的转体都是360度。很不错的一轮表现。今天由于整个天气状况相当好，晴空万里，气温也合适。目前的实时气温呢，差大约在30摄氏度左右，-30摄氏度左右。所以对于运动员来说是非常良好的比赛条件，也让各位运动员的状态非常不错。

0: 在是考验裁判员的打分了啊。
1: Esecuzione aerea praticamente perfetta, assolutamente simmetrica in posizione.
0: 但对于两周台的运动员来说呢，他们的难度跟三周台的选手还是有一定的差距，因为运动员最终的得分呢要乘以难度系数。两周台的难度系数相较于三周台呢，差了得有0.5分，甚至以上。所以在这场比赛当中，要想通过两周台进入决赛是非常困难的。这轮的得分74.97分，并没有超越第一轮的得分。第一轮当时维尔考格斯是做了两周台最高难度的 back double four four， 这轮因为难度系数比较低，并没有超越第一轮的分数，哎，确定无缘前六名。好，接下来一起来关注2018年平昌冬奥会的冠军得主，北京冬奥会银牌得主，个人中立运动员胡什科娃，92年出生的一位老将了。胡什科娃这轮呢要做向后翻腾三周，第一周直体后空翻，第二周转体360，第三周转体360度，难度系数4.028的动作。胡什科娃还是相当有实力的一位选手，虽然今天他的难度比其他三周台的运动员每一个动作都要低一些，但是完成的质量很高，特别是落地越落越稳。
2: Great form in the air. Both skis are together, and her body is in full stretched out position, and spots the landing gear out. Both hands in front of her. There's nothing you can say wrong about this back lay full fall. Super excited to see the score in just a couple of moments. But until then, let's enjoy.
0: 胡什科娃呢，在世锦赛的最好成绩是第四。世锦赛从来没有登上过最高领奖台，甚至是领奖台。但是呢，在冬奥会的赛场上，过去两届冬奥会他却获得了一枚金牌一枚银牌，非常有实力的一位运动员。目前还不知道他在如果啊能够进入到决赛第二轮的话，他会拿出怎样的难度，但现在先要看看能否有机会进入到决赛的第二轮。因为难度低啊，所以他第一轮的分数呢只有86.44分，看第二轮的分数能否跻身到前六。教练非常的兴奋啊！看一下得分的情况，100.29分，哇，100.29分，这个得分虽然是不错，但是还是输在了这个难度上，没有跻身前六。确定无缘决赛第二轮。好的，接下来我们一起来关注中国队选手陈梅婷的表现。陈梅婷在第一轮暂时位列第八，第二轮陈梅婷要做难度系数4.028的向后翻腾三周，第一周直体后空翻，第二周转体360，接第三周转体360度。这个动作因为难度系数比第一轮还要低一些，要有更高的完成质量，注意好起跳和空中姿态，起落地，哦，这下高度是不错，感觉三周的转体呢稍微快了一些。落地的时候呢，整个身体重拍雪面。陈梅婷非常想要把这一轮的动作做好，其实空中姿态是要比第一跳的时候好不少，身体的一致性转速都不错，但是转完最后一周距离地面还挺远的，这就导致了落地的时候呢

0: 整个重心是往后了，雪板往前走了，这下摔得也比较重。这是2005年出生的年轻的陈梅婷第一次征战冬奥会的比赛，我们也期待看到她未来持续有更大的进步。今天现场也来了很多中国队的观众，来为中国队加油。这一跳76.93分，仍然取第一跳98.73分进行排名，排在第八位，也意味着陈梅婷将无缘决赛第二轮的比赛。没关系，对年轻的陈梅婷来说，我们期待看到她未来更大的进步。继续回到比赛当中，接下来登场的是美国选手凯拉库恩。2025年世锦赛个人项目和混合团体两枚金牌得主，凯拉库恩是把更高难度的 back 444放在了第二跳来做。哇，这一跳卡拉库恩拿出了自己最高的水平。在第一跳过后，卡拉库恩的压力还是比较大的，因为他第一跳过后只有87分，目前是暂时排在第十位。这一跳能否帮助他进入到前六名？目前女子组的比赛竞争形式就是这样，大家的难度上限都非常的接近，水平相当接近，就看谁的临场状态发挥更好，谁的动作细节做得更好。
1: E la vediamo di nuovo qui nella parte subito dopo lo stacco dal kicker
0: e la da Aldi. 腿部稍微有一点点拧麻花的感觉，空中姿态应该也会打到一个比较高的分数，主要是最后落地这一下落得相当稳，相当出色的落地。他的落地呢，应该会打到2.6以上这个分段。
2: Waiting to score for Kyla Coon. Score is about to come in. She needs right around 105 points to get into the top six.

0: 来看一下卡拉库恩的得分，哇，109.90分，一下帮助他杀入到了第三的位置。目前排名前四的运动员已经确定拿到了决赛第二轮的参赛资格，包括丹尼尔斯科特、凯拉库恩、徐梦桃以及孔凡玉都已经锁定了决赛的参赛资格。而目前看到呢，徐梦桃、孔凡玉和丹尼尔斯科特四名运动员也确定不会来进行决赛第一轮的第二跳了，节省体能，全力来备战接下来决赛的第二轮比赛。今天一日双赛啊，确实对于一年的体能要求很高。马里昂泰诺一轮过后呢，他暂时排在第五，现在已经被挤到第七位，这一跳非常关键，落地，哇，还是稍微有点后座，再加上他的动作难度系数呢不如第一轮高，所以要想超越第一轮的分数还是有难度。在已经被挤到决赛第二轮之外的情况之下，这跳也是全力以赴。他两跳的落地啊，决赛第一轮两跳的落地都不够理想，这跳比第一跳稍微好了一点点。
1: No backslap, no butt in the snow, but a little hand drag possibly. But we'll see in the replay.

0: 空中的姿态没有任何问题，空中姿态非常漂亮。这场比赛的竞争确实太激烈了，在今年世界杯赛场上超过105的分数可以稳稳夺得分站赛的冠军，但是在冬奥会赛场大家的水平状态都起来了，101.90分，这样很遗憾取第一轮103.89分来进行排名，位列第七，将无缘决赛的赛场。这样的话决赛第一轮的第二跳，所有的运动员呢都已经结束了他们的比赛，由于已经锁定了晋级资格，所以丹尼尔斯科特、孔凡玉、徐梦桃都没有进行第二轮的跳跃，包括邵琦也没有进行第二轮的跳跃。在四位参赛的中国队选手当中，有三位中国队的运动员都顺利跻身到了决赛第二轮，也就是最终的决战当中。我们一起期待中国队的运动员能够出色的发挥。
1: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2: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各位观众，欢迎您收看我们为您转播的2026年米兰科尔蒂纳冬奥会自由式滑雪空中技巧女子组的最终决赛，这是决赛的第二轮。在今天一日双赛的情况之下，之前的成绩全部一笔勾销，进入到决赛的六名选手将一跳定胜负。在这个项目当中，中国队四位运动员实现了满额参赛，最终有三位选手杀入到前六名，进入决赛的第二轮，分别是邵琦将会在第一个登场，徐梦桃将会在第三个登场，孔凡玉将会在第五个登场。今年冬奥会在这个项目上当中，所有运动员全部能够进行三周台的比赛，在决赛第二轮所有运动员全部进行三周台的比赛，这也体现了这个项目持续在进步。首先登场的邵琦，01年出生的运动员，来自于辽宁盘锦。这轮他要做的动作，向后翻腾三周，第一周直挺后空翻，第二周转体360，第三周转体360。
3: 准备好，膝盖前紧缩，动脚。OK， 好的，好的，
0: 不错，落地，漂亮。邵琦在今天自己的最后一跳拿出了最完美的发挥。这是邵琦第二次参加冬奥会的比赛，北京冬奥会呢排在第17位，没有进入决赛。

0: una finale olimpica incredibile. Iniziamo subito.
1: 之前世界杯赛场上，少奇一直是做两周台，冠会赛场呢，勇敢的挑战三周台，并且三周台发挥的非常稳定。第一周直体后空翻，第二周转体360度，接第三周的转体360度，难度系数4.028的动作。到了决赛的第二轮，所有运动员一跳定胜负，大家全部会拿出自己的最高难度，不会有任何的保留。目前少奇呢在三周台上，相较于其他选手来说呢，主要的劣势还是在于自己的动作难度，4.028的动作难度系数，相较于其他选手略低一点。从多个角度来一起欣赏一下少奇刚才精彩的一跳，落地非常的稳啊，应该是今天少奇落的最好的一跳。非常漂亮，非常漂亮。La prima delle sei atlete a scendere qui si sta scrivendo la storia della aerials. 这跳过后，少奇放声欢笑，期待一下他的分数，101.90分。这跳在空中姿态方面，裁判的打分是有一点折扣，再加上自己的动作难度系数会略低一些。接下来登场的是美国选手维奈基，从维奈基开始，接下来登场的五位运动员所采用的动作是完全一样的 back full full full 向后翻腾三周，每周转体都是360度，难度系数都是4.293，难度相同，就看谁完成的更好。维奈基高度是他的优势，落地出现了问题，身体重拍雪面，他的落地分呢应该会在0.6到1分这个区间之内，当然可能也有裁判会打1.1到1.5这个区间，但落地分会对他的成绩产生很大的影响。第一个出场的少奇非常出色的完成了自己的发挥，也会给接下来出场的运动员带来一些压力啊。决赛第二轮一跳定胜负，所有人的压力来到了顶点，就看谁能够顶住压力，发挥出最好的状态。啊，这还应该不算是完全的重拍，应该算是背部触血。落地分呢应该会在1.1到1.5这个区间范围之内。Un leggero ritardo nell'atterraggio, si è arretrata e ha toccato la schiena con la neve, ma grande salto per questa atleta statunitense. Vediamo adesso il risultato dei giudici. 除了自由式滑雪之外，他还是一位出色的马拉松和铁人三项运动员。这条90.58分，看到他的落地分呢只有3.8分，三名打分呢都是在我们所说的1.1到1.5这个区间范围之内，落地分对他的整体得分影响很大，90.58分，在那第二位。接下来登场的是徐梦桃，徐梦桃第五次冬奥会比赛，北京冬奥会这个项目的冠军得主，2014年索契冬奥会的银牌得主，本届冬奥会个人项目的最后一跳，徐梦桃出发，空中动作没有问题，看落地漂亮，哇，这是徐梦桃在2025年世锦赛和今年世界杯都没有做出过的完美的一跳，这应该是在这个赛季徐梦桃最好的一跳。无论成绩如何，能够看出来徐梦桃对于这场比赛已经拼尽全力了，他已经在冬奥会的赛场上拿出了自己最好的状态。 Yeah, Xu Mengtao, she is your gold medalist from the Beijing Winter Olympics 2022, and she's going. 这绝对是在这个赛季徐梦桃最好的一轮动作，最好的一跳，最好的一次落地。接下来的工作就交给裁判员了，起跳的高度。

0: 非常好，空中姿态也没有问题，最后的落地非常完美，非常完美的落地。我们看一下腾空高度达到11.2米，相当完美。这是今天徐梦桃腾空高度最高的一跳。决赛第二轮的决胜一跳，徐梦桃真是拼尽全力了。徐梦桃目前是这个项目历史奖牌最多的运动员，他拿到过3枚奖牌，包括北京冬奥会的一枚金牌、一枚银牌和索契冬奥会的一枚银牌。在自由式滑雪空中技巧这个项目当中，还没有运动员能够实现卫冕。徐梦桃向着这个目标发起冲击，期待一下徐梦桃的得分，112.90分。哇，徐梦桃的得分已经超越了他在北京冬奥会的夺冠成绩108.61分，已经做到了最好的自己。在36岁的年龄还能够超越自己的巅峰，我们必须要向这位老将致敬。继续关注接下来出场的凯拉库恩，仍然是 back 444，向后翻腾三周，每周转体360度。哦，凯拉昆落地出现了问题，非常严重的后倾，应该也有手出血，很艰难的把自己的重心回正。通过慢镜头回放来看一看，凯拉昆的优势是他的空中姿态，但是落地呢经常会出现不稳的情况，这次落地整个重心明显的后倾，而且出现了手出血。大家难度全部一样，动作全部一致的情况之下，就看谁的细节完成的更好。每一个细节都可能成为胜败的关键。
1: Assolutamente allineato. Esecuzione aerea impeccabile.
0: Yeah, on that replay, we just 一跳高度、远度、空中姿态都没有问题，就是落地，非常明显的手出血，而且花了很长时间才恢复到正常的滑行状态。这对于他的落地将会产生很大的影响，落地分的大打折扣。卡拉昆99.16分，他的落地分分别是只有一位裁判给到，所有的裁判都是1.6到2.0的这个区间，出现了手出血的情况。好，接下来关注孔凡玉，倒数第二位登场的孔凡玉。目前徐梦桃已经锁定了领奖台的位置，期待一下孔凡玉的发挥。个人的第3届冬奥会最后一跳，
2: 可以，
0: 高度不错，落地好的，没问题，身体重心略微有一点点前倾，但很好的控制住。同样的动作，同样的难度，观众朋友们也能够清晰的判断运动员的完成情况。从慢镜头回放来看，孔凡玉还是把他的起跳和空中姿态，特别是他的空中姿态是他最大的优势，这一跳同样是展现的淋漓尽致。孔凡玉空中一致性非常的好，双腿打得很直并得很紧，落地也没有问题。接下来的任务交给裁判了，看看裁判员的打分情况。90年的徐梦桃，93年的孔凡玉，作为两位老将，带着两位新人邵琦和陈维霆，征战本届冬奥会的比赛。
3: absolutely right. That was incredible save.

0: 文玉是2018年平昌冬奥会的铜牌得主，2023年世锦赛的冠军得主。来看一下孔凡玉的得分，所有人都在紧张的等待着。
1: 新年快乐！
0: 在过年期间，孔凡玉也对着镜头为所有观众送上了新年的祝福。太紧张了，相信现在所有人手心都在出汗，等待着孔凡玉的打分情况。这边应该会对于孔凡玉最后这个落地进行一些商讨。101.31分，孔凡玉目前暂时排在第三位，目前前三位分别是徐梦桃、邵琦和孔凡玉。孔凡玉的落地非常好，但是在空中姿态方面应该是有一点点的分腿，所以被裁判员扣了一点分。目前中国队的运动员排在前三名，徐梦桃第一，邵琦第二，孔凡玉第三。全场就看澳大利亚选手丹尼尔斯科特的最后一跳。徐梦桃现在最少是一枚银牌，邵琦最少是铜牌，就看斯科特这最后一跳。出发，
2: 哇，
0: 斯科特出现了落地方面的瑕疵，应该是有手触血的情况。重压之下，最后一个登场的丹尼尔斯科特还是在落地方面出现了一些瑕疵，我们还要等待裁判员最终的打分情况。决赛第二轮一跳定胜负，确实太令人激动了，太扣人心弦了。斯科特的高度和空中姿态非常好，就看看他的落地，应该是有手出血，非常明显。这样的话，他的落地打分会在1.6到2.0这个区间之内。他的落地分，相较于目前已经完成比赛的徐梦桃、邵琦和孔凡玉，应该会低一点。而最后，我们还是要看一下裁判员的打分。Just act like little steering devices in the air, and that was absolute perfection. 所有运动员除了邵琦之外，其他的五位选手动作难度全部一样，就看谁的完成质量更高。丹尼尔斯科特，他的腾空高度确实是非常高的。在劳拉皮尔本届冬奥会之前因伤退出赛事之后，丹尼尔斯科特也承担着为澳大利亚队来争夺领奖台位置的希望。看一下丹尼尔斯科特的得分，102.17分，徐梦桃是冠军。哇，徐梦桃赢了，丹尼尔斯科特排在第二，邵琦获得了铜牌，孔凡玉排在第四的位置。徐梦桃实现了冬奥会的两连冠，在冬奥会历史上没有任何一位运动员能够在自由式滑雪空中技巧这个项目当中实现连冠，徐梦桃做到了。
1: 我怎么做到的？
0: 第五届冬奥会，目前这个项目奖牌数最多的运动员，第一位实现两连冠的选手，徐梦桃本身已经成就了属于自己的传奇。这届冬奥会让自己的传奇故事再添新章。祝贺徐梦桃为中国代表团拿到了本届冬奥会的第二枚金牌。在利维尼奥，中国队今天已经入账两枚金牌，太让人激动和兴奋了。

同时我们也要祝贺少奇收获了铜牌，董凡玉收获了第四名。在徐梦桃的成长历程当中，五届冬奥会的征程已经是相当不易，四枚冬奥会的奖牌创造传奇，冬奥会的两连冠，让徐梦桃已经成为这个项目的历史第一人。丹尼尔斯科特收获了这场比赛的银牌，这也是他冬奥会的首枚奖牌。最后一个出场重压之下还是出现了落地方面的失误，再次祝贺徐梦桃。接下来徐梦桃还有混合团体的比赛任务，也期待徐梦桃能够在混合团体的比赛当中弥补北京冬奥会的遗憾，跟队友一起继续向最高领奖台发起冲击。在自由式滑雪空中技巧这个项目当中，最伟大的运动员就是徐梦桃。同时也要祝贺少奇收获了铜牌，这也是少奇在冬奥会的首枚奖牌。过往无论是冬奥会还是世锦赛，包括在世界杯的赛场上，少奇都鲜有登台的机会，冬奥会的这枚铜牌也是对这位年轻运动员最大的鼓励。再次祝贺徐梦桃收获金牌，丹尼尔斯科特第二名，少奇收获铜牌，孔凡玉排在第四的位置。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接下来也是最后的一场单打的半决赛，这场比赛将会由中国名将王楚钦来迎战巴西选手雨果卡尔德拉诺。那在这一时间段，我们还是非常的开心，继续的邀请到了大家的老朋友，也是对外经济贸易大学的老师，也是前国乒的运动员顾若晨来担任本时段的解说嘉宾。
1: 主持人好，观众朋友大家好。
0: 雨果先来发球，第一分接发球上就把这个线路给揭开了。
1: 嗯，今天王楚钦也是带着之前的一些信心和好的竞技状态，一定要把自身的速度和前三板发挥出来。
0: 没错，
1: 嗯，这个上手很快，摆短之后的拧拉，
0: 嗯，
1: 其实就是要让前三板让雨果站不住。
0: 没错，

0: 都哦。
1: 这分球雨果的跑动能力很强啊，他身高比较高，尤其是很擅长中远台的对拉。
2: 嗯。在台内正手雨果这个球没有搓过去啊。

0: 这个球有点带网。
1: 嗯，
0: 因为两个人开场之后，其实台内球的处理都挺谨慎的。
1: 对，还是在试探性当中。
0: 嗯，因为两位选手彼此之间是很熟悉的，尤其是过往的几次交手，这都是发生在就是比较深的轮次，都是高质量的比赛。
2: Left, three all.

0: 个球也是回到了雨果的反手位。
1: 这几分球王楚钦也是盯住了雨果的正手短球，不管雨果是用正短还是反拧，我们还是牢牢地抓住这个点，以这个点再去打开上旋球。
0: 开场之后能够看到王楚钦对于比赛还是很专注的，
1: 非常专注。
0: 这球想加质量，
1: 这球打的战术没有问题，还是按照我们刚才说过的要盯住雨果的正手短球下旋，因为上旋球是雨果一定是一个强有力的火力点，
0: 是
1: 把它避开。擦边了。
0: 雨果的运气分。
1: 开局五分球有两分的运气啊，一个擦网一个擦边。
0: 是。

0: 接下来，雨果这一轮发球还是比较有压力的。
1: 好的，刘芬顶住了，就还是不要尽量退得特别远，就在中近台这个位置，两面快带反撕，其实能给到雨果速度的压力。
0: 没错。这球有点可惜了，
1: 有点可惜。
0: 其实之前控台内控制的都很好，
1: 对，
0: 就等到了这个正手的直线上手机会。
1: 是的，都是主动的。

0: 跟上。哦，这角度太大了。
1: 嗯，雨果在中远台位置进行反手的一个反拉。
0: 雨果在中远台甚至反手比正手劲儿还大。
1: 对。
2: 雷。

0: 这个球如果接发球没拧上，
1: 这分球王主鑫还是用自己的余光看到了雨果动了，所以他顶了一个比较长的下旋球，
0: 是
1: 就是要破坏雨果的拧了，打得也很聪明，把这一轮的接发球接好。
0: 两个人现在每一分都在算。把这球再拉起来。就是现在在台内啊，王楚钦控制的是比较严密的。
1: 是的，如果说比台内球的摆短能力的话，王楚钦肯定是更胜一筹的。所以要抓住这个环节。
0: 10-7，王楚钦的局点。你看这种节奏让雨果不太适应。
1: 依旧是摆到正手短球。
0: 对，这样11-7，王楚钦拿下了双方的第一局。在接发球上，王楚钦把卡尔德拉诺这个正手短这个落点其实控制的是。

0: 非常严密的。
1: 是的，
0: 就这一点是让雨果始终没有办法摆脱出来。
1: 嗯，
0: 好球。
1: 好的，雨果整体就是上圆球能力强，中远台能力强，
0: 嗯，
1: 他在短球当中，也有一定的摆短能力，但是肯定还是不如中国运动员细腻的。
0: 是。所以这个节奏是王楚钦希望能够把雨果就是拉到这个点位上。
1: 对，嗯，好球。现在这一局主要是雨果在发球的时候可能会直接发一些长球和不转球，因为他想把这个球变得简单，所以这个时候我们的拧拉如果要拧的话可以强势一点。好球，

0: 注意连续，别拉手。
1: 好
0: 的。好，
1: 这个中间位啊，其实是让雨果很难受的。
0: 嗯，就是盯住他的中间，因为他个子大嘛。
1: 嗯。

0: 黄楚钦整体打起香驰来的站位偏近，也是我们刚才提到的突出了速度，一直让雨果拔不开手，没有这种充分的发力，不给你这个空间，
1: 就是我们能够顶得再往前一点，让这个节奏更快一点，
0: 主要是借力发力更多一些，如果跟他下去对拉的话还是不太上风的。
1: 没错，所以这也是我们今天在这场比赛当中针对雨果的一点。
0: 是的，就是这种连续的力量速率，我们也看到了雨果的这种身体素质和他的质量。
1: 就是你只要给他一个比较充分的蓄力和反应时间啊，他这个球质是很好的。
0: 雨果这两年的整体的成绩都很稳定，

0: 哇，这个反手扛下来了。
1: 是的，
0: 就雨果已经把角度掰得这么大了，
1: 这也是王楚钦的二次启动啊。
0: 嗯，
1: 非常柔韧性非常好，
0: 没错。
1: 嗯，
0: 就已经感觉是一个极限距离了。这个前三板控制得真好，
1: 这分球又短又大呀，角度。
0: 嗯
1: 嗯，王楚钦的身高也很高，直接扑上去了。好，在前面顶住。这分球有点短了，其实。
2: 别干干什么，哇！
0: 这个球直接搓到对方的中间。

0: 直接被王楚钦给抓了，10-3，王楚钦也拿到了第二局的局点。好球，也是在局点上这个发球啊有一个变化，
1: 嗯，
0: 发了一个直线长球，
1: 非常灵的一个变化。
0: 嗯，这样第二局比赛王楚钦赢的还是比较轻松。第二局开局啊，王楚钦可以说是完全掌控住着比赛节奏，
1: 是的，
0: 就是让雨果没有任何的办法。
1: 嗯，
0: 这一下子就把第二局的局面完全掌握在自己的手里了。雨果这边也是希望能够把整个比赛的节奏带入到自己擅长的这种中远台的对抗当中。
1: 是的，但是王楚钦今天的站位不会给他借力的空间的。
0: 嗯，而今天王楚钦会增加更多的这种台内球的控制，就这种主动搓短摆短的落点啊，尤其是摆到你正手位。
1: 嗯，把自身的特长拉到最长。
0: 嗯，
1: 这分球雨果也是扑上来了，他也能及时的总结到，一直抓住自己的中间正手短球了。
0: 嗯，相当于直接扑上来反手拧了一般。
1: 嗯，这个时候也可以发一些长球顶下去。好的，连续。

0: 好球，
1: 好球，
0: 正手直接把对方给拉穿了。
1: 李芬就也抓住了雨果加不上速度的这个球了，直接反拉。
2: 不要，

0: 3-4.
1: ¡4-4!
2: 好的，跟上，好球！
3: 好球，这个落点完全打开了。
2: 这一分球，王楚钦是有意识的往前扑的。不给和对方对拉的机会。
3: 没错，就是让自己能够压上去。
2: 对，直接提速。

0: 好球！
1: 这球面对雨果拧拉上手，而且还拧开了这么大的角度。王楚钦还是反手
2: 顶防，
1: 对，
2: 特别快。
1: 这个反手的护台能力真的是强啊！

ball.

0: 听到。
1: 双方这一局的比分是咬上了啊，6-6。
2: 这一局也是对两名运动员都很重要，如果能3-0领先的话，对方周旋的余地就很小了。
1: 没错。劈场反拉。这接发球直接劈场，也是限制雨果下一拍的一个连接，也是劈到了对方的反手背，直接把雨果给顶下去了。
2: 嗯，搓得很巧。
1: 好球。
2: 这个回头反应太快了，其实是拉到中间，这个落点很好，王楚钦的反应很快。
1: 中间位啊，正手的护台。
2: 嗯，这一分太重要了。
1: 没错，所以我们也看到拿下之后，王楚钦非常忘我的呐喊。还有
2: 哦，西短
1: 好球，
2: 不给你放高球的机会了。
1: 嗯，也是看到对方这个站位整体比较偏厚啊。
2: 嗯，这也是我们中国运动员独家的绝技，西短
1: 是。

0: 7-9。
1: 最后这个时候雨果肯定会要抢一抢。
2: 嗯。
1: 所以刚才这个正手就直接抢了王楚钦的一个发球。

0: 好球！
1: 这一分是雨果先发动了，但是王楚钦已经做好了下一拍的一个防守。
2: 是的，这两分的防守从刚才7-6的中间球一个转换到现在扑救的快带，真的太漂亮了。
1: 还是护台面积大呀。10-7，王楚钦的局点。这一分其实还是在防守过程当中，你看王楚钦的防守质量是很有保证的。
2: 是的，强强对抗。
1: 这样11-7，王楚钦拿下双方的第三局，棋局4-制的比赛，现在王楚钦局分3-0领先于雨果。王楚钦现在大比分领先，接下来对于他来说，就是要保持好现有的节奏。这一局他很有可能会有一些反扑。
2: 有可能会多发长球啊，上旋球。
1: 所以对于王楚钦来说也是要做好这方面的应对。
2: 好的，这分打得很轻巧。就整个看这三局球，王楚钦的主要是战术打得非常对。抓住了雨果的正手短球，包括相持当中的一个借力发力，让雨果没有机会退下去。还有这场比赛王楚钦做得很好的是他的防守。

0: 嗯，转攻，好动脚，
1: 好球，还是先立足于自己的防守。
0: 今天这场比赛在对拉当中啊，所谓的这种快节奏对拉当中，王楚钦都是

0: 绝对的一个压制。
1: 嗯，而且这个节奏啊，确实掌控的很好，就是我什么时候这一板开始发力，什么时候过渡，
0: 什么时候变现，也找得很及时。
1: 嗯，

0: 这分球就像咱们说的，雨果肯定是要搏杀的，但其实还是不太合理，自己发力角度也没掌握好。
1: 对，因为这个时候他肯定会打得更加激进一些，

0: 两个正手短球。
1: 嗯，
0: 就现在是比较考验王楚钦顶级运动员的这种胸稳关系了。其实做得太稳了，感觉会给对方搏杀空间太大，如果太凶了也没有必要。
2: 是
0: 之前还是很奏效的战术。

0: 哦，擦网擦边了。
1: 是，这一分对于雨果来说运气确实不错。
0: 这分其实王楚钦已经把他顶住了。
1: 嗯，现在对于王楚钦来说就得再去调整，甚至再去启动一下，
0: 嗯，重新回到一个零比零的状态。
1: 嗯，
2: 6-4.

0: 7-4。
1: 这几分球连续还是有一点点快，从两个回短下网开始，再稍微控制一下自己的节奏。
2: 这次从雨果叫完暂停之后回来啊，这几分王楚钦节奏有点没太控制住，
1: 没关系，再调整一下，这局还是有机会再并一并。
2: 嗯，好球，这一次运气站在了王楚钦这一边。三分的分差，
0: 9-5。

0: 排队。
1: 10-5，雨果拿到了第四局的局点，

0: 好球，这分的线路很好。
1: 11-6，雨果拿到了双方第四局的胜利啊，也将局分追到了1-3。接下来这个局修对于王楚钦来说就需要好好的去调整一下了。这一局对于双方来说又是一个新的开始啊，尤其是对于王楚钦来说要调整好自己的节奏。
2: One love。
1: 现在雨果是加强了更多的这种台内的抢攻。
0: 是的，从上一局的比赛来看，雨果的正手短球比前三局处理的更细了。
1: 嗯，
0: 五维失误会少一些。好的。
1: 反而是刚才雨果开长球啊，这个效果一般。
0: 嗯。
1: 这个长球落点也被王楚钦给预判到了。
0: 这个时候，王楚钦需要再调整一下，积极的去面对比赛。
1: 嗯。
0: 哦，
1: 好球！
0: 这一分发的太巧了，
1: 是
0: 也是临时或者是说用余光瞄到了啊，突然变的线。哦，加强调打了，
1: 嗯，还是球发的好。就第一时间感觉雨果对于王楚钦的这个发球线路，没有判断的那么准啊。
0: 是的，

0: 对。
1: 嗯，这个连续进攻还是想继续的加强度加质量。
2: 球有点飘了。这个开局打的还是很好的，从比分上来看，
1: 是
2: 因为我们3-0领先，还有很多的容错率嘛，即便输一局也有容错率。心态不要着急。

0: 在攻。这个球被雨果切得有点转。
1: 是的，这分球雨果还是非常有想象力的啊，削了一下，转变成下旋球了。而且这个角度还是大三角，比较别手的。
0: 这次连接是比之前更快了。其实现在争夺的焦点还是在发接发。
1: 是的。

0: 踢到中间，
1: 好球。

0: 还是发对方的正手短。
1: 发球发的真的很好，一个是晃让雨果没法拧，只要半手台拉我就反拉，另外第二个球马上转到变到自己非常擅长的死转，这个球
0: 是
1: 这轮再把接发球盯一盯。

0: Big seven.
1: Big seven. 这局王楚钦还领先着一分。
0: 7-0.

0: 这个接发球啊，如果我想要直接跳过来拧，没拧上。
1: 依然延续到延续着王楚钦发球的优势。
0: 嗯，其实线路上落点上还是发到雨果的这个正手短。
1: 没到。这三分的反手还是都是聚焦于反手的失误，有点快了。
0: 这再一次进入到这个局末关键分的争夺了。
1: 接好发球。好的。哟，这球短了。
0: 嗯。
1: 拉得很漂亮。记得在开局的时候，3-1也是有一个短球没有扑到。
0: 嗯。

0: 好
1: 球、
0: 哦！
1: 这球先是正手找到了机会，先上手。这一拍啊，先提速。
0: 随后雨果也提了速啊、
1: 嗯，
0: 又挡了回去，完成了一个快速的攻防。
1: 没错，9-9平。
0: 这轮的发球在我们中国运动员手里。

0: 好球，盯住了对方中间的深落点。
1: 是的，
0: 10-9，王楚钦拿到了本场比赛的赛点。
1: 狭路相逢勇者胜，这个时候体现出王楚钦的勇气。哦，
0: 这球还是被雨果拼上了。
1: 这分王楚钦也是有点失位了，这个分觉得雨果要上手了，结果雨果又回摆回来。非常细腻的
0: 正手的回摆出现了失误，
1: 摆在了雨果的正手短球，依然抓住这个点。
0: 没错，王楚钦再次拿到了赛点。
1: 看看王楚钦的发球是否会有一些变化。
0: 这样12-10，王楚钦拿下了这一局的比赛，从而以4-1的比分战胜了雨果卡尔德拉诺。这样王楚钦也进入到了男子单。

0: 梦想。
1: 全社会一起努力，激发青少年好奇心、想象力、探求欲。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2: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有的家像食堂，有的家似旅馆，有的家幽静而神秘，有的家为了落脚休憩。有的家让鸟儿不再莽撞，有的家追寻着风的足迹。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那精心留下的落叶，那枝梢的树骨，每一处都是对家最好的守护。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3: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各位观众大家好。接下来这场男子单打八分之一决赛，中国选手王楚钦来对阵法国选手菲利克斯·勒布伦。应该说这场比赛是在今天晚间竞赛单元大家最关注的一场。王楚钦首先是目前签表当中唯一的国乒球员，另外就是在这场八分之一决赛，他就早早的和我们在外协的主要对手法国选手菲利克斯·勒布伦来碰面，所以这场球还是有一定的压力。当然我们在展望今年的团体世乒赛的时候，也会觉得法国男队啊也将是我们的一个主要对手，因为这几年法国队崛起的速度很快，尤其是男队。现在埃里克斯·勒布伦已经是进入到八强了。过去的六次交手都是王楚钦获胜。现在这场八分之一决赛，中国选手王楚钦是3-2领先菲利克斯·勒布伦。现在进行的是双方的第六局。王浩指导也觉得王楚钦可能过去的这两局在比赛当中的心态变得越来越从容，所以他才会去简化这个局面，将比赛的节奏掌握在自己的手上，这也是我们从比分上直观看到的形成比分的差距，而非在前面几局打得有点紧紧巴巴。

郑成又再反拉。你看，即便是在对手率先上手，王楚钦形成防守的这种局面之下，在拉球的下降点的这种节奏的控制做得非常好，不管是进攻还是防守啊，都有特别从容的应对。这种球打起来心就比较有底了，直接接发球抢攻，开局3-0。

0: LeBron James。LeBron
1: James。速度上的优势。现在感觉菲利克斯勒布伦的这个信心啊不是很足了，啊，这个手上也是带停顿的，带晃的，正手直线的上手，这个时候对手也绷不住了，被王楚钦给骗到了。这个球在接发球方面也是挺从容，劈下去之后去准备反拉。这两分都是形成下旋去给到菲利克斯勒布伦，但是反拉有一定的难度，可能稍微有一点点松，打的稍微有一点点保守啊，所以马楚钦这边马上请求暂停。这个时候在球上啊，还是不能保守，所以这个暂停也是为了提醒一下王楚钦，不能给对手任何的机会。开一个正手位的长球。一分一分的来，正手直接推挑，这个场地应该还是有一些湿滑，这个脚下也是要小心。重新想一想这个接发球。

这分菲利克斯勒布伦也是对自己中间位的保护做得比较的充分，中间正手，好落点，这球落点能拧到那儿去。速度太快，没看着。再稳一稳。

哦，擦网了，错进错出的一分球，分差只有一分。还手握一个发球，10-8，王楚钦拿到全场比赛的赛点。还是要把每一分球给打细。弗里克斯勒布伦在王楚钦的赛点上直接开了一个中间的长球，救了一个。这个发球还是晃到王楚钦了，王楚钦准备的是自己正手位的短球，发了一个反手位的短球，所以有一个二次反应，10-10。接发球直接抢攻，现在是菲利克斯勒布伦的局点。好的，这个拧的质量极高啊。重新把赛点拿回来，可能过去的这一小阶段吧，那么专注度没有那么的高啊，所以还是给了菲利克斯勒布伦一些机会，但现在重新王楚钦的赛点。正手位对拉，这个球王楚钦是想变线了，不想和对手去对拉这条斜线，但这个直线有一定的难度啊，空间还是比较小。菲利克斯勒布伦拉的这个旋转也比较足，双方打成12-12。这个反手位的长球被菲利克斯勒布伦给判断出来了，提前的一个移动。也是大心脏，赛点没有拿下来的情况之下，一直在

挽救局点，13-13。发球抢攻，14-13。看看接下来这个接发球，对手直接开这个正准位的长球，王楚钦接发球接得不错，15-13拿下第六局，这场1/8决赛4-2战胜了来势汹汹的菲利克斯勒布伦，现在保持对这位主要对手的7连胜，这场比赛经历确实是非常的刺激，这样的话王楚钦就进入到8强了，也是顶住了对手对于他的冲击，这样的话也会让对手在未来更难以战胜自己，恭喜王楚钦。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观众朋友们，欢迎来关注我们为您带来的2026年汤姆斯杯的半决赛。那这场半决赛是由中国队来迎战东道主丹麦队。那这一届的汤姆斯杯和卢伯杯也是在丹麦的霍森斯来进行。本场比赛第一场一单之间的对决，中国队派出的是石宇奇来迎战安东森。杀一派中路，上来的第一分，安东森在正手底线位的突击，这一拍球出现了失误。今天这场比赛是两位选手职业生涯的第13场比赛的交锋，之前的12次交锋，石宇奇是8胜4负，交手记录方面还是挺占优势的。接杀挡远网，这个球挡得不错，乒乓球过渡反击，连贯到网前，带停顿的一个挑球，这个球出界了。两个人过往的交手方面，石宇奇是取得了对于安东森的2连胜。最近的一次交手是在今年的马来西亚羽毛球公开赛男单半决赛阶段，石宇奇是21-13、21-14，耗时45分钟战胜了安东森。发后场，这个球石宇奇的处理很老道，全都是这种挡网再放网反击，杀一拍直线，连贯到网前的放网再杀，好球。这整个的过渡球啊，石宇奇的质量也不错，而且速度连贯的也比较快。2-1，你看这个球啊，抽的是很有力量，抽的也比较深。杀一拍斜线，

反手过渡到往前，带停顿的推球，好球！这是一个带假动作的出手。

0: 手突然推了一个直线，手腕的变化。我第一时间你以为石宇奇要放网，但实际啊，这个球是推长。这个假动作和节奏的变化也骗过了安东森。直接把球挑给对方。这个球是石宇奇在场面上确实有些被动，没关系，因为安东森本来也有这样的进攻能力。就今年汤姆斯杯的比赛，石宇奇的身体啊，其实也出现了一点小的状况。在小组赛阶段是出现了急性肠胃炎的情况。在小组赛迎战加拿大队的比赛当中，原本石宇奇是要登场，但是因为急性肠胃炎的原因，那场比赛石宇奇退赛。但是进入到淘汰赛阶段，也就是从四分之一决赛开始，石宇奇能够看到他整个的身体恢复情况还是不错的。上一轮四分之一决赛第一场，石宇奇登场亮相，耗时超过一个小时，2-1战胜了马来西亚选手梁俊豪，也在淘汰赛阶段帮助中国队拿到了第一分。所以相信一个身体恢复过来的石宇奇，也能够在这一场汤杯的半决赛迎战东道主的比赛当中，来帮助中国队继续加分。
1: Thank you。
0: 这个球天线踢界
1: far out，
0: 直接挑到对方头顶区，这个球拦得不错，斩搓，突然提速，反手过渡到斜线，再推对方头顶。这个球是一球反拍啊，想要斩搓护网，但这个球没有搓过网。推对方头顶，这个球推得很突然，好球，接发球啊！石宇奇突然把球推到了对方的头顶区。你看，第一时间，安东森整个人的注意力和重心啊，是扑在了中前场，完全没有想到这个接发，石宇奇能够直接推身。下一拍，石宇奇就是点杀到中路啊，对方的追身位。第一局5-5。点杀一拍直线，倒往前推对方正手底线，好球！这个球是踢掉斜线的一个过渡，掉到往前的落点。开场之后能够看到石宇奇还是通过落点的调动来让安东森跑起来，先消耗一下对方。一上来双方的比分咬

0: 的还是比较紧的，6-6。再搓，抢网，反手过渡。哇，这个球施雨琦脚下移动是真快啊！接杀转对角，球没能过网。今天这场比赛对于施雨琦来说，不光是面对着安东森的挑战和冲击，其实也需要在比赛过程当中及时屏蔽掉场外的一切干扰，因为在丹麦霍森斯的这个场馆啊，其实场馆并不大，但是今天我们看整个的上座率还是比较的高，毕竟是东道主的比赛，这个场内还是有比较大的声浪的。反手控制的不错，这个球安东森也是有落点的变化，包括在刚才这一拍当中啊，连续的线路都是压制到施雨琦的反手。
1: Thank you。
0: 最后是一个劈杀，劈杀斜线的落点，这个落点要求比较浅。发施雨琦的后场。其实施雨琦有所准备啊，但是这个球还是有点没太控制好，这个球打在了网袋上。分对角，把球挑给对方。嗯，这个球安东森应该是杀出界了，边线出界。其实这就说明施雨琦刚才这一拍把球啊推到对方的头顶区，这个球推的是比较深的，就如果稍微推浅一点的话，安东森的进攻啊应该是能够控制在界内，这就说明刚才这一拍施雨琦的回球是很到位的。往前救的不错，反手过渡，再控网，带停顿的一个推球，连贯到往前。这个球施雨琦想打一个重复线路，也被安东森识破了。施雨琦想连续控制安东森的正手底线，这个球被安东森预判到之后提前抢攻了。接发放网，这个球放的还是很贴网，质量非常高的一球。双方只有一分的分差，发一号区，做好接杀。在停顿的一个放网，这个球施雨琦摆脱出来了，连续限制对方两底线，再掉往前。这个球

0: 这个回放在网口处啊，是被安东森抢了。机会，连问到往前。嗯，这个球出现了。安东森平高球过去非常明显的一个出现。啊，好球！这个杀上网的连贯，石宇奇连贯的还是比较快的。主要是那一拍杀球啊，杀得很好，很有质量。
1: Thank you.

0: 这个球有点刮网。当然施里奇反手直线的过渡啊，这个球的弧度控制的也很低频，就是不希望自己的反手过渡啊，这一拍让对方抢。12-12。这个球的连贯速度，安东森还是比较快的。看直线的过渡，然后往前蹬一步啊，来抢推斜线。在先发球上，施里奇还是希望能够打出更多的变化，尤其是这个往前的线路，包括节奏的变化。
1: Drive is over。
0: 又是一个弹网球，施里奇的幸运分。接杀挡圆网，反击，杀一拍连贯道往前，这个球在界内。还是施里奇整个战术的执行力更坚决。你看杀完之后上网，整个的连贯非常快，完全不给安东森任何喘息的机会。这个球安东森的回搓没能过网。这段时间双方在网口的争夺，都是施里奇拿到了最后的分数。球勾对角，安东森控制的还是很好的，这个力量控制的很好。

0: 回球也非常贴网。杀一盘斜线，再推对角，再杀直线，好球！石宇奇突然的一个头顶区的提速。其实，在男单比赛当中啊，头顶区能够摆脱出来是非常关键的。安东森也是一个带停顿的踢球，都是带有这个假动作的出手。好球，反手过渡到网前。这个球其实安东森是想抢的，他是想抢石宇奇反手过渡直线的这一拍，看看他的回球在不在界内。这一分是安东森提出的挑战。这个球出界了，18-16啊！第一局石宇奇现在领先安东森两分，再控网，石宇奇把球挑给对方，接杀挡圆网，再放网，石宇奇救得不错，反击，好球！哇，石宇奇脚下真快啊！而且这一分啊，石宇奇也是快速的打了一个攻防转换。你看，还是在头顶区能够摆脱出来，斜线的一个点杀，杀球的线路也找向了对方的反拍。孙俊指导也是非常的激动。这个球弹网之后可能出界了。确实出界了，因为第一时间石宇奇来到边线位置救球，可能有点挡到了这个司线员的视野。这样20-16，石宇奇拿到了第一局的局点。防住对方的一个蓝调，封网，好球！这样21-16，石宇奇拿下了双方的第一局。再来看一下最后一分。一个抢放网，然后再往前的封网。
1: 我帮你，
2: 立德为先，修身为本，求知问学，天天向上，
3: 准备。
2: 长得壮壮的，练得棒棒的，以美育人，以文化人，动手实践，出力流汗，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0: 地探索未来。保持犀利的双眼，确保每一次任务的圆满完成。
1: 用优秀的视力，不差分毫地命中梦想。
2: 保持清晰的视野，
3: 勇敢地去乘风破浪。
4: 爱眼护眼，创造光明的未来。保护视力，成就伟大梦想。
5: 第二局双方交换场地，好球好球，哇，石宇奇节奏的变化，包括最后再往前又是一个假动作的出手，就在节奏上已经完全调动了安东森，这一拍的处理非常细腻，反手位一个假动作的放网，

0: 杀一拍斜线。
1: To love。Thank you。
0: 反击，好球！目前来看啊，在第一局后半段开始，这一局确实对整个比赛的节奏，包括对整个安东森场上的调动，做的都是非常到位的。就是现在比赛啊，这个。

节奏是受石宇奇的掌控的。你像刚才这一分啊，虽然是安东森先发起的提速啊，先发起的进攻，但是这些落点包括线路节奏的变化都在石宇奇的预判之内。好球，现在在场上石宇奇越打越顺。杀直线连个倒往前，点杀一拍直线，点杀的落点也是找向安东森的反手。就这段时间安东森在场上感觉他这个节奏有点断电，这段时间啊，他的节奏跟不上石宇奇。带停顿的推直线，石宇奇反击，好球！第二局开局啊，石宇奇打了安东森一个6-0。再推安东森的头顶，连续推，带停顿的一个放网，杀一拍斜线，连贯到往前的一个抢搓，看看这个落点。实现判罚在界内，连续推安东森的正手底线，再往前抢搓，再抢网。今天从比赛开始之后，石宇奇一直都希望能够掌握中前场的主动权，而这一点他现在做的是越来越好。再往前的控网、封网，在网口能够抢到机会，这一点对于石宇奇来说非常关键。调给对方，这是安东森在后场的一个点杀能力。调整到位之后，安东森点杀斜线，73-6

这球挡得不错，收掉直线，杀一拍，反手过渡，这球有点弹网，哇！先是安东森的回球有点弹网，但是世奇没有受到特别明显的影响，没有影响到他的连贯节奏。然后世奇这一拍反拍的抽球，抽中路也弹网了。弹网之后也打在了安东森的身上，其实第一时间世奇也走到网前向对方致歉，还是非常有风度的。

而面对石宇奇的这种高质量的点杀，连续的调度，安中森脚下有点跟不上石宇奇的节奏了。这球石宇奇救得不错，反击再放网。从第二局开始啊，这个再往前安东森确实没有什么机会，整个第二局打到现在啊，就是在中前场石宇奇占尽了优势。石宇奇发后场杀一派直线，这个球是被安东森在中场的平衡挡给摆脱出来的，这个线路正好被安东森反手给挡出来了。第二局比赛现在是一局12-4领先安东森，这个比分的优势啊已经很明显了。抢搓，这个球再见，这个球在界内，安东森在往前的一个判断失误。过渡到底线，这个球出场了。这个接发球啊，石宇奇直接挑给对方，这个球还是挑的比较到位，迫使安东森出现了失误。

起这个球啊，还是挑得比较深，挑到安东森的头顶区，压制住他的反手，以至于刚才安东森这个反手打得非常犹豫。沙滩出现，感觉这个阶段安东森在场上已经快没有什么心气儿了。他现在的防守，包括对于比赛的解读预判啊，已经完全没有办法解读施雨琦的进攻，包括施雨琦的节奏变化。这个球也推长了，这样20-5，施雨琦拿到了第一场的场点。

0: 21-16，21-5，只落两局，这一局帮助中国队在这一场汤普斯杯的半决赛当中拿到了第一场比赛的胜利。中国队现在1-0领先于丹麦队。我们也恭喜石宇奇，也感谢石宇奇。石宇奇再次帮助中国队拿到了第一场比赛的胜利。也为这场汤普斯杯半决赛中国队的征程开了一个好头。那稍后要进行的是第二场男子双打的比赛，届时梁伟铿和王昶将会来迎战阿斯特鲁普和拉斯姆森。
1: 泛舟行笔，写下萍水相逢的诗行，光影琢磨，描摹纯净如初的时光。
2: 欢迎使用降级器耳畔导览，不扰他人。
1: 远离喧嚣，静静聆听历史的低语。以文明的金句，丈量世界的深情。眼界落在风物上，笔记写在记忆里。潮起时拥抱万物，潮落时记得我们来过。文明旅游，美丽中国。
3: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有的家像食堂，有的家似旅馆，有的家幽静而神秘，有的家为了落脚休憩。有的家让鸟儿不再莽撞，有的家追寻着风的足迹。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那轻轻留下的落叶，那枝梢的树骨，每一处都是对家最好的守护。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4: 山的巍峨，千变万化；水的浩瀚，绰约多姿。世界有千般样貌，

有万般姿态。

的脚步，护卫着象群的前行。他的坚守苍翠了广袤的大地，他的鸟笛灵动了丛林的秘密，他的坚定润泽了多姿的湖泊。

0: 姿的我们，自然多彩。丹麦队的这对男双组合阿斯特鲁普和拉斯姆森，这对搭档也是康杯的冠军成员，他们是帮助丹麦队在2016年拿到了康斯杯的冠军。
1: 然后
0: 会本场比赛由阿斯特鲁普先来发球，杀一拍中路，再杀直线，好球！这个球丝线的判罚在界内。梁伟聪在后场的跳杀，梁伟聪发球，好球！广场在直线的方向突然完成了一拍提速，梁伟康刚才这个球发的稍微有一点高，被阿斯特鲁普再往前拦下来了，发后场，发王场的后场，在过往比赛当中啊，梁伟铿和王昶一共是和这对丹麦组合有过5场比赛的交锋。5场比赛，梁伟铿和王昶是4胜1负啊，交手记录方面还是比较占优势的。这其中最近的一次交手是在2024年的丹麦羽毛球公开赛的男双决赛。那场决赛，梁伟铿和王昶是耗时40分钟，21-18、21-17直落2局，战胜了阿斯特鲁普和拉斯姆森。好球，这个球梁伟铿高质量的挑后场帮助我们摆脱出来了。梁伟铿发球，拉斯姆森接发，漂亮，广场正手突然的一个抽斜线，把这个球抽向了对方的后场防守空当上。好球，这个球第一时间阿斯特鲁普把拍子举起来没有拦，这个球直接漏了。哇，这球防得好，杀斜线漂亮，王昶这个球防得好。

还是抓前三拍。梁伟鹏发完球之后啊，其实线路上已经有点被阿斯特鲁普给抢到了斜线的方向，这个角度稍微有点抹开了。但是你看梁伟鹏在往前第三拍的拿球啊，处理得很冷静。你看这一次又是王场在往前控网，接杀弹底线再放网。刚才这个球丹麦组合应该是已经连击了，啊，这个球是拉斯穆森啊在往前抢网，球拍碰到了网袋。拉斯姆森发球，梁伟坑接发，杀一拍直线，漂亮！梁伟坑在中前场连续两拍的封网。11-4，那第一局比赛梁伟坑和王场领先。反击，往前的放网。但是刚才这一分对于中国组合来说其实是一个节奏的改变。这个接发我们接的稍微有一点犹豫，阿斯特鲁普刚才连续的几个发球，这个前三拍抢的都很快，所以这一点我们需要改变一下。再调给对方，阿斯特鲁普这一轮发球啊，是帮助丹麦组合连续追分。放网，这个球梁伟坑判断准确，对方的回球长出了底线。现在发接发这个环节，双方盯的都很紧。漂亮，王场再往前啊，非常机敏的一个抢网，移动的快啊，判断的也准。再往前啊，王场先是推一个直线，然后快速向斜线补位。发一号区，这个球啊，王场发得很好。第三拍把球拍举起来，也把这个球拦下来了。好，这个球应该是抽长了。这第三拍啊，连贯稍微有一点慢。过去这几分啊，都是发接发，前三拍的一个抢攻的节奏。再抽，好球。

是王场在往前的一个快速的启动，把整个的节奏提得非常快，而且王场在往前连续的封网啊，这也会给对方施加更多的压力，尤其是心理方面的压力。梁伟铿发后场，发拉斯姆森的后场，这个球被拉斯姆森防回来了。半场，这个球王场想在中前场再去抢一抢，没有打准球。都想抢这个快节奏，都想在中前场再去抢一抢机会。一分的分差，这个球是被阿斯特鲁普杀了一个结合部，刚才拉斯姆森的发球也有点滚网，影响了王场的一个判断。15-15，中场的提速啊，这个球抽长，让丹麦组合将比分反超。抢网，好球！接发球，王场直接推扑，16-16。想放网，杀一拍中路，再杀。半场，中国组合轮转，很好。这个球，中国组合轮转之后啊，梁伟铿再往前，想要尝试把这个球拦下来。但这个球还是比较高的。最后时刻，梁伟铿还是收手了。这个接发球啊，直接让阿斯特鲁普推了一个后场。再抢网，还是抢对方的发球。这个时候每一分啊都很关键。18-17，中国组合领先一分。接杀弹底线，再挑给对方，转斜线，攻守转换。后杀前锋，好球！梁伟铿在后场的一拍点杀啊，王场在中前场的一个封网。发后场。抢网，扣一拍直线，杀一拍，连续提速，带停顿的一个放网，哇，这一分节奏是非常快的。再抢网，王场再抢对方的发球，20-18。王场和梁伟铿也拿到了第一局的局点。

在发球线路上，王场大胆的变化，成功调动了拉斯姆森的接发。这也是在局点上，在关键分上，我们在发球上的变化。让王场和梁伟坤拿到了第一局的胜利。第二局啊，双方交换场地。球王场在往前推扑到斜线的方向，拉斯姆森的一个点杀直线。发王场的后场，直接被王场抓被突击了。好球，还是打了一个前三拍。虽然我们的发球也会被对方抢，但这个时候先要冷静的判断啊，对方抢攻的一个方位，判断对方的一个抢攻线路，然后再把球推向对方的防守空当。发接发这个环节啊，是男双的重中之重。发王场的后场，但是王场已经有所防备了。再抢网，杀一拍，好球。在进攻端啊，整个的节奏其实王场和梁伟坑也是越打越顺。因为论进攻的活力啊，中国组合确实是优于丹麦组合。这个球角度比较大，没拦下来。丁中路杀一拍直线。王场在后场的一个跳杀直线，发后场。其实刚才发后场是一个不错的战术，也是为了破坏阿斯特鲁普在整个发接发过程当中前场的一个抢攻。做好防守，再把球调给对方。这球救得不错，转斜线，这个落点拉斯姆森杀得比较靠前。

发往场后场，攻守转换，后杀前锋漂亮。推直线，这一分我们有点没太连贯上。所以能够看到阿斯特鲁普和拉斯姆森啊，两个人这个经验还是比较丰富的，就包括在比赛当中他们的变化也比较多。广场和梁伟铿将比分追平，9-9。张网前，这球救过来，做好防守，把球挑给对方，转直线，好球。连续防守过程当中啊，我们的抽球质量都很高。再来看一下，广场正手抽直线，成功啊，将我们从被动的防御过程当中摆脱出来，转化为主动。梁伟峰发球。连续挑对方两底线，这个球还有，哇，同样是梁伟铿和王昶在场面上不占优势的情况之下，通过顽强的防守把这一分给救回来了，能够把阿斯特鲁普在往前的这个封网给救回来确实很难，包括又防了阿斯特鲁普的一个收掉，最后等到了拉斯姆森在后场进攻的一个失误。11-9，第二局比赛梁伟铿和王昶领先。杀一拍直线漂亮，一锤定音。就是现在从整个的中后场的进攻穿透性来看，中国组合是要占据明显优势的。追连贯，哇哈哈，虽然再往前啊，梁伟铿和王昶两个人有点抢到同一个点位上了，但是下一分我们看到这个王昶脚下的调整还是比较快的，补到直线的方向，反手一带把这个球给带过了球网，发后场，这个球在界内，拉斯姆森的判断失误。收掉直线，杀一拍直线，杀到结合，再杀，这就是我们此前提到过的，在整个后场的杀球的穿透性，梁伟铿和王昶是要强过丹麦组合的。这个其实也体现出两队组合在现阶段整个进攻的活力。好球，发往场的后场，现在来看丹麦组合已经占不了什么便宜了。追直线，这球救得不错，中前场还是希望能够把这个球拦下来啊，但是对方的出球也比较快比较硬。

0: 个球阿斯特鲁普在往前啊有一个很好的判断，这源自于他的经验，你看就已经提前起跳了，预判到了这个线路。再封网，杀一拍中路，漂亮。
1: Third over, 17-13.
0: 随着大赛经验的提升，梁伟坤和王昶这对年轻的搭档，现在确实是让我们越来越心安。就是两位年轻选手在场上的表现啊，也越来越沉稳，越来越老练。这个是我们乐于见到的，这是年轻选手的成长。18-14，第二局梁伟坤和王昶领先4分。这个球发的有一些偏。
1: Third over, 15-18.
0: 哦，好，这一分对于梁伟坤来说再往前有点可惜啊，这个封网就重重砸在了网袋上。这个时候我们要稳住阵脚，还有2分的领先，做好接发，推直线，好球！王昶在往前啊，把这个球拦到了对方的结合部上。第一时间，阿斯特鲁普和拉斯姆森两个人都愣了一下，都以为对方会来接，结果这个球啊就这么漏过去了。19-16。这个球确实很难救起来，就是一旦让对方在中前场抢到高点，这个球就难以摆脱出来。杀一拍中路，再杀，整个组合轮转，漂亮。王昶在往前啊，连续的封网，20-17。梁伟坤和王昶也拿到了第二场的场点。在第一个场点上，梁伟坤和王昶就成功对线了，这样直落两局，21-18，21-17，耗时34分钟，梁伟坤和王昶帮助中国队拿到了第二分，他们以2-0的比分战胜了阿斯特鲁普和拉斯姆森。在这场汤姆斯杯半决赛的比赛当中，中国队现在2-0领先于丹麦队。那稍后第三场二单之间的较量，李世峰将会来迎战马克纳斯·约翰森。
2: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质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

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0: 伙伴。
1: 你好，银河。
2: 你好，探索心。
3: 你好，梦想。
4: 全社会一起努力，激发青少年好奇心、想象力、探求欲。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5: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绿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骑上自行车，在旅途中感受五光十色。变废为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熠熠新的时尚色。还有沙漠中的蓝色，草原中的白色，山谷中的金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6: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7: Play。接下来第三场比赛，李世峰来迎战丹麦选手马格纳斯·约翰森。上来第一分啊，就形成了多拍。这个其实对于双方来说啊，都是一个相互试探啊、相互了解的一个过程。这场比赛是两个人的第一次交手，对于李世峰来说，这位选手会有点陌生。劈一拍斜线，杀一拍，连贯倒网前，这个球没有推开角度，这是李世峰的一个判断失误。约翰森的回球在界内，开场第一分啊，就是45拍的多拍。约翰森再往前的一个勾对角，这个球回的还是比较贴网。约翰森也是一位比较年轻的选手，2002年2月份出生，今年只有24岁。李世峰是2000年1月份出生的选手，今年26岁。目前李世峰男单世界排名是排在第7位。约翰森现在的男单世界排名是排在第41位。好球，这个球李世峰在网口抢到了机会，就等着对方回放了。

抢放网，然后等着对方的回放。直接挑到对方的头顶区。约翰森也是一位左手选手，把球挑给对方，做好防守。这个球约翰森推长了，他想推到李世峰的头顶区。在头顶区，约翰森想要点杀一台直线，这个球出现了失误。约翰森在往前想要控网，但是回放，这个球出现了。这一分对于李世峰来说很可惜啊，因为刚才这一分他把整个的注意力啊都放到了中前场，尤其是在中场拦对方的回球，整个的节奏都非常快，但没有办法，刚才这一分对方回了一个滚网。回放，这个球滚网之后没有过。八后场，李世峰直接实现了突击，这是对于对方发球套路一个很好的预判，观察的仔细，反应也快，直接点杀直线得手。这个球李世峰接杀，想要直接弹开一些角度，没有成功。目前来看，约翰森这位选手就是整个的突击还是比较快的。李世峰在头顶区想要杀一拍直线，这个球打偏了。杀一拍斜线到往前的连贯，一拍斜线过渡，乒乓球过渡。这个球是让约翰森连续的在中场有加速的机会。从目前来看，约翰森这位选手的速度还是比较快的。推对方头顶区，连续推对方正手底线。这还是让约翰森有半场加速的机会，这就说明李世峰压制对方的正手底线就是这个回球不够深。

0: 球质量不太够，被对方抓推突击了。在停顿的放网，把球挑给对方，接杀挡斜线，再放，还是控网，杀一拍直线。刚才这一分李志峰整个的往前啊，包括吃对方的正手底线，这个线路落点的控制，控制的还是非常到位，有角度有速度，尤其是在往前的控制啊，很细腻。要防住对方半场的突击。约翰辛是带着比分领先进入到双方第一局的技术间
1: 歇。Og det der er rigtig godt ved forbind, jeg godt kan lide, ikke? Udover at vi, alle de her vinkler, det ved vi, de virker. Men du husker også at bruge mellemspillet, og det skal du.
0: Det er som 刚才这一拍啊，接杀的质量还是比较高的。约翰森这名选手身高没有那么高大，身高1.78米，但是能够看到这名选手的速度还是比较快的，然后也比较灵活。所以这对于李世峰来说，在调动方面啊，就得做得更到位。这个球没有过网。

接他挡人网，还有反手过渡到中间，李世峰在中场连续的快节奏的抽球，这个球对于李世峰来说还是摆脱出来了。这也是加强在网口的抢攻，反击，这球有点砍网，这个球对于李世峰来说就很难防了。因为这个挑球有点弹网之后，就给了对方一个半场进攻的机会。分对角，再控网，踢拍斜线，推直线，杀一拍，你再推到对方的头顶区，这一分约翰森有点着急了，想快速的从头顶区当中摆脱出来，出现了失误。杀一拍直线，连续推对方的正手底线。

但是这一拍推的还是不够深，让约翰森抓出攻击了。两分的分差，约翰森带停顿的一个放网。

现在在第一局啊，李世峰还能够把这个比分给咬住。下一拍斜线，好球！刚才这一拍点杀斜线，李世峰进攻的非常果断。斜线的一个长杀，

0: 反击，好球，在头顶区李世峰的一个点杀绝杀，15-15。刚才这两分啊，在进攻端李世峰打的还是非常主动的。推对方正手底线，再往前封网啊，这个球抽长了。其实李世峰也是希望能够在中场尽可能的把整个的速度再提一提，再去抢一些机会。把球挑给对方，突然提速出对角，扎一拍斜线，好球！16-16，比分咬的是非常紧的。还是连续在中场提速，接杀挡远网。看看这个球能不能摆脱出来，一旦让约翰森在中前场连续提速，这个对于李世峰来说确实很难摆脱出来，这个防守压力很大。这个球约翰森自己出现了失误。
1: 17-0，
0: 17-17。

0: 觉得他杀上网的连冠。
1: A B，
0: 刚才被的状态而充分发挥了自己节奏快啊，连贯快的优势。把球挑起来，空网，杀一拍半场，好球。

0: 18 old.
1: Beautiful. 这一拍啊，李世峰启动的非常快。李世峰将比分反超，19-18。把球挑起来，再放网，劈拍斜线，杀一拍，到往前的放网，再杀，好球！李世峰杀直线的得分，20-18，李世峰也拿到了第一局的局点。这个球没有摆脱出来。
0: Service over 19-20。
1: 朱爱森整个的站位还是比较靠中前场，李世峰这边还有一个局点，做好接发，把球挑给对方，好球！哇，这球李世峰反应太快了，21-19，李世峰拿到了第一局的胜利。双方第一局打的还是非常的激烈啊，非常焦灼的。
2: This is exciting. Yeah. Er det der du også selv er? Ja. Hey.
3: Det er kun i de ubrugte og i de korte løft.
2: Ja, det er det. Okay.
1: 接下来双方决胜局的较量。第二局比赛，约翰森是21-18扳回一城。好球，连续两分啊，都是李世峰在往前的抢网。接下来就比拼啊，两个人的体能厚度了。放网，杀一拍，连贯到往前，再推对方的正手底线，带停顿的放网，杀一拍直线，再挑对方头顶区，李世峰控制的不错啊，这个球还是在很耐心的周旋之下，约翰森这边进攻着急了，就是在脚下没有完全到位的情况之下，这个正手底线强行

进攻。推直线，放网。这个球约翰森连接的够快啊，再往前，这个正手是完成了一个勾对角的变线，

其实双方都在控制线路，都希望能够尽可能的控制对方的两底线，都希望能够把这个球推得更靠边，更靠底线和边线夹角的方向。对于双方来说，比赛打到这个阶段，这个推球的精确度啊，要求还是比较高的。这一封约翰森第一时间觉得李世峰是不是球拍这个打到网带上了，但是李世峰第一时间表示自己没有碰到网带，裁判员也认为是这样。杀一拍半场，好球。就是现在能够看到整个连贯速度上李世峰还能够保持下去，就整个的节奏啊，这种快节奏的出手，尤其是半场的提速啊，还能够有很高的质量。随着比赛的深入，现在约翰森的连贯整个的提速是在不断的下降。这个上网的连贯约翰森应该是打长了，但是约翰森不甘心，选择了挑战。现在进入到决胜局，约翰森的失误明显增加了，这个可能也是随着比赛的深入，随着这个体能的消耗，整个回球的精确度在逐渐的下降，尤其是在力量包括落点的控制上，这个球长的非常多。杀一拍半场，杀一拍。倒往前啊，这一拍没有连贯上。李世峰现在是连续控网，其实机会已经出现了，但这个球在头顶区的点杀出现了失误。接杀挡圆网到前场的连贯，好球。在前场整个的速度李世峰都已经提上来了，但推中间然后快速的抽压，盯住中间，好球。 9-5

0: 9-5，决胜局李世峰领先对方4分。
1: Service over 6-9。

杀一拍斜线，倒往前推直线，再杀。这一拍倒往前，李世峰的抢搓啊，没有过网。当然，刚才这一分其实对于李世峰来说节奏是对的。直接推对方正手底线，杀一拍斜线，好球！还是后撤步啊，这一步李世峰脚下移动的快。就这个比赛打到现在这个阶段，还能够有如此快速的脚下调整，这个对于选手来说是很难得的。快速向后撤步啊，然后头顶区的一个点杀。杀一拍，好球！这样11-7，李世峰带着4分的领先啊，进入到双方决胜局的技术间歇。这个球，李世峰还是对于对方的线路有一个很好的预判，就守在中间。拍子一举一抽啊，就抽向了对方的一个后场的防守空当。这个球就是主动把球啊挑给对方，球挑的也比较深。控制对方的头顶。还是推对方的头顶区，放网。这个球李世峰判定对方的回球出了底线，司宪也认为是长出了底线，约翰森选择了挑战。确实长了，

0: 抢搓一拍，再控网压对方头顶区。其实现在进入到决胜局啊，李世峰的战术非常清晰，再推对方正手底线，控制对方两底线，调到往前。就是现在李世峰啊，整个四方球的调动确实是让约翰森有点找不到节奏，尤其是对于约翰森头顶区啊，包括在往前啊两侧落点的调动。
1: Play.
0: 决胜局李世峰15-7领先，这个比分已经被李世峰给带开了。抢搓一拍，压对方两底线，杀一拍斜线，好球。其实现在明显能够看到，在场上约翰森的移动啊，现在是在明显下降了。

0: 这个其实也体现出李世峰在这个阶段啊战术的这个出色的执行力啊，包括很出色的战术选择，也知道对方在这一阶段移动方面有一点受阻，继续通过高质量的四方球啊来调动对方。另外一方面也能够说明李世峰在体能上是占优的，这个体能储备要更好。这一分约翰森是在拼球了，就是有提速的机会，有抢攻的机会就上手。八分的分差，推对方升手底线，这个球在界内，你看很轻松的调动啊，李世峰就突破了对方的防守。接杀挡远网，再挑对方正手底线，现在就是通过落点啊来调动对方，消耗对方。劈拍斜线过渡，再推对方头顶区，形成相持，连续防住对方的吊球，平高球过渡，现在没有特别好的上手机会啊。这一个过渡球李世峰打丢了。其实像这种多拍啊，超长多拍，对于李世峰来说也是消耗，所以对于李世峰来说有机会还是要主动进攻。防得不错，劈拍斜线，还是压对方的头顶区啊，这个线路没有成效。约翰森也是急于从头顶区摆脱出来啊，强攻出现了失误，抢放网，带停顿的一个放网，劈拍斜线啊，这个球有可能出界啊，丝线做出的出界的判罚，李世峰选择了挑战，看看最后的挑战结果。这个球压线了，在界内，李世峰挑战成功。
1: 对。
0: 19-9，李世峰距离赛点越来越近了。抢搓，抢放网，杀一拍啊！这个球有点弹网，杀上网连贯，没有影响李世峰的连续。这样20-9，李世峰拿到了本场比赛的赛点。21-9，李世峰拿下了决胜局，从而以2-1的比分啊战胜了丹麦选手约翰森。也帮助中国队以3-0的比分啊战胜了东道主丹麦队，这样中国队也进入到了本届汤姆斯杯的决赛当中。进入到决赛啊，中国队将会来迎战法国队，我们也期待着中国队的小伙子们能够有更好的表现。好的，观众朋友们，那么这场羽毛球比赛我们就为您介绍到这儿，感谢您的关注，我们下次的比赛。

0: 今天立春，24节气倒计时把最后一秒钟留给了立春。在立春之日，北京冬奥会开幕，我们与全世界的朋友们共同迎接一个新的春天。
1: 现在场内进行的是欢迎表演，小草萌发，预示着春天来了，万物复苏，生机勃勃。

这是一场绿色的、充满生机的欢迎表演。这是东道主对于全世界运动员的迎宾之情。一直以来，我们坚定支持、积极参与奥林匹克运动。奥林匹克运动也在中华大地蓬勃发展，迸发出了新的活力。

0: 一个小男孩的剪影出现在场地一侧。小男孩轻吹一口气，蒲公英飞散开来，向着天空飞去。
1: 观众朋友您好，欢迎收看艺术里的奥林匹克。我们今天来跟大家聊到这个话题，应该说深深的印刻在每一个人的心中，尤其是对于两位来讲啊。咱们先来说说这个创意，它其实突破了我们对于这种大型的团体表演的一种堆砌感，就是怎么会有这种抽离简约的这样的一个创意出来呢？
2: 其实当时是有一个方向概念，就是说以这个中式简约审美为核心创意，然后呢选择了两个元素，就是一个春芽一个小草这两个元素。
1: 怎么聚焦在上边呢？
2: 因为当时我记得也有一些其他的创意方案
1: 意象，比如呢，
2: 比如好像是竹子，还有麦浪
1: 啊，都很像，
2: 还有柳条
1: 啊，都很像。
2: 但是后来呢，导演觉得这个春芽和小草是最具有共识性的一个气候物。因为全世界的观众都知道这个小草的这种顽强的生命力，那么立春一日百草回芽，这也是我们中国人的一个民俗记忆，所以他觉得这两个元素是最能准确完成我们整个表演的载体。
1: 就它那个色彩一出来，意象一出来，它自然就有一种勃发的生机，就让人感受到。
2: 是的，是的，它没有文化壁垒的一个理解。
3: 那个表演很炫，炫酷吧？其实就我就说那个十米。

0: 常的一个发光的一个杆儿，一个道具，是我从上河开始就反复做试验，当时就试验的差不多就没用，后来到了70周年也阴差阳错的也没有用。我当时还开玩笑，当时我也不知道冬奥的这个事情，还开玩笑说，哎呀，这以后看起来就给冬奥用吧。果然就等到现在，
1: 原来400个杆儿做起来还不错，将来就是杆儿怎么动，地面怎么动，一层一层传递，像那个人浪一样，就3分钟。视频在这一部分只做倒影，只是倒影像多米诺一样的一层一层一层一层，还会有意思。这应该是一个亮点，说不定有掌声。
2: 就是您拿到这个创意的第一时间，你的第一反应，真实的反应是什么？
3: 其实一开始是吧，我们是懵懂的状态，我们也不知道是练一个啥，只是说叫我们外层导演安排给我们任务，就觉得这个一开始导演跟我们说这是一个电脑上设计的，但是我们家就第一反应就是说电脑设计的东西我们人工能完成吗？
2: 对，
3: 也存在一个这么个态度。
2: 先来说说一共挑了多少个孩子？
3: 这个立春的节目是总共有393个正式演员完成的啊，但是有我们中华武校316个学生和松江武校77个学生共同组成这么个表演团。
2: 您第一次拿到这大杆子的时候是个什么感受？
3: 第一次拿到这杆的时候是第一个，它弹性比较大啊，柔韧性也特别好，重量也特别重。拿到这个杆的时候，开始举杆的根本就拿不住，拿不稳这个杆，就是身体就挥着这杆来回晃动。
2: 就是从一开始就是你们就是拿着这个表演这杆子练？
3: 不是，我们一开始在学校封闭训练的时候是用这个替代品，就是那个不锈钢钢管。对，它这个钢管它比较是硬质材料，
2: 对，
3: 它是做到高度的时候它好固定，但是这个正式杆的时候它是弹性为软杆啊，这个它弹性啊、柔韧、它重量与我们在家训练那个训练杆完全是不一样的。
2: 那怎么一开始不用这个碳纤维杆啊？
3: 第一个是因为涉及到需要保密，第二个就是害怕损坏太多啊，所以我们在家只是用的替代杆来训练。
2: 那不是练了白练了？不会有这个问题吗？
3: 我一开始吧，就是我们从北京也给我们运了5-6根正式杆过去。啊，正式杆过去，孩子拿到这个杆以后吧，就像我说的，他举到50度的时候，他的杆尖就是在空中乱晃，乱晃吧，就是他晃得越重，其实他这个重量是成倍增加的，
2: 对，
3: 对，所以他是孩子也是拿不稳的，就是当孩子举到80度的左右的时候，他这个杆的重量应该达到10斤多了，就是为了克服这个困难，练孩子这个稳定性吧，我们专门拿到海边训练，因为我们那不是离海近嘛，海风不是，有风，我们是专门练这个抗风练训练，对，是这样练孩子的稳定性，就是这个风把这个杆就是拔到什么弓形的时候，孩子要死死的握住这个杆，要保持纹丝不动。
2: 我最艰苦的是什么？
3: 对
2: 孩子来讲，
3: 其实我。对我们来说最大的挑战不是这个，是什么？就是我们进京以后离第一次彩排还有2天的时间，我们才拿到这个正式道具，就正式杆。这就意味什么？意味着孩子没有过多的时间去适应这个杆。就是他要利用最短的时间忘掉他旧的记忆啊，建立新的肌肉记忆。
2: 从最开始到你们进京，这中间有多长？
3: 两个多月，
2: 就等于说孩子们在老师们教练的带领之下，用了2个多月的时间，把每一个位置、动作，甚至肌肉力量等等，都已经甚至于程式化了。
3: 对。
2: 然后一到这儿，突然发现重来。
3: 对，这个正式道具杆和我们训练杆是完全不一样的。
2: 那这个有点崩溃了。
4: 就练了一上午之后，这个手臂明显的就感到酸痛了，比在砚台的时候要累许多。
5: 就是接拍要卡得特别准，然后还要把动作做得特别规范。
3: 就导演叫我们举到45度啊，我们那个就是训练杆吧，它是硬质材质，它可以举到，但是这个正式道具吧，它举到45度，这杆尖在空中是晃动的，晃动的话，它就造成在空中噼里啪啦相互打架。导演要的这个结果是什么？就是像小草一样在空中灵活自由。
2: 结果，
3: 但是结果看到是一堆杂草。一堆杂草。其实说实话，当时第一次审查的时候，导演也很不满意，也有想打退堂鼓的想法，包括我们教练也是看到也是特别沮丧，
2: 有这么严重啊？

0: 严重到要把这个节目拿掉吗？
1: 确实动过这样的念头，我想，因为当时这个节目，在开排之前，我们是北理工的团队，用这个数字模拟，把所有的可能性
0: 做出来，
1: 都做出来，就是每个人的站位、间距、角度，包括杆的这个摆动幅度，所有都是经过这个数字的模拟测算，觉得是完全没有问题，那么它是可以落地的，然后再去生成每个孩子的排练手册，去按照这个严格完成。但是它有一点，就是它的力量最终是由人来操控，因为人他没有办法像机器那么精准，他需要有一个肌肉记忆的一个形成过程。那么当时离开幕式也很临近，我听说是导演是非常焦虑，
0: 怎么办？这可是
2: 对，
0: 只能往前进啊，
2: 只能往前进，不能后退啊。
0: 怎么把这些孩子训练成像刚才话导说的，要训练像机器一样精准，这怎么可能做到呢？
2: 其实吧，就是导演有这个打退堂鼓念法以后，是吧？我们也自己反思啊。在这之前晚上，我们来自五校也承担了2008年夏季奥运会上这个2019年的建国79年啊、建党百年，还有上春晚这重大演出。现在让我们退出，我们肯定不甘心啊，对吧？那怎么办？那就是只有一个字儿，就是练。白天教练带着学生练角度，练节拍，练方向。到晚上回到宿舍吧，就是利用这个宿舍的楼道，还有这个楼梯，包括宿舍前后的空地，那都是我们的训练场啊。利用晚上时间，我们练核心力量啊，我们臂力啊，我们腕力，终于就大约练了一个周以后吧，我们终于把这个软块给克服下来了啊，真正做到了应该合一。在第二次审查的时候，导演在上面看的时候，直接拍板叫成了啊，中华武校好样的。真的，听到这句话，一瞬间啊，就是背后所有的努力、所有的付出、所有的辛苦，只有我们自己知道。但是能得到导演的认可，当时这个酸甜苦辣全部涌上心头。
0: 回到舞蹈艺术本身，那这次的这个节目的编排，包括他取得的，或者说向世人展示的一种舞蹈背后的一种精神、一种诉说，您怎么去看待它？
1: 这个节目从整个表演的质感，还有它的这个当时我们的这个主题行为的这个设定，它其实我觉得走的都是一个极简化的美学概念，
0: 宋代美学啊，
1: 宋代美学，就是这和我们以往的这个大型赛事的活动开闭幕式的表演规律是完全不一样的，就是以前是这个重道具堆元素比较多，它是相对一种仪式化的表演方式，那么这个恰恰它不是，它是一种四两拨千斤的意境，就它通过人们对于同一个事物的认知，在第一时间调动人们的艺术想象力，我觉得这个是非常好的，就是在我们艺术当中一个教科书式的展示，它让全世界的观众第一时间突破了文化壁垒的认知和限制，同时对春天有了一个切身的感受。
0: 从练武术的少年，然后成了这个冬奥会的开闭幕式的这个演员，这个角色的变化，当然背后我们看到的是如此的艰辛啊。对于这些孩子来讲，最大的成长是什么呢？
2: 作为教练吧，我看到的是393个武校娃到冬奥演员的蜕变，这几个月吧，他们流的汗可能比这一年中流的汗都多，吃的苦吧，比他这十几年吃的苦都要多，也见证了他的成长，也让所有人超过了所有人的想象，从那一刻起吧，就是我感觉他们不仅仅带着的是冬奥演员的标签，更是一生修行的财富，想坚持，合作，对吧？配合，团结。把不可能变成可能的信念，他们也让全世界人们看到中国人少年的样子，能吃大苦，能干大事，在世界的舞台上能挺起胸膛，而我吧，作为他们的教练，让我最骄傲的就是这帮孩子是我带出来的。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观众朋友您好，欢迎您在这时间段收看一场实况录像。我们现在正在为您带来的是2026年法国网球公开赛男子单打的四分之一决赛。这场比赛呢，是由意大利选手科伯利对阵加拿大选手阿利亚西姆。第一盘比赛呢，是阿利亚西姆6-4先下一盘。现在是双方第二盘的较量。

法国当地呢是一个大风的天气。今天在比赛当中呢，尤其对于顺风场地的一方啊，在发球上可能会受到一些影响。第二盘一开始，阿利亚西姆就送出了双误。目前双误的个数，阿利亚西姆已经有4个了。

本届法网呢，也是阿利亚西姆职业生涯首度闯入到法网的八强。那么他也补齐了四大满贯全八强的履历空白，也是他红土赛季的一个重大突破。

这球阿里阿西姆很果断啊，想要打一个发上，半场打了凌空的高压，阿里阿西姆1.93米的身高，科波利是1.83米，顶棚现在应该已经是渐渐关闭了。二发质量偏软，科波利高质量的回发球，非常精彩的一分长多拍。这分当中呢，阿里亚西姆其实多次想要尝试用侧正拍啊，率先主动的发起进攻，那这一次的侧正拍想打直线没有能够打成。20拍的回合，借力滑板的变直线，科波利在红土当中啊，移动的速度脚程非常快，那不断的也通过拉起浑重的上旋球去干扰对方的击球质量，反拍的制胜分也逼出了破发点。

个球回发，科波利接的太浅了啊，给了阿里亚西姆轻松进入到场地内进攻的机会，40-40。

团没有压住。这个侧正拍的斜线，阿利亚西姆打得非常坚决啊，也很有威胁，最终还是有惊无险的保下了这个发球局。科波利呢是本次法国网球公开赛的十号种子，也是他第十一次出战大满贯的正赛，那也是职业生涯第二次打入到大满贯的八强，上一次呢是在去年的温网。去年温网的四分之一决赛他是输给了德约科维奇。去年的法网呢，科波利是第三轮输给了小兹维列夫。双方大范围的撕开场地，科波利反拍切削球的变化迫使阿利亚西姆失误。而且外角的发球值得，开场之后双方在第二盘各自保发1-1。两位选手此前有过两次交手，分别是2024赛季2月份的阿卡普尔科，这是一站 ATP 500的硬地赛事，以及8月份的蒙特利尔 ATP 1000的硬地。这两次相遇呢，都是科波利取得了胜利。发现了科波利的反拍，直接得分。在本届法网男子单打的上半区当中呢，四位选手里有三位啊意大利球手，除了科波利之外呢，还有阿尔纳尔迪和贝雷蒂尼。凌空抽球打重复落点。阿利亚西姆的包厢，刚刚是他的教练。

前三分赢得都非常轻松啊，都是依靠发球建立的良好优势。而且连续三分，阿里亚西姆其实都是在发科波利的反拍。

0: 我是教练席，
1: 还是发往对方的反拍 ，Love Game 的爆发，这一局爆发的效率非常高。这阶段能够感觉到阿利亚西姆在底线的攻防当中是非常主动的。二吃腰的内角。科波利呢，在红土赛季的五项热身赛当中是取得了9胜5负的战绩。这分虽然科波利来到了网前，也预判对了对方的穿越的线路，但是球没有截过去。他在今年的热身赛季还是有一些起伏的。4月份的慕尼黑战呢是获得了亚军，但是作为卫冕冠军参加的法网前一周的汉堡战啊，他是首轮就淘汰了。阿利亚西姆在这一分当中的反拍表现非常强势啊，站定之后能扫两条线路打开局面，也逼出了连续两个破发点。还是经过长多拍的抗衡，阿利亚西姆在第二盘率先的完成了破发，那么目前是3-1领先科波利。这场比赛呢是4号种子对10号种子。
0: Let's go, Mr. President.

的小球快速的上网，挑出了过顶的月亮球。那没想到阿利亚西姆回挑的这一分，科波利在后退当中打丢了。这个球其实是非常有难度的，尤其是人从前往后退的时候，其实是最难处理的一种步伐。而去要了外角，那一去外角的发球值得。我们现在看到是双方在第一盘和第二盘当中的一发得分率。

0: 要打发上，但是这一分在往前表现的有一些潦草。科波利逼出了破发点。
1: Merci。
0: 这两分阿里亚西姆丢的有点快啊，科波利迅速的完成了回破，现在在第二盘双方比分来到2-3。二发选择了追身球。

啊，真聪明啊，打的层次非常清晰。先是主动的放网，预判对方回球线路，来到网前直接推送底线。连下三分。

这个正拍失误的稍微有点离谱。现发的 ace， 格布里迅速的完成回破，并且连破带保，现在将比分追到3-3。让阿利亚西姆在第二盘开始阶段建立的优势啊，荡然无存了。双方回到同一起跑线上。

0: 阿里亚西姆这一分当中连续追打科波利的反拍，这是一个非受迫性失误。
1: Gunzer

在底线的相持当中有一些节奏上的这种突然的变化啊，显得还是非常强势的。我们看到双方在第二盘当中移动质量的评分，科波利是 8.7， 阿利亚西姆是 7.6， 千秒当中的平均数是 7.8， 移动是科波利极大的优势。这次侧正拍打丢了，这个发球局阿利亚西姆又遇到了危机。遭遇连续两个破发点。

全是抢点抢节奏的进攻。这一分赢下之后呢，科波利也是在情绪上宣泄了一下。目前呢，他在第二盘当中啊，有着多破发一次的优势，比分来到4-3。这一分推送的不好，刚刚在阿里亚西姆的手上，也让对方轻松的完成了穿越。刚好是在阿里亚西姆闪身很舒服的击球空间里。过去的15分当中，科波利赢下了其中的12分。

这也能反映出双方过去这一阶段当中状态的此消彼长。形成底线这种多拍的拉锯战，都是科波利显得要更加主动，他是进攻的一方，阿利亚西姆更多的还是在跟随和防御。阿利亚西姆也还是有一些局分上的压力啊，反派出现了非受迫性失误。第二盘，现在科波利凭借着多破发一次的优势，5-3领先。那接下来在第二盘，阿利亚西姆将面对自己非保不可的发球局。

0: Merci. S'il vous plaît.
1: Merci.对于埃利亚西姆来说，他的发球局里一发的状态是非常重要的，将会带动他后面的整个进攻。团队看上去还是忧心忡忡的。Ace.连续两个好发球。
0: Let。
1: 哦。擦网一发，差点又是 ace 了。发球直接得分 ，Love Game 的爆发，埃利亚西姆还是顶住了压力啊，团队也肯定了他一下。那接下来是第二盘科波利的发球胜盘局。上来就是一个强势的一发。一发的赢球率在第二盘当中，科波利高居不下。埃利亚西姆想要进入到场地内抢二发，这球打下网了。

正拍出现了非收课失误。第二盘的盘末点，刚在第二盘当中呢，科波利是6-4扳回一盘，凭借比对方多破发一次的优势，双方在前两盘打成1-1。

0: 我帮你。
1: 立德为先，修身为本，求知问学，天天向上。
2: 准备。
1: 长得壮壮的，练得棒棒的。以美育人，以文化人。动手实践，出力流汗。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3: 又是反拍滑板的燕直线。比赛当中呢，今天科波利有多次啊这个球的得分了。这滑板直线质量很高，而且很有突然性。反拍的制胜分4-5。

0: 好防守啊。也是上一拍进入到场地内打完之后，阿尼亚西姆在脚下的移动方面啊，还是显得有一点缓慢。虽然进入到场地内击球，但是并没有建立优势。现在是遭遇破发点了。这一分科伯利太能防守了啊，大范围全场地覆盖的防御。主审下来确认了球印，确实是界外了。这样在第三盘，阿里亚西姆率先遭到了破发。
1: Merci, monsieur, s'il vous plaît. Votre silence quand le joueur préserve.
0: Choix de 打发上。
1: 30-0。
0: 能够感觉到在红土上，科波利的战术变化是非常丰富的。

0: 麦利亚谢姆的回球挤压到科布里反拍的击球空间，科布里的爸爸也是他教练团队当中的一员。哇，很勇敢啊，这是一个极大的角度，科波利也侧身用正台直线进攻。步伐确实是够快啊，快速的闪身，充分的击球。西姆天外飞仙的一分啊，飞身的扑球，拍子都扔出去了，这一分也是博得了满堂彩。铁棒小球，阿里亚谢姆冲刺，反拍推送出去啊，滑倒了，因为是顺势啊，有惯性。哎呦，差点，其实右脚有一点扭到，所以阿里亚谢姆有一个顺势的往前扑的动作，其实这是运动员的下意识的自我保护。
1: 加冠状，
0: 浑身也是沾满了红土啊。现在科波利也遭遇了破发点，哈哈，还是很有魄力的啊，破发点上轰出了一记 ace，迅速为自己化解危机，这一局打了5分多钟的时间。

球的失误也是显得有一点点夸张。

0: 倘若拍的攻防大战，国牌当中领先的阿里亚西姆逐渐的积累优势，占据了上风，再度逼出破发点。这局也是一个苦战啊。是长多拍一分的拉锯战啊！这一分当中，其实阿里亚西姆在前半程一直是占据上风，他是主动向对手施压的一方，但是在十多拍之后，科波利渐渐地完成了由守转攻，却是球性非常的黏，也不轻易的失误，连续追打阿里亚西姆的正拍，最后又挽救了这个破发点。科波利在关键分上是很会和现场的观众互动，来为自己长气势的。双方打长了一些。
1: Avantage科波利。
0: 这局已经打了九分多钟，接近十分钟的时间了，也是第三盘当中很关键的一局球啊。
1: Let 后面 service。
0: 擦网一发。最终科波利有惊无险的保住了这个发球局，阿里亚西姆也是有点可惜啊，在上一局当中错失了两个破发点，这样现在第三盘的盘末阶段，阿里亚西姆又将面对自己非保不可的发球局。上来一方还是非常的稳定。

0: L'aide, premier service.
1: Stop. 连续两个发球值得。

没问题啊，对于阿里亚西姆的身高条件来说，打这种半场的高压球还是相当轻松。

0: Love Game 轻松的爆发，可能对科波利来说呢，也是会将更多的精力分配给下一局啊，是他第三盘的发球胜盘局。
1: Messi 对上分配。
0: 相较于科波利来说，阿利亚西姆在红土上的移动还是显得稍慢一些。球接坏了，
1: 这样子。
0: 又是反拍的一个非受核心失误啊。西姆接发的质量不高，现在是来到了第三盘科波利的盘末点。6-4，科波利赢下了第三盘。
2: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有的家像食堂，有的家似旅馆，有的家幽静而神秘，有的家为了落脚休憩。有的家让鸟儿不再莽撞，有的家追寻着风的足迹。

0: 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那轻轻留下的落叶，那枝梢的树骨，每一处都是对家最好的守护。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1: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绿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骑上自行车，在旅途中感受五光十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熠熠新的时尚色。还有沙漠中的蓝色，草原中的白色，山谷中的金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0: 你好，梦想。
1: 全社会一起努力，激发青少年好奇心、想象力、探求欲。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2: 目前在大比分上，意大利球手科波利是2-1反超了阿里阿西姆，双方的第四盘。

方尊重。

Punto a punto, forza, forza.

地球节奏越打越快啊，全是抢点打球的上升期。第四盘的开局，阿里亚西姆顺利的保发。第三拍追打重复落点。是 one two punch 的前三拍。总体来说呢，阿里亚西姆还是攻强，但是防守要弱一些。这球也是给对手鼓鼓掌。这个小球切放的自己可能都不知道怎么失误的，估计是球场上有这种小的沙粒让球的弹跳有点不规则。设计打发上看准了衔接反弹球，手感也很不错啊，这个球完全推送到底线了，还带有一定的侧旋。

这次跑动当中，科波利的正拍斜线其实打得有点勉强了，已经被对手大范围的调动。

0: 哦，好球。
1: 方特赛，
0: 这条线捋得非常直啊。

加方准备。Let's

0: 直接被抢二发了。
1: Gal Hopkins。
0: 二发接出了 return ace。亚历亚西姆还是没有遭遇太大的挑战啊，这个发球局也顺利的保发。好球，反拍的直线变得非常突然。正拍的制胜分方面，第四盘科波勒已经有四个了，但是在前三盘其实阿里亚西姆都是遥遥领先，尤其是第一盘和第二盘九个八个。

回发球接到了科波利的脚下，比赛马上来到三小时大关，哦，漂亮，高质量侧正拍的制胜分。第四盘2-2。

Zéro quinze.

0: 这是完全的运气球啊，非常被动防守的过程当中防出了一个滚网，这球阿利亚西姆已经完全占据主动了，想打发上啊，但是滚了一个死网。
1: Merci。
0: 这样在这个发球局阿利亚西姆现在有点麻烦了，0-30落后。这是一个有压力的分数，二发。阿里亚西姆稍稍稳住了这一局的阵脚。

0: 方阿里亚斯姆还是非常耐心的啊，一拍一拍的建立优势，打开局面，压缩对方的防守空间，最后逐渐进逼到网前。
1: Let's go.

合法点出现了。

0: 整个比赛打到现在啊，科特利确实他在关键分上把握机会的能力要更强一些，这样在第四盘他又是率先破发的一方。
1: 杨老师最后
0: 发球的 ace 上，现在科波利领先了一个。

0: 哎呀，接发接得很好，但是下一拍的衔接自己打丢了。
1: Let's commence.

0: 儿发。好球，好球！进攻的节奏非常快啊，而且回球都是在阿利亚西姆的底线附近。经常这种重复落点，要让阿利亚西姆反重心的快速启动。Love Game 的保发，目前科波利在第四盘连破带保，局分取得4-2领先。这是前四盘比赛 Love Game 的局数。我们能够通过一些转播当中的技术统计看到科波利他的整个状态是在不断的往上走的，来到第四盘，无论是他在发球局的这种得分效率，还是说他的正拍的能力，都是相较于前三盘在稳步提升。
1: Yeah, yeah.

Antöken. Thank you.

0: 马良辛姆顺利保下这个发球局。对于大比分和先破发一方的科波利来说，可能他现在更多的精力会放在自己的发球局上。
1: One to punch the defense.

0: 第四盘的制胜分啊，两个人的差距已经比较大了，4-12。状态确实太火热了，大范围跑动当中，这个大斜线的制胜分又完成了，这样其实还是挺摧毁对方的信心啊，而且是相当极致的一个制胜分，球基本上是完全砸在底线。反拍的一个借力变线，滚网球科布利应对的太冷静了，并没有因为这个随机球的到来而有一丝丝的慌乱。
1: 科布利面三折的框，
0: 我们再通过慢镜头来欣赏一下，反而弹网之后去观察了这个球的走向，贴出了对角线的一分。目前他在整场比赛当中呢，是来到了制高点。接下来是阿利亚西姆没有退路的发球局。

0: 15 seconds
1: Bene, bravo. Ancora, eh? Ancora.

0: out from zero。
1: 解放应该是稍打长了一些，四线的呼报稍微有一点晚。截得太好了，截出了过往急坠。
0: 加上的 zero，
1: 阿里亚西姆打了一个随球上网。

0: 落地之后弹跳很低啊。
1: Merci, s'il vous plaît.
0: 是Roger Nassim。 Love Game 的爆发，阿利亚西姆还是在这一盘盘末顶住了压力，但是随之而来的科波利也迎来了整场比赛的制高点，接下来是他的发球胜赛局。
1: Merci, mesdames, messieurs, les gens sont prêts. Merci.
0: 反拍的偏差有一些失准。取得发球要了外脚，将阿利亚西姆完全撕扯到场地的一边，追打一个正拍空当，30-0。没有问题，凌空的抽球。迎来了连续三个赛末点。一个赛末点上，心态还是有一些波动啊，发出了双误。的强势得分，这样科波利是在先失一盘的情况下倒赶三盘，逆转了加拿大名将阿里亚西姆，职业生涯呢首进大满贯的四强。那么他将确定在半决赛啊和自己的意大利同胞会师，这也能确保在本届法网当中呢至少有一位意大利选手会锁定决赛的席位。这场比赛打了3小时24分钟，科波利他在后三盘当中啊把握机会的能力要更强一些，一路再次的高歌猛进，解锁了职业生涯大满贯的新成就。好了，观众朋友们，这场比赛就为您介绍到这儿，感谢您的收看，再会。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您好，亲爱的观众朋友，欢迎大家收看我们为您所带来的本赛季意甲联赛的第38轮。这一场比赛呢，是由博洛尼亚在主场来对阵国际米兰的较量。目前的球队在联赛当中呢是排在第8位，球队呢也没有欧战的希望。但是啊，球队呢在近3轮的比赛当中呢是保持不败，取得了2胜1平。上轮的比赛呢，他们在1-0呢还是战胜了亚特兰大。今天的比赛，博洛尼亚呢上半场比赛是从画面的右侧往左侧攻，而身穿白衣黑裤的是客场作战的国际米兰。先来看这个球，内切之后的打门，外围打这脚的时候呢，完全的是放了高射炮。先来看一下两支球队主帅呢所派出的先发。先来看一下博洛尼亚这边门将位置，1号斯特罗普斯基，其他队员5号赫兰，26号卢库米，33号胡安米兰达，29号德希尔维瑟里，19号场上队长刘易斯福格森，

0: 号弗洛伊勒，四号戈贝加，十一号乔纳森罗，九号圣地亚哥凯瑟罗和十号贝尔纳莱斯基。弗洛迪亚看看在边路往左路交，后十一号乔纳森罗，这是一个右脚队员的打左路逆足踢，这边呢还是想塞了一步啊，是一个向前的渗透球。格米德主帅齐沃今天派出的先发是这样的，门将位置13号赫普塞巴迪内斯，其他队员30号卡洛斯奥古斯托，6号德弗赖，31号比塞特，17号安迪迪乌夫，23号巴雷拉，7号格林斯基，8号苏契奇，32号迪马尔戈，10号场上队长老塔罗瓦迪内兹和94号皮奥埃斯波西托。还是一个官方还是给了一个国米的一个三中卫。国际米兰呢已经是提前三轮的拿到了联赛的冠军，而且呢他们也是在意大利杯的比赛啊，最终呢2-0战胜拉齐奥，这样的话呢也是拿到了意大利杯的冠军，完成了双冠的这样一个伟业。其实纵观国际米兰呢在这一个赛季的表现当中，在之前的37轮的比赛取得了27胜5平5负，进了36个球啊，进了86个球，失了32个球，球队应该说在整个意甲当中的统治力啊还是非常恐怖的。
1: 这是国际米兰连续3个赛季啊都至少提前3轮夺冠，这是创了一个意甲联赛当中的一个记录。
0: 而且呢国米呢领先排在第二名的那不勒斯啊有高达13分之多，
1: 是
0: 博洛尼亚呢今天的比赛没有什么压力啊，他们也是期望着呢在主场的收官战的比赛呢能够为现场的主场的球迷呢取得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成绩，由于两支球队呢目前都没有太多这种成绩的压力，所以今天的比赛呢可能会踢得相对来说的更加的开放一些，而且可以看到今天博洛尼亚上来之后呢把战役的阵型非常的靠前，
1: 前面4分钟国际米兰都没有冲过中场。
0: 国米呢在已经提前夺冠的情况下，今天比赛的这个成绩的压力呢也不大，让更多的青训的球员呢可以有机会呢在比赛中呢去亮相，
1: 是像17号打右边翼位的迪乌夫，包括本赛季出场次数不多的守门员马丁内斯。
0: 马丁内斯呢本场比赛之前赛季当中呢是4次啊首发登场，后场组织进攻，这博洛尼亚这个我们讲这个前场的这个高位逼抢这个强度啊实际上还没太上来，大范围的转，94号就是皮奥埃斯波西托，这也是出自国米青训啊三兄弟当中啊最被寄予厚望的一位，
1: 对
0: 他在9岁的时候呢就加入到了国米的青训，上赛季呢是被租借到斯佩齐亚，而且呢取得了19个进球，差点是带领那支球队啊打入到意甲，这一个赛季呢回到了国米之后呢已经是坐稳了轮换锋线阵容的这样一个位置，锋线前锋这样一个位置，
1: 很年轻啊，20岁，而且呢1.91米的身高，
0: 对，三个兄弟都在国米青训，
1: 但是他机动能力很强，并不笨，脚下呢也有活，而且也是26年的意大利国家队的新晋的国脚。
0: 这边呢塞身后，5号赫兰，赫兰呢今天是和26号卢库米呢搭档打双中卫，这31号比塞克，这比塞克身高达了1.96米，

0: 来自于意大利的北部，但是呢，由于所处在的这个地区啊不同，所以两支球队呢，在这种战术的风格打法上还是有一定区别的。你看，博洛尼亚实际上呢，更多的是这个地区呢是个大学城嘛，所以有很多这种底蕴啊融入到这支球队的血脉当中，所以这支球队呢，基本上你看没有什么大牌的球星，然后呢也没有什么不追求这种浮华，主要还是打团队，团队打得很多。而国米呢，相对来说还是一个非常非常国际化的一个豪门球队，所以两支球队呢，完全的是不一样的这种足球的风格，
1: 球队的战术风格呢，很大程度上也跟所在的城市或者地区的文化的底蕴风格很是相近的，
0: 这就是截然不同的这个城市气质吧，孕育出了不同的迥异的这种竞技风格。
1: 没错，因为你的土壤不一样嘛。
0: 比赛克，
1: 比赛克的处理，
0: 中路
1: 直接传，有点小了，必须停回来，
0: 肋部。左脚再传，打门，门将的将球没收。今天比赛博洛尼亚呢，还是上了斯克罗普斯基。
1: 来自迪马尔科的射门，这球经过防守队员身体的折线呢，有点降速了。
0: 今天的国际米兰这边呢，切尔汉奥卢呢是小腿肌肉的伤势呢无法登场，另外像阿坎吉包括图拉姆还有德布里斯呢都是无法登场来参加这一场比赛，遭遇到伤缺或者是停赛。
1: 有很多伤病啊，已经在这种情况下，其实齐维沃也是要很会做人哈，也是要为这些其他不同国家的国脚啊，这个为世界杯的流利去做一些准备。
0: 还是一个双前锋，国米还是双前锋。
1: 对，国米的这一套352的踢法已经运行了很多年了。从之前的这种孔蒂，对吧？一直延续到齐沃，包括小因扎吉、
0: 比赛克、德弗赖和卡拉斯奥普斯托这个三人呢，相当于是今天比赛中的三中卫。但你可以看到，你看比赛克现在到了后腰的位置了，只有需要有队员呢，有很强的阅读比赛能力呢，进行这种轮转。
1: 是的，比赛克
0: 位置得有人去踢。
1: 没错，比赛克顶到这个前卫线上呢，是苏契奇，八号苏契奇回撤到他的这个右中卫位上，两个人有一个轮转。然后呢，其实比赛克前插是假的，对吧？要带走盯防他的锋线队员，然后呢，苏契奇回来，是一个稳定的拿球点。
0: 抢，连续的一脚足球呢，是破解前场高位逼抢的有行之有效的方式之一。国际米兰呢，上一轮的比赛，在已经是提前拿到联赛冠军的情况下呢，1-1呢是战平了已经提前降级的维罗纳。
1: 这个比分其实呢是很耐人寻味，对吧？我没有输，但是呢我又很会做人。
0: 其实他的故事啊也挺励志的，
1: 是
0: 你想，青训出身，然后呢国米的青训，基本上被租借到了好多的球队。先来看这球啊，被迪乌夫，
1: 哎，有没有越位？
0: 再做，左脚再传进来。
1: 刚才就是迪乌夫拿球之后呢，苏契奇一个高速的前插。
0: 看贝尔纳斯基，想走两人空间。

0: 完了就画德希尔维瑟里，博洛尼亚还是一个四后卫啊，
1: 嗯，

0: 博洛尼亚这支队呢，刚才陈明也给大家介绍了，就是打的一直都是很开放，是吧？他的这个历史上的，而且之前的几个赛季，博洛尼亚虽然说打得很精彩，有很多互攻互守的这么一种情况，但是他整体的这个体系呢，用球迷的话说比较散。
1: 对，
0: 自从莫塔来到球队之后，前几个赛季给球队带来比较完整的组织进攻的体系。
1: 嗯，
0: 现在呢依然能够看到这样的影子。
1: 因为博洛尼亚呢在意大利北部的一个农业大区啊，所以说呢你看那球队没有什么超级巨星，但是呢球队的靠整体啊，全员啊，这个跑动啊，打整体呢打得很多，
0: 对，踢得很开放很勤勉。
1: 嗯，所以你看这就是意大利很朴实最踏实的这种我们叫做乡土足球，来对阵这个豪门啊，国米非常现代的一种足球。所以包括我们说到了刚才武志为大家介绍这国米这个352这个体系，可能换了教练，但是这个体系没变，
0: 嗯，
1: 只不过踢法有变化，
0: 没错，
1: 球队的基础阵型是不变的，
0: 对，他的这个风格非常稳定，
1: 嗯，
0: 只不过我运行运转这套风格的一些方法可能有些区别。
1: 过渡，这球传球失误了。看看乔纳森给，哎，就
0: 进，
1: 嗯，刘夫给。这种球呢，大家看往中路给是没问题，但有我们说说细节。你看这球刚才给到了接球队员的身后，如果成功给到身前的话，接球队员接下来的连接动作就容易多了，
0: 没错，
1: 是吧？连续的做强。奥特罗，比赛克，
0: 苏奇奇，迪乌夫，
1: 嗯，给了国米一个前场的任意球机会，老塔罗创造的，这个球位置非常好啊。博洛尼亚的26号球队的中卫卢库米的犯规，其实你看武志啊，几次就是博米到了这个罚球区，先来看这球，你看这球就是传球出去了失误，
0: 对，这种球啊
1: 还不越位啊，这球啊
0: 传小了，
1: 嗯，
0: 这种球要不然就是一个过境的长人球，对吧？
1: 这球
0: 打误
1: 自己打也是一个选择嘛，对吧？但是传球的时候呢，九号卡策罗呢准备呢似乎呢没有做足，
0: 嗯，
1: 好，来看一下国米一个位置非常不错的任意球机会，嗯，这94号就是皮奥埃斯波西多，
0: 嗯，那这个位置啊，左脚的迪马尔科可能打起来会更加的舒服。
1: 人家全员回来啊，防守这个任意球。
0: 人墙的上方。

0: 守门员的左侧，
1: 迪马尔科，漂亮啊！迪马尔科将场上比分呢是变成了1-0，这样的话他的联赛的进球数来到7个，这不愧是意甲联赛的 MVP 啊！
0: 新晋也是有着人生的喜事发生哈。
1: 对，你想从国米的青训，这真是一个浪子回头的一个故事。
0: 是啊，
1: 你想在早年的时候被外租去啊，外租到其他球队有7次，从低级别踢回到意甲联赛，然后又回到国米，现在成为了国米左路的进攻大腿。哦，质量非常高，你看就是打两个，我们讲人墙两个头球中间的这个缝隙。
0: 哎，
1: 嗯，
0: 这个球呢左向外侧的旋转呢并不是特别的强烈，但是它有急速的下坠。
1: 对，
0: 给球的这个向前前冲的摩擦呢非常的强烈。
1: 对，因为我们有时候踢这个业余足球呢，是包括有时候我们也踢这任意球，可能我们能踢过去，但是你的球速那是完全和这些队员差距很大的。
0: 是，其实我刚才在场边给自己的弟子鼓掌啊，这个表情笑容也是耐人寻味。
1: 嗯，
0: 其实我当年在这个位置也是有一脚的。
1: 嗯，这样的话呢，国际米兰呢通过一次任意球啊，现在1-0领先于博洛尼亚。博洛尼亚，你打这个乔纳森罗这边还是有威胁。
0: 没错，
1: 嗯，有的踢。
0: 基本上也就是开局的前4-5分钟，
1: 嗯，
0: 博洛尼亚压制住了一些国米的向前推进。
1: 所以我们说这个豪门球队它强是什么呢？嗯，更重要的是它出现机会的时候能把握住。
0: 没错，看你什么发力，对吧？
1: 对，
0: 但是要小心博洛尼亚，其实他们也是具备比较不错的，还是打这一侧啊。
1: 嗯，看看这球，
0: 对，
1: 1-1，
0: 中间有点空，
1: 卡斯罗内切。两人过来这边机会，大门有了，扳平了。这俩队真快。
0: 嗯，贝尔纳代斯
1: 基，
0: 这一次进攻贝尔纳代斯基插到了从自己的右边锋的位置插到了左路。
1: 对，一尔曼能做，我们再来看一看啊，现在场上比分1-1。
0: 陈明，就像你说的，这个比赛打得很开放。
1: 对，因为两队都没有什么成绩压力嘛。你看啊，给过来，前点一漏，
0: 德弗赖出来了，居中的德弗赖出来了，中间已经是空的了。
1: 哎，这球啊，正好打到谁？打到了这个德弗赖的后脚跟上，
0: 对，
1: 是吧？等于相当于给贝尔纳莱斯基啊做了个球，送了次助攻。内切，俩人夹，
0: 哎呀，
1: 你看，
0: 而且这种球啊是一个弹射啊，非常舒服。而纳代斯基选择了一个脚背外侧的近角。
1: 对，裁判视角来看啊，
0: 嗯，正好是位于贝尔纳代斯基身后哈，看得很清楚。
1: 1-1，
0: 博洛尼亚刚才这次呢，既有后场的控球，把国际米兰防线吸引上去之后，身后是空的，马上一个直线的破线的输送。
1: 对。对，博洛尼亚就相当于是这个乡土的实干足球啊，这个真是跑动啊，拼抢，而且呢这种不服输的精神。
0: 现在呢通过刚才扳平比分的这个球，看看乔纳森罗能不能在左边锋的位置上呢吸引比赛克的注意力，对吧？甚至是吸引迪乌夫的他的牵扯住他的兵力。
1: 对，因为呢从实力上来讲的话呢，其实国米的能力呢要强很多。
0: 嗯，
1: 在没有这种成绩压力的情况下，今天国米的球员踢得也比较松弛啊，越是这种松弛的比赛呢，我们希望球员给我们展现出更为华丽这种脚法和这种踢法。
0: 但是这样的踢法呢，如果重攻轻守啊，就可能就像刚才自己退防当中右侧的肋部身后有着巨大的这种隐患出现。
1: 嗯，
0: 今天博伦尼亚抢国米的守门马丁内斯的脚下球啊，抢得很凶。
1: 嗯，犯规了。
0: 然后苏奇奇，
1: 苏奇奇，
0: 对吧？还是那个在后场建立进攻时候，苏奇奇他是从前卫线回撤到这个比赛克的位置上。
1: 嗯。柳夫走回来，控球往左路推，里边磕，直的。背身，现在局部是一个三打二，摘出来了。迪马尔科再传，看看这球啊，要了个角球，国米的角球。
0: 但是纳纳斯基自己也笑。
1: 头球攻门这边呢高了，找到了德拜。德拜今年34岁了，
0: 嗯，
1: 这是球队的替补的中卫，
0: 而且到目前为止，本赛季国际米兰也是通过头球得分最多的球队。
1: 嗯，德拜呢之前的37轮的比赛呢打了10场，其中的7场首发。迪巴尔科这赛季真的是表现太好了，他呢在球队当中左路就是这种单点包括能力的球员，还是找这马林内斯啊，一脚出，哎，这裁判真躲不开了，到裁判身上，裁判呢追球恢复比赛。
0: 巴雷拉也回到这一边，
1: 其实你看武志，你看我们讲前场高位压迫，你看现在博洛尼亚这种压迫啊，它不是这种很重度的压迫，对吧？它实际上更像是前场的一个轻度的压迫，
0: 嗯，比较有弹性，
1: 嗯，
0: 对吧？
1: 抢下来了，
0: 犯规哈！
1: 哎，裁判响哨了，
0: 对巴雷拉的犯规。
1: 啊，确实是犯规了。好球！

0: 看那球，高了。
1: 八号弗雷德，
0: 真不越位。
1: 但刚才说到这个话题，其实瓜迪奥拉啊，这个在曼城这几年也在悄然发生着战术风格的变化，
0: 因为现在更高效了。
1: 对啊，
0: 对
1: 他对他除了这个。还是极致的追求控制球权之外，但是控制球权不仅仅是限于中后场，对吧？
2: 对，我们经常讲控球，控球是一种战术打法，但是控球的目的是为了向前。
1: 对
2: 啊，
1: 控制球权它是一个手段，它不是最终的目的，对
2: 对
1: 吧？最终目的是射门得分，把球打到对方的腹地。
2: 而且呢，我们看到一些顶级的一些球队，你看他的一些战术素养，他一旦丢球之后立即压迫抢下来之后的第一下就是向前，
1: 没错，
2: 没有机会了再控球，
1: 由守转攻的第一选择最优选择肯定是向前。
2: 对有向前的机会，
1: 因为这个时候对方是来不及组织好防线，
2: 你那会儿你的防守队员是一个失位的状态吧。
1: 而且刚才咱们提到瓜迪奥拉，他是否追求后上一定要短的控制球权，因为以前阿圭罗在，现在呢是哈兰德在，两个中锋他的属性他的风格特点完全不一样，对吧？哈兰德具备这样高速的冲击，所以现在呢增加了很多的这种直线的输送，是通过后场追求极致的控制球权，把对方吸引上来之后利用好对方身后的空间。
2: 就像有的球队那个，哎，你看这球
1: 有点玩火了。
2: 对，这个有点接着我们讲，为什么有的主教练说这个踢三中卫一定要找到后场有出球能力的人才能踢这个三中卫？
1: 没错，
2: 对吧？
1: 这个架构没有变，但是呢，干这活的人变了。
2: 左路推，这俩森罗切，可以打了。近角，
1: 这球内切的非常坚决啊，其实可以再往前推进一两米，这时候已经完全空了。
2: 那马林内斯啊，今天啊这个压力还真挺大的。

0: 迪马尔科这一边呢，上半时有点阳光比较刺眼啊。
1: 对，这下半场就该没了。
0: 嗯
1: 啊。
0: 嗯，马丁内斯今天上半时向右侧的传球呢，显得还是缺乏一些安全性。
1: 这就是没有什么成绩的压力啊，
0: 没
1: 夺冠了，
0: 是
1: 马上
0: 立功了，
1: 对，马上快速的转换，转回了多米的球权，这次好飘埃斯波西托，
0: 这是埃斯波西托两分钟之内连续的被推倒了。
1: 看伊巴尔科啊，先来看这球啊，哎呦，这球直升腿打滑了。
0: 嗯，
1: 这传的多好啊！
0: 是。
1: 中锋回做，局部的三打三，
0: 卢夫
1: 右路，迪马尔科左脚再往里传。看看转换，塞直线，

0: 乔纳森罗太快了，球都追不上了，球都没追上，球没追上乔纳森罗。还一个呢，就是他跑得太直了，对吧？给同伴的这个直塞球的这条道路呢，他自己的身体给挡上了。再兜一点点弧线侧身，可能效果会更好。
1: 先长一个三打三啊。 这就又给了，没有给到身前，哎，这么滑吗？<笑>连续两次了啊！卡斯罗，卡斯罗这是不是这真的是钉穿的不对啊？
0: 是个黄牌啊！老塔罗马竞技场那是黄牌了。我们从第一视角的感觉上，这个身体冲出去的这个冲量是比较大的。传球失误，小了被对方断下来。哎呦，应该还好啊，他应该是这个
2: 收了，收了，
0: 收了，而且对方正面这一下是躲开了。
1: 弗洛伊勒，心头一紧啊！我还得踢世界杯呢。哎，折线，折线，反正比分呢2比1。加纳和那弗洛尼亚呢，现在呢比分反超了。
0: 博贝加，米兰的旧将，是不是打在了正好打在了老塔罗马丁内斯的身体上？啊，打在了马丁内斯的右臂上。
1: 嗯。
0: 国际米兰前卫线的苏季奇和巴雷拉呢，这两名前卫队员就是在后场建立进攻时候，经常回撤到后卫线的队员，啊，打到中前场，
1: 多接应点嘛。
0: 对，打到中前场，他俩还得往前顶。
1: 对，然后等于是打交叉多接应点，
0: 三个人上来围。是，老塔罗马竞内斯脚下有点多了。
1: 好球，假的，假的，再往前，面对比自己高22公分的啊，还是滑，把球做出来了，推，把塔罗，给，推直线，这左脚。 嗯，这球大力往中路去扫，再给机会，还有大门，哎呀，角球。

0: 看今天这个票，
1: 哎，波西多也是真拼呐。
0: 嗯，
2: 这样的比赛正是年轻球员给自己加分的机会。
0: 对，这马尔科左脚发右路的角球内旋球，开进来前点，进入到上场比赛的伤停补时两分钟。
2: 巴雷拉这球停得漂亮，
0: 嗯，
2: 稳稳的是卸在了自己的控制范围之内，
0: 嗯，胸部回做，右路推，左脚一人面对三名球员，有人过来接他，
2: 这球停了。
0: 这时候主裁判布拉西大是吹响了双方上半场比赛的截止哨。上半场比赛呢，科迪米兰呢先通过迪巴尔科的任意球呢取得了1-0的比分领先，但是接下来呢让布罗尼亚呢是打入两球，这样的话呢上场比赛结束的时候，布罗尼亚呢2-1领先于科迪米兰。面对环境一起呢稍事的休息，稍后来到双方下半场的比赛。
3: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有的家像食堂，有的家似旅馆，有的家幽静而神秘，有的家为了落脚休憩。有的家让鸟儿不再莽撞，我的家追寻着风的足迹。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那轻轻留下的落叶，那枝梢的树骨，每一处都是对家最好的守护。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4: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骑上自行车，在旅途中感受五光十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熠熠新的时尚色。沙漠中的蓝色，草原中的白色，山谷中的金色，绿色生活让世界又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0: 我帮你。
1: 立德为先，修身为本，求知问学，天天向上。
2: 准备。
1: 长得壮壮的，练得棒棒的。以美育人，以文化人。动手实践，出力流汗。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3: 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4: 好，随着主裁判铃声哨响，双方下半场的比赛开始了。下半场比赛，身穿白衣黑裤的国际比男是从后面的右侧往左侧攻，而身穿红颜色比赛服的博洛尼亚是从后面的左侧往右侧攻。重要动作。下半场比赛呢，就是老卡罗呢吃到了一个红牌。刘易斯·福格森，上场比赛让高普塞·马丁内斯啊有了更多的后场组织进攻触球的机会，但是呢，说实话，如果下赛季高普塞如果是攻米一门的话，说真的，还真的不是让人很放心的。
5: 可能也是没有比赛压力的情况下，上半场的几次传球呢，有点
4: 太随性了啊，
5: 对，
4: 有一些冒险。
5: 其实现在呢，对于守门员向前出球，特别是从中间啊给的后腰，甚至是给了前腰和前锋脚下这条通道呢，要求是比较高的。
4: 嗯，
5: 啊，但是呢是也是要遵循着宁大勿小，你丢也要在前面丢球。
4: 有力，啊，犯规了。朱启奇，
6: 博洛尼亚的主席，
4: 对，也是在现场。因为今天比赛对于博洛尼亚来说的话呢，也是期待的在主场的这个收官战啊，有一个更好的表现。给倒三角，哎呦，又是个乌龙啊！3-1，就是啊，
6: 泽林斯基
4: 3-1。但是你看这球，武志。你看这球还是源于什么呢？源于在下底传中这一下，球速是够的。
5: 没错，
4: 嗯。再看一下啊。看， 上半场比赛，乔纳森罗这边又施加了很大的压力，吸引防守球员注意之后给直线，大力给到中间，这球得力量够，无论是自己的队员倒三角拿脚弓推射，还是防守队员碰到的话，都有可能威胁国米的球门。这几个进球确实都不用看，不用回看 VR 啊。

0: 这是个好球啊。
1: The fly 啊，投到后面。这国米今天丢了几个球啊，也都挺意外。漂亮的上抢。
2: 德布赖刚才这个上抢时机啊，正好是对方领球之后，球刚刚离开脚啊，离开自己身体控制范围之内，马上一个挤靠。
1: 正好这卡特罗下半场比赛换鞋了嘛，上半场比赛两度滑倒啊，
2: 哎是，连续两次，一个是外围，一个是球门，
1: 一个罚球区，一个球门区内，一个是在这个这个罚球区外啊。安迪迪乌夫，你看下半场比赛明显迪乌夫啊，他回撤的这个次数啊多了。国米这边换人了。

0: 哎呦，老塔拉芝被踩了一下。
1: 二控远端其实可以改，
2: 那选择自己打。
0: 这应该是被打到脸上了，哎呦，挥肘这一下，本南莱斯基啊，内切之后，其实你看，乔纳森农这边已经有空当了，
1: 嗯，
0: 这个选择的坚决还是自己打，打得比较正，换人啊，穆西塔良，这边也要上场，
1: 恩里克，
0: 嗯，路易斯恩里克。
1: 最后一轮了，大家都出出汗吧。
0: 还有十四号博尼西塔良、路易斯恩里克登场啊，这边接替下老塔罗、马丁内斯。看这个，虽然1-3落后，现在也没有这个成绩的压力啊。
1: 嗯。
0: 啊，哦，这边把迪马尔科也换下啊。
1: 国米基本上是把这场比赛当做一堂训练课，
0: 嗯，说巴莱拉一下了。巴莱拉一下了，这样的话三上三下。

虽然现在对于国际米兰来说的话呢，战役呢没有那么足，提前拿下冠军，但是你要知道，像博洛尼亚，虽然他也没有欧战的希望，但是对于这些球员来说的话呢，还是要场上更好的展现自己，这样自己的这个身价才会有更。

0: 大幅度的这种上涨啊。
1: 没错。嗯，
0: 毕竟呢，博洛尼亚呢，相较于国米来说的话，是一个小球会。穆西塔良塞，好球啊！嗯。

0: 我是 Augusto， 朱启奇来踢这个角球。你这么看下半场比赛，国米应该踢的还是个顺风球啊？
1: 对，嗯。
0: 哎，行，这球你看，拿脚弓端的多好。米斯特莱零，嗯，还是卡洛斯。卡洛斯这真是街头足球踢出来的，所以你看，哎，领连停带过，嗯，国米的主席，
1: 很多巴西球员就像陈明所说的，他们小时候就是在这个街头巷尾，对吧？踢这种街头足球，
0: 嗯，
1: 因为他。在狭小空间之内的处理球呢，这种习惯非常好，他也很适应。
0: 很多时候那个时候就是肌肉记忆了，对吧？
1: 对。
0: 包括为什么我们说现在说从青训开始，都是五人制啊、八人制啊，过渡到十一人制。
1: 没错。而且大场地的比赛呢，每一个区域给它割裂出来，其实就是五人制足球的这种影子，
0: 嗯，
1: 和这种架构。
0: 拉斯罗

0: 远端。这球像一个投手的连平带过啊。安迪丢夫
1: 这个想法挺好啊，用头球往前一点，但是呢前面没有
0: 空间了，
1: 阻身，对，
0: 阻身没了。

直线没给，这个时候比赛呢打了将近60分钟，这场比分呢，博洛尼亚呢3-1领先于国际米兰。

0: 本赛季双方首回合在联赛当中的交锋呢，就是国际米兰在主场3-1战胜了博洛尼亚。
1: 嗯，
0: 当然在意大利超级杯的比赛当中呢，博洛尼亚是在半决赛当中通过点球决胜战胜了国米。

0: 漂亮的人球结合啊，真好，有点大了，哎，但是你看刚才这一下，伯尼啊，你看胸部停下来拿，哎，脚后跟是吧？嘿，
1: 这基本上就是训练当中的状态。
0: 这也是训练当中的状态啊。
1: 博伦亚今天踢的还是非常的投入，
0: 对对对，这个词儿我觉得还是很对，很投入。
1: 其实这也跟他们主场作战有很大的关系。而且能够在收官之战啊，这个抱着战胜冠军的这么一种结果的愿望，他的动力呢还是更加的足一些。
0: 拉塔罗今天比赛不太走运啊，一个黄牌里面还自己一个乌龙啊，这球打得非常近。
1: 其实今天国米的两个首发先锋埃斯波西托包括劳塔罗马丁内斯，背身拿球受到了对方很大的限制。
0: 对，就是还是那句话，就是你刚才说过那个，就博洛尼亚的今天投入，他投入程度呢更好。来，自己你看博尼亚这踢法，这锋线当中这三个人，贝尔纳德斯基我逆足踢右路，然后乔纳森罗有单点高破能力也是逆足踢，然后中间顶着卡特罗是吧，这是一个4-3-3。
1: 线中间有点空，
0: 有福单车，
1: 好球啊！
0: 走俩人中间过来了，哎呦，有了有了，哈哈，有了，2-3，进球的是皮奥埃斯波西多，但这球啊，迪乌夫确实有一多半的功劳，
1: 敢做动作，踩单车之后从两个人的夹缝当中是窜了出去。博伦尼亚两名防守队员关门没有关注，哎，这一下左脚的离晃外拨衔接的非常快，
0: 射门击中到立柱之后呢，弹下来正好是在皮奥埃斯波西托的脚下推射入网，2-3。博伦尼亚这边也换人了，65分钟，博伦尼亚这边更换。在切尔维茨里呢被换下，
1: 38岁的老队长，
0: 上场了21号延廷厄德高，另外的话呢还上场了莫罗6号莫罗。

0: 看这个时候啊，国米啊，阵线前压了，是吧？
1: 开始有点发力的迹象了。
0: 哎你看他前插，
1: 奥古斯托下半时的进攻的幅度非常大。林斯落得高，这是齐沃第一次啊，流露出了更为关注场上局面发展的表情，
0: 那也开始着急了。
1: 我估计国米，整个的比赛的进程啊，基本上就是打好最后的这个20分钟发力，或者说开始发力。
0: 背身
1: 远端看到了
0: 好球，来了安迪丢夫切打门，哎呦飞了。
1: 丢夫啊，他还是适合拿球之后啊，这个形成快速的突破，对方呢来不及退防
0: 啊，你看那脚背没包住，
1: 对，
0: 是吧？
1: 球呢是这种基本上是一个呈现落叶的感觉，但是他这么一带起来呢，对方很难受，对吧？不敢扑，毕竟他的这种衔接呀，包括重心的转移啊，还是动得比较快。

0: 今天比赛至少打到现在来说的话呢，国米今天用的这个替补门将赫塞普马丁内斯啊，确实让人不太放心呢。柯基要上，来到柯基，这是一名年轻的小将啊，只有19岁，这是出自国米的青训。
1: 在夺冠之后，这个齐沃也是给了很多年轻人以更多的机会。
0: 打一脚，这球打得很平啊。科迪下场，上场踢下了福奇奇。

0: 第一下踩单车呢不错，但是第二下没有趟起来，等于也是没有完全的形成摆脱。
1: 球传进来，往后点，凌空没打上。纳森罗背身给出去，接着倒不对。应该现在上场那个小将科基，
2: 哎呦，
1: 这是零七级的这个小将啊。他最早实际上是在博尼亚踢的，踢球的后来呢到米兰，到了国米的青训。今天也算是就是老东家啊。
2: 嗯。
1: 14岁就离开家乡，然后去国米呢去读这个寄宿学校，进入到国米青训。其实今天比赛对于他来说，即使对老东家的告别，也是一个新的起点的开始吧。
2: 齐沃呢派他上场，肯定也有这方面的寓意。就呢，在这种情况下，其实就考验主教练，你换谁，什么时候换，怎么换的这种艺术性。

0: 哎呦，撞脸上了。哇，肘部击打到，
1: 正好在裁判员的正前方，这个扇面看得非常清晰。

0: 主教练掏牌了，这是给了格雷姆西塔良一张黄牌。格森，你看这球员好在哪儿呢？我这儿，你看他把这球传出去之后，他还跑还接，是吧？哎，
1: 所以他还能够把这个局部的队形啊带活。
0: 莱斯基有个左脚，回球。都是十一脚射门，布伦尼亚呢十一脚射门三射正，而科比这边呢十一脚射门四射正。这个比分呢现在3-2，布伦尼亚呢领先科比一球。
1: 下半时奥古斯托是频频的插上，不管说是在对方门前的射门，还是自己带球向前的突破。其实也是由于路易斯·恩里克的下半时的上场呢，在他的身后可以去在他进攻时候呢进行这种补防，所以他才敢更加放心大胆的投入进攻。今天主裁判郭纳西纳几次判距都非常的近，角度也很好。
0: 本尼亚这边呢换人

0: 而我方荷兰呢换线，换上了十四号也是后卫线上的黑格姆。哦，又要换小调了啊。不快呢被换下。助理教练克拉洛夫在陪着格布莱往下走。时候呢还能不能有个进球，因为对于国米来说的话呢，虽然已经拿到了这个联赛的冠军，但是呢在赛季的最后一场比赛啊，至少不希望一场失利吧。
1: 是
0: 德布莱贝下场，在下场之后上了年轻的卢卡托帕洛维奇，也是只有20岁的小将啊。
2: 德布莱下个赛季的去留啊还没有定，

0: 三位的双方加在一起的队员呢，都是前卫线的队员。扩张长传球，有了推，扩张的直击，接下来中间有三个点，直接起高球，不是，哎呦，又停真好、啊、
1: 嗯，
0: 顺

0: 越位回南。
1: 嗯，漂亮，好球，内部

0: 米德先生就来说。小红根
1: 哎，双方最后这五分钟啊，有一点在联赛之初开始时候的。

0: 对啊，这国米这至少也不像一场输球啊，来结束这个赛季啊。
1: 直线，
0: 国米给。
1: 超车，
0: 超车！这边丢夫机会来了，大门有了，三比三，还是安迪丢夫啊，右路的单点爆破，这场比分扳成了平局。如果这样比分结束的话，其实算是皆大欢喜啊。
1: 但是能，可能都在双方的这个设计当中，
0: 嗯。
1: 迪乌夫啊，他还是不管是脚下有球，身前需要空间，还是包括这种空切，他只要跑起来威胁就大。这次选的是右脚的在高速奔跑当中的劲射，
0: 你看这球还是门将的近角啊，
1: 是
0: 他呀跑起来之后冲起来，他得冲击力，他的威胁就出来了。那换个球，
1: 再装袋里，
0: 就装六回。
1: 咱们那个司机让他提前接受主场球迷的掌声。
0: 嗯，尔达拉茨基，尔达拉茨基呢，在联赛当中也是有三个进球，今天的比赛呢还有一个。
1: 布西托今天背身拿球的时候，确实受到了对方非常具有冲击力的这种防守。年轻球员啊，背身拿球还需要学会更好的利用自己的身高身体。
0: 稍打了一点儿，再拿下来。你来到了下半比赛常规时间的最后一分钟，下半比赛应该也不会补太长时间啊。两分钟，下半场比赛不两分钟。对，按照这个比赛的程序，裁判必须要坠球恢复比赛。球打到了裁判的身上。

界外球。

0: 比赛呢，相信也不会不太长时间。一场3-3，对于本赛季两个球队的最后一轮的比赛来说的话呢，应该说也算是一个皆大欢喜的一个比分吧，
1: 双方都能接受。
0: 嗯。好，2分钟的补时呢结束，最终呢这一场比赛，本赛季意甲联赛的第38轮，博洛尼亚和已经提前夺冠的国际米兰啊，最终呢战成了3-3平，给大家呢奉献了一场进球大战。非常感谢观众朋友的收看，也感谢我们志所带来的精彩的点评。接下来比赛，再会，
1: 再会。

0: 央广播电视总台观众朋友您好，欢迎您跟随总台的转播来到2026年射箭世界杯墨西哥站的比赛现场。今天这个时段呢，我们共同来关注到的是反曲弓项目的决赛，分别是女子团体和混合团体的两项决赛。首先我们看到的这是女子团体的决赛，对阵的双方呢是中国队和土耳其队。中国队的三位选手分别是黄雨薇、朱静怡和18岁的小将于琦。这次的比赛呢，中国队的整体表现是非常出色的，我们在排位赛当中就排在了第一名。在四分之一决赛呢是战胜了法国队，半决赛是战胜了西班牙队，晋级到了决赛当中。
1: 青年队选手保送好，指向
0: 我们的对手呢是土耳其队，土耳其队的三位选手分别是厄兹坎、格基尔以及耶尼哈亚特。土耳其队是排位赛当中的第二名，同样是一支实力强劲的队伍。这一次他们在四分之一决赛是战胜了印度队，半决赛是战胜了东道主墨西哥队。前两支箭是九环，看一下第三支箭，同样是一个九环。
2: 打动作，打动作。
1: 青年，你保送好。
0: 来看一下第一局的后半局，九环。
2: 保出去，
1: 保住，
2: 你保出去。
1: 刘畅保送好。刘畅一点。

0: 一个压线的石魂，不错。
1: 用意了，一键主控，想好就行走，
2: 想做好。
0: 漂亮，同样是一个十环。这样的话，中国队在第一局的比赛当中啊，是累计56环的成绩，给到土耳其队的压力不小啊。土耳其队必须是3个10环才能够取胜。那第一支箭已经是一个9环了，这样的话，后两支箭如果是10环的话，还可以和中国队打平。哦，出现了一个失误啊，压力之下的失误，8环。那这样的话，其实中国队已经是拿到了第一局比赛的胜利。先来看一下土耳其队的第一局最后一支箭，一个漂亮的10环。这样的话，土耳其队在第一局比赛当中是累计54环，中国队56环，由中国队获胜，拿到了第一局的2分局分。我们知道射箭反曲弓团体的比赛呢，它是采用的局胜制的比赛规则，每支队伍的3人在每一局比赛当中需要射出6支箭，也就是说平均每位选手是2箭。那单局环数高的队伍是可以获得2分的积分，如果环数持平的话，则双方各积1分。这样的话呢，先拿到5分的队伍就可以获得比赛的胜利。如果说大局的积分是以4-4打平的话，则需要进入到附加赛。目前落后的土耳其队在第二局当中先发。第一支箭是一个9环。第二支箭需要再确认一下。现场给出的是一个8环。第三箭同样是出现了波动，8环。现在土耳其全队的整体状态欠佳，前3支箭是累计25环。来看一下中国队的表现，这位是朱静怡，上来一个压线的10环，不错。今年19岁的朱静怡，她的大赛经验会更为丰富一些。这位是21岁的黄雨薇。漂亮，一个压在内十环环线上的10环，非常不错。18岁的小将于琦，这是他第一次参加世界杯的比赛。看一下，应该是一个压线的9环啊。现场记录目前是一个8环啊，这一支箭需要在局间再去通过裁判员的观察啊，再来确认一下。土耳其队的下半局一上来是一个内十环啊，非常不错。8环。这一支箭哪怕是一个10环啊，土耳其队的第二局成绩也确实不太理想。出现了一个非常大的失误啊，6环。这样的话，土耳其队的6支箭相加是49环。中国队的后3支箭只需要22环就可以获得第二局的胜利。第一支箭上来非常出色。

0: 窗一点。好重哦，不着急，不要啦。
1: 八环。
2: 掌握住哦，这是。
1: 朱静怡只需要一个五环就可以获胜，漂亮，十环。朱静怡的状态还是非常的稳定啊。这样的话，中国队再次取得了第二局比赛的胜利，获得两分局分。目前我们的领先优势还是比较大的，4-0的局分。我们这次的中国女队平均年龄还是非常年轻的啊，第一次参加世界杯的于琦是年仅18岁。而朱静怡呢，只是大赛的经验更为丰富啊，是世锦赛的3银1铜获得者，世界杯同样也是有过亮眼的表现。但是她呢，也是年仅19岁的一位小将。另外，黄雨薇也是仅仅21岁啊，同样是世界杯领奖台的获得者。这一次三位选手的表现还是非常出色的。我们在排位赛当中就排在了第一名，当时射出了1963环的成绩，排在了第一位，其中是包含了27个内十环和44个十环。那今天我们的对手土耳其队在排位赛当中是1932环的成绩，内十环是25个，十环是40个。目前两局比赛过后，中国队4-0领先，依然是由目前的落后方土耳其先发。第三局第一支箭九环。第二支箭应该是一个八环。第三支箭九环，前三支箭两个九环，一个八环，同样是没有达到太好的一个状态。看一下中国队的表现。朱静怡的第一支箭九环。
2: 把动作掌握住哦，
0: 掌握住，没问题，轻一点，整体保持好。来了，
1: 黄雨薇一个十环，不错。
2: 你保持住，
0: 相信你了，
2: 保持住，
0: 只需要保持好，流畅一点，来了，
1: 九环，一个十环，两个九环。目前中国队是28-26领先土耳其队两环的成绩。第三局的下半局同样是九环。二号把位再次出现了失误啊，一个六环的成绩。这应该说已经断送了土耳其队胜利的可能性了。第三箭是一个十环，这是土耳其队在第三局当中的最后一支箭。那这样的话，土耳其队是累计51环的成绩，中国队只需要稳定发挥，把自己应有的水准发挥出来了，我们就可以手握这

0: 枚金牌，
1: 投足
0: 九环没问题。
2: 好，给你走。
0: 现在我们需要两支箭累计相加14环的成绩可以获胜。好的，没问题，9环。中国队的最后一支箭只需要射出5环就可以获胜，位置给到朱静怡。8环，没问题。这样的话，我们可以恭喜中国队啊，是收获了射箭世界杯墨西哥站反曲弓女子团体的冠军。恭喜三位选手朱静怡、黄雨薇和于琦。三位选手在本站世界杯当中发挥的确实非常出色，以排位赛第一名的身份晋级到了淘汰赛当中啊，淘汰赛也是没有给任何对手任何的机会。这也是中国女队继2025年射箭世界杯美国奥本戴尔站之后，再次斩获世界杯女子团体的冠军。再次恭喜中国队，三位年轻的选手在这个奥运周期当中也是让我们看到了非常大的希望。三位选手其实都是稳扎稳打的一个比赛气质，虽然在比赛当中我们也是面对过一些波动，但是调整的速度非常快。心态保持得非常好的中国队这次也是凭借非常稳定的发挥和默契的配合，为中国队再添一枚金牌。同样也恭喜土耳其队收获了亚军。好，下面我们把目光转向反曲弓混合团体的决赛现场。在决赛当中对阵的双方是中国队和美国队，中国队的两位选手分别是朱静怡和孙景轩，两人都是19岁。相比之下呢，朱静怡的大赛经验会更加丰富一些。我们的对手美国队的两位选手分别是考夫霍尔德和布雷迪埃利森。朱静怡的第一支箭是一个10环。孙景轩，这是他第一次参加国际赛事，9环。美国队的考夫霍尔德和布雷迪埃利森呢，两个人呢是巴黎奥运会混合团体的铜牌获得者。今天我们的对手还是非常强大的。布雷迪埃利森职业生涯当中已经是征战过5届奥运会了。考夫霍尔德相对年轻啊，今年是22岁。两个人目前的个人排名都排在了世界第二位。前两支箭，双方都是累计19环。
1: 好球，
0: 9环。
2: 抓急，收回来，辛苦。
1: 点，
2: 点点点，出效。
1: 来到位。
2: 果断。
0: 孙景轩的第二支箭，8环。这样的话，中国队在第一局比赛当中四支箭是累计36环。看一下布雷迪埃利森，9环。这支箭需要获得一个9环就可以拿下第一局的胜利。出现了一个非常大的失误啊，6环。确实是手握着非常好的优势啊，但是在最后一支箭是完全断送了。这样的话，恭喜中国队是36比33环的成绩啊，拿下了第一局的胜利，获得2分的积分。

0: 在这一次的混合团体的排位赛当中，中国队是累计1328环的成绩排名第一位，其中是包含了23个内十环，35个十环。我们的对手美国队呢，是累计1322环的成绩位列排位赛的第三名。这其中是包含了16个内十环和37个十环。看一下双方的第二局，目前的落后方美国队先发，第一支箭是一个九环。看一下考夫霍尔德的调整能力啊，第一局的最后一支箭确实是失误太大了，还不错啊，调整到了八环，那同样还是不理想。我对第二局的第一支箭九环，不错。
1: 这怎么做？打出来，打出来！
2: 相信你自己，
1: 做好自己。对，
0: 坚定信心。看一下第二支箭，
1: 保持好，坚决一点。
0: 好，不错的啊，一个压线的九环啊，虽然说比较危险，但如果压在线上是会记录一个更高的环数。18-17，看一下下半局，九环。漂亮，一个十环。这样美国队四支箭是累计36环，我们需要两支箭相加19环的成绩可以获胜。十环，漂亮，压在了内十环的环线上，非常出色的一箭。
2: 相信你自己啊！
1: 给你点，自行做。
2: 左推，带腿。
0: 这支箭需要九环。
1: 保持好，保持好。
0: 漂亮，压线的十环，非常好。这样的话，中国队再下一局。面对强大的对手，中国队的心态保持得非常好啊！两位19岁的年轻小将，朱静怡和孙景轩，目前是没有让美国队有任何的累计局分。我们现在手握4-0的优势。今天场上还是会有一些微风的，这会对运动员稍有一些影响。那整体的天气状况还不错，对于室外射箭的运动员来说啊，他们在比赛当中会面对各种各样不同的比较恶劣的天气啊。所以今天这样的小小的微风其实还是一个很不错的一个天气状况。那目前第三局的比赛对于美国队来讲压力就比较大了，因为混合团体的比赛啊，同样也是累计到5分的局分就可以获胜。也就是说对于中国队来讲啊，这一局只需要和美国队打平，我们就可以获得本场比赛的胜利。但是美国队这边呢，首先需要连续的赢下2局的比赛才可以让悬念保持啊。但是这一局一上来啊，美国队这两支箭打得非常不错啊，两个十环，漂亮，同样是一个压在内十环环线上的

十环顶住了一定的压力。看一下孙景轩，我看住指向，果断带。我说好，连续，我说好。好的，十环，漂亮。高水平的竞技，前两支箭呢，双方都是射出了十环的成绩。 压力再次给到美国队，内十环同样非常出色。九环。 给到我们的容错空间不多，我们需要两支箭累计相加十九环，可以获得本场比赛的胜利。好的，漂亮，十环。两支箭的落点几乎一致，非常出色的发挥。孙景轩会是本场比赛的最后一支箭吗？ 九环漂亮，恭喜中国队拿下了反曲弓混合团体项目的金牌啊！哇，今天的比赛在第三局当中确实是让我们看到了一个非常高水平的较量啊！最终呢，中国选手十九岁的朱静怡和十九岁的孙景轩是顶住了压力，为中国队再添一枚金牌。我们面对巴黎奥运会混合团体的。 铜牌选手在今天比赛当中丝毫没有畏惧，没有给强大的布雷迪·埃利森和考夫霍尔德任何的机会。再次恭喜中国队收获了混合团体的金牌，而美国队最终收获了亚军。

0: 今天立春，二十四节气倒计时把最后一秒钟留给了立春。在立春之日，北京冬奥会开幕，我们与全世界的朋友们共同迎接一个新的春天。
1: 现在场内进行的是欢迎表演，小草萌发，预示着春天来。

0: 这是一场绿色的、充满生机的欢迎表演。这是东道主对于全世界运动员的迎宾之情。一直以来，我们坚定支持、积极参与奥林匹克运动。奥林匹克运动也在中华大地蓬勃发展，迸发出了新的活力。
1: 2022年2月4日，立春，国家体育场鸟巢，393名演员手持发光杆，在冰面之上绽放出最动人的春之韵律。立春，这个北京冬奥会开幕式的开场节目，以极简美学诠释了中国式浪漫。
2: 观众朋友您好，欢迎收看《艺术里的奥林匹克》。今天我们继续关注北京冬奥会开幕式节目《立春》。
1: 我们看到这个立春的这个节目啊，它提供了一种非常，中国艺术的一种审美意趣之下的节奏感和韵律感。您怎么理解它背后带来的这些美的东西呢？
3: 它特别中国化，它有一种中国独特的一种哲思在里边。它通过开和旋拧三个最基本的动作，那么表现出这个春草千姿百态的这种风姿。那么它其实这个里边

0: 而我们说他的运动轨迹是非常高级啊，他每个动作他不光是只有开和合，他更多的是在中间的过程。那么他中间的这个过程其实就是我们舞蹈当中经常说的随动和呼吸感。
1: 嗯，
0: 那么他整个画面表现出的这种生生不息，这种生命感，它带来的恰恰是一种很灵动的质感，
2: 很像太极。
0: 没错，就是它不是一个硬的东西，它是始终是它在承载，它在消化，它在不断的转化这个过程当中，就是像我们说的气，就是跳舞的时候我们说气，它的呼吸它一定是在不停的循环，随着你的动作的张力，随着你的情绪的表现，它的呼吸是在进行着所有微小到庞大的一个交替，这个是非常高级的一种运动方式。
2: 十米长，你想，我们要选择了那个有弹性的一个杆儿，所以它其实是演员很难控制的，它的摆动是自由的，它的上半部上三分之一是非常自由的一个摆动，所以演员经过训练，利用身体的韵律和手臂来控制它的摆动，让它的摆动成为一个像麦浪一样，像草地一样的那种循环式的摆动，我觉得那种是很美的一些瞬间。
3: 导演说了这个韵律感怎么表达，这个所谓的韵律感如果用时间来限定是多少呢？
1: 时间只有0.125秒。
3: 0.125秒。
1: 对，这为什么说0.125秒，其实这个0.125秒啊，它不是一个数字，它是一个算术题。我们这个节目的节奏最终要1分钟480拍啊，就是1秒钟要8拍啊，这就意味着什么？就是每两个演员之间时间差就是只有0.125秒，每8个人1拍啊，这样才能体现出交替波浪和流水一样的效果。
3: 哦，
1: 很难。
4: 记清你自己的八拍和节奏，几动就几动啊！你们现在不要提问，都会。
5: 唐三都错
4: 了。你往前看看。杨宝南。
6: 哪几块？3、2、3、4、5，是吧？
7: 3、2、3。
4: 好，起杆，起杆，起杆。
7: 应该是他们应该是三大。他是二运组了。
1: 其实，在我们训练过程当中，就是怎么样克服这个困难，去练到0.125秒了吧？就是我们用了最笨最土的办法，第一个就是背天书。什么叫背天书呢？就是我们393个人，每个人有每个人的节奏，我们就给他们每人发一个小册，这个小册子什么什么密密麻麻的记录了每一个人角度、方向、拍数，记住了这些。
8: 第8个拍的一往1、2的启动了，第9个拍的七到位停，第4个拍。
3: 所以393名同学是每人一本。
1: 对，每人一本，不是每个人都不一样，是这样的，就是有好多就是学生记忆力比较差一点的吧，他们白天训练，他晚上利用休息时间，他接的是走廊的和这个台阶上的微弱灯光，他就反复的背，反复的记啊，反复的循环，啊，这样形成了一个记忆记力，所以学生把这个叫做天书，背天书，啊，其实说实在话。393个节奏真的像背天书一样难，但是第二个就是用身体去当尺度，为什么嘛？就是导演要说做个45度角，咱知道一个直角的一半正45度，但是有些刁钻的角度上175度、176度，就是当时很蒙圈啊，什么是175度，什么是176度，根本用眼量不出来。
3: 175和176有什么区别呢？
1: 对着他们要是差大的话，就是就容易造成这个杆在空中上不碰撞。
3: 失之毫厘，谬以千里。
1: 对对对，所以就是分毫不差，分毫不差。就是我们当时是怎么训练的吧？就是教演员在场上找参照物，比如说现场的场地的，比如说门啊，柱子。还有这个观众席的椅子，包括灯，是这样，是稳定的参照物啊。这根据孩子的脚的方向，膝盖的弯曲，这个参照物的方向去找这个角度。一开始练的时候，就是一个动作吧，可能练上百遍才能蒙对一次，啊，到最后就是孩子蒙着眼，他也能找到这个角度了。
3: 我觉得这个过程可能花导从来没听过。
0: 是的，因为我能想象到，就是这和我们平时这孩子们的武术训练是完全两种模式。就比如说我们练拳的时候，一般

0: 教练喊的口令都是走啪走啪啪，
1: 他整齐划一，
0: 他是齐的一个力量出去，定格就是定格。那么这个呢，他就是有一个非常难的一个运动轨迹，就是我们说它是一种运动原理不一样。他到这儿以后，有的时候他回来，他必须得借他过去的那个力量往回走，
1: 这就韵律感。
0: 没错，就是他如果要在这个拍子内回到这个点上，他必须得借过去的这个重力摆动，让借助他的这个摆动力和离心力，我们所谓的叫回弹，来达到这个角度，所以这个就是叫举重若轻。
1: 整体看起来有点像太极拳一样。
0: 没错，越是蛮力的情况下，他的节奏越会延时，越会不准确，所以这个等于是扭转了孩子们之前对于这个肌肉记忆的完全的是一种方式，在建立他们另外的一套系统。而且刚才曲教练说的175度、176度，像您说的这一度之间有什么差别？差别就在于他的余光看到旁边人的速度和角度的时候，他要及时的做出他的反应和调整，这个就是最难的一点在这儿。所以他最后最终形成的这个模块，我觉得是一种集体的肌肉记忆的模块，还不是单独个人的记忆肌肉模块，这个是这个节目最伟大的一个地方。
1: 所以我们现在回过头来看这段节目留给我们那么美好的感受，但是我刚才听两位讲的时候，我真的是屏气凝息，我觉得可能每一个1/8秒，每一个0.125秒的偏差，最后都会导致全盘结束。这简直是个不可能完成的任务，让你们完成。
2: 其实我们当时练的时候还有一个问题，就是把这个节奏刻在骨子里。
1: 这个话
2: 怎么刻在骨子里呢？
1: 对
2: 呀、
1: 这个话听起来很简单啊。
2: 就是我们采用了两种训练方法，一个是文练，一个就是武练。
1: 不是，你还要这个体罚学生？
2: 对，不，文练是什么文练吧？就是让他们背节奏表，每个人要背22张节奏表。
1: 怎么叫节奏表？
2: 就是里面就是他做这个动作的时候是几个八到位，到位的时候是多少度啊，几开始动几到位，是这样的。他们是背这个，
1: 要把这个一大大二大大就记下来。
2: 对，就是一大大的一必须要动，二大的二到位就必须要到位，还到多少度。这个就是确保给他们记在这个节奏表里，他们必须要背下来。就是那时候每个人就是22张节奏表，这是文练。武练怎么的？就是教练领着听节奏，走角度，走方向，数八拍。最后为什么说是把节奏刻在骨子里？只有这样的训练方法，才能将393个孩子在正式表演那天做到正好不差。0.125秒的秘诀只有一个，就是没有捷径啊，只有重复，就是重复的训练。
1: 这里边除了有孩子们的这样的肢体的表达，其实还有很多高科技的或者科技的结合在里边。
0: 我们的这个北理工的这个数字系统，为整个排练我觉得做了非常好的一个保驾护航，就它大大减少了我们在排练过程当中的试错成本。如果没有他们前期去铺排这些画面，去做这个数字模拟的推演，那么可能我们在执行过程当中它的试错性会是现在的3到5倍，甚至10倍更多。
1: 所以我们看到整个这个摇曳生姿色彩变化，它其实是远端控制的，不需要我们的孩子在表演的时候再记着哪个变什么颜色。
2: 需要，
1: 也需要，
2: 也需要。这个
1: 今天是第一次解密啊！
2: 正式道具吧，它下面有个开关，它开关有3个按钮，往上是发绿光，中间是关，往下是发白光，
1: 白，
2: 就是对，
1: 关白，
2: 对，绿关白。看孩子上场的时候，他这个正式杆它是不亮的，就是处于关闭状态。等上去音乐一响的时候，这393个人要同时开绿灯。就是我们训练的时候吧，你像，冬天在北京这么寒冷的天气下，孩子们就是不允许戴厚手套的。为什么不允许戴厚手套？就是害怕误碰这个开关，是不让戴厚手套。这就是孩子们训练这个手的动作了，并且这个道具杆吧，它是冰凉的。孩子就是握了一会儿，这个手就已经就冻麻了。
1: 正是北方天寒地冻的时候，是在户外练了。
2: 在户外的，
1: 每天要练多久？
2: 我们那会儿就每天就要练长达10个小时以上。
1: 10个小时？
2: 对，10个小时以上，就是手就是磨成血泡，血泡就磨成老茧。我们排练时间基本上是晚上7、8点钟，甚至有时候是凌晨12。

0: 点一点钟拍点的，第二天早晨18点钟。哎，在这个期间吧，也知道这是天气最寒冷最寒冷的时候，也是人最疲惫的时候。你
1: 这几天北京差不多就是平均气温
0: 零下十几二十度，零下十几度，我们就是这样排练，平时学生吧训练都不戴手套。
1: 哎呀，
0: 我们一直是这样坚持下去练的，
1: 真的像小草一样在土里边。

0: 聚焦，再到最后蒲公英随着我们的 LED 屏上升，到最后的烟火在天空中散开，它其实有一个天地人的一个完整的叙事意象在里边，啊，也是代表着我们中国向世界传递这个希望和和平的理念。
1: 我觉得退场方式也很有趣，因为这些退场是很难的。然后我们就一小孩子把蒲公英吹散了，因为是蒲公英嘛，春天的蒲公英，大家都有这个印象，一吹一下它飘起来了，就把种子撒满大地。所以小孩子一吹，那个蒲公英散开，自然就下场，然后接烟火，就等于把它吹到了天上，烟火，白色的烟火又继续大大大爆起来，然后就变成把这个蒲公英就飞到天上去了，很浪漫。
2: 伴随着那个烟火的上升，整个这一段节目的表演达到了最高潮。当那个立春 Spring 出现在空中的时候，就是一下子让你感受到，哇，这就是希望。
0: 是的，这时候全世界观众我觉得对春都有一个更加深刻的认识。
2: 谢谢我们的所有的孩子们，谢谢两位和所有团队每一位的努力，让我们对于这届的冬奥会的开闭幕式有了一生的一个珍贵的记忆，也让我们对于春天立春有了更加值得记忆的美好的印象。谢谢两位老师带来精彩的解读，谢谢大家的收看，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各位观众大家好，欢迎各位跟随我们的转播画面来到厦门白鹿体育场，在现场的评论席，思晨和崔潇向您问好。
1: 首先我们一起来进入到今天的电视转播单元当中的第一个竞赛单项，这是男子400米的比赛。
0: 这个项目当中呢，中国选手刘凯也是全国纪录保持者，将会在第一道比赛。我们来看看，这是在第九道的美国选手克里斯贝利。克里斯贝利是巴黎奥运会男子400米的第六名，世锦赛室内世锦赛拿到过一枚金牌。第八道，这是美国选手弗农诺伍德。诺伍德在2023年的布达佩斯田径世锦赛收获了第四名。第七道，这是博茨瓦纳的名将巴亚波恩多里。东京田径世锦赛在去年，他在这个单项拿到了一枚铜牌。第六道，这是南非选手扎基西内内，在2025年的田径世锦赛当中呢，在东京他是收获了第五名，同时也是南非的全国冠军。第五道是博茨瓦纳的名将科比纳奇皮，东京田径世锦赛他是这个项目的冠军。第四道是加拿大的选手莫拉莱斯威廉斯，他在今年的波伦收获了室内世锦赛400米的冠军。第三道是赞比亚选手萨姆孔加，萨姆孔加在巴黎奥运会上这个单项拿到了一枚铜牌，收获第三名。第二道，这是匈牙利的名将阿提拉莫尔纳尔，世锦赛上曾经三度闯入决赛。在最内道出发的是中国选手刘凯，也是4x400米接力队成员，全国冠军，同时也是全国纪录保持者。在去年夏天的45秒06，确实是惊艳了所有人。
1: 上一周呢，我们在转播绍兴克强站比赛的时候就提到啊，对于我们很多国内的选手来说，能够站在钻石联赛的舞台上啊，和高手同场竞技，是提升自己、激发自己新的极限的好机会啊。我们来看一看今天刘凯在这一枪当中的发挥。
0: 这几年呢，对于中国男子400米来说呢，我们一直处在一个上升的阶段啊，我们也希望能够有更多的中国年轻选手能够有更加出色的表现和发挥。
2: Set

0: 好的，比赛开始了，刘凯在最内道，同时呢这个单项科比纳奇皮包括恩多里、诺伍德、克里斯贝利可以说是有着非常强的竞争力，科比纳奇皮现在是处在第一位，萨姆孔加逐渐对他完成超越，萨姆孔加和科比纳奇皮几乎是处在一个相持的阶段，进入到第三个100米，刘凯加油，跟这些世界顶尖的选手去较量一下，还是萨姆孔加处在第一位，过了弯道之后萨姆孔加的领先优势开始逐渐明显起来，进入到最后的50米的冲刺，萨姆孔加和科比纳奇皮，科比纳奇皮是完成了超越，最后时刻完成超越，哇，世界最好成绩啊，43秒92，
1: 科比纳奇皮作为这个项目在去年东京世锦赛的金牌得主啊，因为他之前从来没有在钻石联赛的分站赛当中拿到过胜利，今天算是在厦门实现了自己职业生涯当中的一个小的突破，43秒92，同时也是厦门站的赛会记录。
0: 他是在最后的50米对萨姆孔加完成的超越，萨姆孔加是44秒04，也是赛季最佳表现。我们来关注一下女子标枪赛场，严子怡抗她的这一投是她第一投，状态不错，我的天，
1: 这个严子怡因为她本身就是世界青年纪录保持者，这一投肯定是大幅刷新啊！看一看最终这个成绩怎么样啊，肯定是在70米往上的水平，70米往上的水平了，肯定是啊，71米74，哇
0: ，U20 的世界纪录，
1: 这71米74的成绩，距离现在的世界纪录本身也已经是相当的接近了。
0: 没错，世界纪录的线呢是72米28，这一枪的成绩是排在历史榜单的第二位。
1: 严子怡今天在这个比赛一上来真是给我们带来了非常非常巨大的惊喜啊！
0: 没错，
1: 这是挪威的选手博尔格，同样也是在今天比赛当中的第一次试投，基本上是在65米的这条线上，看一看啊，就是65米整，那这样的话呢也刷新了他自己的赛季最好成绩。严子怡今天一上来第一投是这个水平啊，感觉是让其他的选手
0: 都不用投了，
1: 对，望尘莫及啊，这个比赛感觉基本上一上来第一投之后没什么悬念了。
0: 没错，维拉戈什塞尔维亚选手，看他这一投现在是稳定在前三，
1: 这个第五投感觉比他之前的这个最好成绩啊，63米57，看上去是差不太多。看一看这投的成绩怎么样啊？63米57已经是赛季的最好成绩，又稍稍提升了7公分啊，63米64。
0: 稳定在第三位，同时第四位安德烈奇克想要去冲击他的位置呢，还是有着一定难度的。但是所有人要想去冲击中国选手严子怡的这个位置，可以说相当的困难，
1: 相当困难啊！我们来看一看，这是排在第五轮之后啊，排在前三的选手可以获得最后一轮的投掷机会。
0: 没错，
1: 严子怡啊，另外挪威的博格，还有塞尔维亚的
0: 维拉戈什。
1: 今天呢，日本的名将北口真花整体的这个发挥是不太尽如人意。
0: 他在23年左右的时候呢是65米以上，非常容易。
1: 对，现在状态下滑的很厉害。另外呢，另外一位中国选手戴倩倩啊，今天也是，只是在第二投投出了59米20，这样的话也没有办法来进入到前三名，完成这个最后一轮的争夺。排在第八位，
0: 看看博尔格这一投不是很理想，出手之后呢，看他自己的表情就是觉得状态一般，成绩是有效的，

0: 博格是欧洲投掷杯的冠军。处在第三位的塞尔维亚选手维拉科什准备去投他的最后一投。他在东京田径世锦赛是进入到决赛，最终是收获第八名。U20世锦赛上他是收获过两枚金牌。看他这一投，助跑节奏不错，出手。过了六十米线，但是体能的消耗其实也是比较大的。
1: 对。而且这仍旧证明着在今天这个比赛，我觉得可能不止今天这个比赛啊，未来相当长一段时间里这个比赛没有人会追赶上闫子仪创造的这个71.74米。
0: 而且相当于是闫子仪最后一投也是不投了，一投就已经确定自己获得冠军。
1: 今天太轻松了啊。现在全场都在给闫子仪来向他来表示祝贺。71.74米，这个不仅仅是世界青年纪录又一次被他自己刷新啊，同时还包括着亚洲纪录，还有钻石联赛厦门站的纪录，还有本身钻石联赛不管是哪一站啊，也包括总决赛在内，只要是钻石联赛的比赛的这个一个总纪录。
0: 对，
1: 所以这个71.74米，刚才我们也介绍了，这是有记录以来的历史第二好成绩。
0: 没错。
1: 好，接下来将要进行的是女子200米的比赛，我们已经看到了陈雨洁，亚洲冠军，今天呢还将继续和其他一众世界顶尖高手啊来进行比拼。我们来看一下女子200米的单项啊，同场竞技的其他的对手，首先在第九道，这是美国的名将沙卡里·理查德森。上周末呢，在绍兴柯桥站是拿到第四啊，当时跑出来成绩22.42秒，这是巴黎奥运会100米的银牌得主。同时呢，在布达佩斯世锦赛是200米拿到铜牌，那一届呢，他还拿到了100米的冠军。巴哈马的名将米勒维伯，今年已经是32岁了，5届钻石联赛的200米总冠军。3届200米总冠军啊，还有2届是400米的总冠军。第七道是牙买加名将谢丽卡·杰克逊，22年和23年2届世锦赛的200米的金牌得主。第六道是英国名将艾米·亨特，上周在绍兴柯桥站拿到第5，他也是世锦赛的奖牌得主，去年在东京拿到银牌。第五道是巴特尔，来自美国队，今年27岁，去年也参加了200米的最终决赛，拿到第4。在第四道，这是美国的33岁老将普兰迪尼，上周末呢在绍兴柯桥站是拿到第6，22秒68。陈雨洁在第三道出发，亚锦赛的金牌得主，而且呢在上周啊，最关键的就是上周在绍兴柯桥站刷新了自己的个人最好成绩22秒84，也是基本上和这一套阵容一起跑出来的，所以今天看一看在厦门是不是能够再进一步。第二道是美国选手麦肯齐朗，同样也是巴黎奥运会这个项目的决赛选手啊。最后最内道是澳大利亚队的托里刘易斯，这是24年的世界青年锦标赛200米的银牌得主。这9位选手呢完全复刻了上个周末在绍兴柯桥站的阵容，看一看今天会有怎样的发挥。在上周夺冠的是谢丽卡·杰克逊，拿到第2的是米勒维伯。看一看陈雨洁的起跑怎么样？鸣枪之后，谢丽卡·杰克逊感觉还是比较靠前，延续在上一周的好的成绩啊，进入到直道还是谢丽卡·杰克逊排在第一位。但是这一次的差距感觉没有上周的差距那么的明显，谢丽卡·杰克逊一直维持住了自己的这个领先的状态，最终。

0: 是相当于从头赢到尾啊，27秒87，刷新了钻石联赛厦门站的赛会记录。杰克逊今天也是完成了新赛季钻石联赛的两连冠，前两站全都拿到冠军了。
1: 陈云杰在启动的时候给人感觉有点紧，不像上一站比赛那么的放松，这个阶段还是处在相对落后的位置上，但进入到直道之后他的调整速度是很快的。这时候谢里卡杰克逊确立自己的领先优势，就是非常平稳地完成了冲线。
0: 今天除了谢里卡杰克逊复制了自己在上周末的这个排名，米勒维伯和巴特尔也都复制了排名，两个人还是又是第二和第三，所以这个整体参赛阵容没变啊，最后前三名的名次没变，相当于是把上周的这个原样照搬到了厦门，又跑了一枪啊，看了一个续集。陈云杰最终的成绩修正之后是23秒01。
1: 好，接下来我们来关注的是男子400米栏的争夺。在第九道的这是美国选手凯莱布·迪恩，东京世锦赛是获得第7名。在第八道的这是奥运冠军挪威选手卡斯滕·瓦尔霍姆，也是在世锦赛上收获3枚金牌的运动员。第七道美国选手特雷弗·巴西特在尤金世锦赛上是收获了第3。第六道是来自巴西的名将多斯·桑托斯，奥运会上2获铜牌，同时呢在世锦赛上也拿到过冠军。第五道是来自卡塔尔的选手桑巴，在东京奥运会和巴黎奥运会都是闯进了决赛，世锦赛上最好成绩是2枚铜牌。第四道的是巴西的选手利马，在室内世锦赛上2进决赛。第三道中国选手龚德斌在去年的全运会上是收获了这个项目的冠军。第二道美国选手 CJ 艾伦在中北美及加勒比地区锦标赛上是收获过1金1铜。最内道也是第一道出发的是英属维尔京群岛的选手凯伦·麦克马斯特，东京奥运会上的第4名，巴黎奥运会的第5，同时在布达佩斯田径世锦赛上是收获了第2名。
0: 几位选手在上周的绍兴客桥站刚刚是跑了300米栏的一枪比拼啊，当时多斯桑多斯是击败了瓦尔霍姆，最终拿到了上一站的冠军啊。这一站来到标准意义上的400米栏，选手们对于他们来说是更加熟悉的一个战场啊。当然我们也要看一看全国纪录保持者龚德斌在这一枪比赛里边啊，第三道出发有怎样的发挥。
1: 这一枪对于瓦尔霍姆来说其实也是很希望能够在这个赛季室外赛季刚开始的这前两站能够有一个强势的表现，把这个冠军重新回归到自己的名下，尤其是这个赛季和钻石联赛里面的老对手多斯桑多斯会有很多次的碰面。
2: Set.
1: 好的，比赛开始了。瓦尔霍姆启动反应不错，多斯桑多斯现在看上去跑得还是比较轻松，瓦尔霍姆前半程冲得非常凶，多斯桑多斯在这个阶段呢也是有一定的领先优势，两个人处在前2位，桑巴是处在第3位，凯莱布迪恩上来了，多斯桑多斯现在逐渐在超越瓦尔霍姆，进入到第3个100米，这个阶段的节奏很重要。多斯桑多斯在栏间的节奏可以说是变得更快，瓦尔霍姆似乎想要把最后的决战留到最后的直道当中。多斯桑多斯和瓦尔霍姆两个人并驾齐驱，最后的两个栏架，两个人还是处在相持阶段。多斯桑多斯这个时候还是有一定的领先优势，看看瓦尔霍姆最后时刻的冲线怎么样，还是多斯桑多斯有领先。今年的世界最好成绩46秒72， 瓦尔霍姆是收获第二。

0: 连续两站比赛啊，三百栏和四百栏全部都是以多斯桑托斯的获胜而告终啊。我觉得这一枪里面很明显能看得出来，多斯桑托斯在他的技术能力方面啊，又发生了一个更新。因为过往呢，在他和瓦尔霍姆的比拼当中，都是瓦尔霍姆先赢全半程，最后三百米开始进入最后直道，多斯桑托斯是凭借着他的后程稳定的速度保持能力啊，逐渐的再追上来，再咬上来。
1: 对，
0: 但是今天那一枪已经非常明显的发生了一个竞争格局的变化，就是多斯桑托斯从比赛开始之后前二百米完全不输瓦尔霍姆，前几个栏架基本两个人都是同时起跨，是在这里甚至还能看到多斯桑托斯可能要稍领先瓦尔霍姆一点点，所以我想这是多斯桑托斯的一个巨大进步。同时他还保持住了自己原来的特点，就是后程相当稳定，所以你看他的速度也没有掉，甚至让瓦尔霍姆有一点被拉爆了的感觉啊。
1: 好，下面我们来关注的是女子一百米栏的争夺。拉塞尔，美国选手马塞拉塞尔在上一站的绍兴柯桥站是收获了冠军，亚军的是属于巴哈马的选手德芙妮查尔顿，阿姆桑则是上一站的第三名尼日利亚选手，同时他也是跑出过12秒12的惊人成绩的选手。这个单项呢，有两位中国选手参与其中，分别是第一道的刘景阳和第十道的吴燕妮。关注第一道的，这是中国选手刘景阳，全运会的冠军，他在全运会上是逆转夺冠，在去年的全国锦标赛上如果不是摔倒，当时呢也是距离全国冠军非常接近。在第二道的是牙买加的选手丹尼尔威廉斯，在世锦赛上布达佩斯世锦赛是收获了冠军。第三道是尼日利亚选手托比阿穆桑，世锦赛的冠军，同时在东京奥运会上是收获过第四，个人最好成绩12秒12。第四道的是牙买加选手纽金特，布达佩斯世锦赛是第五名，这是巴哈马选手德芙妮查尔顿上一站的亚军，过去两届奥运会上是都闯进了决赛。在第六道的是美国选手马塞拉塞尔，巴黎奥运会的冠军，同时呢在东京世锦赛上也闯进了最终的决赛。第七道瑞士的名将迪塔吉坎邦吉，东京世锦赛这个单项的冠军。第八道牙买加的选手维根西蒙兹，西蒙兹在东京奥运会上是收获了一枚铜牌。在第九道的是美国选手托尼亚马绍尔，中北美及加勒比地区 U23 锦标赛上他是冠军。在第十道的是中国选手吴燕妮，在参加了上一站在绍兴柯桥的比赛。第五道、第六道还有第七道，查尔顿、拉塞尔还有坎邦吉，当然在第三道的托比阿姆桑也是非常的有竞争力。另外就是看两位中国选手是否有机会去打开13秒大关，在这个室外赛季头两站能够有不错的成绩。比赛开始了，德芙妮查尔顿启动反应不错，现在是处在第一位，迅速占据领先。马塞拉塞尔在逐渐赶超上来，途中跑节奏不错，同时托比阿姆桑也处在前三位。拉塞尔最后撞线12秒14，今年世界最好成绩，这是排在历史榜单的第二位，仅次于托比阿姆桑的12秒12。
0: 这枪实在是太惊人了。

0: 太惊人了，
1: 也是大周纪录啊，12秒14，巴塞拉塞尔他在后程的这个加速能力真的是太惊人了。
2: 可以看得出来这一枪的含金量，所有的同枪起跑的对手啊都过来向他表示祝贺。
1: 这一枪的亚军是托比阿姆桑，12秒28，也是赛季最好成绩。德布尼查尔顿创造巴哈马全国纪录的12秒37。巴塞拉塞尔赛会纪录、大洲纪录、今年世界最好成绩以及钻石联赛纪录。中国选手刘景阳是赛季最好成绩的13秒26，吴燕妮是赛季最好成绩的13秒06。
2: 啊，再来看一下拉塞尔的这一枪啊，其实在刚开始的时候啊，他并不是完全处于领先的位置，但关键他节奏保持得非常好，
1: 对，
2: 尤其是进入到后程的时候，这个节奏越加越紧，越来越快，把旁边的给拖垮了。
1: 这枪拉塞尔是逆转夺冠，同时对于托比阿姆桑来说也是逆转拿到了第二名，收获赛季最好成绩。两位中国选手吴燕妮13秒06赛季最好成绩，刘景阳13秒26赛季最佳。好的，各位观众，那么厦门站钻石联赛的转播到这里也就全部结束了，感谢您的收看和陪伴。比赛是由孙思晨和崔潇为您解说评述的，再会，
2: 再见。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欢迎您和我们一起来关注2025至26赛季中国男子篮球职业联赛总决赛系列赛第一场，上海九世和浙江浙商证券的比赛，为了让您有更好的观赛体验，今天我们现场的评论席是请到了曾明旭，和大家一起欣赏比赛。
1: 上海队队的这个防守的重点就是他们的小圆布朗，那林明生投进这个空位三分会改善后面的进攻空间。哦，林明生大帽
0: 一防啊，不进球的封盖，布朗在快推，李洪权用一次战术犯规破坏了广厦的进攻。
1: 咱们最近说这个美职篮和 CBA 啊，就是上来你的非空间点，对方的防守非重点，如果说你上来就能投进三分，那对未来的这个比赛的走势会帮助极大。
0: 上个赛季总决赛系列赛林炳胜是一个骑兵，
1: 骑兵对，
0: 所以这轮系列赛里他还是顶替孙铭徽首发出场，效果目前看还是不错的。布朗
1: 打张镇麟，张镇麟给盖住了啊！张镇麟的防守能力也是整个上海在季后赛他们去限制对方小外援的一个法宝。
0: 空间比较小，
1: 这球飞行球被捡起来了。
0: 对，开场破局，大家看洛夫顿上来先造成了核心胡金秋的犯规。嗯，
1: 我们上来这个对抗
0: 肩膀是不是挤了一下，
1: 应该是大邱啊，胡金秋落地的时候压了一下，伤的是右肩膀。

0: 们先来看洛夫顿这两次罚球怎么样。洛夫顿在进入到季后赛呢，他的场均得分是13分，罚球线上的表现80%，还是有不错的罚球命中率。
1: 哎呦，单手发篮啊，那这个右肩膀啊有可能抬不起来了。
0: 虽然他是左手将，但是右肩伤他这个辅助手也会有点别扭。林敏胜再来，又是一记三分，
1: 坚决上来放空，就是坚决，越坚决反而越能进。
0: 是
1: 赛前咱们分析了，就是整个浙江浙商证券他们是近年是多

0: 次杀进总决赛，所以他们这一批球员啊，有着丰富的总决赛经验。
1: 哇，古德文这个球够难啊！感觉球一直都没有控稳，那最终还是把球打进了。张镇麟还是去贴防布朗，
0: 布朗的中部，
1: 王哲林守最后一道线。
0: 这布朗今天是可以挑战，上海组织这边的护框的啊。
1: 对。
0: 二零一位保护金秋。
1: 汤普森，
0: 汤普森转换二打一给到大邱，
1: 好球。今天一开场
0: 就是夺势啊，第一场的比赛的第一节开场，明显是浙江这边是准备的更为充分。
1: 是的。今天呢，在第一节比赛才打了两分钟多一点点，浙江浙商证券打出了一个10-3的开局。曾指导觉得现在上海九市的问题是出在哪些方面？
0: 首先防守端他们是出了问题，他们上来考验李敏胜的投篮，但是李敏胜两记三分球给予了相当强势的回应，看看暂停回来他们的防守是有没有一些变化。
1: 这洛夫顿啊，刚才在暂停的时候他在场边还在不断的揉肩膀，得看看看看现在怎么办。
0: 这个李敏胜的防守啊是非常具有粘性的，
1: 对，
0: 所以他对于对方的这个古德温啊，小燕的防守
1: 要出问题。现在洛夫顿呢，他的身体的语言不是很积极，情况不是很积极，希望洛夫顿不要有大碍，因为现在呢怀特塞德打不了，对于上海九市来讲影响巨大。那洛夫顿就是第二个大败员了，他其实位置上并不是传统的大败员啊，先犯规不是2+1。那现在如果洛夫顿在因伤打不了的话，对于上海九市轮换一个赛季的强点都打不了的话，那就麻烦大了。
0: 这一次垫防古德温又有一个受伤的迹象，被顶了一下，所以我们看总决赛级别的比赛一定是你赛前要做最困难最充分的准备。洛夫顿其实刚才胡金秋那一下对抗，其实我觉得并不是是一个超规动作啊，他这一下如果受伤的话有可能是自己的准备不足。
1: 福格上来就攻，
0: 对，
1: 再给到
0: 王哲林，
1: 造成桑普森的犯规，
0: 险些打上2+1。
1: 那这样的话呢，浙江浙商证券的两名内线桑普森跟胡金秋是各领到一次犯规。
0: 如果洛夫顿今天的肩膀再出问题的话，那对于王哲林来说今天将是一个极致的考验，
1: 那压力太大了。
0: 对，
1: 因为这种人员的变动直接从主动转为被动，王哲林在季后赛的6场比赛4场首发，罚球线上命中率是68.2%。
0: 桑普森这个活力啊，
1: 是的，
0: 他其实在对深圳那个系列赛的第3场也有一个受伤，
1: 对，
0: 但很快就回来了，
1: 当时以为是打不了，接下来那一场
0: 要一个中距离上海变这个联防有点效果
1: 福格上来提供了活力。
0: 福格是具备相当丰富的总决赛经验，
1: 李敏胜缠福格切入再造犯规，吹谁？是胡金秋还是李敏胜？是胡金秋。
0: 那胡金秋两次，
1: 胡金秋两犯了，这并不是一个对于广厦队有利的情况。要知道这个赛季在赛制上做出了调整，10分钟一节，犯规由原来的6次犯满毕业变成了5次，所以今天胡金秋打了才3分半钟，累计2次犯规，迅速调整上无效。王博指导是不能冒险的。李敏胜继续去防守古德温，福格
0: 一个艾弗森空切，再利用45度挡拆。

0: 二林下顺，
1: 张
0: 然后张智霖，
1: 这球其实王智霖一开始可以打了，
0: 这个机会出来了，三分球啊，就是最后没投进，这是一个错位啊，天然错位。
1: 王智霖收篮下，布朗，张智霖失晃了，
0: 这球犯规了，二加一打成。这个就是你得给投篮人有这个足够的空间去落地。
1: 布朗呢，这个赛季也是有过一个多月的伤停，二月份之后，他的3到4月份这个期间一直是在伤停，四月份回归以来，状态是渐入佳境。进入到季后赛之后的小巴里布朗，场均是在30分以上。啊，面对深圳的系列赛，他是多次打出30加以及40多分的表现。
0: 对，这也是咱们赛前所说的，这上中学院这边的总决赛经验，因为过往他们进入到总决赛的时候，队内至少有2-3个主力受伤。那上个赛季拿完这个总冠军之后，这个赛季他们更有底气，或者是更知道这个漫长的赛季该怎么度过，怎么给这些主力球员在赛季中期去养伤。
1: 是13-4，现在上海九市的得分显得有一些乏力，准备换严鹏飞和刘铮上了。
0: 打了快半节，进攻端只得3分。欧文给到张振林换防
1: 啊，吴晓
0: 底线跳，又差点
1: 空
0: 进了。
1: 空进。古德温空切，啊，顶着桑普森没有打进，又拿到了进攻篮板。
0: 福格
1: 调整一步之后再出手，
0: 来了。福格见过大场面，拿过总冠军。
1: 是的，虽然现在年龄越来越大，但是经验可以帮助到他。桑普森底线的空切，造成王哲林的犯规。
0: 浙江浙商证券这边现在的阵容是孙铭坤跟这个布朗啊同时在场
1: 啊，
0: 场上双核驱动，这个是他的除了五号位这一点啊，算是他的最强阵容了。
1: 卢伟指导呢是把张智霖跟王哲林换下，内线上严鹏飞，外线上刘铮。值得一提的是呢，原来刘铮也在浙江浙商证券有过效力，虽然没有跟球队一起获得总冠军，但是在通往总冠军的道路上，刘铮还是为广厦做出了贡献。今天开场看到目前为止整体的观感，是对于比赛的掌控力和进入比赛的速度明显是浙江浙商证券要更快
0: 啊，是更为专注，而且应该是对上北京北汽的第四场也是大比分落后，刘铮上来非常坚决地投出了每一个三分啊，带起了整个上海队的追分势头。看看今天刘铮上来的效果
1: 啊，孙铭辉来帮古德温，左手一打三啊，哇，这一球的真是霸气十足啊，过掉第一层防守，篮下是两个人快速回收，将球打进还要加罚。
0: 这个技术的运用非常合理。
1: 是的，
0: 进到内线使用了一个抛投。
1: 这场比赛对于上海九市而言，目前面临的境遇就是很有可能要大量长时间的使用双小外。刘铮防布朗，
0: 还是联防。盯人了，
1: 盯人了。孙铭辉拉开空间
0: 进攻，要一个中距离。
1: 严鹏飞封堵到位。福格还是在快推，追身打反击，古德温还是杀向内线，
0: 好球！
1: 再打一个，连
0: 双小外就是他有外线更多的策动进攻的点，他的球会更活一些。
1: 对，相较于开场的时候，然后你看现在整个上海九市的进攻节奏推得越来越快，
0: 是还是联防站位？
1: 哇，布朗这球直线，
0: 去年的总决赛 MVP，
1: 这种回应球太及时了。古德温
0: 继续过掉整条，哎呦，这球差点上进了。
1: 吴晓的补防是有效的。
0: 桑普森要中距离。
1: 篮板球，吴晓没有打，直接传到外线。

0: 还是给布朗，布朗刚投进一个超远三分，挡拆继续干拔，我短了，
1: 又一个进攻篮板，吴晓两个进攻篮板，
0: 再给布朗，这点空了，
1: 这篮板球啊非常吃亏，
0: 对，
1: 这就暴露出呢，因为大外援打不了，要么上王哲林，要么上严鹏飞，现在还是一个严鹏飞和他的技术特点又偏向四号位，
0: 严鹏飞中距离能不能回回上了？严鹏飞今天也属于临危受命啊，
1: 对，这边会沉底角，整个防守在上线扩的比较大，
0: 现在是用福格去防布朗，因为前几年辽宁夺冠的时候咱们也都知道福格就是在那个体系下，他那种状态之下是攻防一体啊，他是能跟全部的国内球员手拳紧逼，并且能去盯防对方的外线重点人，然后进攻端还有自己的攻坚能力。
1: 今天李洪权目前还没有得分，布朗呢在面对深圳马可波罗系列赛第一场拿到46分，第二场30分，第三场32分，和山西很久的系列赛生死战拿了32分，就是每每到了关键时刻布朗总是可以站出来，但是现在进入到轮换期了啊，在第一节还剩3分钟的时候换下了布朗，换上了塔克，这边还是打快啊，这球太快了啊，塔克上来还没站稳，
0: 是
1: 福格就完成了进攻，
0: 也得上罚球线，双方打到现在3位都满了，
1: 因为其实这个赛季上海90对于福格的使用呢并不是排在优先顺序的，他肯定是排在第三第四的轮换，那今天这个比赛他很明显他要推到前两个轮换了，夹击卡尔顿，卡尔顿刚刚上场就被断了，又是一次快攻反击，
0: 可能要扣吗，险些扣了一个，
1: 申明辉还是
0: 保护了一下，对，
1: 非常好，那现在广厦要注意自己的失误数，卡尔顿的掩护，连续的掩护，
0: 申明辉再要上无效的掩护，这道这球传的又一个失误，
1: 现在上海九市的整个外线的逼抢换防延误脚下很快，所以他们也让浙江证券出现了连续的失误，
0: 对，其实你能感觉到福格上来之后在上海现在不得不变的时候提供给到上海队这边的所谓的活力，所谓的防守的积极性，然后进攻端的串联，
1: 对您说这个进攻端的串联，现在其实福格他扮演一号位的角色，
0: 对
1: 古德文是拉到侧翼的，
0: 这个是他招牌式的攻坚，招牌式中距离，
1: 福格是第一节比赛上海九市的关键先生
0: X 因素，
1: 对，没有想到，这很多人都没有想到，
0: 对，
1: 20-22，只差2分了。第一线，
0: 孙明辉又一个失误，
1: 防了自己曾经的队友孙明辉，反击，空中对抗，上进打平了。哇，今天开局不利的情况之下，上海九市硬生生的是在第一节还剩2分钟的时候追平了比分，再次进入到暂停，看看王博指导的调整。第一节还剩下2分钟的时间，目前比分是22-22。在开场大比分领先的情况下，上海由被动现在一点点都夺回了主动，孙明辉在找赵家人，卡尔顿拦下造犯规，这个阵容啊，上海九市的篮下篮板球已经是暴露出了失控的问题，严鹏飞呢本身我们说他的位置偏向四号位，所以王博指导这个暂停应该是我们猜测啊，应该是进一步去明确他们篮下的攻坚，无论是塔克卡尔顿

0: 包括吴潇、赵佳仁，他们这个高锋线群对于整个上海九十内线的冲击要保持，啊，不断的冲击他的篮下，打不进也没有关系，有篮板球。
1: 首先，教练强调的一定是策略。
0: 对。
1: 但孙铭徽要总结自己的就是别有失误，别连续失误。啊，刚才连续三个失误。
0: 又是古德温，又一个二加一。今天上海九十这个双小外啊，这真的是化被动为主动。
1: 对。所以你打到这个阶段，你目前来看，如果一个球队正常情况下有四个足够出色的外援作为一个储备的话，那就他就会有在一些困难的时候出现的时候有一些更多的选择。
0: 是。现在上海九市反超了比分，看看谁能在第一节结束的时候是保持领先。
1: 还是联防站位
0: 啊，卡尔顿上来挂掩护，进攻犯规。
1: 孙铭徽单节四个失误。
0: 哇，孙铭徽上来之后被这逼抢，还是让他的这个失误数频频出现。刘征作为曾经的队友最了解他了。
1: 福格利用掩护扣进来，应该是福格本场投丢的第一个球。
0: 雷熊塔克假投真传，卡尔顿造成严鹏飞犯规。
1: 其实如果说目前外线发起进攻比较困难的话，失误比较多的话，那浙江这边可以利用五号位的对外优势，去在内线多做一些文章。
0: 对，
1: 毕竟双方打到现在，双方的犯规数已经满了，只要有犯规就得罚球。
0: 对，但是我觉得今天啊，对于浙江浙商证券来讲，起码就第一节目前来看呢，王博指导他是比较保守，打一个安全牌。虽然内线有优势，但是避免让胡金秋再累积第三犯，所以后边也就不用他打这第一节了，就让吴潇顶。起码现在比分是持平状态，可以接受。所以目前呢，从技战术的安排上，胡金秋下去之后呢，打的还是以外线为主。
1: 对。
0: 现在是卡尔顿顶到五，古德温
1: 犯防了，
0: 错位了，一步又进来了。
1: 古德温单节已经得下12分了啊，
0: 这是第14分了，
1: 14分了。
0: 啊，古德温今天第一节是把球队扛在肩上。塔克用身体开道，好球啊！
1: 塔克还了一个，
0: 对，
1: 双方都很能突
0: 啊，非常凶。古德温又来了，
2: 这个胡哥，
1: 这个换防没有交代清楚，再给古德温。篮板球，严鹏飞救回来。
0: 再给篮下刘征，中距离跳投打进，
1: 这个就是刘征的经验。其实这个时段双方打的都是比较混乱，都得依靠更为积极的前篮板球。
0: 孙正道，你还记不记得今天开场将近打了半节球，上海九十拿4分
1: 啊，
0: 好像剩下半节球拿了25分。
1: 25分。
0: 孙铭徽的三分
1: 是一个超远三分，
0: 还是没有。刘征收下篮板，这样的话呢，第一节比赛结束了。今天上海九市呢，在开局不利的情况下，他们在后半段随着胡金秋的两犯下场，包括他们安排上场的这个双小外福格加古德温的阵容提速转换，外线高强度的防守，以29-27领先2分进入到节间休息。啊，胡金秋是继续在场下休息。王博指导，
1: 给了严鹏飞的下顺，我真厉害啊。
0: 上海九市已经是克服了他们心理上的那个难关和场面上的被动。上海九市第二节人员安排是古德温、李天荣、严鹏飞、李洪全跟福格。严鹏飞继续顶到五号位。
1: 福格太有经验了啊，打这种球也知道这个比赛节奏啊，对抗怎么打。战术犯规，
0: 这是朱俊龙的第一次犯规。其实第一节比赛呢，林炳胜开场那两个三分球和他对于小外援的防守是非常成功的，但是后边的王博指导就直接让林炳胜换下，换上孙铭徽。孙铭徽是第一节没有得分，所以第二节赶紧再把林炳胜调回来，看看效果怎么样。另外呢，在第二节刚刚开打，实际上这个先发是一个假的，实际上现在是摆双塔，就是您刚才说了，广昌要把他内线要能力要释放出来。

0: 吴晓打到胡金秋上，李敏胜又下了。
1: 对，这个假手吧，用是双小外的阵容
0: 啊。
1: 李天荣上来，
0: 李天荣

0: 小个球员啊，不到一米九，旱地拔葱，扣，这是何等的身体素质！
1: 就看今天这个，当双方都开始拼双小败的时候，这个比赛的变化、节奏、速率会拉到一个新的高度。
0: 对，而且从第一分的这个第一节的得分来看，双方得分都挺高的。
1: 就地逼抢，夹击，
0: 裁判还是给了犯规。
1: 古德温上来跟李天荣去沟通，就是这个球可以不要那么防得那么狠，但就地的夹击实际上是限制出球。还是联防，
0: 接弗莱尔掩护，塔克，
1: 现在王哲林必须要上来了。
0: 塔克干拔三分，
1: 塔克这个三分稳定性啊，确实不如布朗。
0: 跟布朗相比有一些距离。
1: 对。
0: 朱金龙来索福格换防，还是古德温，
1: 要点吴晓这一点，进来了。
0: 哇，一个二球，高飞漂亮！古德温开场状态。他和福格完全带动起了上海队这边的进攻，
1: 就是你看福德奔啊，他们福格福德他们打得特别的清晰，
0: 因为
1: 你打双塔我就点你最慢的、那个、
0: 两个进攻发起点就所有的变化都有了。
1: 对，朱金龙很可惜没有命中扣背三分，福德奔又是一次抢断反击，
0: 给到
1: 李洪泉，洪泉篮下打进，
0: 李洪泉这个球啊像从兜里掏出来偷进的一样。
1: 啊，上海九十这口气好像喘过来了。胡金秋篮下还是要打出优势，因为曾文旭刚才提到了他的防守不敢再防得那么狠，
0: 对，
1: 但是他又把进攻的优势体现出来。
0: 塔克空中折叠啊，
1: 塔克这把自己的身体抛在空中啊，真是拼啊。
0: 在我觉得王牧指导现阶段变这个变阵啊，双小外对上对方的双小外，它也是一个尝试
1: 啊。
0: 因为现在的外援的人数和外援的健康程度来看，是这个浙江队这边是占优的，所以你打到后边，那上海队这边他双小外体能下降方面导致的可能连锁反应就出来了。
1: 对，就是古德温状态是强势，但是你能四节都这么强势吗？
0: 是，
1: 所以王博指导啊，就是你会特别明显的感觉到，从今年的季后赛里，无论球队是顺境还是逆境，王博指导好像他在场边都是气定神闲，运筹帷幄。
0: 这还是吃过和没吃过还是不一样
1: 啊？是的，
0: 拿过和没拿过还是不一样。
1: 没错。还是要点吴晓，啊，还是要点吴晓，吴晓过不来了，胡金秋垫防，
0: 胡哥要
1: 再分，
0: 一脚三分，李天荣，塔克转换，现在球有点到不了布朗的手里，
1: 对，王哲林防得非常好，李天荣夹击把球断了，又
0: 一个
1: 撤
0: 动的。
1: 福哥已经快下了，
0: 起
1: 脚出现了机会，给到篮下张镇麟，
0: 外线李天荣
1: 分，又一个进攻篮板，
0: 哎呦，这球进攻犯规了，
1: 这个球就是王镇麟啊，难得的一次二次进攻篮板，想要身体开道，这是习惯问题，
0: 这个就是咱们的球员需要改的一些方面，这个算是肘子开道了。

0: 四次失误。
1: 李天龙继续破位三分，终于有了。
2: 经过了三次尝试之后，命中了三分球。今天我们也在关注双方的所谓的 X 因素，就是排除主力的发挥之外，角色球员谁能站出来？注意手部的动作，这个球呢，朴景镇是吹了朱俊龙的犯规。塔克在追防福格，两个人照顾古德温，一定有第三个点是碰着的，
1: 打无效。
2: 现在因为两个人开始夹击古德温了，所以上一球是要注意这个空当的衔接。布朗打王哲林的脚下绊，在分球
1: 球
2: 很危险，
1: 给到朱俊龙，
2: 好球啊！朱俊龙把握住了空位机会。
1: 这一节就是双方的侧翼投手都开了，
2: 是给了左手，两个人照顾，这球上拖得太轻松了。朱俊龙的这次防守
1: 啊，古德温已经砍下16分了。
2: 对，就朱俊龙现在的放左手放得太大了。
1: 再给古德温衔接段，
2: 徐导对抗古德温
1: 造成了胡金秋的第三犯。
2: 古德温太聪明了，他知道胡金秋现在是两犯在身，
1: 是。所以咱们讲啊，一个极其聪明、球商极高的篮球运动员，就比赛所有的一切的相关信息，在那一瞬间都会帮助他做出一个更为好的一个选择。
2: 就是他的大脑里把现在场上球员的犯规、他的身体状态，要集成到一个数据系统，吸收到自己的大脑里，然后做出你身体的支配。
1: 是
2: 啊，
1: 这都是本能反应。
2: 就是你眼睛里一看到胡金秋，古德温下意识的身体就会、
1: 哦、两犯了，来吧，
2: 就会切换到突破模式。
1: 对。
2: 哇，这种就是场上的那种瞬息万变，你的捕捉能力是非常重要的。
1: 所以就是咱们讲，所有高水平篮球运动员，能达到一定高水平的篮球运动员，他的这个平时他在这个平时的生活中各方面一定是一个智商非常高的运动员。
2: 嗯，这个球是要看一看两分还是三分啊，利用死球确认一下朱俊龙上一回合的分值。应该是三分没有问题。啊，确认之后是三分。是不是再就是确认一下这个分数有没有加对啊？
1: 因为个人得分栏里朱俊龙显示的是三分的话，那总分应该就没有错。嗯，
2: 胡金秋这个三犯现在就是没有办法，王博指导只能把他换下，所以呢，这个国内的双塔就没有办法用了。现在的桑普森上来，桑普森上来首先是降高度，降高度，但桑普森可能会给上海九是带来什么样的威胁吗？
1: 我觉得是一个常规阵容，因为双小外算是其实跟着上海的变阵去变了一下，看一看比赛的节奏各方面效果是否可以，但是从这个效果来看还可以，
2: 是
1: 双方打得都挺快。那浙江队这边进入到一个常规的这个小外援和大外援一个搭配的情况，
2: 他现在吴潇是五号位。
1: 对，
2: 朱俊龙面对张镇麟，这是国产锋线国家队的锋线对抗，
1: 过来就夹击，
2: 空位因为
1: 转移球非常迅速，
2: 桑普森上来保证篮板。
1: 我觉得古德温啊，他的体能

0: 住了，中路挡拆，这换防之后是张镇麟在中路，又失误，又是一次失误。
1: 打到目前为止，浙商中线这边应该有6个失误了。
0: 第一节结束的时候是

0: 所下降的。
1: 哎呦，危险呐！
0: 骑着阎王飞就上了，
1: 毫无保留，奋不顾身的上来。上来九世呢，在桑普森打进之后，迅速叫了暂停，比分来到了40-44。目前上海九市是领先浙商证券4分，谢李永伟上来了。
0: 上海九市现在换下福格单外援，但是留有双后卫的阵容。
1: 好一个背切，反身背切，
0: 这个战术啊完全跑出来了，而且掩护质量极高。
1: 联防，
0: 徐玉龙持球后撤不投三分。
1: 这推进速度很快啊！
0: 刘征，
1: 叶鹏飞大号两分，
0: 长中距离没有。
1: 这种进攻就是放弃进攻篮板了。啊、哇，这个球是2+1，
0: 叶鹏飞两犯。
1: 这球呢也是耐心哨啊，稍微慢了一拍。没有在对抗那么一瞬间吹犯规，
0: 你也能够明显感觉到桑普森上来之后也是去攻上海的内线。
1: 哎，
0: 对。
1: 古德温啊，今天因为卢伟指导，他只能是
0: 没有选择了，
1: 没有选择，
0: 只有两个外援能用现在。
1: 对，所以这咬牙只得坚持了，所以他只能是在前三节一些片段使用单外援。又是一次就地的反抢，谢李永伟主动给身体，布朗拉开空间，
0: 布朗在中距离没拔进，
1: 桑普森几乎又要拿到一个进攻篮板，还是拿回来了，
0: 布朗继续尝试三分，
1: 好球啊！这桑普森跟布朗，
0: 阎鹏飞又受犯规困扰，整个上去内线几乎就是真空状态，连续浙江那边多个线上篮板，
1: 对，就是篮板球没有保证，虽然今天报名呢是新补充了年轻的马典成，但是一个赛季用的没有那么多，这么关键的总决赛可能轻易卢伟指导不敢让上。
0: 福格这是一个错位，打无效，
1: 篮下是一个错位，没给自己来压上三分。
0: 凯尔福格，
1: 凯尔福格今天
0: 就是当年
1: 力壮啊！这边布朗快速杀到篮下。吴潇几乎又要拿到一个进攻篮板，反击不打少，
0: 好的护框，张振林再给
1: 提脚福格的甜点位，刘征这球看球权的判定给了前场，双方都是在不断的去撕咬拼抢，地板球五五开的球都是在积极的去尝试。对于上海九市来讲，他们24年重返总决赛，对于胜利的渴望，对于冠军的渴望到达了顶点，这几个赛季他们的付出，人员的引进是投入相当大。
0: 加吉福格开出球，李洪全的三分，
1: 李天荣开了，李洪全开了，李洪全今天的第一个三分球。
0: 我觉得打到现在啊，我还有感触一点，就是上海在开场不久少了两个外援的情况下，他们的这些球员没有因此而感到沮丧，
1: 对，
0: 而是化这个悲痛为力量。现在只要每一个球员能够上场，都会发出应有的作用。
1: 对，球最后是给到了朱俊龙。现在布朗在场上啊，他的作用呢，其实是有一点点被稀释掉了。
0: 哎，这球没给犯规，
1: 还是点吴潇嘛，还是点吴潇，吴潇防得不错，吴潇不容易。这场比赛如果说浙江浙商证券要保证胡金秋这个犯规不要再去过早的因为提前上场再加到第四次，吴潇今天就是要发挥重要的作用。
0: 吴潇他除了护框之外，他的防守机动性还是算可以
1: 是的。这球是出界了，

0: 塔克
1: 单罚
0: 三
1: 分
0: 球进了，投进之后也做出了庆祝动作。今天这个双
1: 这个球进算是给客场啊消了一下音。
0: 是
1: 塔克防福哥，
0: 这球就身体出去了，球没跟上。哎呀，这下篮下是乱来一团，
1: 脚步非常扎实。吴潇想造进攻犯规，但他站那个位置其实已经在圈内了。
0: 李美胜可以压一压时间，打上半场的最后一攻。塔克，
1: 夹击。
0: 半场比赛结束，总决赛第一场，上海九世是以54-48暂时领先浙江浙商证券。上半场的比赛双方的人员不断的变化，看看下半场比赛还会有什么样的走势上的不同。
2: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绿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骑上自行车，在旅途中感受五光十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熠熠新的时尚色。还有沙漠中的蓝色，草原中的白色，山谷中的金色，绿色生活让世界又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3: 泛舟行笔，写下萍水相逢的诗行。光影琢磨，描摹纯净如初的时光。远离喧嚣，静静聆听历史的低语。以文明的间距，丈量世界的深情。眼界落在风物上，笔记写在记忆里。潮起时拥抱万物，潮落时记得我们来过。文明旅游，美丽中国。
2: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4: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有的家像食堂，有的家似旅馆，有的家幽静而神秘，有的家为了落脚休憩。有的家让鸟儿不再莽撞，有的家追寻着风的足迹。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那轻轻留下的落叶，那枝梢的树骨，每一处

0: 都是对家最好的守护。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1: 双方打到现在，总决赛已经足够精彩。从对抗啊，包括上海队这边他外援出了状况之后不得不变的情况下，实际上武则天上半场只休息了1分02秒、那福格也只休息了3分多钟。那下半场看上海队这边的双小外的体能状况怎么样，也会决定比赛的走势。
2: 是李天荣，
1: 福格利用掩护
3: 3分球中
1: 投进。
3: 上海九狮下半场排出的阵容是武德温、李天荣、李洪权、福格跟王哲林。浙江证券的下半场先发林炳胜、布朗、朱俊龙、胡金秋跟萨姆森。篮下胡金秋呢20进攻打进。
1: 福格是作为23到24赛季总决赛的 MVP， 这场比赛也是发挥了自己的经验和作用。
3: 胡金秋这个三犯就会成为接下来这段时间双方比赛的核心。
1: 其实就是10分钟的比赛，五次犯规，如果说你第一节很早的两犯，你后面的比赛的余量就很少了。
3: 看王哲林这种进攻的方式是为什么呢？就因为胡金秋三犯。
1: 对，就李洪权的这样篮板
3: 回传，
1: 外塔，李洪权也正。
3: 林敏胜他这个转身转一半把球放下，我总感觉是有点这个翻腕，携带球为例。
1: 其实我是觉得林敏胜本质上是一个角色球员，然后他上去要提供活力和防守，但是你看他第二次上来，第一次上来肯定开场进俩三分，第二次上来下半场上来他有主动的持球进攻，我觉得这些持球的占比应该更多的给到布朗，这样才对。
3: 就是你不能让林敏胜干孙明辉的活，
1: 对，他是有主观意愿的，可能是因为这场比赛他开场即打三分，但是有一些持球进攻他是越权的。
3: 这个球是福格是要罚球，裁判说这个球不给罚球，就只是一个拉人犯规，前场球。很多人呢都在质疑福格来到上海之后，相比于辽宁时期的福格，年龄增长，技术能力下降，这个赛季也并不是球队的先发首选。但是今天这场比赛目前来看，他还是油箱里有很多的储备油。
1: 就是福格接着造犯规，
3: 连造2个犯规，造成了桑普森。
1: 其实早年的福格在北控，在广州他打 CBA 的时候非常能造犯规我当时防他的时候就吃了不少亏。对，但是这场比赛在最需要，整个赛季上海队最需要他的时候他站了出来。
3: 接了一下胡金秋的身后，把球先发出来，李洪权这次三分球没有打进。看看林敏胜的处理球会不会像曾立旭所说做一些调整，都给到布朗，争中路的挡拆点到王哲林，再换回来，李天荣奋力的去扑三分，
1: 又是转换的犯规，对林敏胜，尤其是转换，大家都加速的时候有侵犯圆柱体，这个动作就会显得很明显，裁判也不会放过。
3: 看是吹谁？是吹朱俊龙还是
1: 林敏胜？这一下，这一下。
3: 布朗追防古德温，胡金秋跟进来，这球不敢下手了，完全不敢下手，只能是护送着古德温上篮。所以现在胡金秋这个三犯彻底改变了比赛的逻辑。这球以前胡金秋肯定是追帽，
1: 是布朗有个桑普森篮下，李洪权防下来了，
3: 延误快推，福格直接拔起来要三分，
1: 吓人啊！
3: 王哲林手里，李天荣
1: 给李天荣
3: 三分球中。
1: 其实我觉得今天浙江浙商证券这边的防守端的纪律性是有很大的问题，他给了上海队太多的空位底角三分。
3: 这个暂停，王博指导应该还是要进一步明确。

0: 明确防守是防什么。当然这个球是因为拿到了进攻篮板转出来，整个轮转有点混乱。
1: 上次明辉了，
0: 这是一个变化，
1: 这都站死了打，我觉得要多利用挡拆，多跑起来打。明秋要一三分补顶，很关键，就是你要去发动一些挡拆啊，战术的发起。虽然说这次进攻可能布置的是萨姆森要打内线，但是球给不到里面，你就要有一些应变。那还好应变得很快。
0: 好，直接空了，
1: 一个换防。
2: 哦呦，
1: 第四犯。我说的今天其实有很多次无球掩护，广厦这边的换防，换防的不好，不明确，换与不换，怎么换都没有很明确。
0: 那现在胡金秋遭遇了这场比赛的第四次犯规。胡金秋呢，他的状态一定是浙江浙商证券的晴雨表。今天他九分，在十二分钟里拿到九分，实际上可不少，
1: 很高效了。
0: 但是出现了四次犯规。随着胡金秋受到犯规困扰的被迫下场，这第三节才打了不到四分钟时间，现在的浙江浙商证券面临着本场比赛也是总决赛以来最大的挑战。宇乐温，这球是快推想造犯规，但是朱俊龙守住了。
1: 运球好的不错，浙江要抓好这个转换的机会。桑普森，
0: 好球。萨姆森今天是关键了，现在胡金秋打不了，全靠萨姆森了，卡尔顿都上不来了。
1: 对，发挥出来他一些这个闲鱼段能够持球快攻的一些作用。
0: 王哲林继续冲内线，哇，这个球也打进了。这个一旦打顺啊，一顺百顺。
1: 你看啊，刚才那回合过往包括去年浙江队怎么拿的冠军，无效过半场，过半场不需要掩护就加对方内线。但是今天的上海队明显是有备而来，尤其是变阵之后的双小外，像福格、古德温出球都非常快，那下线就是多打手。今天王二林他的这个个人进攻的选择，包括致命球的选择，形成了一些底角三分的机会。
0: 现在就是压力最大的是什么呢？在常规赛大部分的时间里，其实敢用双小外的就是广厦，因为他这个胡金秋在场上。现在呢，你反倒是说没法用双小外的情况下，那该怎么办？
1: 对，
0: 因为你现在不敢把布朗拿下来，你让卡尔顿和桑普森在场上，没有人后场处理球了。又一个三分，
1: 我觉得王牧指导该变一变了。你这种后半场就加对方小外援的防守形式，你就会漏到其他人的这种后卫三分球机会。而且上海队对于你这种夹击很适应了，现在
0: 这都很危险，又成了一对一了，
1: 晋级独立，都是一打一。
0: 德分的篮板，快速上推，
1: 两把李天荣
0: 面对桑普森防守，李天荣打进，面对桑普森，李天荣可能镜头没有拍到，李天荣朝着桑普森秀出了自己的肱二头肌。哇，现在整个的气势都完全提升到了一个新的高度，现在要上双小外了。
1: 是，
0: 王博士现在要变阵了，
1: 全靠布朗，全靠布朗，
0: 没有办法了，布朗也非常的疲惫。
1: 上海队打得很快，无论是广厦打进打不进，都是快发底线球，都是快出球，要这个半转换转换的机会。
0: 看这个推进，就李天荣在这儿接球的时候，只有两秒，两秒压到三分线了已经。对，还是曾爽刚才说的，你上线一夹击，你夹击的目的是不让他出球嘛？那球一出来，后边就是
1: 他夹击的目的并不是不让他出球，夹击的目的是想把对方的小外援从进攻当中给摘出去，让他出球，让国内球员去处理球。但是今天

0: 今天上海队明显是做足了赛前的准备，对于这种出球啊，现阶段都打手怎么打，王哲林呀、李洪权呀，包括李天朗这些国内球员做出这种进攻选择，做的都非常出色。
1: 所以说加进的目的是什么？就是为了把他摘出去，但是后边形成多打手投进了三分。
0: 对啊，因为过往浙江队这边的包括最后一节对方只有一个小外援的时候，他就是利用这种防守形式，你像吴霄啊这种上来就是过半场就加，过半场就加，让小外援出球。嗯，
1: 但现在这个不奏效了，
0: 不奏效，所以需要一些应变嘛。而且今天就是人家有两个小外，人家都能出球，对吧？
1: 我觉得这个是关键，因为加了一个，后边还有这个超远距离的三分球没有投进。看看这次防守策略，古德文中路还是要加吗？一对一盯人，
0: 不加了，
1: 要三分啊！
0: 这会儿不加了，吴霄沉醉在罚球线左右。但是浙江这边需要得分，现在这都太难了，对抗之后的这个后仰。吴霄加了啊，加了，快出球，严鹏飞中距离，
1: 哦，乌龙球，卡克的乌龙球，
0: 就是他虽然说这个球是自己端碰进的，但是人家出球明显是有备而来，出得很快。
1: 对，
0: 换防了，布朗和塔克，
1: 高难度的三分。现在有没有一种办法，就是再把桑普森给拿回来？现在这个就是进攻双小外都飘在三分线外，
0: 还是太敏感，我觉得还是太害怕被古德温可能有一些挡拆过后的三分球
1: 不给三分
0: 啊，给投死。
1: 现在就是不给三分，一对一了，又是一对一，注意时间了，
0: 怎么处理都是一打一，
1: 注意时间了。你整个赛季极少能够看到广厦在场上的无力感，极少。
0: 现在场上广厦队他进攻端形成不了良好的组织，这个球是严鹏飞传慢了，就是传快了机会又出来了
1: 啊，错位了，张镇麟面对孙铭徽的防守，
0: 犯规，孙铭徽
1: 啊吹，
0: 因为现在啊，你看浙江浙商政协里面进攻端都是一打一啊，塔克拿球一打一，布朗拿球一打一，那孙铭徽的场上就没有什么作用。那孙铭徽是一个组织现场的球员，他在进攻端可能比较混乱的时候，你把球交给他，他打一些挡拆。但是有的时候他需要跟胡金秋去打挡拆，但是胡金秋现在又受到犯规麻烦，又上不来。
1: 是的，
0: 就有点牵一发而动全身的感觉。
1: 这一节浙江浙商中间没有罚球啊，各家人三分球怎么样？终于有了这一球呢，能够帮助球队先稳住局面啊，不然这分差已经是接近20分了。
0: 稳一稳心气，
1: 就是现在一个简单的挡拆就让吴霄直面古德温了，没有太多的变化了。何大人再换一次尝试，两个三分球，
0: 三分
1: 止血啊，
0: 止血啊，还是拖延时间。那有人上去抢这个球，要不比赛时间再走。
1: 那现在双方开始比心理了，
0: 斗智斗勇。严鹏飞，这球被后面的孙铭徽干扰了。
1: 哇！这像是一颗炸弹一样，用身体炸开一条通道。现在在球队陷入到被动的境地里，需要有人能够挺身而出，无论是用个人的能力解决问题，还是靠整体性，需要有人站出来再

0: 这个局面对于浙江浙商证券来讲，现在是有一些被动
1: 和困难。其实打到最后一节胡金秋四犯也不好打，
0: 是
1: 你四犯你怎么护框也不好护，
0: 就意味着胡金秋至少在第四节的前三分钟可能是不能打。
1: 对，上海在逆转北京的那场比赛，第三节打出了一波39-11的进攻高潮，
0: 是，
1: 然后这一节又打出了一波25-18，这第三节之王啊，
0: 确实是厉害。
1: 我们再给张智霖，
0: 哦，塔克的一个上抢把球断了，
1: 后一个
0: 展示的机会。这现在的塔克，他成为了现在在场上一个重要的变量。他的能量、他的积极性、他的个人身体素质，在尽可能的帮助球队。刚才已经逼近20分分差的时候，现在迅速又追回到了10分。全场领防，
1: 守一个全场21，夹击，
0: 还是让古德温出球
1: 啊！孙明辉去锁古德温，掩护，
0: 底角就出这一点。
1: 张振林今天还没进过三分
0: 啊！又是塔克从手里把球夺了过来，
1: 身体真好，
0: 塔克有使不完的劲儿。
1: 对。
0: 上海九是这一次犯规之后还没到罚球，
1: 张镇麟打到目前为止也没有犯规麻烦，犯规控制的还可以。
0: 布朗压时间打第三节最后一攻，掩护，连续掩护，底角机会，
1: 塔克投歪了，
0: 吴晓的进攻篮板还有一投，布朗三分球中，这个球是三分球，
1: 裁判要回看一下
0: 有没有效，
1: 对，
0: 要确认。当然这个球如果是有效的话，可就是
1: 7分
0: 分差了。这就是总冠军的底蕴，就是在局面一度陷入到被动的情况之下，广厦队迸发出了反扑的能量。再来看，哇啊，应该是有效的，感觉上是有效的，
1: 很极限啊！
0: 看看裁判员最后如何来界定。
1: 啊，裁判看得很快，给了有效。
0: 这样的话呢，三节比赛结束，79-72，双方只有7分的分差。第四节上来呢，我们知道双方都是需要安排单外援出场，也都是双小外先上。古德温给到李洪全，
1: 胡金秋上了啊！第四节申飞四番上来了，但是第一回合是浙江守了一个联防，
0: 胡金秋还不错。上来呢，王博指导还是比较冒险，但是要赌一把，
1: 赌一把，殊死一搏。
0: 赵家人刚才进了三分，第三个三分，
1: 骑兵啊，算是。
0: 赵家人这三个三分是救了命了。一下分差回到4分，
1: 太救命了！这3分，刚才是16-17分了，对，
0: 18分了，一下子回到4分了。
1: 还是联防，131，
0: 吴晓守篮下，
1: 131，边23，边23，怎么攻这个联防？古德温，
0: 哇，哎，这个球的回应真快啊！131变23，古德温就是在你这内部45度命中一个三分。
1: 这比赛啊，高水平。再给赵家人转移，齐明辉被切掉，王二林防守经验很丰富。刘征冲击，给到大王的犯规。这球给大秀犯规，大秀有5次了。这球切得很准啊，王二林。
0: 现在整个比赛的策略还

0: 是要根据胡金秋这点展开，无论是对于广厦而言还是上海而言啊，都是要围绕这一点展开。再来，李天荣跟古德温示意你再往上提一提，但这个球已经暴露在了孙铭徽的防守面积里。
1: 或者他想说就是不行，你先运会，别那么着急传给我，让我缓一缓。但是今天上海队确实变阵之后啊，他这个打快的这个宗旨是没有变，
0: 是
1: 啊，快上球，快推进。
0: 刘铮拉走，还是二三联防，李洪全在罚球线内线拉空了，底角。
1: 李天荣冲击胡金秋，
0: 直面胡金秋。胡金秋现在非常的机警，把手举得高高的。
1: 然后布朗
0: 追身三分，现在是打得比较焦灼。
1: 对，
0: 刘铮点起防守，远端有李天荣，还是想冲击胡金秋。胡金秋就是不给你机会造犯规，
1: 我不能犯规了，再犯就得下去了，
0: 而且达到了防守效果。布朗再做尝试，
1: 接着拔，
0: 错过了几次空位的机会。还是联防吗？还是联防，收缩想造犯规。古德温目前已经是拿到了27分呢。换下了刘铮，换上张镇麟。今天张镇麟实际上他的防守作用要远远大于他的进攻状态。目前张镇麟啊只有1分，他上来还是要去防布朗。
1: 对，还有双方确实你整个对于对方进攻点的布置侧重点不一样，但是今天你看上海队获得第一脚空位的机会更多是李天荣，
0: 是的
1: 啊，侧重点不一样，李洪全啊包括张镇麟啊获得的投篮机会不多。
0: 今天古德温只是在第二节休息了1分钟，第一节和第三节全部打满，第四节大概率可能也就得打满了吧，至少要打9分钟吧。布朗一打三被古德温盖了，
1: 古德温攻防一体今天啊，防守端也足够出色，防塔克防布朗。
0: 布朗这是上赛季总决赛最有价值球员，
1: 镜头没跟上，胡金秋进去扣了一个，
0: 这是胡金秋在四犯之后回来第一次得分，上线守地手，古德温再给篮下。胡金秋，你现在可能广厦已经明确了，你要保胡金秋在篮下的进攻威胁，防守他就不能去防得太狠。
1: 孙铭徽追3分，因为现在啊，朱俊龙不在场，朱俊龙不在场，只能是孙铭徽去防古德温，还是一个联防。
0: 挡中间，
1: 但是底角
0: 就看这一下，破联防就是看这一下，
1: 还是侧重点啊，放更多的李天荣，打球打王林打进了
0: 胡金秋的进攻，这是王博指导需要的。
1: 对，
0: 但是防守胡金秋是真是不敢上动作了，所以用联防来保护篮下。
1: 王林是一个中距离，
0: 哎，这是什么新的招数？这是什么新的招数？
1: 这是没有投篮信心，第一下就不太想投，因为放得太空了，不太想投这个远距离两分。那第二下还是放那么空，投出去了，没投，投了一个三不沾。
0: 我们看到了王镇麟下场之后，队友也在鼓励，芦苇指导也是跟他去交流，
1: 是
0: 就是让他要有信心。因为曾指导刚才就说了，刚才是信心的体现，所以教练像队友，就是你投不进也要鼓励你，
1: 也在鼓励教练组啊。

0: 队友啊，这个时候最需要的就是鼓励啊，不能去责怪各方面。金明辉还是今天没有得分。
1: 各大人现在有三分的威胁，布朗还有三秒，延误出球，给到篮下，好球！
0: 这球是给到胡金秋，那两分就到手了。
1: 浙江证券现在的进攻打得非常的踏实、从容，主要就是篮下有胡金秋，这个场上的信心是不一样的。还是联防，联防呢？现在严鹏飞是有远距离投射的，不能放了。这胡金秋现在也不出去，因为他是守在篮下，但是这个破联防呢，一旦你内线会投射就不好办了。
0: 对，严鹏飞今天贡献了四个中距离。
1: 是的，
0: 因为我跟严鹏飞是当过队友，在山西的时候、
1: 是
0: 他的中距离包括三分球是非常准的，在内线里面。
1: 对，所以现在这个变联防，卢伟上严鹏飞，他的上线变化非常多，
0: 就没准他的效果要比大王要好一些。那在这个区域是有篮，
1: 对，
0: 有篮就有威胁。
1: 现在底角还是放李天荣啊，
0: 给了走步。再看一下中轴角，啊，先迈一步后放球了。
1: 现在是90-81，浙江证券暂时落后9分。布朗强行出手。还是没有，布朗应该是连续多次出手未果了。
0: 对，三分球是11中3。
1: 现在是变盯人了吧？变盯人了。
0: 盯人了。
1: 张镇麟现在也只有1分进账，
0: 没有运动战得分。
1: 今天你看那一边呢？孙明辉没得过分。
0: 对，
1: 这边张镇麟拿1分。
0: 这个分差呀，再打1分多钟，那浙江这边就很困难了。
1: 但是现在其实都有机会啊，双方都有机会。
0: 孙云秋是一个吗？没投。
1: 啊，李天荣上的非常大。
0: 对。
1: 夹击让停球，吹了犯规，这是犯圆柱体。
0: 上海队这个夹击的质量是不让孙明辉出球。
1: 哦，
0: 广厦他们的那个所谓的半夹击
1: 就是让你出球，
0: 就是让肖元出球。
1: 哦，这就是
0: 但防守形式不一样。
1: 换人，毛振林又回来了。哎，这是调一下又回来了啊，这是卢伟指导的一个小妙招。
0: 古德温防布朗防得很紧，接不到球。孙明辉来策动这次挡拆，
1: 李天荣还是跟身体匹配上，没看表。这个球啊，我也没注意到时间，因为刚才那个就是停顿了一下嘛。
0: 刚才是夹击有犯规，所以回表是回到14秒。
1: 对。今天上半场上海九是只有2次失误，下半场也只有2次。目前的站位又是一个联防站位，古德温直接选择挡拆之后的3分，球中了。古德温今天真的是运筹帷幄，
0: 今天的 MVP，
1: 不可阻挡的古德温。
0: 对，30+10的数据，
1: 在这样一场系列赛的关键的揭幕战，拿了31分了。大家这个外线的尝试也不重，孙明辉现在仍然是进攻没有得分斩获。哦，朱俊龙这个动作稍微有点大，打到了古德温的面部。卢伟指导示意这个裁判员可以看一看，及时回放。
0: 是。
1: 这就是破联防的最极简的一招，只要你有3分，一个挡拆就能破掉。
0: 是，而且 大邱守的是沉退啊，退在内线。只要是王仁林掩护质量好，那古德温的投篮空间就很大。
1: 现在朱俊龙是全场追防古德温，张俊林给到底角，李洪泉
0: 不沉球三分，
1: 王特林的进攻篮板。
0: 我觉得王仁林今天是顶住了，虽然你看数据来看没有那么的出色啊，八分五个篮板，但是他在场上确实给到浙江队这边很大的压力。
1: 王哲林拿15分吧，20分夸张。王哲林拿15分加10个篮板，不如胡金秋的4次犯规。
0: 啊、是，
1: 这个就是场上的这笔账你要怎么算？你看，你看王哲林现在他已经到了职业生涯这个最有经验的一个时间段了。所有球都是奔着胡金秋去的。
0: 这个胡金秋这个早早的2犯，早早的3犯，早早的4犯，这个就是比赛的赛眼。
1: 是的。
0: 啊，对于整个比赛的走向影响太大了。
1: 是的。如果说今天开场上海九是陷入到被动的境地，是因为他们今天古德温是因为大外援两个大外援都没有办法出战，开局进攻不利，那他的被迫调整是双小外，之后的比赛的战局就全部是围绕胡金秋的犯规展开的。因为胡金秋打不了，所以他被迫要用双小外，然后呢一旦用一内一外效果就不是很好，一旦用双小外篮下的防守就吃力，
0: 所以吴世豪进攻端又顶不上来。
1: 对，所以完全就是围绕胡金秋展开的，
0: 现在夹击了。
1: 现在比赛还剩下2分12秒，浙江浙商证券落后11分，还有理论上的机会，但是现在目前局面已经是非常被动。
0: 对，但是我看现在上海的替补席啊，洛夫顿是在替补席，他是站在场边，一直活动着自己的肩膀，应该这场比赛上不去了，但是系列赛还很长，
1: 对，
0: 所以后面的比赛能不能上也得看情况。
1: 是的。在现在的比赛还没有结束，我们看看浙江浙商证券在最后这2分12秒落后11分的局面之下会有什么样的应对策略。现在还是半场扩大的一个联防站位啊，丁仁边线夹击，
0: 一个后掏，
1: 哎，这球
0: 想没想哨？
1: 想哨了。
0: 因为现场比较吵闹啊，
1: 对，
0: 所以现在有的时候收音可能不太好。
1: 啊，王墨指导呢？他这种半场的区域夹击、边线逼抢，迫使你出球断线，还是在做最后的一搏。初判是给了一个前场球，然后裁判员要看看回放来最终确定球权的归属。

0: 最后确认之后还是给了上海勇士的前场球。
1: 还有两分钟，王林给到张镇麟，再给王林，球再给古德温，
0: 时间
1: 倒地，看李天荣
0: 这次倒地特别的快，
1: 这种比赛的欲望，这种争冠的决心能够体现在每一次争抢。
0: 你说这个球啊，李天荣要不倒地有问题吗？也没什么问题，
1: 他退防没有问题。
0: 对
1: 对，
0: 但是他为什么要扑呢？就是他避免让对方快速推进，让这个球停下来，看一次争球啊，有可能都会获得球权，每一个转瞬即逝的机会都要去拼。
1: 布朗
0: 直面古德温，撤回来三分，很可惜没有投进。
1: 今天的整体的命中率还是偏低。再给布朗，
0: 哇，还是没有。布朗现在的手感完全被冰冻了。
1: 有的时候浙江浙商证券这边输球之后

0: 你会觉得在追分时段他就只能靠布朗一个人去靠着自己个人能力啊干拔三分去，他手感好这个比赛就能打回来，他手感不好这个比赛可能就交代了。
1: 对，我觉得大家如果说看了上赛季总决赛布朗的表现，一定是觉得这个球员能力是非常的出色，而这个赛季上一轮系列赛他也非常的强势。朱俊龙现在是领到了个人第五次犯规，被迫换下场，换上林炳胜。就是今天布朗的这个下半时或者说决胜时刻的状态下滑吧，有一方面也是源于孙铭徽今天状态一般，所以给外线给他的这个压力比较集中。
0: 就是其实这个比赛现在11分分差，古德温还在发一篮啊，这个浙江队这边很难追了。
1: 是，
0: 就是因为总决赛嘛，7局4胜啊，咱替他们找找问题。首先今天他们的纪律性，防守端的布置，包括一些换防啊、无球的掩护啊，确实没有很明确。再一个是过半场就加的这样一种形式，后续能不能再用，怎么用，也可能是整个教练组整个球队后续需要去总结的。还有一个就是胡金秋，你怎么样的在比赛开始的阶段，尤其是第一节去保护自己。
1: 对啊，我觉得胡金秋如果说后续的比赛里没有犯规困扰，比赛应该不会打成这样。但是谁又知道下一场比赛会发生什么？
0: 是。
1: 古德温罚进之后拿到了32分。今天赵佳仁绝对是一个奇兵。如果不是赵佳仁，这应该是第四个三分了。如果不是这四个三分球，比赛早就没有悬念了。
0: 又是李天荣，
1: 那边是赵佳仁，上海这边就是李天荣。李天荣每次当变联防的时候，当快攻反击的时候，他总能找到合适的位置。今天李天荣他的表现已经在总决赛的第一场拿到了16分，这个16分的得分是仅次于古德温的全队得分第二
0: 个三分。其实李天荣这今年的这个季后赛前面的比赛打得并没有那么的出色，可能自己的压力也很大，但是我觉得作为球员来说他做好了准备。
1: 是的，
0: 当这场比赛机会都出在他的那个点的时候，他把这些该投进的球都投进了。
1: 没错，就是我们说呢，广厦他的防守肯定有重点，就要去放某一些点。今天曾指导说了，李天荣出了机会，那机会出在这一点，他如果投不进，那就是广厦队的策略正确，效果出现。
0: 对，前场夹击，马尔林帮助运转球到前场，
1: 李天荣
0: 这会儿压时间了。但其实我觉得这个球要投一下没有问题，手感正热的时候。当然现在时间是上海队这边最好的朋友，
1: 古德温上进之后34分。随着古德温这一次上篮，上海九是在总决赛第一场得分破百，101-87，还剩下25.9秒，比赛的悬念已经没有了。在时隔24年之后重新返回总决赛的上海九是，他们即将赢下系列赛的第一场，而在一天之后，星期五的晚上，星期四的晚上，双方系列赛第二场还在上海体育馆继续进行。届时，浙江浙商证券会有什么样的变化？王博指导还会给我们带来什么样新鲜的比赛内容？我们也非常期待。最后时刻呢，王博指导也是把部分的主力换下，内线换上了苏若雨。有超远距离的三分尝试，打进了。那这个球就是布朗第四节第一次得分。
0: 对，
1: 现场是嘘声四起，但是布朗能不能通过这一个三分球找回他的手感，在第二场系列赛再回到大家对他的期待和他的正常的状态呢？我们也非常的关注。再次恭喜上海九市赢得了2025-26赛季 CBA 总决赛系列赛第一场的胜利。观众朋友们，我们在上海体育馆现场的评论席的解说部分。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观众朋友您好，这里是英国的伦敦，我们现在正在温布利竞技场的现场。2026年世界乒乓球团体锦标赛，今天呢已经是来到了整个赛事的倒数第二比赛日，中国男女团都将在今天来进行半决赛。目前我们看到的这场比赛呢，是女子团体上半区中国队对阵罗马尼亚队的比赛。今天的排兵布阵是这样的，第一盘呢，中国队派上一单孙颖莎来对阵对方的二单，也是老将萨马拉。第二盘比赛呢，王曼玉出场将要对阵对方的一单斯佐克斯。今天三单上，中国队是启用了小将蒯曼，面对的是德拉戈曼。此前有过两次交手记录，孙颖莎是两战全胜，目前孙颖莎是世界排名第一位。萨马拉呢今年37岁了，目前的世界排名是排在第44位。其实在小组赛当中呢，中国队和罗马尼亚队曾经有过交手，不过两支队伍的阵容都不太一样。
1: 是的，
0: 小组赛当中中国队是派上了孙颖莎、蒯曼和王艺迪的组合，那么在小组赛当中呢，萨马拉和斯佐克斯，罗马尼亚队他们的绝对核心都没有上场，但是今天呢对手也是主力进出。
1: 好球，
0: 孙颖莎在抢攻，反手抢上旋，
1: 对萨马拉的接发球调打还是有准备的。其实罗马尼亚队也是有可能很长一段时间没有进入过世乒赛女团的前四名的这种比赛当中了。
0: 他们上一次拿到世乒赛的团体奖牌还要追溯到2000年的吉隆坡世乒赛，已经整整26年了。但是这支队伍呢相较来说还是比较有这种奖牌榜和冠军榜的底蕴的。他们在女团的世乒赛历史上奖牌榜是排在第三位，曾经5次获得过金牌。但是都是在上个世纪50年代。
1: 萨马拉还是一个经验非常非常丰富的老将。4-2。好球，这个球也是变了一个下旋。发球就直接得分，第一局的开局还是不错的，5-2领先。好球，
0: 前三板上优势非常大。
1: 萨马拉的这种台内的进攻手段还是很多的，孙颖莎上来还是有准备，萨马拉在接发球上的一些调打。
0: 勾手发球，
1: 好球，
0: 孙颖莎直接拧了。
1: 上一个球虽然吃了发球，但这一分在接发球上还是没有手软啊，果断的去调动对方的正手位。
0: 那目前为止其实双方也没有太多的回合球。孙颖莎在前三板当中的优势。

0: 是巨大。
1: 这个长球的变化，
0: 中间的也是缩小动作喷了一把。转攻，
1: 好球！
0: 连扛了三板之后啊，孙颖莎站住，最后转进攻了。
1: 萨马拉的正手还是相对他整体技术里边的得分手段，是可能给我们威胁最大的一个点。
0: 这名选手以前还获得过女子单打世界杯的亚军。11-3，孙颖莎赢下第一局，目前是1-0领先萨马拉。好，双方的第二局。
1: 萨马拉在接发球端更多的还是喜欢率先挑打起来，在后续的上旋相持当中要注意萨马拉的一些变化。好球，
0: 突然开长球直接变线。因为这场比赛呢，双方也是左右手之间的较量，所以进入到上旋球之后呢，打开线路很重要。对方也是换了一下发球了，
1: 发球的变化也确实很多，包括这个球也是比想象中要转一些。
0: 2-1，
1: 好球。这球整个人的这种注意力非常集中，这个半球台盯得很死。
0: 是的。腿搓。
1: 其实，在台内球的控制上，孙颖莎还是有明显的优势的。相对来说，萨马拉更喜欢直接形成到这种上旋球的相持对抗当中。好球！
0: 对手还是接发球的挑打，孙颖莎这边也是有所准备了。
1: 虽然对方其实这个球挑的速度很快啊，所以说孙颖莎的准备非常充分。
0: 一个发球失误，萨马拉这个时候显得也不太有信心。
1: 好球。基本上现在打了快两局了，萨马拉的一些发球上的变化，现在孙颖莎已经吃得很准了。
0: 这个也是萨马拉作为左手选手比较有威胁的一条线路，就是他的反手撕斜线。
1: 要注意可能跟左手打两个自己斜线的保护。
0: 打球直接得了1分。中国队和罗马尼亚队球迷之间也不甘示弱。

0: 一板。萨马拉的进攻更多还是通过他的正手。
1: 是的，
0: 这一球角度很大了。嗯，这球盯住对方的发球出台，直接得分。
1: 这局有两个正手接发球的半出台抢攻了。
0: 调节一下，把这个擦网球也拉回去。
1: 现在发完球就等着萨马拉去这种推挑或者搓长，自己在这个发抢这个轮次上其实现在是控制的比较好的。嗯，应该是这局第三个发球直接得分了。
0: 是的，前四板非常强势啊，接发球就占据主动，是1-4，孙颖莎又赢下了第二局，目前是2-0领先罗马尼亚名将萨马拉。在考比伦杯的夺冠历史上呢，中国女团是曾经23次举起考比伦杯，也是傲视群芳的一个战绩。排在冠军榜第二位的是日本队，曾经获得过8次冠军，排在第三的就是罗马尼亚队，5次夺冠。这5次夺冠全都是发生在上世纪的50年代。
1: 嗯，其实两个人今天并没有很多这种多板的相持，
0: 嗯，
1: 更多的都是在这种前三板上。是的，所以我觉得给到萨马拉的正手还是要有一些速度，因为他相对来说现在可能移动速度上会慢一些，所以要跟萨马拉打，我觉得更多的是要先去把孙颖莎速度提上来。好球，
0: 发抢了一个爆冲。之后又换了一种发球啊，又换回了勾手。最近拉得分。
1: 在这个旋转上，孙颖莎的这个拧拉的效果是不错的。好球，
0: 还是在排内球的环节要高出对手。
1: 嗯，
0: 孙颖莎牢牢地控制住局面，主动抢攻。

0: 好球！
1: 你看孙颖莎的这个速度提上来之后，其实萨马拉没有办法在前台站住位。
0: 连续的正手进攻得分。
2: 嗯，这球其实是算住了，想要打一个劈场反拉。
0: 好球。还是果断的拧拉，包括直接给到了萨马拉的正手位。
2: 漂亮，
0: 好球。这个球是在发完球之后算住了萨马拉推挑的这个落点。侧身的一板斜线进攻得分。好球，
2: 比分继续拉开。
0: 这个侧身其实虽然是二次启动的，但是这个上手的质量还是很高，包括这个落点拉得也很开。
2: 我们看这场比赛，罗马尼亚组合也没有叫暂停。
0: 现在比分也是被孙颖莎进一步的拉开，第三局9-4。
2: 左长反拉，拉住对手反手位。哦，这球比较拱啊，
0: 有点可惜。但是其实萨马拉的这种，包括可能后续的这个罗马尼亚队的运动员，他们的这种中远台的周旋能力，包括他们的这种手感和调节球都是不错的。
2: 尤其是接下来第二场比赛要上场的斯索克斯，
0: 是的，
2: 他的球还是非常黏的。又是一个强势的发抢，让孙颖莎现在是拿到第一场比赛的赛点。
0: 自己发球轮的这个优势是非常明显的。
2: 又是一个发球抢攻，正手的爆冲，
0: 好球，
2: 11-5，3-0，中国选手孙颖莎战胜了罗马尼亚老将萨马拉，为中国队获得第一分。这场比赛结束之后，应该萨马拉也是在肯定孙颖莎的发挥啊。那么现在这场半决赛里，中国队是11-0领先罗马尼亚队。我们也稍事休息一会儿，稍后回来呢是王曼玉对阵斯索克斯的较量。欢迎回来，接下来是双方第二盘的较量。那么此前王曼玉和斯索克斯5次交手当中呢是保持全胜的记录。最近的一次交手是在去年的多哈世乒赛上，当时王曼玉是4-0击败了对手。好，比赛马上开始。斯索克斯还是欧洲女乒当中对中国队，包括对整个亚洲女乒比较有威胁的一位选手。
0: 是的，
2: 我们也请严安指导帮我们来分析一下她的打法特点。
0: 她还是非常有这种自己的，好球，还是非常有她自己的特点的。一个是她的发球，还有一个是她的反手。在这种节奏上，包括在旋转上，可能还有一些在关键时刻的一些出手，其实还是很有威胁的。
2: 对，她的发球也是以砍式发球为主。
0: 好球，
2: 漂亮。
0: 上来开局的三分也是打出了气势。
2: 一上来也都是

0: 主动用正手。
1: Look break，
2: 要注意他的发球。
0: 是的，跳过来拧，
2: 好球。其实他的这个发球的旋转就很像咱们的这种右侧旋勾手，或者说逆侧。好球，
0: 发球也直接得了一分。
2: 嗯，第一局的开局非常的不错，5-0领先。好球，包括斯佐克斯发球也有一个这种下蹲的长球。
0: 嗯，
2: 好球，相持当中，从王文玉拧拉之后啊，这个反手一直也是持续的给斯佐克斯施压，包括这个球也是通过旋转，最后得分。
0: 嗯，斯佐克斯的反手还是比较有威胁。
2: 对，所以要小心斯佐克斯可能在反手这条线上的一些变化，就像刚才他有这种反手的弹击，他也有反手的这种摩擦。
0: 哦，这球就是严刚刚说过的斯佐克斯反手的弹击。
2: 对，还是有一些他自己的这种特点的，相对来说我觉得他的这种球风在现在欧洲女线还算是比较凶狠的。
1: Left Fall seven Left Fall seven，
0: 连续的擦网重发。
2: 嗯，
0: 摆段摆得好，
2: 好球。
0: 相持当中的王曼玉也有一些压住斯佐克斯中间位这个落点的变化。
2: 是的，包括你看王曼玉的速度一直都是压着斯佐克斯的。
0: 直接第一板就变线，跳右压左。
2: 在反手位这条线上，王文玉表现的要比斯佐克斯要更全面。
0: 拿到第一局的局点。刚刚我们还看到的是奥运冠军李宁。
2: 嗯，
0: 第一局11-4，王曼玉轻松获胜。双方的第二局，
2: 要注意这个斯佐克斯在反手的这个变化。
0: 嗯，
2: 明显也是有一些提速，或者说有一些这种主动的变线了。
1: One low。
0: 哦，好球！
2: 好球！
0: 跳过来直接拧到对方的正手。
2: 这球也是算到了对方的这种发球的落点，包括这个拧斜线的时候，这个出手还是很果断的。

0: 对，连续给到斯索克斯的中间位，
1: 是的，
0: 让他的反手质量和变线都出不来。
1: 包括这个球，其实王蒙玉反手的旋转还是很强的。好球！
0: 哦，又是一个落点的变化。不和对方对反手了，直接变到斯佐克斯正手位。
1: 是的。相对来说，斯佐克斯还算是在欧洲女线，正反手比较均衡的，这么一个运动员。
0: 连续控短，哎呀，滚了一个死网。
1: 球
0: 中台的一板强势反拉，
1: 站住位置之后的这个反手还是敢果断的出手。好球，
0: 打得很流畅。
1: 这个球还是有套路的，发完长球之后主动的变直线，然后再调回反手。
0: 斯佐克斯呢，也是中国队的主要对手，也是罗马尼亚队当中其实实力最强的一位，能够感觉得出来这场比赛整个中国队准备得很充分。
1: 也确实，斯佐克斯还是有一些这种可能，我觉得和传统欧洲女线的打法不太一样的这种点，所以可能给中国队确实可能在赛前的准备上肯定要更充分一些。
0: 另外就是这名运动员其实打球非常动脑子，球商很高。王曼玉要注意对方的反手变直线。这阶段斯佐克斯连得了三分，现在将比分反超了。哎呀，机会球。
1: 这分稍微有点着急，脚下没有完全到位。别着急啊，这个时候还是稍微显得有点太着急，想要通过这种强势的拧拉得分。这两分其实都是稍微有一点太想要直接拧拉得分了。
0: 加球旋转，还是通过中间偏反手的这个落点。
1: 看看罗马尼亚会不会暂停。
0: 王曼玉又咬回了一分。
1: 是的。好球！
0: 王曼玉的反手撅了高调。哦，斯佐克斯刚刚用球拍磕了一下地板。
1: 这球拉的还是很转的，而且相对来说斯佐克斯他还是反手要强于他的正手，他的正手还是会有一些无谓失误。
0: 好球，对手推台了。好，

0: 球斯索克斯推到中台之后防守还是很稳定。
1: 嗯，
2: left please players are ready 9-8
0: 嗯，摆对摆的好，
1: 好球！这一分其实斯佐克斯搓长的质量很高啊，
0: 是的，挺突然的。
1: 对，就这一板，下意识的这种反手的下旋拉的质量，同样也非常高。
0: 王曼玉的发球轮得分率高达75%，每发四个球就能拿三分。
1: 嗯，关键时刻的自己的发球，9-9。
0: 算了，
1: 漂亮，这个球还是非常果断的。
0: 没错，
1: 其实这个球发到这个位置就是想让你拧拉的，然后你拧拉完之后，这个球我侧身算你的这杆球。
0: 你看看台上我们也看到了中国选手何卓佳和韩菲尔，
1: 好球，
0: 两个强势的前三板抢上旋，讲11-9，王曼玉赢下第二局，目前是2-0领先斯佐克斯。
1: 是的，这两分真的是啊，完全都算住了斯佐克斯，连续的两分都是给到对方先去拧拉，然后我抢攻你的拧拉。
3: 对呀，不完了吗？现在相持领先非常好。
0: 刚刚暂停的时候，我们也能听到王曼玉和马林指导在交流对方的反手，这个尤其退台之后球很转。
1: 对，
0: 马林指导说点要再早一点。
1: 嗯，
0: 我们也请袁指导帮我们来解读一下。
1: 因为相对来说球很转，你还是要处理它的这种上升初期的时候，这个球相对来说你好处理一些，你让它的旋转完全出来，可能相对处理起来就难度大一些。嗯，所以马林指导让王曼玉在防守的时候点尽量早一点，就是找这个球刚起跳的这个点去防。嗯，这个球斯佐克斯接发球擦边了，
0: 换成一个平的转不转的发球。
1: 这个球斯佐克斯拉的落点也比较大呀，好球，这个球拧得转，包括这个落点拧得很好。
0: 嗯，
1: 现在这个落点给到斯佐克斯中间这个位置的时候，其实他没有很好的这种办法去处理。
0: 回短之后劈长，
1: 好球，这个球很有耐心。
0: 嗯，连续的出现失误，也能看到斯佐克斯现在在场上也出现了一些情绪。
1: 嗯，也没看到刚才斯佐克斯因为什么
0: 对
1: 给了一张黄牌，
0: 可能还是刚刚球拍去砸地胶的这一下。嗯，没有看到裁判什么时候掏的牌。这个开局斯佐克斯的正手有一些发动。
1: 对，嗯，这个球想摆短，没有控制好弧线。
0: 加油！
2: 回传。
0: 相持。
1: 嗯，
0: 王曼玉率先的变线调动了斯佐克斯的正手位，但是对方正手位也是有一个护台的快带，这球快带回头了。

0: 放了一个发球，
1: 好球啊！换了一个发球之后，这个发球的效果非常不错的，发完之后中间位置的这个反手拧拉斜线得分。
0: 斯科斯的这个砍式发球发了一个侧上，
1: 包括这个时候其实发了一个长球。确实斯科斯打球还是非常聪明的，
0: 变化很多。
1: 是的，今天王曼玉在接发球这个轮次拧拉起来效果是非常不错的。
0: 是的，而且跳过来拧呢也是能拧出好几条线啊，刚刚是拧了中间，前面也拧了对方好几个正手大脚。
1: 是的，好球，
0: 反超了一分。
1: 这分稍微有点着急啊，想拉得有点勉强了。
0: 现在感觉斯佐克斯相持当中稍稍退到中台，对起来王曼玉反而节奏上好像不那么舒服。
1: 对，他有意识的想要去放慢一些节奏，进入到他可能主动拉的这个阶段。好球，还是继续拧拉。
0: 接发球非常的坚定。
1: 嗯，
0: 比分继续打平。
1: 好球
0: 啊！王曼玉也是一个发球的变化啊，勾手发了一个侧上。
1: 稍微有点着急这一分，其实主动上手之后，斯佐克斯的防守没有给王曼玉太大的威胁。这一分太着急，想在这一分去确立优势，或者说是想要去主动的得分了。9-9，
0: 长球。其实我们前面提到了斯佐克斯打球还是很动脑筋，变化很多啊。
1: 突然发了一个其实中间正所谓的长球，从来没有发过的。王曼玉想跳过来拧拉的时候，这个球发现是有点顶住了。
0: 是的。
1: 好球！
0: 扛住了这一分。
1: 对啊，进入到这种上旋球相持，我觉得王曼玉的这种优势还是很明显的。
0: 嗯。
1: 所以我觉得还是要有耐心，
0: 是的，
1: 并不用太着急，在前三板就要去这个得分。
0: 10-10，
1: 好球！
0: 发球轮还是非常有优势。
1: 是的，
0: 发完球之后呢，也能够衔接自己第三板强势的上手，让王曼玉现在是拿到第二场比赛的赛点。
1: 包括这个球在快速当中，还是要给到斯佐克斯的正手。好球，
0: 摆得好，12-10，王曼玉赢下第三局，从而以3-0击败罗马尼亚选手斯佐克斯，为中国队赢下了第二分。
1: 是的，
0: 那么在这一场半决赛当中呢，中国队现在是2-0领先罗马尼亚队。我们稍事休息一会儿，稍后是双方三单的较量，由凯曼来对阵德拉戈曼，稍后见。
2: 村村发展，处处振兴，乡村美如画，奋斗会新天。

0: 区中国队和罗马尼亚队女子团体半决赛的第三盘比赛，由蒯曼来对阵安德烈亚德拉戈曼。今天这场比赛对蒯曼来讲也是一个很好的锻炼啊，在世乒赛的淘汰赛半决赛当中来登场。我们首先看到的是中国选手蒯曼，目前的世界排名呢是排在第七位，这位是德拉戈曼，德拉戈曼今年25岁，目前的世界排名是排在第57位。两人在小组赛当中就交过手啊，当时是在第二盘比赛，蒯曼是3-0战胜了对手。
1: 所以可能在排兵布阵上，我们都会针对我们的对手，然后有一些这种不同的这个排兵布阵。
0: 今天的两场女团半决赛呢，第一场是日本队3-0击败了德国队。
1: 好球，
0: 开局的节奏还是很不错的。直接挑打。
1: 好球，
0: 黑分蒯曼也是完成了由守转攻的过程，表现的还是相当的稳健。
1: 这个球打的也是非常有耐心，看到对方退台了之后也没有太着急去发力。德拉戈曼的这种可能整体的节奏上，主要我觉得还是可能会相对偏慢一些，他还是需要一些这种空间去击球，而且他可能速度没有那么快。好球，
0: 5-2的开局。
1: 这个球也是没有想到直接会发到蒯曼的正手位长球。要注意，其实德拉戈曼他的这种单板的质量还是挺高的。
0: 这是一个正手反拉直线，
1: 是的，
0: 这条线路也是很有威胁。要小心对方的正手。
1: 对，这一分其实同样也是通过这板直线啊。德拉戈曼也是把这个在相持对拉当中

0: 找到了这个转攻的机会，所以可能快门要注意一下落点，或者说这个球要有一些速度。
1: 哦，这比分格拉格曼的单板质量都很高啊。
0: 是的，
1: 现在对于罗马尼亚队来说，因为他们是0-2落后，可能这场比赛也没有任何的包袱了。
0: 好球，对，快门要出一些速度，因为当他的速度能够压制住德拉戈曼，你看德拉戈曼相对来说他就要去退台了，
1: 嗯，
0: 所以在前三板可以打得再积极主动一些。好球，
1: 对，给到对方的正正守卫的话，一定要把角度给出来，而且最好给一些速度。
0: 对，这一分想发一个反手长球，对方还是有所准备的。好球，这一分在进攻当中还是有准备对方在中远台的这种反攻的。嗯，还是接发球的质量不够啊。
1: 是德拉戈曼现在在前三板当中发动的非常快啊，抢得很凶，而且我们看他正反手都有一些直线的出手。
0: 是的，
1: 那一局德拉戈曼还是给了凯曼不小的压力啊。
0: 当他站住位之后，你看他在中远台的这个单板的质量还是挺高的，
1: 而且现在可能速度上给对手的压迫不够，所以对方都是充分的引拍两面退出来去发力。
0: 是的，好球，在这一分上凯曼就有速度对对方保持持续的压制。对，因为你给对方太好的这种发力的空间的话，确实德拉戈曼是有这个能力啊去进行这种高质量的单板进攻呢。
1: 哦，这是个机会球。第一局现在罗马尼亚选手德拉戈曼拿到局点。
0: 嗯，这分有点可惜啊，其实摆短之后盯住了这个半出台的机会球，没有拉到。好球，
1: 摆短摆得好，控制住了对手。
0: 这个球摆短之后的反手的上手出手还是很果断的。哎，运气
1: 啊，这个球擦边了。
0: 对，虽然擦了一点点，但还是擦边了。好球，
1: 12-10，凯曼赢下第一局，目前是1-0领先罗马尼亚选手德拉戈曼。
0: 嗯，拿下第一局的胜利还是非常关键的。
1: 第一局的胜负还是至关重要的啊，快慢是12-10拿下，也会给他。

0: 后续的比赛带来更多的信心。
1: 在接发球搓长之后，我觉得快慢还是要准备，因为德拉戈曼第一板上手的质量是不低的。
0: 嗯。球出手也是有点犹豫了。
1: 我觉得现在其实快慢要做到的还是要更多的去这种释放。
0: 嗯。
1: 现在打的还是稍微有点紧。
0: 对。
1: 确实也在这种半决赛的赛场上，我觉得作为年轻小将来说，还是要去。还是要去想办法去可能释放掉自己的这种紧张的情绪，还是要去重新的调动。
0: 其实对于款曼来说呢，打过单项的世乒赛，在单打的世界杯当中也打到过决赛，但是团体世乒赛毕竟是第一次参加。
1: 对，这个等于上来之后可能还是背负着整个团体的这种压力，确实和单项是不太一样的。
0: 上手的质量还是轻了一点。到目前为止，德拉戈曼他正反手的反拉都很准。
1: 是，我觉得其实德拉戈曼他的这种打法风格相对，你看他站的比较远，他怕的是速度，所以看看快慢怎么样去做出一些这种应变和调整。好球。今天现场的这个中国球迷也比昨天更多了，随着比赛的这种进行，能看到我们为国乒加油的球迷朋友们也是越来越多。
0: 好球。
1: 好球。
0: 这球卡曼有一反下意识的防守。这是罗马尼亚队的球迷。出手还是一定要有点速度，
1: 对，或者说在落点上看看能不能先给到德拉戈曼的中间位啊，因为他无论是正手位和反手位，还是这种单板的质量还是不错的。连续的两个长球，
0: 对，
1: 第一个发到反手位，第二个这球发到快慢的中间位了。
0: 球盯住了，看看这个高球，又放了一个横拱，第四板高球，
1: 好球！
0: 哦，好聪明啊！这个球卡曼最后没有完全的发力，但是选择扣了一个落点。
1: 对，其实，在这一板球，德拉戈曼就已经想要找机会准备反攻了。
0: 卡曼直接控到了对方的空当，
1: 这一分也是非常的提振士气。
0: 德拉戈曼的手感也很不错啊，连续放了四个高球。还是对方的正手很有威胁。正手的穿直线，
1: 对，其实可能他的这种习惯线路啊，是比较喜欢正手拉直线的。
0: 漂亮。
1: 好球。你看这一分其实也是奔着直线去的，所以快慢当给到德拉戈曼的正手的时候，我觉得还是要有准备自己的这个正手位的保护和衔接。
0: 又是扣高球，哇，
1: 好球，
0: 漂亮。

0: 相比于这个斯佐克斯，我们看到其实德拉戈曼的整个的打法风格就算是非常传统的欧洲的女线的打法，
1: 她更有力量。
0: 对。

0: 注意对方发球的变化。
1: 11-6，他们赢下第二局，目前是2-0领先对手。我们看到了奥运冠军刘诗雯，这一次伦敦团体世乒赛期间也是连任了国际乒联运动委员会的主席。双方的第三局，
0: 上来的长球，这个长球的质量发得非常不错，好球，
1: 完全打开了。
0: 长球之后，你看，其实你把对方的注意力引到了这个长球，再来发这个正手短球的时候，这个效果就要好很多。这一分对方的接发球质量不高，快慢也是可以直接高质量上手得分。
1: 形成对拉，3-0。
0: 好球。今天罗马尼亚队这三场比赛都没有要叫暂停
1: 的
0: 意思。
1: 也不太常见啊。
0: 对。
1: 哇，好的。前面有一板下意识的快带护台，
0: 这分其实有点可惜，已经转过来了。这板正手如果拉过去的话，可能这个局势就转过来了。还是显得可能有时候出手的时候，稍微有一点苗啊。不是特别的果断，这分也是一个机会球的失误。
1: 哦，这会儿要稍微缓一缓节奏。
0: 对。推到德拉戈曼的中间位。
1: 哇，这一板确实拉的质量很棒。
0: 其实我觉得像你看这个落点相对来说就没有刚才那一板的落点那么好。
1: 搓得有点太正了。
0: 对。
1: 这局的开局，可能自己有一些误位失误。
0: 好球！
1: 这是一个很轻巧的防守。
0: 其实凯曼对对方落点的这种提前的预判都是做得非常不错的，现在就是可能减少一些自己进攻的主动失误就更好了。
1: 这个球白短也摆得非常细腻，
0: 只要控制住德拉戈曼第一板上手的质量，我觉得进入到相持阶段，快慢就压力要小了很多。
1: 6-6。漂亮，
0: 好球。

0: 罚完侧上之后，这个球是看出了对方要推到自己的中间位，这个侧身的上手是非常果断的。好球，连续正手进攻得分。现在我觉得其实自己的发球轮做得还不错，在接发球轮想办法两分搏一分就可以。我以为我们现在有比分的优势。
1: 得了，刚才又是一个搏杀。我们看，确实他的正反手两条直线是很有威胁。吃了一个发球。8-8。
0: 好球，
1: 可能还是站在近台锁住速度。发球也直接拿了一分，这样中国队现在是拿到了这场半决赛的赛点。
0: 马林治疗也在场边在提醒啊，一般发这个德拉戈曼的勾手都是上旋更多。
1: 挑打，正手带住。德拉戈曼还是通过自己的勾手发球持续保持进攻，还是正手直线啊，他的正反手的直线球能够为他在相持当中打开局面。发球之后的一个爆冲。德拉戈曼将第三局追到了10-10。
0: 好球，
1: 好球，好球！
0: 这一板直线防回来了，非常关键啊。
1: 通过弧线和旋转又周旋回来了。
0: 这一分非常关键。
1: 中国队叫暂停了。
0: 更多的我觉得还是要去组织一下现在的这个接发球，因为可能已经连续有2到3轮接发球都没有得分了。
2: 这站太斜了，叫我站过来一点。能摆着吗？能摆着更好，好吧？刚发那个半侧点正好摆着了，这两天还可以摆着，这头能摆着更好了。要实在太好摆，脑袋也是，咱俩不帮咱俩选择，自己看没问题，好吗？啊，自己看没关系，没关系，这都看一次。想摆就摆，没问题。摆别的，那你就往动动。如果它就是短的，好。然后
3: 他们后卫咱要是侧拉一
2: 块，侧拉一长，对。
3: 这种接完之后，它这么短。
2: 后面跟他们衔接就完了，对吧？没关系，胆大一点，人都领先了，怕什么？没问题。啊，车撞来自己发就完了，小车放可以。到过来顶了，你随时做。如果说这一轻推轻挡，往后带的，然后车你就往外直走，走的直线到这边。
0: 其实这个暂停的布置已经细致到每一个球的这种衔接了。这个球，这个对方发拱的怎么接，然后接完之后要怎么衔接，如果对方发侧旋或者对方发长球接到哪个落点之后要怎么去保护自己的正手。所以这个看看暂停之后的这一分啊，
1: 中国队的第三个赛点。德拉戈曼发球，
0: 好球！
1: 搓完之后就在正手等着了啊，防了一个直线的回头球，这样快慢是3-0击败了罗马尼亚选手德拉戈曼，在这场半决赛当中呢，为中国队拿下了第三分。这一场半决赛，中国队是3-0完胜了罗马尼亚女团，闯进到2026年伦敦团体世界。

赛的决赛当中。那么在决赛里，中国队和日本队也是连续六次在团体世乒赛的决赛当中相遇，我们也相信到时候势必也会是一场巅峰对决。

0: 我帮你。
1: 立德为先，修身为本，求知问学，天天向上。
2: 准备。
1: 长得壮壮的，练得棒棒的。人以文化人，动手实践，出力流汗，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0: 探索未来。保持犀利的双眼，确保每一次任务的圆满完成。
1: 用优秀的视力，不差分毫地命中梦想。
2: 保持清晰的视野，
3: 勇敢地去乘风破浪。
4: 爱眼护眼，创造光明的未来。保护视力，成就伟大梦想。
5: 山的巍峨千变万化，水的浩瀚绰约多姿，世界有千般样貌，生命有万般姿态。彼此

的脚步，护卫着象群的前行。他的坚守苍翠了广袤的大地，他的鸟笛灵动了丛林的秘密，他的坚定顺泽了多姿的湖泊。

0: 多姿的我们，自然多彩。
1: 那么接下来上演的是女子团体四分之一决赛，中国队迎战韩国队。
2: 相对你看朴佳

0: 前的反手就只有速度，
1: 嗯，
0: 你看王一迪他这个球他有旋转，他有这种节奏上的调整，他就显得要更全面一些。在反手位的相持上，其实王一迪他也是属于我能快，然后我并且我也能防，我还可以有一些这种节奏和旋转上的这么一个调整。好球，这个落点给的非常好。
1: 漂亮。
0: 嗯，上旋球的实力上，王一迪的优势是非常明显的。
1: 嗯。韩国队叫暂停了。
2: 내생각해봐내가지금짧게놓고푸는게좋은지그냥아니단조롭게오게만들어서지금처럼길게깎는거나회전이나짧게낸척하다가길게넣어서같이네가이렇게맞붙어서하는게이것저것하다보면이것저것기다리니까조금더단조롭게네가어택할수있는그상태를만들어서그건기다려봐어
3: 아나세게칠때왔다
2: 세게칠때왔다잘하고있어
0: 把球擦网了吧，
1: 擦网重发。
0: 好球，
1: 王涛转换也打得很舒服。
0: 嗯，因为确实他的进攻没有办法给王一迪造成太大的这种压力。
1: 嗯，
0: 上旋相持也是越打越顺。机会还是要给到对方的正手啊，
1: 嗯，
0: 因为我觉得他可能整个的注意力有可能三分之二台都是在用反手去处理的，明显在正手的转换和整个速度上要慢一些。嗯，但你看他的反手还是
1: 有一定速度。
0: 对，这个球其实也是算住他要拧拉了。
1: 嗯，
0: 王一迪已经先侧身了。
1: 好球！我们局面还是在涨。

0: 程当中的。
1: 嗯，
0: 尤其对起上拳来，无论是这种速度、力量，还是线路的变化啊，王一迪都可以牵制着对手去打。拧起来，对反手用旋转，也是拿住对手。
1: 相对来说，我觉得朴嘉贤可能手上的调节能力要相对于前两个韩国队出场的运动员要相对差一些。
0: 9-5。
1: 而且我觉得整个韩国队的打法更多的还是倾向于打借力球。
0: 嗯。
1: 嗯，这球有点可惜啊。
0: 对，无谓失误。
1: 嗯，算到了这个落点，有点太着急了。没关系。
0: 你这会儿不要着急。
1: 或者说这会儿不要侥幸啊。要想可能等对方失误，或者说一两板就直接得分。暂停了。
0: 嗯，中国队这边叫了暂停。对，这个时候对于王一迪来说，主要也是缓一缓节奏，调整一下心态。
2: 挺好。
1: 其实整个战术上是没有什么太多问题的。
2: 那个来够吗？不来够的话，你就可以把反应转找出来，把反应转死掉就完了。
3: 发寸，
2: 打发寸也可以，发寸。嗯，
3: 发广一点。
2: 对啊，你就往上一撞，一个是想好的侧面，或者
3: 太恐怖一点。
2: 对，把它向外向里向好，没问题，这局面很好，没有问题啊，可以坚决啊。对对对，不着急，不着急啊，没关系啊。挺好，挺好，没问题啊。这个节奏啊，向好的啊。
3: 加油加油加油加油！
1: 其实刚才也能看到，虽然我们现在2-0领先，孙颖莎还是在场边在做着为有可能上场的这个第四场做着准备。
0: 对，这个是中国队一以贯之的习惯和优良的传统啊。
1: 这两分还是在相持的时候显得准备不足啊，还是要对，这个时候还是要去集中，不要太着急去想着太轻易的拿下比赛。
0: 两人在发球轮的得分率37%对66%，其实整场比赛差距还是比较大的。9-9，
1: 这几个球都是自己的无谓失误。
0: 现在朴嘉贤是拿到了这一局局点。
1: 嗯，垫了一个旋转。
0: 10-10。挡住，
1: 还是要给正手。
0: 对，
1: 这个球又回到反手了。
0: 退台之后，朴嘉贤在中台也是有一定的出手质量。
1: 看这球，其实
0: 持续拉正手就
1: 好了。对，一给反手，他又转回来了。
0: 12-10，朴嘉贤是逆转了第三局，双方现在是打成2-1。第三局的局末其实还是王一迪自己出了一些波动。
1: 对。
4: Fourth game, back to serve. Love all.
0: 好，我们来看看第四局比赛。对王一迪来说，就是要重新的发动和调动一下自己。
1: 对，其实我觉得整个战术包括其实整个的发挥没什么太大问题，可能就是在最后的那几分出手上多少有一些犹豫和侥幸了。
0: 球，
1: 对，这个时候还是要耐下心来。意识是好的，这个球可能在。这下有点勉强了。这个球二次的这个出手还是不错的啊，
0: 有一个非常规的动作，但是把这个球调节了过去，弧线控制的还是比较低。漂亮，
1: 好球，
0: 好球，抢攻。
1: 相对来说，对方正手接发球的这几个落点还是比较死的，王一迪大概率都是能够算准的。第四局也是没有受上一局的影响，
0: 是的，
1: 开局也是不错，5-1领先。看耐下心来的话，正常在这种综合的实力上，王一迪还是有着很大的优势的。
0: 漂亮，是完成了攻防的转换。扛住一板，第二板就转攻了。那局面在第四局也是一边倒了。
1: 没关系，没关系，这个都是正常的。
0: 好，赛点出现了。11-2，王一迪赢下第四局，从而以3-1击败韩国选手朴嘉贤。那么在这场四分之一决赛当中呢，中国队是3-0击败了韩国队，挺进到女子团体的四强当中。在半决赛，中国队将迎战法国队和罗马尼亚队之间的胜者。感谢您的收看，也感谢严指导的精彩点评。
1: 再见。

0: 场内响起优美旋律。这时意大利盲人歌唱家波切里带来的歌剧《普兰朵》中最著名的咏叹调《今夜无人入睡》。
1: 波切里我自己是很爱听他的歌，我也知道他在各种运动会上都有他的特别好的表现。他一个像酒一样越老越纯，但另外一方面他的嗓音也发生了改变，年轻的声音可能是更有张力、金属感、冲击力，那么唱法上展示的感情那种博大的爱和对于全部技巧的融合以后的那种幻化于心的声音表现，这个更重要，已经20年了。

安德烈·伯切利，我觉得他的声音中，透着一种温情脉脉的稳健，可以直达到人的心灵。他不是特别的去在意完美的技巧，但是他声音是从心里发出来的，他用自己心里的演唱动人。他有他非常独到的地方，他温柔起来，他的中音是特别醇厚而抒情的，对，那种醇厚抒情的声音能够直接的打动别人。他不是那种古典的意大利唱法，他一开口先要位置啊，声音啊，通畅啊，他变成了一个在那波里的民族里面对海洋辽阔的那种呐喊式的唱法。实际上他把美声唱法流行化了，我觉得这一点是应该说征服了全世界吧。但是在安德烈·伯切利上，你会觉得他跟古典主义唱法来说他更新一点。他在中低音的时候，他放下所有的位置，你会发现他其实是比较流行的。那么他把美声唱法流行化以后呢，让更多的年轻人能接受他，喜欢他。安德烈·伯切利，他用他说话时的演唱，可能高音会挂很辉煌的位置，但是他中低音他都是用说话的方式，让你觉得易于接受，年轻人会觉得啊，既然这样。现在西方比较流行的是这种美通，对，美声加通俗在一起，所以更利于被接受。这是一个年轻人的现代人的听觉习惯，逼着传统的唱法改变的一个艺术模式。这首曲子是一个经久不衰的一个曲子，力量是有，但是全世界的歌唱家都在唱。帕瓦罗蒂他是那种大号的而粗犷的男高音，他站在一个 high C 的位置让全世界展示他的 power。 其实每一届运动会的开幕式，一个点火，一个是主题歌，这俩成了就全成了，如果这俩不成就全家。我写过激越昂扬进行曲式的歌，那么北京的冬奥会非常重要，是双奥之城。那么我的创意就是，当夏季遇到冬季，当民族遇到世界，找一个最民族的，找一个最世界的，来碰撞出这样一个火花。张克平主席，我也是我的老师，张主席说，我们想了一个题目叫永远在一起，中国和世界永远在一起。我们体育竞技的最高境界就是为了和平和友爱，但是实现起来也没那么容易。我在网上监控唱完了给我听满不满意，我在远程遥控。后来我就想，我们能不能从中国选一个特别民族的代表中国民族唱法来唱，我就选了雷佳。那么我们在全世界呢选一个特别代表全世界的，能够在各种运动会上来让全世界认可的这个大歌唱家，国际型的，我们就跟安德烈·伯切利联系，他是签了一个国际的大公司的。

所以他的来录音的这个合约非常繁琐，其实都有厚厚的一本书这么多。他听了这个歌呢，他也欣然接受，也很喜欢。他说那个是不是有难度，要唱这个中文哈？我说你就唱一句中文就行了，我和你永远在一起。他要带上他的狗 MV， 他那个狗漂亮，是一个灵缇，长长的脖子，长长的嘴，发型跟他都一样。他的发型是灰白的，他那个狗也是灰白的。我说你这不行， MV 我觉得我们还是要，对吧，向全世界展示啊。最后呢，终于在千难万险中形成了他录音，他可以演唱。当天晚上他发了一个小样，我一听你这个中文唱的有点像我们河南口音，他唱的我和你永远在一起。哎，我说你怎么意大利人唱河南口音呢？他主要走鼻音，我就想就教他就普通话怎么说，对吧，他就鼻音很重，我就让他往前走。那后来还是做到了。然后加上雷佳细腻而特别温婉的民歌唱法，两人搭在一起，终于像我想的那样

0: 但是我觉得我缺点东西，我就想到郎朗，郎朗那时候正在巴黎，我你中间跟我谈一段我和你，哒哒哒哒滴哒。就这一句亮出来，其他你都按钢琴的方式弹。
1: 这个曲子当时，对，当时是因为舒阳老师跟我说，这是会有雷佳、波切利，我跟波切利的关系已经就是家里人的感觉了，因为我二十几年前就认识他，没看他唱歌了，他巨喜欢弹钢琴，他唱什么他能弹什么，他会那种即兴那种弹法，就是他对钢琴的那种热爱，我是挺感动的。因为那时候不是也不太容易聚在一起，三个人在不同的时空录一个主题歌，那首歌很好听，而且跟怎么说呢，跟2008年的北京奥运会有一点衔接感。
0: 我想通过这样一句在间奏来唤醒国人对于08年奥运会的记忆，那么这种温柔的记忆呢，也正好契合了冬奥会和奥运会之间的这样一个勾连。做完了以后我才知道下一届的冬奥会在米兰。
2: 我觉得这其实地球上所有的人其实就是一个大家族，尤其是奥运会更是体现这种理念的时候。那么其实就是在开幕式上，如果能跟前面的这些有一定的呼应，让人又就想起啊上一届22年的冬奥会，
3: 这个太有纪念意义了。当时有好几个备用的啊，这个算是备用。备用的完了以后，对吧，然后我就说能不能给我一个，基本上是导演画出来的啊，他的最初的这个设计是导演在那画出来的，这也是构建雪花其中的一朵啊。啊，这是后边的电一个腕带的这种电池啊，有开关。当时还对，我记得当时还讨论，在那样的温度下能够保持多长时间啊，就不能中间断了电呢。总导演在整个的设计中，其实他一直在坚持一朵雪花的这个理念，开幕式上保持一个主题性的贯穿。一朵雪花的这个概念其实是很有浪漫很诗意的，尤其我们的主题歌是一个很浪漫的一首歌。
4: 千万雪花竞相开放，我见你我。
3: 雪花的第一版跟现在这一版除了节奏差不多啊，其他基本上都变了。张帅呢是第一个教的，他是一号作品，其实到最后我们已经彩排了很多次了，我们都已经录得差不多了。导演给我打电话说主题歌现在怎么样，我说差不多快录完了，又有什么新的变化没有，你们得接着往下走啊，你还得看看有没有，你接着让他给我再交两稿上来。那个时候张帅就已经要崩溃了，那个时候他就说哎呀我干不了了，我不干了。我说其实这东西一个作品的成功有时候也是你的耐力的体现，其实像这样的事儿不止张帅，

我们同时有两个节目是在到最后的时候还是两版音乐在往前走。一开始那个立春啊，一开和那个冰雪五环的那个雕刻五环其实是两版音乐。包括编导都后来都说，哎呀别改了，没时间了，改不了了。

0: 奏的是中国钢琴家郎朗。
1: 我觉得就是很自然，挺轻松，有点行云流水那种感觉。实际这次的整个开幕式都是比较简单的，国外的这个活动排的也没那么多啊，所以也就排了一两次。然后呢，也比较有意思，因为这是我第二次的那个奥运会的开幕式啊，这次是冬奥会，那上次是在我们北京的夏奥会，这个天气是完全不一样的啊，因为但还好意大利也没冷成那样哈、啊，但是就是它毕竟还是就是冬天嘛，对吧？所以就是跟上次那个非常非常热的感觉，这次非常非常冷，进行了一个非常大的一个对比。那这次呢是冬奥会的开幕，然后呢也是圣西罗这个足球场最后的大型的活动，因为他们就听说要就是完全换成全新的了，所以更感觉有一种就是像那种使命感，就是在一个很有使命感的地方演奏。对，感觉这次米兰挺轻松的，开幕式之前全都漏了。而不是他到我们还写了保密协议 ，Maria Carey 就上来就已经官宣了，然后结果第二天我们的也都全都播出来，就全都我说我这是一个月前怎么全弄来的？他说就要让大家知道，然后就看吧，就来看。所以他这次是完全反常的，你知道吗？然后更好玩的是就是。你进米兰吧，就是他那个海报一个接一个的，就我们演出的那几个人就是没完没了就晃，对，就感觉这次就是像是告诉大家谁谁谁演什么节目，就已经就全都公开的，这也是头一次，我是没遇到过这样的，就是奥运会就这么轻松，就感觉哎呀这把底牌全告诉你了，我们就这么干了，就是这种就是特别特别轻松，然后这也比较意大利吧。

这次是跟我最喜欢的女歌唱家巴托利合作，我和她是老搭档，我们是一直都有合作，而且也是因为就是跟她的合作，然后她来，就是这是她的主意，冬奥会先找了她。她从来很有意思啊，她从来没有唱过这种大型的体育盛会，她头一次嘛，在这么大的一个体育场，她也想找一个她的好朋友，而且就是这个，而且我总谈这些就是比较大的体育场嘛，然后她觉得这说会是一个非常有意义的事儿。这次是在那个奥运的旗在往上升的一个，就是它比较庄重一点啊，就跟上次那个还是不太一样。对，所以我觉得也挺好的。这个上次是纯那种表演，那个现场有2000人跟我们一起表演，不止2000人，就是把那个鸟巢搭出一个人形鸟巢嘛。这个呢就是很简单，钢琴、歌唱，还有一个小合唱队，然后缓缓的看着这个，就是更仪式感的这种感觉，它是完全不一样的体验，对我们来讲更容易一些，因为这个这就是古典音乐嘛。对，他那个听着就感觉是，就跟唱歌剧也没有太大区别，像我就唱艺术歌曲吧。对，所以就是都是在我们的这个很熟悉的范围内，就是这次感觉就是书归正传的感觉啊，回归到这个古典音乐的本质，回归到就是所谓的艺术歌剧、时尚本身，也是就是意大利追求的一些形态。

0: 你好，大自然。
1: 你好，伙伴。
2: 你好，银河。
3: 你好，梦想。
4: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村村发展，处处振兴。乡村美如画，奋斗绘新天。
5: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

0: 睛，能更好地探索未来。保持犀利的双眼，确保每一次任务的圆满完成。用优秀的视力，不差分毫地命中梦想。
1: 保持清晰的视野，
2: 勇敢地去乘风破浪。
3: 爱眼护眼，创造光明的未来。保护视力，成就伟大梦想。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我们现在是在英国伦敦的温布利竞技场，2026年伦敦世界乒乓球团体锦标赛，本届团体世乒赛的大宙男子团体的冠军争夺战。这场比赛呢，同样是中日之间的对决。目前双方的第一盘较量，梁金坤是0-2落后张本智和。
1: 很明显，你看今天，反手这条线，打到现在来说，可能胜率上我们是不占优势的。
0: 对。
1: 所以现在，在没有办法的时候，可以我觉得有一些新的尝试了。
0: 比如说前三板可以搏得更凶一些啊，或者是直接把这个比赛的战火打到正手这条线。
1: 对。
0: 感觉这口气儿还是有点没倒过来。先变了。
1: 哦，对。
0: 先不和张本智和纠缠反手这条线的对抗，
1: 对，现在就是我觉得有时候不能自己跟自己较劲，老觉得我这条线为什么打不过，我非要在这条线打明白，
0: 摆正手短踢长，
1: 好球，
0: 这个球上来其实也是落点上先去牵制了张本智和的站位和他的注意力，从正手短打起再回到反手。
1: 是的，其实你有质量的球给他反手没关系，但不要那种中性或者过度的那种球给到他的反手。你看，就像这种球，其实张本智和所有的注意力全部都在这个位置。要等这个张本智和其实正手出问题的时候，这个我觉得梁锦坤就有机会了。现在还是要想尽一切办法咬住比分。因为现在张本智和的出手还是显得就确实非常的放松。好球。这板球其实也是调动开了张本智和的正手，就这板之后，
0: 团员当中掰出了斜线，
1: 是的，
0: 正手短，
1: 有点像昨天林诗栋和菲利克斯勒布伦的这种比赛，这种质量的反手上手，现在你给到张本智和，包括像昨天菲利克斯勒布伦，这个对他们来说就是一个正常反拉的机会球。
0: 对，主动拧，拉到正手，这手都对拉。并且在全台正手的反拉当中赢下了一分，
1: 扳平了。
0: 这球还是没有拧出速度。哎呀，这是一个机会球。其实回摆已经出台帽高了，现在对梁金坤来说这场比赛要放手一搏。
1: 是的，
0: 好球，
1: 这一分的

时都非常的主动，一直是在积极的，虽然这个落点上你看都是有细微的这种变化的，在调动着张本智和。好球啊！

0: 起来了。好，比分现在连得三分，把比分现在反超了。
1: 其实我觉得这一分出手是可以的。
0: 是的。
1: 说长之后，张本智和拉的，你看这个弧线也比较高。这个时候梁继坤也没有手软，但是有无谓失误是正常的现象。
0: 现在换过来8-8，梁继坤这一轮的发球就很关键啊。
1: 好球！
0: 这个半出台，张本智和也出现了进攻失误。
1: 而且其实这种半出台对于张本智和来说，并不是他所擅长的打法。
0: 他的进攻更多还是通过反手去发动。
1: 对，
0: 擦边。发球轮的得分率，张本智和是64%，梁继坤是44%。反手这一分扛住了。
1: 嗯，这一分很明显啊，张本智和他着急了。这个球并没有这么好的机会，梁继坤的这个速度跟质量也是一直在紧紧的压着张本智和。
0: 现在将大比分追到2-1。
1: 就像刚才王浩指导说的，咬住比分，这局拿下来，我相信下一局就不一样了，包括整个人的士气和对方的这种心态也会起变化。
0: 我们来看看双方的第四局较量。
1: 嗯，这个球是一个运气球，板边了。
0: 对抗，
1: 张本智和现在也是有意识的，并不追求一定在反手这条线上去取得优势的。这一分其实也是连续的两个直线的调动。
0: 摆出正手短，再摆。
1: 好球。
0: 游刃有余啊，
1: 嗯，很有耐心。打到这种时候，多板的相持上，其实就是比拼两个人的这种基本功和，这是到最后心理抗压，出手还能不能像之前一样。
2: 卡球，
1: 嗯，就是
0: 梁继坤在这一局的开局有意识的先从，
1: 是的，梁继坤的
0: 正
1: 手，紧咬比分。
0: 这是一个强势的墙上拳，
1: 嗯，还是要注意拧拉之后的张本智和的这一半的出手。好球，这时拧出了速度。

0: 空短，拧到中间。
1: 球，这个球有落点，还有旋转。

0: 好的，通过郑水短的牵制啊，让张本智和在反手位站得没有那么定，他开始出现一些无谓失误。
1: 而且其实张本智和的反手下拳一直是我们可以抓的一个点。
0: 嗯，感觉日本队也在做技术统计。
1: 这个球也是有意识的去加强了一些侧身去抢这个下拳。

0: 你看现在张本智和的反手就不如前两局半出手这么游刃有余了，很明显有的时候这个变直线的时机也不像前面这么自如了。
1: 很耐心的控制对方的正手短中间短，感觉打起这个环节来张本智和现在内心是虚的。
0: 对，而且现在感觉在场上随着这个比分啊，梁景坤的这个出手也越来越自信了，打到相持也是越来越心定了。这个球就是想拧又想回，稍微有点犹豫了一下。
1: 其实在这个环节梁景坤的办法很多，自己可以拧，可以回摆短，也可以突然捅张本智和的反手长。张本智和还是把这个比赛的环节带到上旋球啊，现在他都是直接开长球。
0: 接发球不能犹豫，这个球稍微一犹豫，这种半出台的半高确实后续的防守难度太大了。就是其实他们两个这个球怎么着都得在上旋相持当中决出胜负。
1: 7-7，还是到正手短这个环节摆出三板出台了，再摆就可能有点摆不住了。
0: 这三分连输了有点快。
1: 这一阶段是连输了四分啊，现在让张本智和反超了一分。我上手了，
0: 好球，
1: 正手攀住。
0: 因为你看张本智和中间这个位置，当他要发力的时候基本全部都是梁景坤的正手，就这个落点，当他发力的时候基本全是梁景坤的斜线，所以梁景坤如果说给到他这个位置张本智和发力的话，一定要保护好自己的正手。
1: 拧起来
0: 有没有可能第一板直接拧到他的正手？
1: 是的，
0: 因为现在拧中间可能拧不出速度，想加速度给到反手呢，张本智和这个点其实他不怕。
1: 对，
0: 所以看看有没有可能。
1: 哦，这一分扛住了，
0: 打的就是两个人的这种心理的抗压。
1: 是
0: 梁景坤他就是属于旋转上台，那可能现在张本智和就属于他是进攻的一方，看看两个人到底谁的这个基本功更过硬。
1: 这也是一个矛与盾的争夺啊。9-0，现在梁景坤发球。张本智和这个球是直接接发球得分了啊。那么现在他也是拿到了这场比赛的赛点。漂亮，还是用旋转撑住对手。
0: 这个时候还是

0: 细节比成功率，比谁敢出手。好球，这球算到了张本哲发长球。
1: 是的，张本哲这时候开长球，我觉得多少也有点侥幸。
0: 嗯，他其实现在也怕可能杨俊坤在搏杀拧拉上有一些搏杀。
1: 杨俊坤现在第四局逆转了比分。11-11。
0: 这球还是有一点带网了，在
1: 对，
0: 一带网就不太敢再去回短了，因为旋转有点吃不准了。好球！
1: 打到这口关键分，两个人的上旋球摆出对起来。
0: 嗯，
1: 杨俊坤要比张本智和更加稳定。
0: 是的，所以现在要敢去进入到相持阶段，但是不要侥幸。
1: 看看有没有机会。
0: 好球！
1: 真开心啊！这一分能够感觉到两个人都是背负着重压啊，都不太敢出手，但是杨俊坤还是胜在比张本智和更稳定。
0: 对，这个时候就像我们说的，没有办法的时候我先上台，就是这个这一分明显张本智和心里扛不住了。
1: 对，
0: 他的这个出手其实是不合理的，包括这个球其实失误也挺离谱的。
1: 点燃了整个团队的士气。
0: 是的，
1: 让梁俊坤现在是将大比分追到2-2，第一盘比赛将要进入到决胜局当中，双方在决胜局的胜率是60%-57%。
0: 可以，这个球是可以的。
1: 嗯，最后他的得分这一下其实还是反手的上旋。
0: 是的。
1: 嗯，反手这个落点不好。
0: 嗯，其实还是要有落点上的这种调动。
1: 嗯、
0: 现在不能侥幸，可能张本智和反手会自己失误。形成这种局面，当梁俊坤站住位的时候，其实他的这种相持是不下风的。现在就怕可能在前三板还没有完全站住位，张本智和就把他的反手速度发挥出来。嗯，其实怕就怕这种球，在梁俊坤还没有完全站住脚的时候。
1: 国际奥委会主席科斯蒂考文垂女士今天也在关注这场男团的决赛。哎，变线是对的。哎，第一下其实变的效果还是非常好啊。这个球张本智和有准备了。决胜局的开局，现在日本选手张本智和领先，双方交换方位。我们看看这次换边能不能够带来一些转机。
0: 嗯，球没有给出速度啊，包括现在的这个搓长还是显得目的性不太强。
1: 嗯，好球，
0: 给到张本智和中间位，当他用正手的时候先要保护。

0: 护自己的正手。
1: 哦，这是一个下意识的快打回头。在于拧拉的落点上，现在可能郎继坤得闹一点险，从对方的正手去，现在拧到反手或者拉到第一下反手，接下来自己的压力很大。郎继坤的一个运气球，回到3-7。
0: 再一分一分往回咬，又是关键的节点上一个运气球。好球，这个落点好。
1: 今天其实张本智和的长球梁靖昆盯的都不错，就是对方发球开长的，
0: 现在是想办法进入到这种相持当中。
1: 争取再缠上一分。
0: 心态也有变化。当张本智和着急一板直接得分的时候，其实他的这种无畏失误或者说他的心态就能够看出他是起变化的。
1: 日本队叫暂停了。
0: 好球，再咬一分。你看，当张本智和他着急想要去得分的时候，他的无畏失误就出来了。开局的时候，他的心态相对比较好，他可以去给你打多板的相持。
1: 好
0: 球！
1: 梁继坤又咬上了一分，
0: 再追一分。
1: 过去的8分，梁靖昆赢下其中6分。哦，一个回网球，张本智和捅出界，这样梁靖昆是4-8落后的情况下追到了8-8。
0: 现在张本智和没有耐心了，反手相持2下他就想得分。梁继坤现在反而心很定，这个球我就站住跟你对，你要是能抽责我就给你了，然后我就不失误，我就和你比板数。

0: 还是坚定战术，
1: 保持冷静，并到最后一分，
0: 拿下！
2: 真是奇迹般的逆转！梁俊坤在大比分0-2落后，决胜局4-8落后的情况下，连得了7分，现在是逆转拿下了决胜局3-2，击败日本选手张本智和。中国队在这场男团的较量当中，现在是1-0领先。
3: 村村发展，处处振兴，乡村美如画，奋斗会。

0: 接下来是中国队和日本队第二盘比赛，那么代表中国队出场的是一丹王楚钦，代表日本队出场的是年轻的松岛辉空。
1: 好球，这一分的这个落点打得非常好，把松岛辉空完全调动出去了。
0: 这场比赛也是两个左手选手之间的对决。
1: 好球，上来也是有准备。松岛辉空可能在接发球段选择拧拉，第一个球先发一个长球。
0: 其实从打法的球路上，王楚钦和松岛辉空有一点球路相克，两个人呢有一些特长技术是相似的。
1: 好球，相信上一次在世界杯交手之后，对于松岛辉空的这种发球或者他整个的战术体系，我觉得王楚钦会有一个全新的这种认识和了解。松岛辉空同样也是喜欢打上旋球，包括这种借力球，
0: 而且他的这种身体素质还是非常好，我感觉他的击球质量现在在日本男线当中其实是最高的，全是退台之后抡出去。
1: 漂亮，这个时候对他的发球算得很死。
2: Left, four, five. Five, four.
1: 这球是有点擦边了。
2: No flash, please. Five all.
0: 这个球中国队有微信零分。
1: 还了一个运气球。
0: 比赛一上来，感觉到松岛辉空现在正反手上旋球，给王楚钦的压力还是挺大的。
1: 好球！
0: 这一分王楚钦就有准备了，变到直线之后，主动的去扑正手。
1: 是的，松岛辉空的正手其实尤其第一板球还是斜线要多一些的，所以在落点上也可以盯住他的正手。
0: 森原正重现在是松岛辉空的教练。中路的一个反拉。

0: 对，还是要盯住他的正手，他的正手还是会在自己主动发力的时候有一些无谓失误的。控制一下节奏，现在红凤的发射节奏也很快。
1: 是的。现在宋岛辉空拿到第一局的局点。

有点带冷。然后双方在第一局纠缠到八平之后，是松岛辉空连续得分，现在是1-0领先王楚钦。

好球，这一分也是在反手位啊，强势的、持续的给送到回空施压。嗯，

0: 好球。这球还是通过旋转。
1: Left. One, two.
2: Oh. 这个球上一局当中也有出现过。
0: 中岛辉宏现在也是有意识在前三板先去调动王楚钦的正手位。
2: 对。想要去扣一个长球。
0: 对，这一分也是有机会先率先给到松岛辉宏的正手，因为确实他的反手也是很强的一点。好了，
2: 两人确实在打法特点上有相似之处，包括都是发球强、发强好，还有反手突出。
0: 这一分最后还是通过王楚钦反手的这种旋转得分，漂亮。
2: 这个球完全跳过来了，在正手半台拧直线。
0: 而且其实这个球在接触球的一瞬间还是有点失位的，边拧然后边跳过来的。好了，
2: 打着抢攻，正手的主动上手，
0: 连续的得分，盯住了松岛辉宏拧拉的这个中间位的这个球。对，还是要敢于给他的正手。
2: 漂亮，
0: 好亮，
2: 还是正手。

0: 这个变线变得真坚决。
1: 第一版上台之后，下一版就锁直线。头脑挥空，这个球也是跳过来拧了一个王楚钦的正中水空杠。
0: 这个在这个点上确实是头脑挥空的这个特点。他虽然人是站在中台的，但其实他的点还是很快的。
1: 哦，这三分稍微输得有点快，叫暂停。
0: 好球！
1: 这一分王楚钦打的还是很智慧的，上来摆住了对方正手小三角的短。
0: 像孙导挥空这种，他其实也是会有很多自己的无谓失误的。但是你像这种高质量给到他反手的时候，他的这种反手的借力的能力还是很强的。
1: 对，其实现在在这条线上旋的对抗，感觉两个人是五五开的。
0: 晃住了孙导挥空，发了一个反手位的小三角。
1: 孙导挥空是第二次，这个二次启动来接发的。关键分上敢于去算住对手。
0: 这时候孙导挥空也很聪明，选择拉了一个加转。也是有一些掉位置了。Left，
1: 擦网重发。
0: 这分也是想同样想拉一个加转。好球，反手位的小三角同样还是发到了这个位置。
1: 关键分在前三板上，王楚钦还是得分手段很多。
0: 漂亮，
1: 得分了，12-10，王楚钦赢下第二局，现在大比分来到1-1。接下来是双方的第三局。
0: 这球拧了一个侧旋，拧到孙导挥空的中间。漂亮，
1: 又算住了对方的发球。
0: 是的，其实上一局孙导挥空基本没发长的，这是这个两局了，第三局上来突然发了一个长就被算住了。好球，这球虽然拧的带网了，这个球手上的调整啊非常及时。
1: 4-0的开局。
0: 不管对方在场上有一些什么样的这种所谓的干扰，不要被他所影响。
1: 想换一个逆旋转，但是这个球并没有发好，直接被王楚钦拧死了。
0: 其实就像我们说的，世界杯之后大家觉得可能松岛回空对王楚钦有了研究，但同样我们也在研究松岛回空。好球，
1: 松岛回空现在在场上明显状态有了波动。

0: 所以我们要抓紧这个
1: 是的
0: 时机专，然后去把这个领先的优势拉开
1: 啊，乘胜追击。7-1，
0: 好球。
1: 出手也很合理，哦，一个吸短，
0: 好球，
1: 漂亮，前后的调动，
0: 很快的把比分拉开到9-1，
1: 请君入瓮，好，再打下去。9-2。可切了一把，10-1，毛水先拿到局点。漂亮，侧身爆冲，11-2，王楚钦速胜了第三局，现在是大比分2-1反超。那也是一个出其不意的长球。
0: 发完长球之后，这个时候也是有准备的，用侧身去衔接进攻，这是一个套路。
1: 孙老后空也是一个急场，而且是一个下旋。现在孙老后空在1-1落后的情况下，也希望在这一局把局面打乱啊。
0: 好球，在这种正反手的快速的摆速相持当中啊，王楚钦一直是在落点上压制着宋岛辉空的这个中间位。
1: 宋岛辉空最后一个回球已经变形了，
0: 对，
1: 这个球也是接发凝满了质量，
0: 其实这个球对正手有保护，回反手的这下在中远台没拽住。所以你看孙老师兄他的这种状态的起伏和第三局和第四局现在又完全不同了。
1: 他的两个急长都让王楚钦直接吃罚球了。
0: 好球，还是要靠旋转。
1: 现在争取把这个局面和比赛的节奏控制下来，回到一个自己舒服的范围当中。好球，
0: 好球，
1: 又要回一分，
0: 还是快速的给到他的中间位，只要一有机会就给宋岛辉空的中间正手。
1: 宋岛辉空变现，王楚钦正手转回来了。

0: 反停回来这一分，孙晓慧英还是有一些可能在自己发抢轮次上的一些套路和设计的。
1: 漂亮，
0: 好球，
1: 发抢了一个侧身爆冲，
0: 同样这一分也是被王楚钦算到了。侧身还是有点着急。
1: 对，
0: 其实我觉得像之前这种反手继续快速的再顶一板松岛辉空的中间正手，因为你一侧身这个球相对速度一下就慢了。盯住了松岛辉空的长球。漂亮，
1: 前四板这种博弈了。
0: 对啊，反手要出速度，其实我们的反手的这种速度比松岛快，而且我们的站位也站得比他近。
1: 王楚钦是在开局2-6的情况下，其实还了一个6-2打平。
0: 其实我觉得还是又回到了上一场说梁俊坤和张本智和的这场比赛，打到这种关键分，比的就是心理的抗压、技术的这种底线，包括你可能关键时刻你是想要求稳，你还是敢果断出手，
1: 打成功率这会儿。
0: 漂亮，这个侧场。
1: 现在王楚钦是将比分逆转，突然的一个捅长，松岛辉空没有想到。王楚钦现在拿到第二场比赛的赛点。
0: 好板，
1: 11-9，3-1，王楚钦逆转日本选手松岛辉空。那么在这场男子团体的决赛当中呢，为中国队再下一城。目前中国队是2-0领先日本队。

0: 地探索未来。保持犀利的双眼，确保每一次任务的圆满完成。用优秀的视力，不差分毫地命中梦想。
1: 是清晰的视野，
2: 勇敢的去乘风破浪，
3: 爱眼护眼，创造光明的未来。保护视力，成就伟大梦想。
4: 和日本队的男子团体决赛现在是来到了第三盘，目前大比分上呢，中国队是2-0领先，双方三单之间的对抗，中国队派上了林诗栋，日本队呢是派上了户上隼辅，上来的第一分。

0: 之后，林世栋就呐喊起来，高高举起拳头。
1: 嗯，其实我觉得对沪上损府的这种球路，林世栋并不怕的。对，沪上损府打其实也是要注意一下节奏，包括落点，因为沪上损府他的这种搏杀也比较凶，而且他其实，有的时候发挥也是起伏比较大的。
0: 对。
1: 嗯，你看他有的时候就是这种出手的质量也很高，但是呢，他有的时候他的无谓失误呢也是不太合理，所以这个时候可能我们就是要在细节上要抠得再细一点。
0: 正手都对了，
1: 这也分有一点运气。自己中间正手的保护做得还是很到位的。
0: 这是中国队半决赛当中的对手啊，法国选手勒布伦两兄弟。出手非常坚决。
1: 是的。
0: 好，连防三挡，心很定啊。
1: 你看，其实沪上损府的这种，球路对于林世栋来说，他打着不难受。
0: 嗯。
1: 而且沪上损府的整个球还是比较正的。
0: 对。
1: 漂亮，这个球也是啊，反手反拉。
0: 嗯，星光熠熠的中国队的看台，四位奥运冠军今天也是前来压阵。
1: 其实林世栋对自己中间正手位的保护做的是很到位的，因为大家都知道可能林世栋的反手很强，所以突破他都会从中间和正手位先突破。第一局开局的这几个正手的保护，包括到现在中间位的保护做的是很到位的。
2: Left 3-9。
0: 这发球接得有点冒高，沪上损府现在也是想拼命从林世栋的正手去得分。
1: 是的。

0: 球林诗栋打的没毛病，确实互相损辅，发挥的也很好。
1: 嗯，扛住了林诗栋连续两板高质量的进攻。
0: 勾手，
1: 所以跟互相损辅打要注意落点。
0: 嗯，
1: 有的时候你觉得你可能质量可以，因为他打球其实也是这种，
0: 借力球。
1: 对，而且他出手比较硬，他在关键时刻他可能也不太调节，所以他这种打上了之后，确实给我们的威胁很大。虽然被连追了几分啊，但是在这一分上出手还是没有丝毫的犹豫。
0: 哦，这个球后上损辅发的很有针对性，极长球开到林诗栋中间位。
1: 这个时候正好啊，用这个擦汗的时候再去调整一下。
0: 对，
1: 现在还有两分的领先。
0: 中国队叫暂停了。
2: 这样吧，无非就是换到中间正好发球了嘛，发球这里头不用慢，大概捅完不也挺好吗？非常好，对不对？就是要这种，就是光想一跑还是。下的时候，真的这种下的时候，你还是要对后面保护点，是吧？都行，啊，自己想到了就去做。啊，现在非常好啊，对不对？小分领先了，你说，啊，自己还拿着两个发球，轻松，轻松，特别好。啊，干嘛干嘛？
3: 好的，
2: 对，
3: 赢赢赢。
0: 我们注意到刚刚的细节啊，其实在这个暂停的时候，王浩指导没有说一上来告诉林诗栋你该怎么打，而是去引导林诗栋自己的思考，问他你自己想发什么球，发到对方哪，然后再两个人商量接下来的衔接。
1: 嗯，其实我觉得在这个时候更多的还是充分的肯定运动员，要给他更多的这种信心。
0: 好，暂停回来，现在林诗栋手握发球。后上损辅这接发球擦了啊，这样他又追上一分。
1: 好球！
0: 11-9，林诗栋赢下第一局，目前是1-0领先对手。
1: 现在就和对方打这种成功率。
4: Left one all。
1: 这个球还是摆短，没有摆住。

0: 要注意一些节奏，包括旋转的这种调整。不让雄虎当他打得好的时候，你看他的这种节奏其实也是同一个节奏。
1: 这几个球有点打到对方很舒服的这种节奏当中了。一个倒地的爆冲被林诗栋稳稳的防回头。眼神很坚毅啊，果断的起板。
0: 这板球的落点拉得非常好。盯住了富上雄辅在接发球上的这种变化。有点可惜，
1: 对，
0: 这球差一点儿，
1: 因为线路上其实已经预判到了。
0: 好球！
1: 转到正手这条线上，林诗栋现在不下风了。
0: 是的。而且今天其实一直到现在，我觉得林诗栋对自己中间正手的保护做的都是非常不错的。
1: 来一个转不转？
0: 好球！你看这一分，富上雄辅的这种处理就显得很不合理了。而且他有的时候这个失误其实都离台子出界的都比较远。
1: 他第一下上手的这一板质量还是很高的，林诗栋也扛住了。
0: 漂亮！
1: 六比四，比分反超了。
0: 就像孙虎的这个拧拉，林诗栋还是有准备的，反手也是没有软啊，快速的顶到富上雄辅的中间位。这一分也是很敢出手啊。其实现在我们越自信越敢出手，效果反而越好，只要不犹豫。
1: 七比五，现在中局换过来，林诗栋拿发球。来一个软的，转不转？跳过来，你漂亮，
0: 好球！
1: 出手锋利啊！
0: 攥住之后的这个出手啊，非常的坚定啊，
1: 像利剑一样啊，撕开了对方的防线。富上雄辅捧长也是像杨洋说的出界非常远，
0: 对，盯住富上雄辅的这个中间正手台内的这个球，相对来说台内这个位置还是他一个漏洞。现在林诗栋也是打得非常的释放。
1: 什么球都有，感觉这会儿林诗栋浑身都是球。
0: 对，其实在这个反手这条斜线上，你想通过一板两板的高质量想打穿林诗栋其实是不太现实的。
1: 林诗栋拿到第二局局点。哦，又是一个绝对大脚的反手拧。这个球接发球真是有点让对手崩溃啊。目前在这场中日对抗的男团决赛当中呢，中国队大比分2-0领先，现在第三盘林诗栋是2-0领先日本选手富上雄辅，我们来关注他们的第三局较量。
0: 富上雄辅也是变了一个发球，站在中间正

火花了。

0: 这个球，
1: 非常的凌厉啊，给对手的震慑力很大。
0: 这场松博也从林书栋的正手去调动他。
1: 这个时候对手可能在反手位打不穿林世栋，会更多去调动林世栋的中间和正手。手来抢攻了，
0: 这个时候我觉得还是不要侥幸。
1: 没合上位。
0: 别着急，还是要一分一分的去和对手去扣分。对，还是要有耐心和他去缠住。
1: 在这一局的开局，他的正手的这种对拉反拉命中率提升。
0: 其实这板球如果能够拉到村上隼辅的直线，
1: 直线对，
0: 可能效果要好很多。正手拉了一个斜线，让村上隼辅其实在原地还是有时间再去用正手对拉的。
1: 拉到反手位，
0: 好球！
1: 出远台反手的反拉直线，
0: 现在作为林世栋在第三局想办法缠住比分。因为我们现在大比分领先，而且户上隼辅其实他的这种发挥也是不是特别稳定的，
1: 缠住对手。衔接起来，有点打着打着看对方了。
0: 跟户上雄飞也没想到自己的这板直线居然没有拉死林世栋，
1: 对，下意识的防守，
0: 对。
1: 漂亮，
0: 我追了一分。

0: 好球，这一分很有耐心，
1: 对，
0: 包括这一分的这种上手的时候也并不着急。这球有点可惜啊，太想要去把这个球的落点和旋转拉足了。
1: 这样后场组暂停回来之后是连拿了两分，11-7，扳回一局，双方打成了2-1。接下来进入到第四局，第四局的开局阶段对于林诗栋来讲很重要。
0: 这个时候我觉得我们还是不能掉以轻心啊，
1: 嗯，
0: 还是作为林诗栋来说，我觉得还是要从零开始一分一分去拼。
1: 是的，而且要敢于拼出去啊，不能去等待胜利。
0: 是的。
1: 好的，
0: 好，
1: 耐心的控管之后突然的捅长，后场孙策的一个发球失误。
0: 嗯，
1: 漂亮，空转之后林诗栋找到上手机会。对，拉拉住，
0: 漂亮
1: 啊，气势球，
0: 好球。
1: 林诗栋的小拳头啊又举起来了。
0: 对，在对拉的时候林诗栋还是要争取去主动的去抢一些高点，去有一些赢钱，有的时候太想要去把球拔住了，可能给对手的这种侵略性不够，该出手的时候必须要敢继续出手。
1: 我想孙虎刚刚是站在右半台和发林诗栋正手短，站在中间，林诗栋跳过来拧，好球，5-2。
0: 注意护上孙虎发球的会不会有变化。好球，
1: 继续扩大领先优势。
0: 这个球摆短摆得非常好，剁住了放孙虎的这个发球，还是而且也盯到了他的正所谓短球。
1: 团队现在两边的士气是完全不一样的。
0: 是的，这分有点可惜，其实沪上孙虎这一分已经被林诗栋的球场顶到了，
1: 还有点拖起来不太转这个球。
2: Left 6-3。

0: 关键节点上的一个运气球。
1: 知道。
0: 这个时候还是想办法在接发球上比较侥幸。
1: 嗯，
0: 这个球好像可以，两分搏一分。
1: 是的。这个孙辅是一个二次调节。
0: 其实我觉得这个位置的白短可以往护上孙辅的正手位小三角去一点，
1: 嗯，
0: 就算是出台也有小三角做保护。有时候摆中间这个位置呢，有时候可能确实容易有点冒，而且你往正手位摆，线路稍微长一点，可能在白短的时候相对压力啊，包括从这个难度上也会小一些。
1: 几分还是就心态上有一点点的起伏。
0: 嗯，现在我觉得林颂可以打简单一点。
1: 是。对于林诗东来说，也是第一次参加团体世乒赛啊，第一次打团体世乒赛的决赛。
0: 对啊，现在要去多去打一些上旋球的相持，嗯，
1: 有意识的前三板去攥住对手。哎，哦，这个球护上存辅是率先反拉直线。
0: 嗯，这分还是在落点上被对方等到了。
1: 直接跳过来拧，整手都对拉，拉住，兜起来，啊！也是非常精彩的一分，
0: 差一点儿，
1: 嗯。
0: 确实在。正手对拉上面，我觉得也可能是林诗栋在整个技术里面，在后续啊训练当中也是需要再去着重提高的这么一个环节。
1: 是的，相信这一次的世乒赛对林诗栋而言锻炼价值极大。
0: 好球，
1: 9-8，
0: 变了一个勾手。
1: 还是勾手，
0: 哇！
1: 拉完之后反手直接顶丝。
0: 对，现在就要去打得简单一点，不用在这种前三板当中过多的和他去搓，跟他去回。
1: 林诗栋连下两分，现在拿到了冠军点。
0: 这一分的反手出手还是非常坚决的。下一分的接发球，我觉得看看如果有机会，还是可以拧起来的。
1: 住，
0: 嗯，可以的，可以的，
1: 是的，是的，
0: 这个拧拉是对的，但是拧拉之后还是要注意连续。刚才这个球其实觉得拧的还行，有点站在原地了。我们还有一个赛点，加油，林诗栋。
1: 先空短劈长，漂亮。

0: 将第24次捧起四位四零杯。
1: 小伙子们还是用他们的这种发挥啊，用他们的这种永不放弃的精神，证明了我们还是世界上最强的队伍。
0: 再次的祝贺中国队，我们的男女团在伦敦都将带着冠军奖杯回家。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观众朋友们您好，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为您带来的2025至2026赛季欧洲篮球联赛决赛的比赛转播。今年欧篮决赛的对峙双方是奥林匹亚科斯和皇家马德里队。跳球之后，比赛正式开始，身着红色比赛服的这是主队奥林匹亚科斯，身着白色比赛服的这是客队皇家马德里。两支球队呢，应该说历史是极其优秀的。奥林匹亚科斯队算上这次总决赛，已经是10次杀入到了欧篮的最终的大决战。在过往的9次决赛经历当中，他们取得了3个冠军头衔。先来看这个球，海佐尼亚，好球啊！海佐尼亚在半决赛当中啊，就是一个人拿到了超过20分。今天对于他来说，责任也是非常的重要啊。皇家马德里队是欧洲篮球联赛毫无疑问的第一豪门，在这一次决赛之前啊，他们是21次打进到了决赛，并且11次夺冠，进入到决赛夺冠的概率也是超过了50%。而奥林匹亚科斯和皇家马德里队呢，在决赛的直接交手，不算上这一次，之前是有过4次交手，4次里面皇马赢了3次。好球，皇马今天空间上啊打的是

非常的灵活。今天这场比赛其实啊，从这个刚才我们提到过往的比赛战绩，包括直接交手记录来说，那显然还是皇马会更占优，特别是他们最近的一个冠军，2023年夺冠，就是在当时奥林匹亚科斯的头上拿到的这个桂冠啊。并且和今年类似的是，当时的奥林匹亚科斯也是常规赛排在了第一位。但是我们说从这个客观的球队实力来讲，应该讲奥林匹亚科斯队还是会更占优的，主要在于他们的内线。皇家马德里队呢，内线的三个中锋都没有办法出战，帕瓦雷斯的膝盖，莱恩的足底筋膜炎，以及在半决赛当中加鲁巴无对抗情况下跟腱受伤，这使得皇马几乎没有一个正牌的中锋上场。这就使得大家看啊，他们现在的落位会非常的强调五外的落位，非常强调空间，非常强调投射。而奥林匹亚科斯队这边呢，联赛本赛季的 MVP 维金科夫以及联赛的一阵米卢蒂诺夫，这两个内线的大个子是皇马可以说从阵容上来讲没有办法解决的点。所以说了这么多这个赛前的信息，你应该大概明白这场比赛从球风的风格上来看也会有极大的差异。皇马一定会追求把比赛打快，追求多点开花，追求外线的投射和转换的机会，而奥林匹亚科斯呢，则会努力地把节奏稳下来，发挥他们防守上的这个扎实的功底，以及在进攻端啊揉着打，发挥内线的优势。两支球队本赛季常规赛两次交手都是捍卫了自家的主场。说起来，对于皇马来说，这个赛季的主场打的是极好的，反过来说客场打的就比较糟糕了。他们客场的整个赛季也只是拿到了6场常规赛的胜利而已。发球的是泰勒多西，上一次面对皇马的时候一个人拿到了37分，进攻表现堪称恐怖啊，2分球命中率75%，3分线外12中7，罚球命中率呢也是超过了90%。坎帕佐带球过半场，上线做一个手递手给回来，埃佐尼亚快速的出球接球，顺势转身，好球啊，莱尔斯。镜头给到的就是塔瓦雷斯，塔瓦雷斯在的时候皇马的内线是不虚任何一支球队，塔瓦雷斯包括莱恩包括刚才提到加鲁巴都不在，皇马是势必需要把这个小球贯彻到底了。米卢蒂诺夫做一个手递手，泰勒多西，皇马的防守也是有备而来，可以允许帕帕尼古拉乌来防，但是不能让泰勒多西投得舒服，回身就是一个追身的3分球。皇马的一个特点就是特别擅长多点开花，很多他们拿下的这个关键比赛一看3分线外啊，命中率都能够超过40%。实际上两支球队在之前的半决赛里面3分线外都是命中率过40%了。沃克普向右侧转移，帕帕尼克拉乌给低位，空间拉开，米卢蒂诺夫4个人合围啊，还是能打进，这就是一阵的实力。米卢蒂诺夫除了是这个赛季一阵的球员之外，也是联赛的篮板王，场均能够抢到7.1个篮板，包括3.1个前场篮板球，这都是联赛所有球员里面表现最好的。外线接球就投，毫不犹豫，好球，球进。莱尔斯发挥的和上一场比赛一样好，他知道啊自己就是没有足够强大的阵地战持球进攻能力，所以拿球快速处理，不犹豫。回过来，米卢蒂诺夫这球没有是处理好，阿巴尔德运一圈，奥林匹亚科斯回防速度是足够快的，继续给莱尔斯来打，沃克普来防。沃克普作为一名后卫啊，这是非常难得的，应该是时隔20年又一位拿到了最佳防守球员的后卫队员，当然不是在这个赛季。刚才镜头给到两鬓斑白的尤伊，这个赛季也是他在欧洲篮球联赛最终的绝唱了。好球，这样的开局啊
这样的开局，我觉得比起分数本身。

奥林匹亚科斯现在在精神层面上一定要去撑住啊！皇马今天开局打得太好了，和他们上一场比赛打巴伦西亚队是一样好的。好球！你有你的张良计，我有我的过墙梯。皇马就打外线，那这边奥林匹亚科斯呢就要把球打到离篮筐更近的位置上。维金科夫第二次夺得 MVP 啊，相当成功的一个赛季。坎帕佐个人的第二次犯规换下，皇马倒是不缺这个持球人，现在换上的泰奥马勒东啊，半决赛打得也其实相当好。维金科夫常规赛场均能够拿到接近20分，在欧洲篮球联赛的这个节奏当中啊，场均19.4分是一个相当相当突出的进攻数据。马勒东回球给坎佐尼亚，再给回来，马勒东这球差点抢到前场球。马勒东其实前面这个持球做的都不错，最后投篮还是多少忌惮一些维金科夫的防守覆盖范围。继续给低位米罗蒂诺夫，转移的相当漂亮，沃克普球进。我们看到啊，美职篮的巨星字母哥阿德托昆博这场比赛是来现场观赛。今天其实场面云集了大量的篮球名宿啊，有现役的，也有退役的。像是这块场地，其实当年就见证了04年，当时阿根廷的这个传奇。04年，阿根廷是拿到了奥运会篮球项目的最终金牌，当时他们半决赛和决赛都是在这块场地啊战胜了对手。半决赛赢的是美国队，决赛赢的是意大利。然后当时的这个球队核心啊斯克拉，这一次四强赛也是来到现场观赛的。因为现在皇马呢还有两位阿根廷球员，一个是代克，一个是刚刚两犯离场的坎帕佐。好球！这个没什么说的，纯粹的个人能力啊。维金科夫一个4号位三分线外持球往里打，防守的是菲利斯，确实也是难为菲利斯啊。菲利斯两个人根本位置上对不上，身高差着一头啊。你看刚才我们记得一度这个皇马比分是15-3吧，优势超过两位数了，达到两位数了啊。奥林匹亚科斯呢，根本就没有任何内心上的摇移，很快把这个比分就追回来了。现场几乎是一片红色的海洋，这次比赛的场地呢，也是在雅典。外线，好球，节奏真好。在奥林匹亚科斯打了一波9-0之后，皇马还是通过三分球回应上了。拜佐卡斯主教练要不要改变一下三分线外的防守策略呢？因为皇马很多这种球啊，就是它也不是一个大空位，传过来防守没有给足够的压力，那我顺势就投了。其实这个投篮的感觉跟空位好像区别也不大。特雷莱尔斯，这是一名加拿大的球员。皇马现在锋线位置上，队员的身手都是相当全面的，像是莱尔斯、阿巴尔德，包括刚才提到的阿根廷的代克，还有海佐尼亚，其实就是因为锋线全面的爆发，使得他们在半决赛迈过了巴伦西亚的这一关。当时打巴伦西亚的时候呢，加鲁巴还是能打的，但是他手上本身也有伤，就是内线上也几乎无人可用。但是呢，从比赛一开始，以海佐尼亚为代表啊，整个锋线相当全面的发挥啊，使得比分很快拉开到两位数。然后巴伦西亚对这个阵地战三分线外不够稳的特点就被皇马抓住了，皇马是压制了对手一整场。奥林匹亚科斯的半决赛其实走势上和皇马半决赛打的有点类似的地方，就也是一开局给了对手一个下马威，面

对费内巴切先是打了一个10-0，然后第一节比赛防的对手只拿到12分，有了这样的一节球垫底儿啊，后面的三节球奥林匹亚科斯打的就是比较从容，比较自信了。走马换将，换下了米卢蒂诺夫。米卢蒂诺夫，我们看到他在场上其实是一个战略级的存在，进攻的时候空间拉开，把球给他打背身，这个奥林匹亚科斯的进攻的起手式就能够做出来。刚换上场，这也是比较兴奋啊，唐塔豪尔。使得奥林匹亚科斯打出了相当出色的常规赛的原因是，球队能打的人实在太多，这是一个历史级的，就是替补队员能打的一套阵容，恨不得12个人啊，就随便排列组合都能凑出一套首发来。戴克，好球，这球直接冒了。泰勒多西，泰勒多西这球看的是真够准的，跳起来对方在躲，然后他在空中啊以逸待劳，等到这个球拉回来的时候再去封盖。进入到轮换阵容，我们看到富尼耶也上场了，这也是经验非常丰富、身手很全面的后场队员。又是一次成功的护框，奥林匹亚科斯是拥有这联赛可以说是最坚韧的内线防守。今天海佐尼亚被对手限制着有一点难受，防守上这个就不多说了啊，这本来刚才也是就是电光石火之间，主要是今天进攻上海佐尼亚就没有太多的发挥，他很多的时候接球都是让对手限制的比较难受。唐塔豪尔通过罚球进一步的缩进分差，5分球。马勒东吹了5球端帕帕尼古拉乌的犯规，也是传奇老将帕帕尼古拉乌。帕帕尼古拉乌现在考虑到是一个90年出生，也是36岁的老将了啊，所以呢防守的时候经常还是会被对手针对，哪怕对手不针对他，他为了能够跟上这些年轻对手的脚步，可能也会需要有些更多的身体接触，裁判现在还是抓得比较严。海佐尼亚，你看接球之后啊，压力就给得非常非常足，好球。而海佐尼亚呢，这身手全面，像是这样的一个重型前锋啊，还有这样的背身能力和柔和的手感，真是给点机会就能把球打进啊！开局第一个进球也来自于海佐尼亚。维金科夫手递手，沃克普向上线转移，好球啊！对抗之后换到左手，米特鲁朗。两队的命中率都是相当高，特别是皇马这一边，而且他这个69%的命中率相当一部分都是三分线外啊。戴克顺势呢先来去防一下，不让对手有转换的机会。沃克普，米特鲁朗这一次还想往里冲，防守人员已经是严阵以待了。哦呦，这球打得很聪明啊，四前四后啊，安德烈斯·菲利斯回身观察一下对手的位置，减速之后再借势做一个抛投。皇马是能把比赛打快，就不想拖到阵地战和对方打这个堑壕战。维曾科夫，皇马现在防守啊也预判到了对手会非常频繁的冲击，所以呢皇马就
站在尤其是往外一点点的位置等你过来撞我，我不会主动的

去上。极限状态下分球出来，马德东，活球，这球进球有效，是的，进球是有效的。刚才感觉奥林匹亚克斯的队员有点愣神，因为中间涉及到你看像包括这一次身体接触，包括再然后啊，好像奥林匹亚克斯的队员也觉得这球是不是要吹犯规啊，所以这个防守啊就没有说特别的机警，结果磕磕绊绊马勒东这球打成了。库尼换防，掉内线要抓大打小。现在奥林匹亚科斯进攻打的有一点过于的直白了，就是内线有优势就要把球往内线去来打，然后现在皇马也是做好了准备，就是我要站在这里面，你要撞我的话那你就撞我，但我不会主动的去被你制造杀伤的，然后我要限制对方内线的接球，所以现在皇马节奏上已经控制住对手。马德东，这一次突分，奥林匹亚科斯也是预判到了。富尼耶挡拆换防，这次富尼耶主动打，补篮没有补进，自己再起，漂亮。唐塔豪尔用他用的更多的是这个活力啊，弹速啊，臂展，这些硬性指标都非常出色。菲利斯压哨的一个三分没有投进，但是第一节比赛的节奏是属于皇家马德里队的，单节比赛26分，在奥林匹亚科斯队伍身上一节能拿26分球可不容易啊。皇马上一场比赛半决赛啊，半场拿了62分，这个创造了欧洲篮球联赛四强赛的历史得分记录，半场的得分记录。今天还是延续了上一场比赛这个好感觉。好球，接球不沉球，直接出手。阿巴尔德，分差10分。皇马全队都有这个微波炉的属性。

球直接冒了，埃里克皮特斯。斯帕里奥洛主教练，这是一位来自于意大利的主教练，他的辉煌的执教生涯大量的成就都是来自于西班牙的篮球。说起来啊，今天这两支队伍的交手其实让我们看到了不同的篮球理念之间的直接对话，一边是以防守坚韧著称的希腊篮球，一边的则是行云流水的西班牙篮球。菲利斯戴克，唐纳豪尔，唐纳豪尔纵向移动能力比较强，跳得高跳得快，但是他这个横移呢毕竟是一个内线，还是有点吃亏。

克斯也是没有一味的想要去打慢，这次是抓了一次转换型阶段，主动的去来冲击。

溜了，速度很快，也是利兵心切。马勒东，三秒为例啊。输出6-3，奥林匹亚科斯还是更多。米特鲁朗，唐塔豪尔，手递手给过来，速度很快。哦呦，这球，这球应该是对的，进球有效的，没问题。球还是先碰到了篮板，然后才有了这一次封盖。并不是说所有的这个球打到了篮板都一定是进攻干扰球，但是有一个前提，除非说这个球啊现在击打篮板的位置是在篮筐水平线往下，也就是这个篮板下沿儿，如果打到板的话，这时候封盖是可以。但这种情况说实话也太少见了。费利兹，查巴尔德，三分没有投进。尼上球过来，米特鲁朗太极限了，但是传过来了，再转移，好球，这个节奏看着就很舒服啊。埃里克皮特斯，皇马三分线外手感在下降，现在奥林匹亚科斯立足于防守反击，把这个比分又缩进了。费利兹，哇，莱尔斯这球太难了，感觉这出手的位置都已经是篮板后面了。莱尔斯半场比赛啊，这才一节半的比赛拿了15分球了，点得漂亮，好球哦，但是进球无效。慢镜头再来看一下，这球真的太极限了，动作是真的漂亮。尤伊要上场了，尤伊，西班牙黄金一代为数不多的还作为球员活跃在场上的队员之一，87年的老将啊。出球给过来，弧顶，好球，米特鲁朗。皇马现在防守对于富尼耶包括很多持球点啊，就给的压力比较足，所以呢，持球人如果能快速的出球的话，那么三传两倒总是能得到一个机会，就看能不能把握住。奥科科，凯祖尼亚，莱尔斯。这球的力量和刚才投进的那个差不多，但这次离篮筐有点近，所以投了个过桥。米特鲁朗，不要给空接啊！好球，费利兹。现在双方还是在给比赛定调子。现在没有哪一边能够说彻底的掌控比赛的走势。富尼给回来，进攻篮板5-0，本场比赛皇马还没有抢过一个进攻篮板球。皮克斯的犯规啊！皇家马德里队由于没有大中锋，所以这场篮板输的话，就是一个极大概率的。

事件。他们其实上一场比赛呢，抢篮板的方式也不是靠着某一个人来抢，他们上场比赛八个人都抢了至少三个篮板球，全队都一起来抢。凯索尼亚打斯尼耶，这个是有力量上优势的，动作过于繁复。后场球想要去抓尤伊，腿脚慢也不是那么容易的。菲利斯，阿祖尼亚在要球。这个传球非受迫性失误，当然也是有一点点的这个对手和自己卡位上的压迫在。坎帕佐第二节剩下四分半左右的时候再来上场，菲利斯我觉得还是很好的完成了坎帕佐不在的时候球队主控的责任。就看起来一同换上，这个戴克也跟着自己的阿根廷队友一起来了。坎帕佐和戴克两个场上的阿根廷队友，现在皇马其实这个后卫线上的两个人身高速度都比较劣势，坎帕佐速度上没问题，但个儿太矮，尤伊的话就是太慢。好球，这球球进了。我们说实话，就算这个球三分投不进，篮下唐纳豪尔已经是把这个尤伊卡在身后了，这篮板球是抢得过来的。哇，吓人啊，两队这个三分球命中率都够高的。哎，说回来，本来派尤伊上场用的也不是他的防守，用的是他的进攻，回应上了。富尼耶今天漂亮，富尼耶啊真是难得舒服的接到了一次球，他之前每一次想要去拿球的时候都被对手的这个无球防守缠得挺难受，这次是蛇形跑位，突然间啊纵切篮下。打的是真好，我觉得双方现在啊就从策略上来说都没有说哪一队漏招，就有某一种打法，某一个人对方完全是管不了，不存在。而在这样的这种高强度的攻防之下啊，这么强高强度的防守之下，进攻还能够保持高质量，水平真的是高。坎帕佐，莱尔斯这球传出来了，尤伊，我们抢的相当漂亮。奥林匹亚科斯有机会把比分扳平甚至反超。斯尼换到了一个小打大，想要去制造杀伤。这种球欧洲篮球联赛的裁判一般不是会主动的去来吹的，就主动你去要犯规，裁判轻易不会太给。尤伊再来，这次又是短了一点。斯尼好球，打平了，打平了。作为希腊人，那显然阿德托昆博这场比赛是要支持奥林匹亚科斯的。36平，

好球啊，反超了。第二节剩下2分半不到，富尼耶这段时间的活跃帮助

0: 没有选择自己投，再转移，莱尔斯，好球，手感依然在。这边富尼耶已经是完全打出状态来了。富尼耶第一节比赛一分没得，第二节比赛是拿到了11分。戴克，
1: 富尼耶，
0: 皮特斯也进。奥林匹亚克斯现在找到感觉了，这种变化来自于他们现在打得会更快一点，然后呢也抓住了皇马现在三分球啊命中率，刚想说啊不够稳，不够稳的意思是不是不能进，而是现在这个莱尔斯实在是准啊，又进了两个三分。半场太吓人了，得分已经上20了。富尼，这就是奖励自己一个投的，没什么问题。两分有效，打平。阿纳豪尔是第二次进攻干扰球。上半场比赛最后一攻。奥林匹亚克斯的球权还是要把球给到富尼耶，皇马无球跟得不错，太勉强，想要去补篮，好球，打进。这样的话在半场比赛结束之前，奥林匹亚克斯队是反超了比分。
2: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0: 好，梦想。
1: 全社会一起努力，激发青少年好奇心、想象力、探求欲。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2: 观众朋友们，我们再次回到比赛当中，非常激烈、非常好看的一场欧洲篮球联赛的决赛，奥林匹亚科斯和皇家马德里队在决赛舞台上的第五次交手。两节比赛啊，前面两节应该说绝大部分时间都是皇马领先，一度这个领先优势还达到过两位数，但是

了第二节后半段啊，富尼耶领衔的奥林匹亚科斯队找到了这个回应对手的方式，现在比分上是两分领先于皇马。这场比赛是奥林匹亚科斯第十次打进欧篮决赛的舞台，是皇马的第22次。好球，沙奎尔麦基希克。也是啊，上半场比赛存在感不太强，好像打的时间都很短，上场是有贡献的。现在奥林匹亚科斯应该说方方面面都已经找到了自己最好的感觉，两分球、三分球、转换防守啊。现在皇马呢，我们说他这个阵容上就要求他们一定要多投三分，但是第一节这种夸张的三分手感是在下降的，现在整体三分球命中率还是很高，但是没有那么夸张了。艾索尼亚接球直接投，带着漂移啊，这球投的像是一个压哨球一样。沃克普，走，坎帕索，这球直接断了，太机敏了。皇马的主控啊，当一个皇马的一号位身高只有1.80米左右能打这么多个赛季，就说明他一定是有一身的绝活。今天比赛高朋满座啊，德扬博迪罗加，欧洲篮球联赛的主席，球员时代的话呢，曾经两次代表塞尔维亚队打过奥运会，拿到过一枚银牌。现在皇马打阵地战的方法显得有一点少了，这还是因为他们缺少内线吧，没办法，就得看外线的手感。好球啊，所体现出来的就是在高速运动当中海佐尼亚的本领，核心力量很强，主动找对抗之后呢，低头找对抗，抬头找篮筐，打把命中。米卢蒂诺夫，米卢蒂诺夫作为这种比较传统的大中锋，他的体能上不足以支撑他打满整场，所以他就是要尽可能有效地发挥自己在场上的时间。比赛最开始的时候，米卢蒂诺夫在场上，他就是需要对手两个人去来包夹的，这就是我们说他是一个球队战略级的存在。不过说回来啊，米卢蒂诺夫在的那会儿他自己打的是不错，可是呢皇马那段时间进攻攻的也很好，外线的三分球频频有所斩获，也是因为他防守的话很难扑得出去。梅金科夫，反对才把自己节奏给晃没了。海佐尼亚三分线外持球啊，换到了米卢蒂诺夫。海佐尼亚分球出来，球进。这是皇马让人觉得很不可思议的一点，就是您能见到他的投篮手感有所起伏，但你很少见他连续说超过四个球三分不进啊，总是能投着投着就找到感觉。49平，无球犯规，吹拉巴尔德，拉巴尔德抱人，

比如蒂莫斯球进球给到沃克，好球啊，这球其实进攻展开

伤了肩膀一下，

兰犯规，苏姆坎帕左上罚球线。有的时候我们会感觉奥林匹亚科斯这个球打的哈，它不像是一支球队，就是说它的不同的阵容在场上的这种打法上区别是相当大的。你看富尼耶在的时候，球队可能需要把比赛打得更快一点，抓一抓转换。其实这种节奏上的风格反倒是和现在的皇马比较像的。但是当米卢蒂诺夫包括维金科夫在的时候，球队可能更多的立足于比较扎实的阵地战的攻防，不太愿意把比赛打快。米卢蒂诺夫区域防守，直接三个人过来，但是啊，一粒降时会扛开了对手之后的话，你就直接是和篮筐对话。哎，哦，起冲突了，起冲突了。刚才这个冲突，怎么说，现在说话都是带着点火气啊。从我个人角度倒不太认为刚才是谁主动的有恶意的想去制造冲突，但是啊，裁判还是给了双方各自一个技术犯规。刚才是最开始的时候应该是来自于坎帕佐这个倒地，然后起身的时候呢，麦基希克就在这个坎帕佐旁边，两个人这样的话就粘在一起。蒂诺夫这是扛不进来啊，奥克克今天身板够硬。米卢蒂诺夫，哦，这球防下来了。这段时间双方的身体接触也变多了，虚晃再转移，看一下三分线出手偏了一点，拨出来长篮板，海佐尼亚再投一个，还是偏了一点。麦基希克无球防守的犯规，奥科科有一个手臂的推挡动作。也是够难为奥科科的。奥科科身高2.01米，不算特别高，但是注册在中锋的位置上，实际上他已经是全队就仅剩的一个注册五号位了。坎帕佐，皇马连续三分线外，又是手感有点起伏了。沃克普，哦，好球！很有灵性的欧洲步。漂亮的转身，莱尔斯再给比卢蒂诺夫在底下做协防，出身戴克，好像这两个回合下来，皇马是真的连续四个三分球不进了。库尼分球啊，直接是被破坏，错进错出啊，沃克普，球队的最后一把大锁。比卢蒂诺夫点一下，造成杀伤，这球甚至啊差一点打成2-1。

0: 加鲁巴，
1: 今天还是来现场观赛，
0: 自己也跟着遗憾。皇马这几个内线伤的位置都不一样，一个膝盖，一个足底筋膜炎，一个跟腱，它都是对于内线来说呢比较要命的地方。一分的分差，还是没有。斯尼，沃克伯点一波，抱歉，这是维金科夫，篮下连续的点抢，哈久尼亚收下防守篮板。皇马确实这段时间进攻手感不好，但是奥林匹亚科斯也同样如此。奥林匹亚科斯篮板球比对手多了12个。现在从战术上来说，皇马没有太多奏效的战术，就只能是凭借着球员的个人发挥了。哪怕打不进啊，但是要坚决攻啊，制造杀伤也是大功一件。沃克普啊，你看山帽山的也是够使劲了。三犯，一众希腊的民宿啊，旁边还有斯潘诺里斯。斯潘诺里斯在球员时期就是奥林匹亚科斯的传奇后卫啊，然后呢现在是在摩纳哥队当主教练。摩纳哥队今年就是被奥林匹亚科斯在季后赛的时候3-0横扫。

克里约瑟夫，马勒多，克里约瑟夫啊，那个舍身救球，还是比较可惜啊，这球没有捞回来，还真的拼。克里约瑟夫今天应该说打得还是挺不错的，发挥了自己这个小钢炮该有的效果。哇，这个球又是传球一瞬间就被断了，安索尼亚这球也没有打进。打到了第三节风云突变，双方这段时间进攻效率可都是不高。这种传球应该两次了吧，一次是刚才这个瞬间，还有之前是坎帕佐对方的球刚传出来就把球给断下来。准备上场，埃索尼亚三个抢断，这个倒是

赛前恐怕大多数人没有想到的。换上阿巴尔德，第三节比赛最后的40秒钟，麦基奇克。维金科夫，富尼耶，富尼耶这球说实话还不如自己投了。来看一下皇马的转换，哎，小心，哇，真是没有任何一个球是能够轻易的完成的，这球防守扑的也是非常非常的凶，马勒东制造了对手的杀伤，皇马的队员还在表达这球应该给一个违体，这是一个普通的犯规啊，推人犯规，两次罚篮。这球应该说怎么讲，富尼耶传的想法倒也没问题，但是毕竟这个一传球他跳起折转再去传，这个球速是快不到哪儿去的，就被直接被对手破坏掉了。麦基希克和泰勒多西，今天泰勒多西存在感可是够强的。罚球命中率啊几乎一样，罚球数差的也不多，总的来说这场比赛还是挺流畅的。补篮打进，这个是在第二节之后啊，奥林匹亚克斯队又打进了一个几乎压哨的进球。比赛啊不好说，第三节其实打的都有点低气压，双方的第三节命中率都是在下降的，也是达到了一个体能的瓶颈。皇马呢现在还是取得比分上的领先，优势也比较微弱，一般来说领先优势就是一两个球。我觉得到现在我们对于富尼耶的这个判断应该说还是没有变化，他需要让这个比赛节奏打快一点，打到阵地战，他作为一个身材比较高大的持球人，其实不如动起来的时候人球结合更能发挥效果，打到了阵地战突破空间比较小。费里斯，我们还和自队加强了无球的防守，这球是几乎防成功，24秒，富尼耶抢断了。皇马回防速度足够快，富尼耶好球，球进。确实啊，富尼耶真的是得动起来打，跑起来打，在这个转换阶段来去打，才能最好的发挥他的效果。马勒东哨响，琼斯，哇，这慢镜头一看，一身横练的肌肉啊。

斯。太可惜了，传球传高了，奥科科这边没有做好接球准备。这回皇马其实整体打的就不太严谨，前面这个几乎压哨的出手啊，就是踩着维利的边缘，运气不错啊，拿到了球权，可是呢又没有能够把球拿稳，一分分差，奥里皮亚科斯能反超吗？库尼反跑，但是球接不到。约瑟夫，好球，球进，又反超了。

科里约瑟夫，皇马这段时间是一个阵容上是他们轮换阵容比较靠后顺位的一套阵容，要顶过第四节前面这一段，给自己的主力更多的休整时间。马勒东，哇，马勒东这球太难了，弧线真高。约瑟夫，吹了投篮犯规啊！斯卡里昂洛教练说，这球啊，对手拿到之后，他有一个往下沉球的动作，再起不应该给一个投篮犯规。这边维金克夫已经是站上了罚球线了。两位教练，不多说了，摇摇头，行吧，行吧，就这样。维金科夫第一次罚篮没有罚进，第二发罚进的话还是能够打平。维金科夫打到现在来说，确实是有失水准，这不是一个 MVP 该有的表现。马特东。现在已经回来了，菲利斯。

辆车球的时候再给马勒东。我觉得马勒东这样来去打的话，他在皇马的未来还是相当的光明的，特别的去敢于承担比赛任务，一往无前。2001年的球员，我们现在说这个00后，至少2001、2002年的球员也不能算是小将了，已经是进入到了职业生涯的一个比较黄金的阶段。这个赛季马勒东的成长对于皇马的锋线上来说还是相当的重要的。皇马挺了不起的，从21世纪第三个十年，就是从2021年到现在啊，也还是保证了新老交接有序的进行的同时，球队保持着战斗力。那其实同样，我们说这个过去的这几年当中，奥林匹亚科斯队做得也非常好，球队的新老交接并没有影响整体的实力。算上今年，已经是连续6年打进到了最终的4强。球不太听话，技术动作做得不错，地板球，四个人抢在一起也给了争球。琼斯这个比较懊恼的是自己怎么刚才这球没有放进啊，后面这个倒地确认球权已经是做得非常非常的尽力了。

皇马的球权领先一分，马拉东持球，对面有一个大拉小，但是约瑟夫的下盘很稳，这球其实背身扛啊，莱尔斯也是顶进去。协防的琼斯犯规了，

皇马和奥林匹亚科斯打的四次决赛，不算上今天这一场啊，奥林匹亚科斯赢的是2013年的那一场，当时球队的主教练就是现在的拜佐卡斯。拜佐卡斯主帅呢，也是2020年到现在第二次执教奥林匹亚科斯的帅印。奥科科，奥科科给人就是他在场上的感觉还是打球有一点愣的，98年的球员不算是特别年轻了。一定程度制约他的上限的，其实他在球场上的很多的决策。维金科夫打进，科夫这样的一套中速阵容，我觉得还是适合今天比赛节奏的。奥林匹亚科斯恐怕赛前想的也是说用内线把对方啊给震碎啊，利用自己的这个高大来去发威，但是皇马呢应对的相当好，反倒是通过里快打高建立了优势。再到后来拜佐卡斯教练也想明白了，比赛的话呢就这样势均力敌来去打吧，双方的2号位到4号位都是比较全面的身手，通过锋线上来去决胜。把球转移的不错，皮特斯，哎，走步，但是我们说这个在走步之前，奥林匹亚科斯又是一次这样很要命的失误球啊，就传球一瞬间球就被断了。假如说啊这球真的让皇马跑起来，那不说是2分恐怕也只能通过犯规来去限制了。今天奥林匹亚科斯很多的失误都是在这个离中线比较近的地方，这种地方的失误是最难受的，因为你进攻方一旦失误球，你的防守资源很少，然后对方抢断的时候就会带着一个向着对侧篮筐前进的这个劲儿，那防守球员呢从攻转守又要转身还得加速想要去追上非常困难了。库尼，莱尔斯有一个向前侵犯了对方的圆柱体，接球直接投，漂亮，手起刀落，很果断啊！维金科夫，就算前三节打得很一般，你不要忘了这是 MVP 啊！坎帕佐，菲利兹，地板球摘出来了，没时间了，压哨投一个，这球看着真像前场篮板球。皇马的经验丰富，使得他们在场上做决策啊，真的是肌肉记忆一般。皇马这一节比赛下手比较多，裁判呢也吹了不少，又是奥科科，这球给泰勒多西打笑了。奥科科，这样的巅峰对决对他来讲真的是不小的考验啊！

通过之前的三分包括罚球，现在奥林匹亚科斯是建立了三分的领先。费里兹，少翔球进，怎么说这球两分是有效的，还要加罚一球。菲利斯，哇，今天效率真高。菲利斯这场球让人觉得相当意外，因为之前我们会发现菲利斯在场上没有这么多的这个持球的任务啊，但是今天斯卡里亚诺教练确实是用人有方啊，在这样如此关键的比赛当中给了菲利斯更多的持球的权限，也包括更多的开火权限。比较可惜啊，加罚没进，一分的分差。沃克普连续的变向过半场，再来到他比较熟悉的45度，背身来去等待队友的走位。富尼，好球，富尼动作非常漂亮。你16分，超过10分都来自于第二节。海索尼亚顺步走左侧，点起一下再传，少翔，典型的这种西班牙式的传球风格，就大开大合。与其传这种短的安全球啊，不如来一个纵贯半场从左到右的这种穿越式传球，可能一下子就点亮进攻了。

代克第一罚罚进。我们读不懂希腊语，但是看这个小球迷的口型，我猜他说的是希望这球别进。两罚全中，一分的分差。罚进之后，坎帕佐先是全场来扩大的领防一下。皇马的这个领防呢，不会给特别大的压力，就是限制对手的进攻时间。富尼挡拆。停球了，哨响。琼斯，代克第一下就有一点失位啊，然后呢，第二下再起已经很难控制自己身体姿态。普林泰奇斯也是奥林匹亚科斯的名宿，两度跟随球队站上过欧洲之巅。

三分的分差，最后的三分钟时间，比赛胜负不好说。戴克，好球啊！戴克打球就是处理球特别的果断啊，要不然直接投，要不然赶紧传，要不然的话就立刻突破。富尼，维金科夫做挡的拆，换到了海佐尼亚的防守。莱尔斯换下，阿巴尔德换上，用的是阿巴尔德的锋线防守能力。

0: 皮特斯。
1: 好球啊，皮特斯的杀招就是这一手非常非常古典的背身中投，还是三分的分差。坎帕佐要代课的挡拆，快速的给过来，我有关键三分球球进了，这手是真硬啊。海索尼亚三分线外还有一米远呢，也不是一个好的机会。打平了，海索尼亚19分。
0: 沃克普，富尼耶，
1: 富尼耶拉回，代课不给左路的空间。富尼耶，这球处理的其实有一点草率，也没有太好的传球机会，好在有进攻篮板球。再往篮下给，漂亮，琼斯偷篮得手。
0: 1分半的时间，坎帕佐跟刚才进攻起手是一样，坎帕佐拉回来，这是一个小打大。
1: 哎，这个球又像是投篮又像是传球，但是作为传球的话呢，球速太快，传得有点高，可能想的还是相信自己的同胞戴克在篮下能要到这个大打小的机会吧。不管怎么说，这是一个失误球。
0: 坎帕佐这边还在和沃克普两个人决力。这个口型看明白了 ，What？
1: 斯卡里奥诺主教练不太认可这一次吹罚，他觉得自己的弟子并没有犯规啊。
0: 裁判吹的就是左手啊，这个搂着对方腰这一下，
1: 本身这样的动作呢，就是在规则的这个毫厘之间，就看裁判能不能看得到，以及裁判的吹罚尺度。这么重要的比赛，这么关键的节点啊，裁判还是会比较敏感这样的动作的。由于犯规数也倒数了，所以呢，沃克普这两个罚篮能不能都罚进很重要。先罚进了第一个。两罚全中，领先4分。那在心理上，对于奥林匹亚科斯来说，就是一种极大的提振啊！领先3分和领先4分啊，天壤之别。海索尼亚接球就投啊，还想像刚才一样扮演英雄，这一次球短了，投了一个三不沾。现场已经没有人能够坐下安安静静的看球了，都站起来了。比赛最后1分钟，
0: 富尼。
1: 维金科夫挡拆没有挡上，维金科夫毕竟是 MVP， 这个一般来说这样的队员进攻手感比较好，他的挡拆是象征性的挡一下。不过呢，反倒是又使得这个球队有了罚球的机会啊！现在分差是6分，比赛已经不足40秒钟。皇马呀，第四节比赛这个犯规数的累积，不仅仅在于最后这2分钟，是前面一些不太必要的犯规，影响了最终的这个防守的策略。犯规数累积的快，所以现在只要防守犯规，直接对手上罚球线。你看，今天我们其实很少见到哪一队通过罚球不断的去来上分，但是现在的话，这个罚篮一个又一个的，这都是敲打在皇马球员心上的这个钉子呀，每罚进一个，球队呢就想要去追回来难度就更大一分。不过现在局面上对于奥林匹亚科斯队已经是比较有利了，分差上领先6分，有两个罚球，以及皇马这段时间进攻感觉也不好。奥林匹亚科斯上一次夺冠还是在2013年，经过了13年的等待，似乎再次升起一面冠军旗帜，只差最后的40秒钟，8分的分差，强投一个不进，这比赛的悬念恐怕就不大了。扣篮2分，还有6分的分差，快速的出球，哎，等一下，还有说法，再起，哦呦，打。

到最后时刻奥林匹亚科斯队好像没有想到啊，皇马呢在混乱当中不仅追到了追进了两分，同时呢又一次拿到了罚球的机会。这个球你看维金科夫和富尼耶两个人好像都想拿球，两个人说实话空间拉开谁拿到球都挺稳的，但是两个人偏偏站在了一起。比赛啊还有说法呀，莱尔斯先看这两个罚篮一定要都罚进才行。第一罚罚进，这样的大场面他经历了太多了。哦，这球是主动的想要去不罚进，拿到球权了，卡巴佐，这个球哨响了。哎呦，皇马现在是打出自己想要的东西了。刚才这个球皇马压根没想着第二罚要罚进，就是要一个罚不进抢球权，做到了。而且您看这球还造了一个三分投篮犯规，这比赛太刺激了。从落后八分到追进四分，这用了也就比赛时间十秒左右。坎帕佐前面的两个罚篮一定是要罚进的，没错，做到了。那第三个罚球呢，是要像刚才一样主动罚不进要球权，还是罚进了之后防一回合？还是要刚才一样的球权，要到了，球权拿到了外线三分球，这个球没有投进。哎呦，奥林匹亚科斯拿到了要命的篮板。皇马要是刚才这个球权拿到三分能投进的话，这比分就追平了。这是世所罕见的三十秒球啊，还真是啊，这一切都是对的，只是最后这三分球差了一点儿。皮特斯那这回是确实立功了，皮特斯之前呢有个一个底线球传球失误，这回抢了一个要命的篮板。还有11.2秒，那对于皮特斯来说现在就是两个罚球一定罚进啊，哪怕罚进一个都可以，没问题，还是大心脏啊。菲利兹啊，差一点成为球队的英雄啊！两罚两中，领先五分，皇马还需要两个成功的进攻回合和一个防守回合，才能够把比赛的悬念保持。11.2秒，五分的分差，皇马前场球。坎帕佐来发边线球，海佐尼亚不好接，给到了弧顶，运一步，奥科科再给坎帕佐，坎帕佐大号三分球，短了。弹道很正，但是短了，又是奥林匹亚科斯的篮板，皮特斯再次造成了对手的犯规，应该说比赛结束了。比赛时间还剩下1.9秒，但是我想现在全场的球迷啊，包括教练席都已经是在庆祝自己的这一面冠军旗帜了，这是他们第十次站上了决赛的舞台，他们即将迎来自己第四个冠军。在谁身上赢下的这面冠军旗帜，就是在23年输给的这个决赛对手的身上，皇家马德里队。拜佐卡斯主教练了不起啊，13年前帮助球队升起最近一面冠军旗帜的是他，这一次还是他。比赛结束了，比赛结束了，在这样一场堪称史诗级的比赛当中，笑到最后的是希腊巨人奥林匹亚科斯。我们本场比赛的转播也告一段落，无比精彩的比赛，感谢两支球队的精彩发挥，观众朋友们，再见。

0: ladies and gentlemen, we continue, and we are ready to welcome.
1: 观众朋友，你好，欢迎您收看国际体操联合会艺术体操世界杯塔什干站的比赛。现在我们首先看到的是单项决赛全操。首先上场的是德国名将瓦尔弗洛梅耶瓦。

乌兹别克斯坦队的选手，伊克罗莫娃啊，这套动作完成的非常好。我们下面从回放中来看一下他的动作细节。这是他的开场，这名选手完成动作呀，干净利索，充满了力度。对器械的使用熟练性很强，而且动作的姿态我们也看到，逆踵高，旋转的轴心正，

接器械非常精准。他整个动作的表演跟他的音乐的情绪是相吻合的，这个在表现方面呢做得很到位。

0: 刚才我们看到是这号动作当中的一个稍微有一些瑕不掩瑜的地方。好，来看一下库兹别克斯坦队的选手伊克洛莫娃，成绩29.70分，目前排在了领先的位置。
1: 29.7 for Tatmini Gromova representing Uzbekistan.
0: 好，接下来我们要看到的是个人中立运动员博里索娃。

个人中中立运动员博里索娃的表演结束。

选手的表演风格呢，跟前两位运动员不太一样，就是除了完成动作以外呢，他是属于那种比较灵动轻盈的选手。现在我们看到他完成的身体难度结合器械的使用啊，非常的巧妙熟练掌握。所以这一站我们可以看到参赛选手的就是在单项决赛当中的竞争是非常激烈的。

0: And here we have score of Maria Borisova. And the numbers go to 28.
1: 好，来看他的分数，28.55分。这样圈操的单项决赛结束，获得冠军的是乌兹别克斯坦队，个人中立运动员是获得了亚军。

接下来我们将看到的是球操。出场顺序当中，中国队的王琦是第一位登场，他也是我国目前艺术体操个人项目的希望之星。那么今年也是多次获得参加这种世界级大赛的比赛机会，得以成长和历练。

中国艺术体操的希望之星王琦，刚才这套球操发挥得非常出色。

么现在我国的艺术体操集体项目呢，已经获得了非常优异的成绩，包括世界冠军、奥运会冠军。那么现在我们看到的个人项目上，中国队也有涌现出了很多具有发展潜力的年轻运动员，就比如说现在我们看到场上的王琦。所以今年呢，他也是在这种世界杯的系列赛的分站赛当中，获得了很多代表中国队参赛的机会，这样也为他积累一个好的裁判员呢奠定了基础。

0: And your attention on the screen, because we have score of Givan from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1: 现在我们看到的是这个现场大屏幕，它的一个出分的一个形式是27.15分，难度是11.8。
0: So ladies and gentlemen, we continue and let's welcome Tahmina Ikromova, Uzbekistan.

好，现在我们来看一看乌兹别克斯坦队的选手伊克洛莫娃的球操。

0: 这名选手呢，在前面的圈操当中，就已经让我们看到他的个人能力还是非常强的。一个优秀的个人项目运动员呢，他在四项当中实力是相对来说呢是比较均衡，才能成为一个优秀的个人选手。因为在奥运会上比的是个人全能的四项，只有在世锦赛还有世界杯的比赛当中，我们会看到有这种单项的设立。那么区别就是在于呢，在单项当中，它跟全能相比，它四项里面哪个更强一些，就是对哪一种器械的使用熟练程度准确性要更强一些。但优秀的选手，他基本上就是如果个人全能能够获得奥运会这种前三名的选手呢，他的四项放到这种世界杯的系列赛的分站赛当中，四项都是可能可以上领奖台，甚至是四项都获得金银牌这样的实力的选手。在球操当中，我们也可以看到他展示出了自己的不同的对球的器械使用所需要的这种竞技的技术条件。
1: And here we have score of Tatmini Kramova.
0: 难度分12.9。现在他的总分排在了领先。
1: We continue, dear friends, ladies and gentlemen, and let's welcome Lola Jurayeva, Uzbekistan.
0: 好，接下来我们将看到的这位是洛拉，同样来自乌兹别克斯坦，

乌兹别克斯坦队的选手洛拉，这是一个很有个人特点的运动员。艺术体操这个项目，只要一切到观众席，大家可能就会发现，无论是场上的运动员、全女性、裁判员，还有竞赛组织的工作人员，基本上都是女性，而且观众也是以女性为主。

回放中可以看一下这名选手在完成身体难度还有结合器械的运用整个过程当中，动作非常的连贯流畅，而且他的这个面部表情包括眼神的位置啊，跟他整套节目相衬的话也是非常的。先来看分数，27.25分，第二。这是他一个令人印象深刻的。接下来看的是美国选手基斯。

美国选手基斯啊，这名选手呢，在之前的世界杯的系列赛的分站赛当中呢，是登上过领奖台的选手，实力还是比较强的，也是比较少见的，就是在个人项目上能够在世界大赛当中被记住的来自北美的运动员。这名选手的动作力度比较强，表演也很具有张力。完成身体难度的姿态也很规范，反应迅速，对球的使用比较熟练。

0: So we are waiting for a score of Ricky and from United States.
1: 那么目前在结束比赛的几位选手当中，乌兹别克斯坦队是排名一二位，来看看他的分数。
0: And here we have score of Green Case,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 And the numbers go to 28 points for Atlas.
1: 得分是28.00分，排名第二位。这样球操的比赛就结束了。中国选手王琦是获得了第四名。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

0: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骑上自行车，在旅途中感受五光十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熠熠新的时尚色。还有沙漠中的蓝色，草原中的白色，山谷中的金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松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1: 接下来我们将看到的是集体项目五球，中国队将是第二位上场的队伍。首先登场的是个人中立运动员一队。

个人中立运动员一队的表演结束。那么在这次单项决赛当中呢，来自个人中立运动员有两支队伍。那么第一支上场的是一队。目前在艺术体操这个项目当中呢，中国队的集体项目已经实现了历史性的突破，获得过奥运会的冠军。那么现在我们的个人项目呢，也在加速进步和提升当中。那么现在我们看到的集体项目呢，一会儿中国队呢也会登场。我们通过在每年的多场世界杯的系列赛的分站赛当中呢，把自己的成套的编排通过大赛的这种磨练加强，选手之间的配合和这个竞争力，以备战这个赛季最重要的世界锦标赛。

在我们看到的是选手之间的配合动作，因为他们选择这个球的颜色跟服装的颜色，包括场地的整个颜色的这个视觉的对比度非常强，所以呢，在使用这种明黄色的球的过程当中呢，抛接的精准度，如果说有一些偏差和抛接的闪失，就是器械掉地没有接住的话，会特别的显眼，所以这是一个很大胆的挑战。好，来看一下个人中立运动员一队的成绩是25.60分。接下来我们将看到的是中国队，

中国队的舞球表演结束，这是一套设计和编排，包括音乐的选择、选手的服装和造型，都特别的具有中国风格的这样的一套球操。成套节目完成的是非常好的。

赛完成比赛之后，孙瓒教练还是习惯左手抱着北京奥运会的吉祥物福娃，然后右手呢去给每一个出色表演整场比赛的选手一个暖心的拥抱。回放中我们可以看到啊，选手手中的这个球的颜色就非常的独具匠心，它有点类似于珍珠色，这样和我们的选手的服装，这种淡绿色的服装，包括他们的舞蹈姿态的选择，相得益彰，显得格外的温婉。

0: of an hour, ladies and gentlemen, we are waiting for a score of Group B,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And here we see.
1: 好，来看一下中国队的成绩。
0: And the number goes to 20.
1: 27.30, 排名第一。 然后跟大家的上分。 好，接下来我们要看到的是哈萨克斯坦队。

这是一个非常巧妙的一个结束。这是靠节目的编排设计呢，开场和结束是要求对设计和编排是给予很大精力的。一个好的亮相和一个很好的结束造型都能够给裁判员和观众留下深刻的印象。

0: 放之后，我们来看看他们的表现。那么哈萨克斯坦对现在的艺术体操啊，也是有非常长足的进步。来看看他们的分数，24.05分。
1: So, ladies and gentlemen, we continue, and let's welcome rookie Uzbekistan.
0: 下面上场的是日本队。

再完成五个人同意身体难度和器械使用的动作当中呢，整齐划一。但是这一站的奖牌竞争是非常激烈的，除了有中国队之外呢，还有两支个人中立的队伍。先来看看日本队的分数，24.90分，目前排在了第三位。好，接下来我们将看到的这个队伍是个人中立运动员二队，这也是一支实力非常强劲的队伍。

个人中立运动员二队的表演结束。截止到目前为止，现在前三名是中国队，个人中立一队和日本队。那么现在我们看到的是二队，从他们刚才的这套舞球来看呢。

也是一个有希望去冲击和挑战目前前三位置的队伍。这支队伍的，我们看看它的服装和器械颜色的选择是同色，都是采用了黑色，这其实也是一种非常独具匠心的设计。器械的运用和选手的动作完成融为一体，在视觉效果上来看呢，同色的就是服装颜色和器械颜色相同的情况下呢，其实这样也是一种创意。

回放中可以看到这个队伍的动作完成的规格质量也是比较高的。刚才这个画面呢，就是在抛接的时候，器械交换的时候呢，队友可能抛的相对来说远了一些，选手去把他救回来，但所幸的是动作就是球并没有落在界外。

0: Your attention to the screen, because we have score of group team and natural athletes.
1: 好，来看一看他们的成绩。
0: Score goes to
1: 25.95分，获得了第二名。这样，中国队就获得了冠军。个人中立的两支队伍分别获得第二和第三名。

欢迎各位收看本赛季西甲联赛最后一轮的争夺，皇家贝蒂斯队在主场对阵莱万特队。这场比赛呢，在塞维利亚的奥林匹克球场，皇家贝蒂斯队呢，在本赛季的最后一轮比赛当中啊，迎来了主场的赛事。在联赛的积分榜上呢，两支球队呢，目前相对来说啊，都没有太大压力。目前呢，皇家社会队呢是排在联赛的第五位，而莱万特队呢已经提前实现了保级。他们这个赛季呢，在客场排在西甲联赛的第十四，但是其实是主场的成绩拖累了他们。他们主场的成绩呢排在第十五，而贝蒂斯队这个赛季呢主客场啊都表现得非常的稳定，一直能够让自己挤进西甲的前六名。我们先来介绍一下两支球队这场比赛排出的首发阵容。在贝蒂斯队方面呢，门将是三号阿德里安，后防线有三号迭戈雷伦特和四号纳坦德索萨两个人组成的中卫。左边呢是十三，左边呢是十二号里卡多罗德里格斯，右边呢是二号贝莱林。中场的双后腰八号法尔纳斯和二十一号马克罗卡，在前腰位置呢二十二号伊斯科，前场七号安东尼在右边，十号阿布德在左路，锋线突前的是十九号库乔阿尔南德斯。莱万特队这场比赛呢也排出了一个四二三一的阵型，门将位置马修瑞恩，后防线二号马蒂亚斯莫雷诺和四号阿德里安德拉夫特，右边呢是二十二号托利安，左边是二十三号马努桑切斯，中场的双后腰分别是巴布罗和十六号阿里亚加，在他们身前呢是八号奥拉萨加斯蒂，右边呢是二十六号卡里姆通德和左边的九号伊万罗维罗，锋线突前呢是十九号卡洛斯。克莱格里尼呢这个赛季带领着皇家贝蒂斯队啊，应该说在联赛当中啊取得了非常好的成绩。联赛的收官战呢，今天在主场呢，球队也是想要全力争胜。这场比赛呢，两支球队呢也都受到了伤病的影响，不过在开场阶段呢，贝蒂斯队右路的突破先获得一个任意球。现在贝蒂斯队呢在伤病名单上，像巴尔特拉、鲁伊瓦尔还有安赫尔都是受伤，赶不上这场比赛。莱万特的也有三个人呢、啊、错过了赛季末轮。这球打得没有太大威胁，马修瑞恩把安东尼的任意球没收了。

相对来说呢，莱万特队这场比赛呢，他们的前锋布里吉还在停赛期啊，所以呢，今天在进攻线上，莱万特队的选择稍微少了一点。这两队呢，在最近的六次交手当中，贝蒂斯队在战绩上稍稍占优一些。这个赛季的首回合，双方当时是战平，在莱万特队的主场。不过上个赛季呢，贝蒂斯队表现得非常抢眼，在主客场啊都是击败了莱万特。在双方最近的六次交手当中，贝蒂斯队获得了三场胜利。最近的三次交手，贝蒂斯队呢有两次获胜，一次打平啊。所以呢，从这个赛季的表现来讲呢，赛季末轮面对莱万特，贝蒂斯队在心理上呢还是有着明显的优势的。这是开场之后贝蒂斯队在防守当中的站位图，两个边路向前压迫的还是比较凶的。莱万特队啊，莱万特队在西甲赛场，他们本身呢是比较擅长反击。这个球呢，利用长传打到左路之后呢，想强突，贝蒂斯队边路三个人的保护做得比较到位。我们就来看一下刚才这个球，也确实是没有带好，没有带顺。莱万特队的九号伊万罗梅罗，边路，这是安东尼活跃的区域。确实呢，离开曼联来到贝蒂斯之后呢，安东尼找回了自己最佳状态，这个球可能越位了。边路传中给过来之后的门前包抄，贝蒂斯队的十号阿布德。莱万特的队员呢都在示意这个球有越位嫌疑，我们等一下看一下回放，因为阿布德前插的这下的确速度首先很快，但是这个情况呢是有可能有越位风险啊，看看这球到底有没有效。阿布德一直在摆手要球啊，从这块来看的话他应该是安全的。这是安东尼边路斜传，阿布德呢一直在摆手要球，关键是他从身后绕过来上抢的这一步让后卫队员呢完全没反应过来，托利安呢被他突然上抢这下吓了一跳，缩手一躲呢，正好把位置也让了出来，让阿布德在面对门将的时候啊，获得了宝贵的射门调整空间。阿布德在凌空的情况下呢，连抢带打，帮助贝蒂斯队在主场1-0领先了。这个球呢，确实踢得让莱万特队的后防啊，刚才处在了一个非常尴尬的位置上，因为拖在远端的托利安呢，他看着安东尼传球，但是视线上呢没法注意到阿布德啊，没有提前观察，所以造成了人球在两个方向，这是后卫队员呢最危险的一种局面。刚才托利安把自己放在了这种危险的局面当中。主教练路易斯卡斯特罗啊，对于开场就丢球他也非常无奈了。这场比赛一上来呢，实际上两个球队在边路的拉扯还是非常频繁的。贝蒂斯队这个赛季呢，克莱格里尼设计的战术当中，阿布德和安东尼这两个边路本身就非常活跃。莱万特队呢，在比赛开始前今天应该是有所防范啊，但是没想到在安东尼传球就这么一条线路的情况下，一对一的盯防，莱万特队没有盯住人，让阿布德抓住了机会。这是刚才伊万罗梅罗。就差一步能突过去。今天他这边安东尼比较活跃，所以他如果不能够把进攻威胁打出来啊，他可能就会被牵制回去。当然两队呢从球员的身价来看呢，在阵容的实力上呢也是莱万特队啊更加弱一些。他们全队的首发身价呢是3500万欧，而贝蒂斯队呢达到了1.36亿欧。但是从联赛末轮排出的首发的年龄上来看，贝蒂斯队呢要比莱万特队平均年龄要大5岁呢，所以今天先得分啊，这个在形势上对于平均年龄大5岁的贝蒂斯队来说，这场比赛呢还是有着非常重要的战略价值的。这个首先取得的进球，回接之后呢交给门将的这下门将差点不好出球了。阿德里安身前刚才有莱万特的两名前锋上来压迫，

反击啊，提前量给的大，队员有点着急。这是目前实时排名的情况。实际上呢，在联赛的最后一轮，莱万特队虽然排名排在第十七位，但是总体上呢，他们的保级压力呢要比另外三个竞争对手要小很多。所以这轮比赛呢，对于双方来说，至少都不是在生死线上去挣扎。有拼出一个更好结果的空间，但不至于在生死线上去挣扎。当然对于贝利斯特来说呢，如果能够全取三分，挤进西甲联赛的前五，对他们下个赛季俱乐部的财政来说会是有非常大的助益。因为这个赛季呢，在去年夏窗转会窗的时候，贝利斯特整个财政呢就非常紧张。上场的时候手上有附带动作犯规了，但是现在左边这个伊万罗梅罗啊，不管对手有没有对他犯规，他在中场和身后的队友在配合过程当中，两个边路莱万特队现在很难把纵深打出来，这个是挺难受的。不管是九号伊万罗梅罗还是二十六号刚才倒地的卡林姆通德，因为两个边路下不了底的话，居中的中锋卡洛斯埃斯皮亚就很难有发挥的空间了。

头球点下来，先清出去，就是刚才倒地过的卡里姆，这次突破还是没有成功。卡里姆呢，在对抗上有一定的优势，但是在速度上没有明显优势，刚才一开始占据着有利身位，但很快被超了过去。

马蒂亚斯莫雷诺自己带球往前，冲卡马丁内斯，这是头球。马丁内斯一看身前两个边路的队友啊，突破下底效率都不是太理想，干脆选择斜长传，直接找中锋卡洛斯埃斯皮了。开场的这十来分钟，贝蒂斯队呢进攻当中更善于把握机会，1-0领先之后呢，在边路的进攻呢不像刚开场的时候扑得那么凶，现在这个阶段呢，莱万特队倒是有一些在中场能够拦截断球的机会，但是今天他两个边路的球员1-1的能力啊，现在还没有体现出来，所以莱万特队在反击当中如果真的变成阵地战啊，可能他们自己踢起来还有点别扭。裁判是马特·布斯克茨，刚才示意比赛继续。卡利姆回接，没打好。

被比利时队左后卫里卡多·罗德里格斯给拦截了下来。这个罗德里格斯呢，是边后卫当中啊，头球争顶能力也挺强的一位，所以今天卡利姆啊，还真得跟他拼拼脚下，如果是拼高空球，不太能占到优势。左边直接起球，一些设计。上半场比赛将近15分钟，比利时队1-0领先。哦，门前这个机会不错，这个球罚的落点就很有威胁，漏过来之后呢，门前的队员一个撞射，差点把球打进。这种近距离突然反弹啊，是最有威胁的。大部分落点比利时队都是打门前，这次在前点先解围出来。最后补射，这两个角球呢，莱万特队都没抓住。不过第一个球的落点罚的还是挺有威胁的。

再来看一下，伊斯科第一步拿到的时候呢，已经被踩脚了。他上来的挺快的。那莱万特的球员呢，位置更好一些。今天开场踢了这15分钟，双方的犯规数也不少，总共出现了5次犯规，比利时队要多一次。好，转移给罗德里格斯。对贝利斯的比赛当中啊，普莱格里尼啊是比较喜欢让球员大范围连续转移，他还不是转移一次，他习惯呢在比赛当中呢通过大范围的快速连接，不断的寻找场上对手的弱侧。这一下进攻队员的转身处理的不错，继续分球，速度降下来了。卡里姆调整打得挺正的啊，被阿德里安扑住了。这球在卡里姆身前，有4名贝蒂斯的防守队员已经合围过来，而且形成了半月形包围。卡里姆确实横向带球的线路也被封锁了，只能打一脚。

线没有停好，只能回敲了。第一射，进攻线路倒是很清晰，配合的思路也没问题。刚才射门的是贝利斯队的中场马克罗卡，后腰前插上来完成了这脚进攻。今天莱万特队呢，在有球的情况下能够保持一个4-1-4-1，最大限度的保障了中场防守的层次。虽然这样呢不一定安全，但至少在他们不擅长的中场的这个中路传切配合推进的过程当中啊，一旦出现失误，总能有人就近的去形成保护。

而且随时有一个人呢，能够在球队回收的时候呢，能够顶在禁区弧顶的位置。因为贝利斯队的两名中前卫呢，

捎回来，好，再往身前给，这个反身传了个硬币，传球质量也不错，有点慢了，重新摘出来，就查看布斯克茨的位置啊，稍微挡了一下贝利斯队刚才横传的处理，好球啊！内部空当给过来一个大的倒三角，还有后插上的机会，调整射门比较低射，扣过来，第二波漂亮！这次贝利斯队连续阵地战配合，非常精彩的配合。不过反插的时候啊，有队员越位，整个传切到最后的射门可以说是一气呵成，每个位置的贝利斯的队员的头脑都很清醒。刚才这个球呢，得看看，应该是有人在越位的位置干扰门将了。但是整个进攻线路啊，看得让人赏心悦目的。虽然这个球没有算，但是不妨碍主场的球迷陷入到一片欢腾之中。还是想斜传，巴布罗马丁内斯，上半场比赛他有几次了，好球！这次进攻的组织啊，仍然是由马丁内斯完成的，斜传没有打进去，然后迅速变化找到了内部空当，这下应该不是点球，布斯克茨第一时间。就像安东尼啊掏出了黄牌，因为他这个摔得有点太明显了，警告他假摔了。

官方字幕刚才也不知道是不是联赛最后一轮有点走神了，连续两次显示的字幕呢都是福尔纳斯，最后才改的正确了，就是安东尼刚才吃到了黄牌。马丁内斯，看看这次他怎么组织。卡里姆，这球停的时候啊，这个球停的时候没有停到自己身体的左侧，所以转身没有一下带过来，导致随后无法射门，只能再给队友传。那卡洛斯·埃斯皮呢，刚才也是跟后卫对抗的时候啊，很难处理这个来球。倒地的是伊万·罗梅罗，伊万·罗梅罗想往里挤，是卡洛斯这一下，因为有后卫拉扯他，所以他第一下没有停过球，带着把身转过来的话，他很难射门啊，他只能给队友分边。莱万特的前场的压迫呢还是非常积极的，有5名球员啊完全深入到贝利斯队的阵型纵深地带，

斯科，回到后场呢来了一个大幅度的穿插串联，

这侧边路看看贝蒂斯队的传球中路，封堵的还是很及时的啊。莱万特队这次没有大意，中路的保护很到位。

角的后点，好，接得不错，中间有倒三角位置，高超，啊，这是个非常好的机会啊！莱万特的这次进攻，前点和中路包抄的球员都有不错的射门位置。打门的是八号奥拉萨加斯蒂，这球落下来之后呢，正好落在他脚下。第一下的是卡洛斯啊，想顺势把球挡到门里去。啊，不得不说，贝蒂斯队的门将阿德里安的第二反应非常快，因为阿德里安第一下已经扑倒在地，第二下他对球路的判断很准，啊，瞬间抓到了球路。还是阿德里安，这个处理呢，一下把球打出了危险地带。动作很干净，而且判断呢也很准确。嗯，这下攻方有力啊，进攻继续，打上角，阿布德完成了最后的进攻，但是莱万特的球员要吃黄牌了。阿里亚加在刚才限制贝蒂斯队队员反击的时候啊，中场犯规了。他自己觉得他收脚了，但是这个侧后方上来的拦截啊，本身还是很凶的，

起来，哦，落点不太好，这落点确实不太好拿。在中路呢，莱万特这相对来说，如果是打阵地战或者是人数比较多的配合的话呢，他这个踢法呢就会显得相对粗糙一些。佩蒂斯队的中前场呢，他是有打阵地战的比较好的衔接能力的。莱万特的队员和中场的配置呢，都更多的是追求尽快的通过中场两三脚就能够打到前面，创造一对一的机会。贝莱林

边路看看安东尼，还是他的内切突破在中间带出了空当。左边阿布德这个位置跑开了位置，但是在传球线路上他没有给队友跑出来，正好是在拉文特的队员的反击的位置上，卡里古这个球断下来之后呢，没有加速，横着往里走，这样一来呢又打成阵地战，他还是要想办法更坚决的把突破的威力打出来，要不然两个边路啊，现在莱万特队没有人能够给中锋更多支援。但是卡里姆可能自己腿上有状况，所以刚才他就没有选择突破。卡里姆通德，看来是不行了啊，这就能理解了上半场比赛为什么他这次突破，尤其是上半场的后半段，他的突破不是那么坚决，的确是因为腿上有伤无法坚持。而且他主动走向了教练席，不知道教练组这个时候是马上换呢，还是让他坚持到中场休息。但是如果他主动走向教练席的话，看来他自己是很难再坚持了，估计教练让他再忍一忍，因为上半场比赛快要结束了。

这下提前量不错，再捅。面对着马修瑞恩啊，刚才这脚射门还是极具威胁的。进入伤停补时，有四分钟的伤停补时。哦，这是个机会，漏了过来，莱万特队抓住了机会，在中路啊，两个中卫关门没关注，让莱万特队中路的直塞球落到了中锋卡洛斯脚下，这是个意外的收获呀。下半场比赛进入伤停补时的时候，莱万特队的中锋卡洛斯卡迪斯卡洛斯埃斯皮没有让机会再溜走。这个球呢传的也很好，

中路的直塞球速度快，两个中卫稍一迟疑，错过了关门时机，把这球漏了过来。首先呢是在中场一个凶狠的抢断，然后在这儿应该是马丁内斯传的，这个球给的好啊，巴布罗马丁内斯传给了 SP， 面对门将的距离非常近， SP 呢相当于是踢了一个运动战的点球，角度把握的也很准，这个球门将马修瑞恩实在是没办法。这样上半场比赛呢，虽然贝蒂斯队进球早，但是在上半场比赛结束前他们在主场被扳平了啊，这个丢球让佩莱格里尼呢也有些不满意，双方呢将会以1-1的比分迎接上半场比赛的结束。

比分被扳平，贝蒂斯队可能在反击当中啊，要在上半场比赛结束前来打打速度球。刚才那个阶段呢，他们在节奏上有点放慢，反倒是被莱万特队抓住了一个机会，而且这个机会对于上半场比赛的莱万特队来说非常宝贵。他们上半场比赛呢，难得获得好的射门位置。刚才罗德里格斯手上有明显的附带动作，影响了持球队员。

上半场的最后时刻，莱万特队还获得一个是前场的任意球。上半场后半段，这个阿里亚加作用非常关键啊！这是阿里亚加抢下来之后，交给巴布罗马丁内斯，然后呢，在中锋位置，卡洛斯埃斯皮啊，这个斜向前插的跑位时机把握的也很好，没有越位，让他甩开了中后卫纳坦。兜起来，中路头球稍稍高出，

0: 这样呢，上半场比赛贝蒂斯队呢是开赛五分钟就首开纪录，不过顽强的莱万特在上半场比赛结束前扳平了比分。
1: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有的家像食堂，有的家似旅馆，有的家幽静而神秘，有的家为了落脚休憩。有的家让鸟儿不再莽撞，有的家追寻着

0: 风的足迹。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那轻轻留下的落叶，那枝梢的树骨，每一处都是对家最好的守护。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1: 我帮你。
2: 立德为先，修身为本，求知问学，天天向上。
3: 准备。
2: 长得壮壮的，练得棒棒的。以美育人，以文化人。动手实践，出力流汗。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4: 在休息过后，下半场比赛双方都有一些调整。阿里亚加有黄牌，中场的阿里亚加被换下，边路卡里姆通德上半场比赛快结束的时候有伤，所以他也被换下场了。替补登场的是55号前锋阿比德和20号乌里雷，这是中场过后莱万特队的两个人员调整。贝蒂斯队这边呢没有换人，因为边路的卡里姆呢上半场踢到43分钟的时候啊，就主动找教练组表示自己腿上的伤很难坚持了，请求被换下。但是因为当时比赛确实快要结束，所以呢主教练路易斯卡斯特罗呢还是选择以稳为主，暂时不动。这不动呢没想到换来了一个不错的效果，因为在最后阶段马上要进伤停补时的时候，莱万特队抓住了机会，巴布罗马丁内斯助攻了中锋埃斯皮，将比分给扳平了。这就是阿布德替换了通德，然后中场的乌里雷换下了后腰位置阿里亚加。阿里亚加主要是上半场拼的也比较凶啊，吃到了一张黄牌。

这个停球的传球处理呢不是太理想。边路阿布德来了，中路之后呢，贝蒂斯队重新回到中场，慢慢的组织。虽然比分扳平，但是陷入阵地战啊，贝蒂斯队也是比较担心莱万特的反击能力的，并没有强行向前推进。首先呢，确保在后防线推到中圈附近到这个区域了，向前的传球要安全。左的中后卫，点不错，但是没停好，可惜了。安东尼的落点判断没有找准，

调整射门，角度很小的位置啊，这个射门打得很坚决。这是刚才替换登场的阿布德从右路追回来的机会。从上半场比赛踢到现在来看呢，两位门将今天的注意力啊都很集中。这次看看贝蒂斯的反击的效果，还是提速这块不够顺畅，交给伊斯科。两队现在在转换当中，第一下衔接的时候，这个速度呢都没带起来，而对方的回防呢，到现在这个阶段来看呢，总体上速度还是都能跟得上，所以一旦通过中场第一下停球，这个衔接出现纰漏。把速度降下来，就很难把这次进攻呢打透了。

还是斜传线路啊。上半场比赛，巴布罗·马丁内斯呢，从中场的右路位置斜传了好多次，已经不是小斜线了，是大斜线啊。这是刚才追回来的那个机会，莱万特的近角完成了一次非常坚决的进攻。两位门将今天啊，状态都很出色，这个球停得很好啊。伊万·罗梅罗的射门。下半场替补登场的阿比德抢回来的机会，这下半场比赛完全是考验马修·瑞恩和对面的阿德里安，两个人现在就是在临场比状态。这说明呢，在进攻当中啊，双方也维持着比较好的质量，总是能够创造出一些威胁球。哇，这个配合啊，直接找最外侧的伊斯科接应起来是有难度的。这是刚才打出了一脚高质量的远射。

这个替补登场的阿比德啊，的确上来之后呢，在莱万特队的右路表现得非常活跃，而且呢中场回防也很积极。

不过现在随着双方的场面呢踢得这么开放啊，就看在防守当中关键位置上后卫队员能不能够盯住人了。刚才是阿德里安德拉夫恩特一个回追的放铲才把这球拦截了下来。这样呢贝蒂斯队要换下伊斯科，老将伊斯科要下来休息了，洛塞尔索踢不登场了。这个也是到了伊斯科的体力啊需要做调整的时候。洛塞尔索踢不登场，

场上。不过上半场比赛，他因为贾帅已经吃过一张黄牌了，一些比较夸张的对抗当中倒地的动作，恐怕裁判员不会对他有特殊的照顾。贝莱林还是把球呢回给中场，

彼得啊，还是他的回防，凶狠的回防，给贝蒂斯队呢获得一个前场的任意球。被踢倒的是刚刚替补登场的洛塞尔索，这边伊斯科撤下来之后呢，正在解除装备。从犯规数上，其实今天贝蒂斯队反而更多一些，他们有八次犯规。伊斯科在场上呢拼得也比较凶，跟对方对抗之后呢，右脚踝关节位置需要下场赶紧冰敷。这莱万特队在右路换上来的阿比德啊，非常兴奋。但是经过适应之后呢，贝蒂斯队左后卫罗德里格斯啊，现在也加强了提前观察，同时呢，在节奏上适当的放慢一些，不被阿比德冲乱节奏，因为阿比德速度快，回防凶。安东尼这下摆脱，这是他的特点，这个摆脱的节奏很快，但最后射门没有控制好。打高了。

安东尼在这个区域呢，他的摆脱内切啊，经常能够创造射门机会。刚才这个球其实他自己是闪出角度了，但是射门处理没有控制住，他自己很不满意。完全是在他擅长的区域，用他擅长的方式打出来的一个机会。

这下，这个角球发的落点啊，倒是非常隐蔽啊，不算高，虽然打在中路，但是呢，居然从人丛当中钻了过来啊！谁要是一不小心碰一下，还真有可能得分。

这个球的转身连接打得漂亮，守得也漂亮。埃尔南德斯这脚球呢，完全打出了角球的力度，停得很舒服啊，完全在马上就能射门的位置，然后跟进的动作重心控制得合适，不需要太大的准备动作，没有太大的摆腿幅度，但是动作连接的快，打出了一种鞭打的效果。他是安东尼，他这个招牌的晃动，后点补，这下两连击。贝利斯队在将近70分钟的时候啊，抓住了机会。第一下马修朱元做出了迅速的反应，把球扑了出去，但是没有扑远，这就有点麻烦了。让埋伏在后点的弗尔南尔斯抓住了补射的机会，而且呢，他这个补射呢，打近角呢也非常冷静的推了个下角。

今天贝蒂斯队的两粒进球都是在角度很小的情况下把握住的机会，上半场比赛也是。这个球呢，还是安东尼用他招牌的晃动动作闪开空当之后传中，在中间的后卫队员呢头球一蹭，让马修·瑞恩很难把这个球扑远。中后卫勒伦特这一蹭啊，还是

立功了。他这个头球呢，虽然顶得不算结实，但是这一下呢，使得马修队员必须够着去扑这球，很难把球扑远。随之后点的费尔纳尔斯完成了包抄，主要还是在阵地战的时候呢，贝蒂斯队他们具备更强的扑门的能力，啊，总有两到三个攻击点呢能够埋伏在门前，所以就容易造成连续进攻，这是莱万特队今天比较难受的。这样下半场比赛，贝蒂斯队经过边路突破之后送上的传球，啊，雷伦特制造威胁，然后费尔纳尔斯将比分改写为了2-1。下半场比赛呢，他们也只用了一个换人名额，就是洛塞尔索换下了伊斯科。莱万特换上的队员呢，虽然很拼啊，但是阵地战确实是他们的短板。所以呢，在边路啊，全靠上半场的卡利姆、通德和下半场的阿比德呢在冲，中间和边路的衔接总是差点意思。比分重新落后，莱万特队的主教练路易斯卡斯罗对于场上的判罚也更加计较，毕竟他的球队呢主动创造机会的能力呢是要弱于主队贝蒂斯队的。我们再来看一下边路的这次进攻的发展线路啊，在后点呢应该是看起来有点像，但最终是没有越位，所以这是一个好球，贝莱林。反击的空当，安东尼一对三。两个人过来帮忙，另外一个在远端协防，这个时候没有选择强扑呢是明智的。是被断走了。领先之后要看看贝蒂斯队有没有办法把场上的节奏慢下来，如果他们能够把球控好，把节奏慢下来，最后阶段对莱万特队来说就越来越难受，因为比赛打得快打得乱对他们更有利，但如果贝蒂斯队把球控住了，莱万特队就很难获得舒服的反击的机会，而且这种反击的纵深啊只能靠他们后退队形来吸引贝蒂斯队不断往前去获得，但如果贝蒂斯队自己控球把整个后场和中场都连接起来，其实莱万特队很难获得足够大的纵深，他们想要的这种速度加速的空间。

好球啊！这球传得不错，但迭戈洛伦特迅速过来啊，不让中锋有机会调整，不让伊万罗梅罗有机会调整。迭戈洛伦特这一大步跨过来，瞬间把他要射门的角度全给封住了，所以迫使他必须多带一步。多带一步呢，其实这个防守任务就完成了一大半，因为他每向前突破一点，他射门的角度都会被进一步压缩。比赛已经来到将近75分钟，下半场比赛贝蒂斯队在70分钟的时候将比分重新超出，这个重新领先的时段呢，也让莱万特队呢会比较为难一些。切进来，低射，被后卫队员挡了出来，中路再跟进啊，两脚都被封堵，这次拉人犯规了，手上的动作非常明显。在场边，莱万特队的中场拉霍贝尔在准备。要换下前场的伊万罗梅罗，还有居中的奥拉萨加斯蒂，拉霍贝尔替补登场。

左边啊，没有闪开空当，三个人过来了，还是远射，这两脚远射啊都被莱万特队迅速回防的中场队员封堵出来，拦截出来，场边要换人，比利斯队呢首先调整，比利斯队要换下中后卫纳坦，另外呢在中场进球的弗尔纳尔斯和前场的阿布德都要被换下来，准备替补登场的是戈麦斯、阿维拉以及阿瓦罗·菲达尔戈。菲达尔戈是换了弗尔纳尔斯，

0: Luis Ávila.
1: Mucha suerte a los dos. Entran los González. 9.
0: 还有后防线的巴伦廷戈麦斯。总共换了三名球员。场上的贝蒂斯队是从边锋、后腰和中后卫的位置分别撤下了阿布德、福尔纳尔斯以及纳坦。莱万特队也完成了调整，他们刚才换了伊万罗梅罗和奥拉萨加斯蒂啊，刚才更早的时候完成的两组换人。替补登场的是洛萨达和拉霍贝尔。这样的比赛进入80分钟最后时段的争夺了，贝蒂斯队在主场2-1领先莱万特。如果他们最后能够获胜啊，贝蒂斯队就会锁定西甲的第五名，莱万特队呢应该也能保级。所以这场比赛呢，就看最后阶段莱万特队斗志有多强了。安东尼内切之后的这脚射门还是打高了，今天他内切以后射门的质量不是很理想。

他是贝莱林横敲。贝蒂斯队下半场比赛呢是由洛塞尔索和马克罗卡来管理中场。是马努桑切斯，左后卫位置想前插顺着往下带，但没有过去，传中还是比较深的。但是不得不说，其实这个阿比德今天打首发可能效果更好，因为他的冲击力啊，在上半场比赛如果能首发的话，会更早的帮助莱万特队把两个边路的空间打开。但是他下半场比赛出场之后呢，其实也挺拼的，回防很积极啊，边路的下底呢还创造过一次近距离射门的机会。而因为总体上中场莱万特队控的不是很好，所以像他这样的边路球员呢消耗就非常大了。

边进一步调整，莱万特队继续换上前锋21号埃勇。换下了巴布罗·马丁内斯，马丁内斯呢今天完成了非常重要的一脚助攻。这个调整之后呢，在中场啊本就不占优势的莱万特呢其实会更加的被动，但是换上埃勇之后呢，他们在前场的冲击人数会更多，其实也是最后阶段为了搏一搏了。这步调整呢看起来是主动的，其实也有点无奈，如果在中场这样消耗下去啊，莱万特队很难在后面剩下的时间里再获得机会了，倒不如打得简单一点，增加前场的一个冲击点。找到埃勇，

上斜传给过来安东尼，看看他最后阶段会怎么处理啊。两名莱万特的队员呢已经靠他靠得非常近了，就是防他突然摆脱啊。刚才出球还是比较冷静的贝莱林安东尼，四个人在局部和莱万特的队员反复的拉扯之后呢，横向转移这一步啊，被积极回防的莱万特的球员断走了。这是最后阶段贝利斯队需要小心的。埃勇替补登场之后呢，完成了一脚射门，这个球距离球门比较远，也没有很好的助跑和调整，所以最后打出来的射门呢不太理想。

下半场比赛从换人和战术调整上，路易斯卡斯特罗已经尽力了，但是的确，一旦贝蒂斯队领先，他们会展现出更强的控制力，这让莱万特队非常难受。现在下半场比赛呢，也到伤停补时的时候了，马上要到了。

在伤停补时最后的五分钟里面，阿德里安呢也适当的放慢了节奏。从后半段来看呢，贝蒂斯队整体上呢在中场控制的还是比较成功的，莱万特队很难获得反击穿插和冲刺的机会。所以进入到最后的伤停补时呢，贝蒂斯队在后场连续传导的时候啊，就尽量要避免丢球了，看看他们能不能做到啊。莱万特队的队员其实如果不是打太复杂的配合的话，局部的这种小的传切配合，西甲队员的基本功都是不错的。现在他们关键是想球快，贝蒂斯队呢是在想办法把比赛放慢。

贝蒂斯队呢倒是希望莱万特队最后阶段呢通过这样慢慢控球的方式啊把时间消耗掉。莱万特队中场连续的挡完之后实在是找不到向前破线的线路，没办法，只能转移到边路打回自己擅长的区域。时间呢也在这个过程当中啊被消耗掉了，看看莱万特队最后能不能够抓住机会多射门了。打一脚，哦，这球打得还真有威胁啊，即便是阿德里安扑完之后呢还碰到了立柱，差点让莱万特队扳平比分。这是最后阶段的一个险情啊。应该是替补登场的阿比德打出来的一脚有威胁的射门，差点在最后时刻为莱万特球迷带来了惊喜。不过以目前的比分呢，其实双方呢都完成了自己的赛季目标，莱万特队也会保级，而贝蒂斯队呢将会闯进西甲联赛的前五名。这是刚才的那脚射门完成的质量很好，这样呢最终呢贝蒂斯队在联赛的最后一轮在家门口2-1击败了莱万特。这场比赛呢对双方来说应该是赛季末皆大欢喜的一场比赛，双方也都结束了本赛季的西甲联赛的征程。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欢迎各位收看为您转播的2026世界速度滑冰全能锦标赛。在女子500米的项目当中呢，我们来看中国选手韩梅所在的这一组。在内道的是日本选手库川桃香，中国选手韩梅呢是在外道。全最好成绩38秒01，韩梅是在外道。在这组当中呢，韩梅面对库川桃香还是有一定优势。来看看韩梅的起跑。
1: Ready。
0: 比赛开始了。出发的脚下步伐，韩梅的速度是更快的。库川桃香的蹬冰效能相比韩梅来说呢要低一些。前一百米中国队的选手韩梅用时10.96秒，率先抢到换道的位置，而且在经过弯道的时候，韩梅的这种压步的夹刀状态显得是比较轻盈，脚步呢可以说非常的轻。看他的撞线成绩，39秒22。库川桃香呢要比他慢1.94秒，40秒94。韩梅从今天出发开始，他的脚下的步伐就是比较轻盈，比较快，而且蹬冰的效率比较高。好，接下来我们来关注另外一位中国选手李嘉轩。今年22岁的李嘉轩也是参加了奥运会。在外道的是荷兰东道主选手乔伊伯内，这个项目的个人最好成绩38秒69。乔伊伯内在荷兰国内呢也有着比较高的实力。另外就是速度滑冰这个项目在荷兰近乎于国民运动一样，从头几届冬奥会开始算起，这个项目呢在荷兰有着比较悠久的历史和传统。好的，比赛开始。李嘉轩的速度不错，出发的时候呢他的蹬冰的距离是比较长的，也保证了他冲出去的速度比较可观。看第一个弯道，乔伊伯内现在实时的速度处在第4位，前一百米呢并不算理想，但是后程算是他的优势。李嘉轩在换道区来到外道之后，这个时候是乔伊伯内加速的位置，在内道几个向内的压步之后是取得了优势身位，撞线的成绩是38秒94，排在第一位。李嘉轩是排在第5位，39秒80。根据规则呢，女子全能比赛500米和3000米在同一天进行，1500米和5000米在第二天进行。

0: 这一枪出发的时候，李嘉轩的优势还是比较明显的。但是到了后程，他的后程加速能力确实不如荷兰选手乔伊伯内。接下来我们来关注加拿大选手和荷兰选手的对决。内道的是加拿大选手劳拉·豪尔。在外道的这是荷兰的选手鲁普马·德荣。鲁普马·德荣的五百米也是他的优势，看看他的这一枪。比赛开始，鲁普马·德荣出发反应很快，而且他的前一百米速度有所保证，现在是优势身位，前一百米加速能力非常的强。劳拉·豪尔现在落后的比较多了。鲁普马·德荣在弯道位置，他的重心压得非常的低。而且现在看他的滑行姿态非常的漂亮。向左压步过后，最后的直道冲刺。那最后李普马德荣撞线成绩排在第一位，38秒59。劳拉豪尔是41秒76，排在第十二位。这一枪出发的时候呢，李普马德荣还有了一个脚下的踉跄，尽管他的脚下滑了一下，但是最后呢还是比较稳定的冲出去。这就是世界顶尖选手他的这种调整能力。好，下面我们来关注的是韩国选手朴智友在内道，也是冬奥选手。外道的是挪威选手瑞克隆德。当年瑞克隆德呢，在500米这个项目上，世界范围内呢是有着世锦赛和冬奥会的奖牌级别的实力。
1: Ready。
0: 好的，比赛开始了。瑞克隆德在冬奥会上女子1500米和3000米的比赛都是收获了银牌。前一百米她的位置并不理想，韩国选手朴智友的优势呢也比较突出。雷克隆德在换到内道之后，他的这个加速优势能不能体现出来？好的，抢回了领先的身位，最后的冲刺距离加速，率先到达，现在排在第二位，38秒84。朴智友是39秒33。雷克隆德的这个加速能力到了后程才能够体现出来。根据速度滑冰全能锦标赛的积分规则，萨马洛格积分制，500米的积分呢就是实时用时，就是你的比赛用时将会直接转化成你的积分。其他的距离像3000、1500和5000、10000不同的项目将会有相应的系数，所以相应的系数之后呢转换成相应的得分。下一组我们来关注的这是

0: 冬奥冠军意大利选手洛洛布里奇达。在外道的这是奥地利选手金妮宁罗斯纳。
1: Ready。
0: 好的，比赛开始。洛洛布里吉达呢，他是一个长距离的选手，所以前一百米可能相对来说会比较落后。罗斯纳的领先优势进入到弯道之后，逐渐被洛洛布里吉达反超。洛洛布里吉达他的特点就是动作幅度比较大，用摆臂带动自己的脚步，而且过弯道的时候他在外道的压步步频是非常的高的。他最后的直线冲刺，哇、有人摔倒了，罗斯纳摔倒，这样会严重的影响他的成绩。洛洛布里吉达排在第八位，39秒47，罗斯纳是40秒30。接下来还是在洛洛布里吉达的速度带动下，对于罗斯纳来说呢，没有能够控制好脚下，没有站稳。我们再来看一下，在最后的冲刺阶段，两个冰刀应该是磕了一下，再加上速度滑冰的这个冰刀是比较长的。以冰刀通过为准，但是这个速度严重影响了罗斯纳的成绩。不过全能比赛比的是四个项目，后面还有机会。好，接下来我们来关注下一组。下一组的内道是荷兰选手马利克赫罗内沃德。赫罗内沃德呢，在集体出发的比赛项目上，冬奥会拿到了金牌。德国选手舒尔茨在外道。
1: Go to the start。Ready。
0: 好的，比赛开始。舒尔茨出发反应速度是比较快的，而且前面登冰的速度有保证。有自己的身位优势，前一百米率先到达计时点。但是呢，荷兰选手赫罗内沃德内道的优势得以展现，率先进入到换道区。他的特点就是动作非常的稳定，但是到了外道之后，舒尔茨利用内道的优势开始往回追。舒尔茨还能不能守住自己的优势？赫罗内沃德逐渐抢回来，还是冬奥冠军的实力。赫罗内沃德能够以39秒31的成绩排第七，这个小组起码是能够获胜。舒尔茨呢是39秒35。好，接下来我们来关注的是内道捷克选手兹德拉哈洛娃。今年29岁，个人最好成绩是38秒10。在外道出发的这是日本选手高木美帆。高木美帆呢，在500米这个项目上也是实力比较出众的，在冬奥会上这个项目拿到了一枚铜牌，而且1000米的项目他也是站上领奖台收获铜牌。比赛开始，高木美帆出发登冰的速度很快，

0: 而且很快就抢得了身位。他动作幅度倒不算大，但是呢，他的步子的频率很高。这个拉哈洛娃在换道区差点和高木美帆两个人有碰撞。高木美帆利用内道的优势不断加刀，保证自己的身位，全力的加速冲刺，最后的到达37秒75，现在是排在第一位。捷克选手兹布拉哈洛娃是38秒78，其实这个成绩也很快了，他是排在第四位。再来看一下他们在换道区的位置，高木美帆呢是比较有比赛经验的，因为他知道这个时候可以稍微跟一下，就让兹德拉哈洛娃帮他去破一破风，减小风阻。但是呢，由于这个直道的竞速能力还是他更强，所以也就跟了两步，他直接是回到自己的内道，然后去超了过去。在500米的比赛结束之后呢，日本选手高木美帆积分37.750分，排在第一位。接下来我们来关注一下第一比赛日的第二个项目，这是19岁的中国选手蔡志恩，在亚冬会上拿到过铜牌。我说这个单项啊，现在对于中国选手来说也是相对来说比较薄弱。这是中国选手韩梅在3000米这个项目上，他是处在外道，两位中国选手在同一组。
1: Ready.
0: 好的，比赛开始。两位选手呢都是参加了前不久刚刚结束的米兰冬奥会，蔡志恩呢也是完成了自己在冬奥会上的首秀。我们也借着这个长距离的项目来介绍一下世界速度滑冰全能锦标赛采用的积分方法。积分的方法呢是萨马洛格积分制，在500米的比赛时呢我们也提到过，核心是把所有项目的成绩统一换算成500米的等效时间，四项的积分相加，积分越低的人排名就越高，按照积分的进行倒序排名。也就是说你500米的实际用时就是你的积分换算，而女子3000米呢最终的实际用时秒数要除以6，这样可以换算为500米的等效时间，再和你的500米成绩以及1500米和5000米的成绩相加完成积分换算。积分少的选手名次列前，这就是这个积分制的最后的比较方法。蔡志恩呢这个阶段还是脚下的步子显得沉了一些，而且明显感觉蹬冰的这个力量相比韩梅还是有差距。还剩下4圈，韩梅呢现在实时是排在第二位，而下一组的荷兰选手也已经做好了登场的准备。就这个阶段呢，教练提示的就是你的动作，要么在滑行的过程当中呢，你的摆臂带动你的脚下，要么就是你在弯道的时候要保证你压步的这个外刃的使用，也就是说你的弯道内侧腿要保证你的这个外刃和冰面的这种咬合。

0: 同时呢，你的倾斜的角度如果能够变得再小一点，角度变得再小一点，可以能够让你有更快的速度。还剩下两圈，韩梅的位置还是更靠前一些。到了后程，两位中国选手的加速能力啊，都还需要继续去提升。3000米的比赛，要对抗乳酸，对抗自己的疲劳。所有选手呢，都是前面比了1500米。这是第一比赛日最后一个项目，最后一个单项，最后一圈。两位中国选手加油！他们是尽量的贴着内道去滑。蔡真现在虽然说是处在落后的位置，但是还是全力的再去冲线。4分10秒18和4分11秒16，这是韩梅和蔡真两位的成绩。3000米的比赛用时需要全部转化成秒之后再除以6，就是所有运动员在这个项目上最后的积分情况。好，接下来我们来关注在下一组当中内道的是德国选手霍夫曼。尤其霍夫曼呢，在上一个项目比完之后是排在第22位。外道，这是挪威的名将拉涅维克隆德。维克隆德在这个单项上，今年的冬奥会是3分56秒54的成绩，站上领奖台，收获了一枚银牌。看看这一枪的比拼。
1: Ready。
0: 好的，比赛开始。世界速度滑冰全能锦标赛呢，比拼的可能不是某一个单项你的成绩最为突出，比的是所有4个项目你的综合实力。500米、3000米、1500米和5000米。而男子项目呢是500、5000、1500和10000。这对于所有选手来说呢，在比赛的后程，越到后程，你的抗乳酸堆积能力，你的要求就越高。维克隆德，这个项目是他的强项。这能够保证的是他在3000米的比赛当中去抢得更好的排名，让自己的积分呢变得更少。因为最后是积分换算，谁的积分少，谁的排名就更加列前。

0: 来剩下最后的三圈，荒木美帆呢现在还是排在第一位，所以在三千米这个项目比完之后，看看维克兰流能不能冲击一下他的位置。维克兰流三千米是绝对优势，现在又快了3:08，排在第一位。上一个计时点的用时2:54.51，教练呢在场边告诉他登冰的节奏。就是在过弯道的时候呢，整体还是比较小心。刚才我们看到高木美帆也在关注着对手的表现。维克蒙德现在是越滑越快啊，这个计时点比对手上一计时点还快了4:44，3:25以上的用时。再看他的下一个计时点。达涅维克隆德马上要到达终点了，摆起来全力加速，快了5:34，3:56.83，这样的排名呢能够让他在第一天结束之后总成绩和日本选手高木美帆都是78.311，两个人是并列第一的状态。维克隆德在500米滑完之后呢，当时是总排名第五位。3000米这个单项，他是所有选手排在第一位的。那这个项目比完之后，他能够让他的排名上升到并列第一位。好，我们接下来继续来关注荷兰选手乔伊伯内，跟他同组的也是荷兰的选手赫罗内沃德。
1: Go to the start。
0: 两位荷兰选手的直接比拼。
1: Ready。
0: 好的，比赛开始。这个项目不管是赫罗内沃德还是乔伊伯内，这两人都有着冬奥会领奖台级别的实力。尽管说前不久刚刚结束的米兰冬奥会上，意大利的中道主选手洛洛布里吉达拿到了冠军，那么荷兰队在这个项目上的整体实力优势还是非常的突出。这项比赛呢是在荷兰的海伦芬进行的，所以呢在当地两位选手都是有着非常高的人气。还在加速，两位荷兰选手赫罗内沃德和乔伊伯内，两人几乎是一个并驾齐驱的状态。

0: 整体来看呢，赫伯内沃德的速度要更快一些。但是乔伊伯内能够在每个弯道每个直道上咬住对手。麦克隆德在比完之后也坐在场内关注着竞争对手的表现。赫伯内沃德速度更快一些，3000米的项目比较长，用时也更长，所以现在也要看的是在这个项目比完之后，在这个项目所有人的用时对比，看看维克隆德和两位荷兰选手谁的用时更短。还是在内道不断加刀完成超越。这个项目呢也是第一比赛日的最后一个单项，赫伯内沃德还是速度更快一些，比维克隆德快了1.69秒，乔伊伯内呢也比维克隆德更快，要快0.66秒。两位荷兰选手一个第一一个第二，还是之前我们提到的要看最后的比赛用时，最后能否坚持住。因为维克隆德在3000米的比赛当中呢比他们更早出场，他的后程最后一圈的加速冲刺能力非常的强，有一条虚拟的线，有一张无形的网在两位荷兰选手的身后，在对他们步步紧逼。看看他们能不能去继续保持对维克隆德的超越，还是被维克隆德之前的比赛时间所吞没。赫伯内沃德全力加速，最后没有全力冲啊，慢了0.56，他是排在第二位。乔伊伯内慢了3.26，排在第三。两位荷兰选手最后都是滑不动了。在每一个项目比完之后，各自的教练都是拿出了自己的各自的电子设备，可能有平板电脑，可能有手机，马上给运动员去实时反馈你刚才在某一个弯道或者某一段赛道上你的动作需要修正，你的动作不规范，或者说你的位置不够理想，都需要去实时的修正，这样为了在第二天的比赛日当中呢有一个更好的名次，这也是显得比较必要的。维克隆德看到两个人最后的冲线成绩之后也算是长出一口气，因为他一直在关注着两个荷兰选手的表现，他身旁的就是洛洛布里吉达。看一下这是3000米单项的最终成绩列表，维克隆德单项第一。在这个项目比完之后，他和日本选手高木美帆78.311并列排在第一位，而且他的排名要更加列前一些。
1: 泛舟行笔，写下萍水相逢的诗行。光影琢磨，描摹纯净如初的时光。
2: 欢迎使用脚机器，耳畔导览，不扰他人。
1: 远离喧嚣，静静聆听历史的低语。以文明的间距丈量世界的深情，眼界落在风物上，笔记写在记忆里。潮起时拥抱万物，潮落时记得我们来过。文明旅游，美丽中国。
3: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

0: 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1: 好，我们进入到第二比赛日，来关注速度滑冰全能锦标赛女子1500米。中国选手韩梅在这组的内道出发。外道的是瑞士选手凯特琳·麦格雷戈。麦格雷戈呢，在500米的比赛当中是第十名，3000米的比赛是第14名。
2: Ready。
1: 比赛开始，韩梅加油！在出发之后，这个角度我们看到韩梅的蹬冰动作是非常的稳定的，不像前面的麦格雷戈冲的那么的猛，那么的凶。1500米的距离还是比较长，所以韩梅也需要为后程去做好准备。韩梅刚才在过弯道的时候，她的这个压步状态就是比较理想的，明显是比第一比赛日要变得更加出色，而且脚下的这个动作力量明显是比同组的凯特琳·麦格雷戈要更加的出色。韩梅是换到外道，那这个外道呢可能会给对手一定的优势，所以换到外道的时候尽量不要掉速度。还剩下两圈，韩梅咬住弯道的时候位置一定要咬住。麦格雷戈这个时候比他的用时还要更快一点，快0.05秒。那上一个计时点过后呢，两个人又要进行换道了。好的，换到内道之后，看看韩梅的加速。来到最后一圈，韩梅是以内道的身份进行比赛。现在韩梅排在第一位，快了0.37秒，1分24秒19的实时用时。韩梅现在用摆臂带动自己的脚下，而且保证自己的蹬冰幅度，动作幅度够大，就说明呢你有更快的速度。韩梅最后撞线，1分55秒78，现在是排在第一位。好，来看一下第十组的选手，还是两位荷兰选手，赫勒内沃德和乔伊伯内。两个人在同组比赛的话，其实也是一种相互的促进。乔伊伯内在外道，赫勒内沃德在内道。两个人在团体追逐的比赛当中呢，都是荷兰队的成员，最终是2分56秒77，当时是跟随队伍一起拿到银牌，当时是在冬奥会上收获的银牌成绩。看看个人项目，比赛开始，

0: 前面登兵冲得更凶的是外道的乔伊伯内，但是内道的赫伦内沃德利用自己弯道的优势，里圈的优势，在几个压步之后呢，马上就是来到了这组的第一的位置，两个人是并列第六啊。刚才的用时都是25秒77，由于弯道的加速实在是太快，其实不管是乔伊伯内还是我们看到的赫伦内沃德都容易从弯道当中冲出去，尤其是内道选手容易冲到赛道中线的这个位置。来到最后一圈的争夺，稍微更快一点的还是乔伊伯内，在这个单项上乔伊伯内有机会拿到单项的第一，这是全能赛的第二比赛日，乔伊伯内下了弯道之后保证自己的身位，用自己的动作幅度带动速度，用摆臂带动脚下，率先撞线1分53秒19，赫伦内沃德是1分53秒84，两个人一个排第一一个排第二，两位荷兰选手还是展示了荷兰队在速度滑冰这个项目上女子1500米绝对的优势。但同时呢，像维特隆德挪威选手、日本选手高木美帆，这也是1500米单项能够去冲击两个荷兰选手位置的运动员。好，下面我们进入第11组，日本选手高木美帆和挪威选手拉涅维克隆德。高木美帆呢是在内道出发，维克隆德是在外道，维克隆德相比于高木美帆要更加的年轻，
1: Go to the start.
0: 后程的能力更加的出色，尤其是在前一比赛日我们看到女子3000米的争夺上，维克隆德当时是让高木美帆呢非常失望离开了赛场。出发冲出去的时候我们看到高木美帆冲的还是比较猛，维特隆德需要一定的时间去调整。而且高木美帆呢，这是为了在进入到弯道之前就确立自己的领先优势，所以他的前100米、前200米冲的都是非常的凶。维克隆德在过弯道向左侧压步的这个策略呢，就是小步快倒，而且用自己的频率把这个速度给带上去。高木美帆的这个笔法呢，他这个滑法是看节奏。这个高木美帆多跟几步，他也是希望能够用高大的维克隆德去给自己减小风阻，

0: 这个阶段还是高木美帆的速度稍快一些，1100米过后，高木美帆排在所有选手的第二位，雷丰德排在第四。想要去冲击乔伊博内的1分53秒19，有一定难度。最后的冲刺阶段，要有个极强的抗乳酸能力，因为乳酸的堆积会让选手们在冲线的时候非常的疲劳。高木美帆是1分53秒48，排在第二位；维克隆德1分53秒83，排在第三。那这样乔伊博内可以高枕无忧了。这一枪呢，也是意味着维克隆德和高木美帆两个人都知道同组的对手就是自己最大的竞争对手，但上一枪两个荷兰选手的相互促进，荷兰内沃德和乔伊博内两个人的相互促进，反倒是打破了这种平衡，让这个竞争的格局变得更加的激烈。看一下这个单项的排名，乔伊博内排在第一位，1分53秒19，高木美帆、维克隆德排在第二和第三。三项比完之后，高木美帆116.137分排在第一位，维克隆德少1.17分排在第二位。速度滑冰世界全能锦标赛女子5000米也是四项的最后一项，也是最后一个比赛日的最后一个单项。现在的积分领先运动员高木美帆，他在最后的5000米比赛当中呢，是在内道出发，外道的是挪威选手达涅维克隆德。
1: Go to the start。Ready。
0: 好的，比赛开始了。5000米的比赛距离更长，不仅是速度耐力的比拼，同时呢，也是意志品质的较量。两个人呢是今年世界全能锦标赛的最后一对选手。在前不久刚刚结束的米兰冬奥会上，女子5000米的领奖台上，我们看到了维克隆德，他是收获了一枚铜牌。所以在这个项目上呢，维克隆德还是有着比较突出的实力和更充足的信心。冬奥会上当时最终的领奖台成绩，维克隆德是6分46秒34。在冬奥会之后，一般比这个世锦赛，不管是单项还是全能的比赛，可能运动员们都会有一些松懈，毕竟呢算是4年一个周期的大赛已经比完了，有一些掉状态，这都比较正常，因为所有运动员都是把自己的最佳状态留在了米兰，留在了冬奥会上，也几乎呢所有的运动员都在冬奥会上把能量用光了。还剩下9圈，贝克隆德暂时

在第五位。贝克蒙德和高木美帆也知道两个人的差距只有1.17秒，换算之后的得分只有1.17秒。所以在最后的5000米的比拼当中，高木美帆呢想要尽可能的去跟住。然后现在还没有到分出胜负的时候，只是差不多完成了50%的路程，还有一半以上，还有一半以上的路程没有完成，还有2200米。荷兰选手赫罗内沃德已经完成了他的比赛，他的这个单项的比赛用时是6分52秒55，也是维克隆德需要去瞄着比的成绩。赫罗内沃德如果这个成绩啊最后是最快的话呢，高木美帆和维克隆德都没有办法站上最高领奖台。比赛用时超过4分钟，最后一组的两位选手都是瞄着赫罗内沃德的成绩去滑，还剩下5圈。维克隆德现在有一些要甩开高木美帆的架势，其实每一圈呢都要比高木美帆要更快，逐渐的给甩开了。前三项比完之后，只有排在前8的运动员才有机会去比最后一个单项，也就是5000米。现在高木美帆掉到了第6位，而挪威选手维克隆德，当年维克隆德现在是处在第2位，他仍旧是有机会去冲击荷兰选手赫罗内沃德的位次。维克隆德他的这个过弯道的动作是比较有特点的，有些运动员呢是蹬出去，左腿呢在转弯的时候充分利用外刃。他是用这个比较小的步子。荷兰选手现在是比较担心维克隆德他的表现的，也能够看得出来是维克隆德越来越快。维克隆德保证自己的行进速度，高木美帆现在掉到第5位了，马上要进入到最后一圈。当年维克隆德开始加速了，他加速的手部幅度不算特别大，要来到最后一圈。维克隆德他和赫罗内沃德的差距只有0.44秒，来到最后一圈完全有可能完成超越。高木美帆现在掉到第6，慢了6.37秒，他已经退出领奖台的争夺了。当年维克隆德在不断加速，过弯道的时候他的角度压得更低，马上进入到最后的直线冲刺阶段。他最后的撞线成绩脚下一个踉跄，但是速度更快，快了0.52秒，6分52秒03。在全能世锦赛上

换算完得分之后，他可以超越荷兰选手赫罗内沃德，站上最高领奖台，加冕2026年的速度滑冰全能世锦赛的全能王。

这是5000米单项的最终成绩列表。再来看一下最后总成绩列表，恭喜拉涅维克隆德收获冠军。好，感谢您收看这时段的速度滑冰转播，再会。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观众朋友您好，欢迎收看正在加拿大卡尔加里进行的2026年世界女子冰壶锦标赛。马上为您带来的是中国队与美国队的循环赛，这是两支队伍在本届世锦赛当中的第六场循环赛。现在看到的是美国队的阵容，在比赛当中，一垒贝尔是傅指挥，二垒是穆拉尼，三垒是奥哈拉，四垒是队长指挥斯特劳斯。中国队的整体阵容，一垒是江嘉怡，二垒董子琪，三垒是队长王睿，四垒是副队长韩宇。在此前的循环赛当中，中国队的战绩是3胜2负，而美国队呢是1胜4负。目前的排名情况，加拿大队是保持了一个全胜的记录啊，5连胜排在第一位。的冰壶女子世锦赛呢，一共是13支队伍参与角逐，前6名可以晋级到复赛阶段，其中呢前2名可以直接晋级到半决赛，而第3至第6名需要打一个附加赛，附加赛当中的胜者晋级到半决赛当中。
1: 再来点，哈哈哈哈，
2: 喂，好球，
3: 四十五球，
2: 好球。
0: 马上为您带来的这是双方的第5局比赛啊，在前3局比赛当中呢，双方是战至0-0，第4局局面非常复杂，中国队后手拿到1分，现在进行的第5局比赛，美国队是打后手，中国队打先手。
2: Got it, Robert.
4: Top eight, the call.
2: We just
4: top eight, just top
2: eight. Fully.
0: 这颗壶漏了1/2左右啊。
2: OK，
1: 还是在5局。
0: 中国队这支队伍的原班人马刚刚一起参加了2026年的米兰科尔蒂纳冬奥会啊。队伍当中的韩宇和董子琪呢，都是参加过2022北京和2026米兰2届冬奥会啊，都是队伍当中的女团队伍当中的成员。队长王睿呢，他是有过3届冬奥会的经历啊，2018年平昌打的是混双，搭档巴德金一起拿到过第4名。2022、2026都是打女团，2026年是队伍当中的队长。
1: 五，二，正常。
0: 而我们这一支中国队呢，在此前2025年的世界锦标赛当中是收获了铜牌。
1: 15秒2，
0: 这也是中国女队时隔14年重回世锦赛的领奖台。现在画面上看到的是一垒江嘉怡，今年是24岁，胡玲是9年，也是一直担任队伍当中的一垒。美国队的一垒是傅指挥，贝尔年龄是28岁，胡玲是25年啊，相当于3岁就开始打冰壶了。那现在我们看到的这支美国队呢，是一支年轻的队伍。此前2022年的北京冬奥和2026年的米兰科尔蒂纳冬奥会，美国队都是塔蒂莎彼得松的队伍去参赛的。今天这一支队伍呢，是第一次来征战世界锦标赛。
2: 8局，我的20吧，这边上这块
3: 至少得20。
2: 我按感觉
3: 20可以。
0: 斯劳斯带领的这一支美国队呢，是2022年世青赛的铜牌得主，2023年大运会的铜牌获得者。中国队的二垒董子琪今年是

0: 26岁，活龄17年，参加过2届冬奥会，都是队伍当中的二垒。在世锦赛当中也是和队伍一起拿到过25年的铜牌。
1: 6、5，
2: 够
1: 了，向前
2: 嗨
1: 嗨嗨嗨嗨，
0: 也是一个悬壶入营。
3: 来下下来，
4: 就一刹那呀。
5: OK， 不放那两绳好了。
6: 平，半场小表。
7: Angles are pretty good.
6: Otherwise, we can try to unlock things.
5: Okay.
6: Don't mind peel.
7: I like the peel a lot.
8: Single peel or running into it?
5: Am I trying to single or run it?
6: It's just the single, really.
8: Okay. I think so. Yeah.
7: I love it.
8: I like this. You got it, Sid.
0: 牛队直接来清站位。二垒是穆拉尼，今年24岁。
6: Nice call, Amy.
7: Good.
5: Yeah, I like those angles right now, so I'm good with that.
7: I mean, it's not great for us.
6: Okay.
7: I don't mind it.
6: Okay.
7: Especially because we.
6: Huh.
0: 来看一下董子琪的击打，击打呢一直以来也是董子琪的一个优势。
1: 哦，哇，嗨，很尴尬呀，他这个位置。
0: 嗯，不错。
1: OK， 再放。
6: OK，
1: 我先
0: 看一下自己这颗壶有没有挂银边。
5: 不行，直接打后面咱挺垫位的。
1: 可以，不是他俩垫定，我觉得
7: 那样。I like sitting too.
6: Yeah, we can draw.Just make it hard to remove this. We got to be kind of like there.
1: Okay.
6: And that kind of leads a double.
5: Okay.
7: Only she knows the depth, so I, whatever.
6: Come back here. Back four.
7: Sure.
6: Back.
7: Yep.
5: Okay, I think it's going to be quick anyway. Like if I throw a 14-6, it should be.
0: 同样是选择一个投壶入营，不过他们这一次选择的路线啊，是停留在边侧的这个黄色站位壶的下方。从一个比较狭窄的路线当中啊钻过来。
6: Top eight.
0: 看一下这一次的逆时针旋技。
7: Keep going, Anna.
6: Yep, go, go, go, Anna, go, go, go, more, more, more, Anna, go, go, go, more, more, more, more, more, more, more, more. Good. Nice throw.
0: 还是不错的。
1: 啊，到再往。
0: 看来还是漏了一个边儿啊。
1: 可以，12.5。
9: 要现在就划这个呗。
0: 这样我们去处理掉刚才投进来的这颗红壶啊，应该是漏了一个小边，我们可以找到。
9: 踏板，
1: 好的，加油，姐姐，
9: 加油。
1: 稍微收一点，
9: 板有点大了。
0: 中国队的队长王睿，今年是30岁，活龄17年。此前参加过3届冬奥会，平常打的是混双，拿到第4。22年的北京和26年的米兰科尔基娜都是打的女团。
1: 哇，嗨，嗨，领先 ，Go Go Go， 嗨，
9: 下楼，
1: 嗨嗨嗨，
0: 嗯，不错
1: ，OK， 好球。
0: 王睿呢，此前在混双世界锦标赛当中也是有过非常出色的表现啊，16年。17年都拿到了奖牌啊！16年是银牌，17年是铜牌，搭档都是巴德西。
1: 嗨，嗨，领先 ，Go Go Go， 嗨，
9: 下楼，
1: 嗨嗨嗨嗨
7: ，OK，
1: 好球。
6: 10-5，
0: 美国队同样是做一个打甩。美国队的三垒，这是。奥哈拉今年是23岁，活龄19年。看一下甩的效果。
6: Good throw。
0: 哦，还是很不错的啊，藏住了。
5: 张应该不好吧？

0: 中国队的韩宇副指挥在这一次世界锦标赛当中的表现真的是非常的出色，展示了极强的悬壶能力。看一下这次悬杆的效果，好球，漂亮，非常出色啊！这一届韩宇的状态真的是相当的理想，尤其此前我们在看和意大利的那一场，贡献了100%的悬壶成功率，击打的成功率也是超高的啊！当场其实给到的击打成功率也是100%，后续的这个数据表格调整为了97%。那相当于全场的成功率是达到了98%，这对四垒来说是相当完美的。好，这样压力给到美国队。美国队的队长四垒。斯特劳斯今年是25岁，胡林13年。
1: Fully guys, we throw both. Line's good. Really curling. Yeah, gotta go straight.
0: 这次是一个逆时针旋进。哦，这一次的力量小了。
1: Okay.
0: 出现了一个关键时刻的失误啊。那确实这一条路线在本局比赛当中还没有太用过，在最后一投选择一个新的路线确实是比较冒险，也是出现了关键时刻的一个失误，这样的话本局比赛中国队偷得一分。
1: Yeah, they kind of arose the opportunities.
0: I think 今天这场比赛打的还是比较不容易的啊。目前呢，5局比赛过后，双方是战至2-0，中国队领先。

0: 村村发展，处处振兴，乡村美如画，奋斗绘新天。
1: 咱收回台，
2: 给的不大。
3: 我感觉
4: 在关注双方的第六局比赛，本局比赛中国队是打先手，美国队继续来打后手。
1: 那咋整？
3: 领先啊！
1: 小小小擦子，
3: 小就擦几
1: 四五，
3: 还行呢，感觉看着能擦过来，我感觉。加油，全全力，
1: 再来点
3: 使劲。
1: OK， 辛苦辛苦。
4: 我们第一个直接入营。
1: 407。
4: 这一局是偶数局啊，美国队又是打后手的一方，所以他们肯定要想要通过这一局多拿分，所以他们应该是来投一颗站位壶。
1: 但是入的确实是小的，407。
5: Room if you go, do it up.
6: I'm good, just make it a three.
5: It's a three, I think. It's gonna run a little bit more.
7: 16-3, it's good.
6: Looks really nice. Yep. Good,
4: Maddie. 边区的站位。
5: This way.
3: 边区。
5: 对。
4: 来看一下江嘉怡今天的数据，本场比赛的成功率93%，循环赛的数据成功率87%。
1: 三。
3: 哎，等一等。
1: 三。
3: 等等。
1: 等等先。
3: 滑，稍微等一等，
1: 下线，
3: 正常带就行，
1: 可以下一点，
3: 没事没事。三，
4: 我们投一颗站位，保护一下自己的营中黄。
1: 三，好球，
5: 好球，
1: 好球。
5: Right under Maddie， 好像没有那么滑。
4: 美国队一垒的今日成功率还是非常不错的，98%。麦迪逊贝尔。
5: Top 12, gotta go.
6: Line's good.

0: Gotta go.
1: Line's good. Straight. Okay, curl it a little.
2: Whoa.
1: Good.
0: Good pair.
1: Good. Good. Good line, Paul.
3: 同样是出色的一投。
0: It's a smaller hole than you.
1: Yeah.
3: 中国队二垒董子琪今天成功率是78%，整个循环赛的成功率也是同样的。
1: 耶 ，OK，
2: 插下来了。
1: 行，下线。
2: 来一点，加油！
3: 我们还是去布宜科站位啊，
1: 一个人
0: 够近了。
3: 对于线路的封锁，
2: 够近了。
1: 哦，不行，下一点，
3: 要再走一走。下线擦，全力擦，好的，不错。
2: 好强！
1: We have a double, or we could just take this close one.
3: 这样我们把中间的这个路线封的还是比较死的。
1: Okay.
3: 看一下美国队的选择，五湖保护制已经过了，现在他们要去清理站位湖。
2: Trying to get the one in the house too. You got it, kid.
3: 打掉我们刚刚布的这颗一区的站位。穆拉尼今天成功率90%。
1: Yeah, I was worried about that.
2: Okay, it's okay.
1: Okay, Sid.
3: 把自己边区的障碍啊，直接给碰掉了。
1: 按定来也行，
2: 打定就行。
1: 十秒，
2: 加油！这边会直一点，是不是？后边有掉线，
1: 行。
3: 那这样的话，大本营敞开啊，我们直接去打营中的红湖。
1: 啊，
2: 10.5，
1: 就是小。
4: 先别打，等。
3: 啊，做一个打流，把自己也是留在营中。
1: 再下来了，再下来了，
4: 11秒。
3: 打得稍微有一些薄，这样把它挤掉之后，看看我们有没有留下。
1: Let's make it.
3: 从这个视角来看的话，应该还是挂了一个营边。如果这个边侧的击打带啊，能够和大本营产生交集，这个弧就是有效的。
1: Really close, top eight.
2: Top eight.
1: Top four. A little heavy.Top four, coming down.
3: 对一个悬壶露营啊，留在中间中路的位置，停在站位湖的下方。
1: Straight.
2: Good. That's fine too.
3: 我们再给它擦远一点。
2: Just a little heavy, yeah.
1: I had a 14-6.
3: 留在了梯线的下方啊，这样的话我们可以去做一个旋转。
4: 这边有掉线吧？
2: 这个点
1: 啊 ，OK。
3: 把这颗红湖去当一个底座，坐在它的上方。
1: 粘一个，
4: 加油姐，
1: 加油！
4: 20，
1: 可以。
4: 20大不大？
1: 我
2: 大
1: 俩啊，
2: 提前擦，
1: 行，
2: 可以粘。好的，20不大。
4: 行，这边半天没人跑。
1: 对，
4: 一点点。
3: 队长王瑞今天的成功率是80%。
1: 正常的，
4: 提线，
1: 这边
4: 偏八，
1: 八，
4: 哦，
1: 八区，
4: 大一点
1: 了，不带了，线，
4: 八
1: 线，
2: 哇，线很大，
1: 提线，
4: 哇哇，等
1: 提线，
2: 八，不能
1: 提线，
4: 哦，
2: 一点都不能磕，
1: 提线，
2: 我都不擦加一，
1: 没事，
2: 下线，
1: 哇，
2: 只要擦就磕。
3: 好球，完全是达到了自己的目标啊！队员在场上的实时判断也相当准确，完美的一投。
1: I want to throw it this way.
2: Yeah.
1: 八，
2: 不能
1: 提线，
2: 一点都不能磕，
1: 提线，
2: 我都不擦加一。
3: 这次出手的效果还是很好的，一出手之后。几乎是不太需要刷冰就可以让这个冰壶停留在自己既定的位置上。

0: 非常好的表现。奥哈拉今天的成功率也是不错的，93%。他现在要去做一个传击双飞。哇！哇，非常出色的一次传双飞啊！
1: 哦，对，中线上，再来一点。
2: 稍微来一点，不行下线擦。
1: 行，
0: 也是处理了我刚刚在营中的一个相对复杂的局面啊。
1: 这侧滑，
3: 对，
0: 这样只剩下一颗我们的黄狐留在营心。
1: 加油！
2: 最好是能悬臂一点。
1: 嗯，明白了。
2: 但是力量为主。
1: 我俩最后再擦线。
2: 行。
3: 三，
2: 这边滑，
3: 没事，三，
2: 线黑的，
3: 等等线，
2: 三，哦，没掉线，
3: 三，下线带着，
2: 哦，不行不行，等一等，
4: 有点近，现在
0: 要挺高一点，
4: 刷子深啊，刷子
3: 能进来吗？
4: 能进去，进去了，
3: 不擦进，
4: 不擦，已经进去了，要不下点线，
3: 不动。
0: 嗯，
3: 远一点吧，下不来。
0: 这次出手的力量偏大，所以他入营了，但是停留的位置还是不错的啊，还是比较高的。
2: 嗯，我感觉，
4: 我呗。
2: The tire, no, the guard.
3: Yeah, I like that.
5: Yeah, mine leaving the guard, honestly.
3: Yeah.
5: We do too, we like the nose. Firm?
3: Sure, firm.
0: Okay. 这颗壶目前停留的位置，美国队依然是认为自己可以去找一个双飞啊。营中的两颗纵向的黄壶，美国队这次的目标要把它们都处理掉。效果哦，打太正了，嗯，打得不理想，这样的话只处理掉了我们刚刚投的这颗黄狐啊，出现了一个失误。
1: 行 ，OK。
0: 那我们继续来布一颗站位啊，现在的目标就是把营中我们最好位置上的黄狐给它保护住，做一个路线上的防守。
1: 明白了，好的，
2: 加油。
1: 嗯，站正站这个红球上。
0: 嗯，我们就站在红球的上方啊，再去布一颗站位。
1: 这边滑哈。
3: 嗯。
0: 韩宇今天的成功率92%，作为四垒来讲也是非常不错。
2: 二三吗？
4: 对，二，二，三，
2: 三去往这儿来。
4: 三
2: ，OK， 正，
4: 哦，等一等，
2: 等等线。
4: 二二，不擦就二。
2: 下一点线。
4: 哦，对，二擦就二。二，
2: 那别动，
4: 不擦就二啊。
3: 下一点线。
2: 下一线。二，
3: 下点线。
2: 二二二
3: 二。二再下。
4: 好球！
0: 好球！
4: 好球！
3: 好球！
4: 好
3: 球！
0: 非常成功的站位，
3: 没想上这个
6: 走。
5: It's like firm. Yeah, it's just like a little high. You can get it with nose.
6: You could get it with nose.
5: A little high is perfect.
4: Yes.
3: Yes. Yes. Yes. Yes.
4: Hard.
3: Eight.
4: Pull it out. Hard.
3: Hard. Pull it
0: out. Whoa. 罗斯今天的成功率和韩宇相比是有比较大的差距。
5: Okay.
3: Okay.
0: 这一次他的目标应该是要去做一个传击啊，但是呢，应该是出现了一个失误。
1: 他没有找了吧？咱们有一个这个。
0: 今天美国队的队长斯特劳斯啊，和韩宇之间的成功率还是有比较大的差距。刚刚看应该是一个80%。
1: 然后要小了就往前顶。
3: 对，
2: 尽量先问速度。
1: 小，
3: 如果劲儿小的话，就提前报停前头，对，按挡线来。
5: 行，
3: 加油，加油。

0: 我们再去往营内头一颗。
1: 第四，
2: 你没点儿。
1: 这边会涩一点吧？
3: 对，
4: 嗯，会涩一点。好，
0: 主要是去线路上的阻挡啊，稍微停的靠上一些，实现对美国队的这个两分的控制，这样逼美国队后手去拿一分。
2: 五，哎，等一等先，五，
5: 四
2: ，OK， 那正常，正常，正常，
5: 他
2: 五，啊，五十就下线，
3: 下线，
2: 下线，
5: 正常，
2: 四，正常，二，
3: 能擦到五，下线，
5: 能擦到五，
0: 再走一走，
3: 好
0: 球，
3: 好球，
0: 漂亮，
3: 好球。好，好球，老
0: 韩！哎，中国队这一局的防守啊，做的还是非常出色。
2: Big Mama Way，
0: 这样看一下美国队的这一分能不能拿到。选择了一个相对冒险的方式啊，用边区的这颗黄弧去做一个打甩。
5: Close， go go go yes go go yes。
0: 可到甩进去，看能留住吗？远了，没有了。嗯，这样的话呢，看停留的位置啊，应该是二进。那本局比赛，中国队再次是凭借先手方偷得一分。
6: Really closely nails my call.
0: 今天美国队的队长斯特劳斯压力还是比较大啊，出现了较多关键时刻的失误。目前的比分六局过后，中国队3-0领先。
7: 现在要听见你的声音啊！
3: 王家强接受了，我是王宝石。
0: 好，马上进入到双方的第七局。
2: 这
0: 是中国队的先手，美国队的后手。
2: 八，别动，
5: 八九，
2: 感觉快呀！
0: 我们第一壶悬壶入营。
3: 哎，捡上来了，极限，
1: 等等，还能等，还能等。
0: 过前支线之前，突然有一个刹车啊！出手之后，队员感觉稍微快了一点。
2: 怎么停？
4: 停停停，八九了，八九
3: 九八。OK，
0: 你看，现在还是留在了大本营当中啊，但是确实。留的稍微有一些远。
6: Felt there. Felt there.
0: 美国队的站位弧，同样是边区的站位。
6: Whoa, yeah.
3: Sit, sit, sit, baby, sit, sit, sit, sit, sit.
6: Like really heavy.
0: 同样是力量有些大呀，这壶入营了。你应该是入营了，挂在了营边，这样的话我们可以直接去处理。主局保护制呢是双方投出的前五颗壶啊，如果是停留在自由防守区是不可以打成死球的，而如果入营的话可以直接去清理掉。
2: 阿
0: 姨的击打，
2: 11秒，正常正常，二，
3: 好球，
0: 好球，不错，
2: 好球，
5: 啊，10秒4，10秒，
0: 打甩之后我们留下，每个队继续来布站位。和上一头同样的目标啊，上一头大了，这一次的出手明显轻柔了不少。
3: Two and a half.

0: grid's pretty close. 17.2. Yep, yep, yep. More, more, more, more, more.
1: Good sleep, Anna.
0: Good. Good. Good adjustment.
2: 如何成功的边区站位弧?
0: Thanks, guys. I'll take it.
3: Yeah. 轻点一点就行。行。就多着点。可能。转一下也行。来吧。
0: 可以。
2: 九，先等等先，还是先别着急。九，九区啊，二八区啊，八区，二，二，二，在一旁那头，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
0: Really close.
1: T line.
0: Okay. Top eight.
1: I think you're close though.
0: Top eight. Room.
1: T.
0: Room. A lot of room.
1: All right, fine. Okay.
2: 每个队选一颗啊，他们的目标是停留在自己的红虎保护的下方。
0: Curl, keep curling it.
1: Keep curling, keep curling.
0: Great.
2: 不错，并不着急处理掉影中黄，先把自己的红虎去占一个不错的位置。
3: 行，安飞来。
0: 行。
1: 加油，
0: 加油，
3: 加油。
2: 董子琪去击打处理赢中红，
3: 8.75，
0: 7.5，
3: 打一个，打一个了，
0: 一个了，
2: 打一个啊，打掉赢中红，
0: 好球，好球。
2: 本来想看能不能带一下赢中黄的这个位置啊，没带到，没关系。处理掉红狐是我们的第一目标。
3: 它是滑直的，
1: 把它那个跟我那放一放。
0: Like that. Sure. Ten five.
4: Yeah, let's open it up a little.
0: Yep.
4: Yeah, that's it.
0: Yeah, it's good. Yes.
4: Keep going. Keep going.
0: Five. Okay, it's fine. Good. Good set. Okay.
2: 我们队打甩之后，这颗红狐也是完全露出。
0: 十秒。
2: 继续来去做一个。
1: 加油。
2: 打定。
1: 那样大爆出来啊！
3: 好。
2: 球，
0: 好球，
4: 好球，姐姐，
1: 真感觉
4: 9.7，
0: 九秒七，
4: 好球，
3: 我这个就很轻，
4: 但感觉这个就是提停嘛。
0: All right, this is significantly less ice than I have.
4: Good.
0: Nice and easy, 14.8.
4: Yep.
2: 大名当中依然是中国队的三分牵制。看一下美国队这一次悬壶啊。能不能去挤压掉目前黄色的分数
0: ？Back eight,
1: go then.
4: Might be nice, too close.
0: Back eight right now.
2: 同样往自己的站位弧的下方去旋啊，但是看能不能旋赢我们边上的这两颗黄。
0: Good.
2: 过了贴线之后，我们可以刷。
0: Good. It's good.
1: 不行就这个
4: 啊。哇，你12.5，
1: 对，
4: 小点劲儿。

0: 还是没有给我们
1: 点
0: 进。
1: 你一直抱劲儿就行，佳怡。
2: 好的。
0: 这次世锦赛目前我们看啊，投完壶之后不给我们切顶镜，也确实是比较难通过这个镜头去判断到刚刚的壶谁的更近啊。还是来打他们刚才投的这颗红壶，
1: 特别好，哈尔齐心，哈尔过来了，
2: 王
1: 哈尔，哈尔
2: 王，
1: 下线下线，擦那个
0: 段位，
1: 擦头擦头，
0: 漂亮，
2: 还别擦球，
1: 再来再来再擦一
2: 点，
1: 有点角度，
0: 好，
2: 我这胸老直了，
1: 好球，
0: 好
1: 球，姐姐，
2: 擦的太棒了。
0: 非常精准的一次出手，贴着站位壶过来之后，把他们找掉，自己还停留在了大本营当中。
2: 胸老直了，
1: 好球！
0: 好，美队现在要用我们的黄壶啊去割垫背了。
3: Hey, gotta go.
2: Think the weight's good.
3: It's a little late.
0: 投一颗入营壶，自己的手中壶要停留在目前距离迎新最近的位置上。不错。
3: Sorry. Good read out of your hand.
1: 你不加油，我擦，你去吧。七秒。
0: 我来打他们的营中红啊，自己的黄色也可以带掉，把两颗都给他打走，好球，漂亮，
1: 好球，
2: 吃老垃圾了，
1: 好球，
0: 没问题啊，非常好的一次出手，把他们打掉，我们的黄色垫背也不留。
3: I think that looks a little easier on my.
0: 减少被美国队下面一头的利用的壶啊。非常出色的一次出手。
3: I think yours is 14-4 and I think it's in, like a lot slower.
1: Okay.
0: 现在下方的垫背还有一颗啊，看看美国队是否继续来悬针。
3: Yeah, and it's one that was like a 14 and stuff. Yeah.
0: 应该是逆时针的来投一颗啊，投在我们下方黄壶的上边。
3: I think this side is much slower though.
2: Yeah.
0: 也是让我们的黄壶再去给它垫一下。看这次能不能粘住。
3: Back four, back four, weights close, back four. Okay, line's good.
2: Back eight,
3: little room right now.
2: Bumping right now.
3: Line's good.
2: Weights close.
3: Easy room.
2: To
3: it.
2: Oh, it's tight.
3: Stay close.
2: To it.13-9,
3: 13-0, straight,
2: straight,
3: it's gonna bounce.
2: Yep, you're good, straight. Keep this, keep it nose, yep.
3: Okay, close line, good throw.
0: 磕了，这样的话呢，还是
3: good call,
2: yeah, nice, good.
0: 两颗壶之间有一定的距离。
1: 他要换逆
2: 时打了，
1: 对，这点
0: 可以。那这样我们还是可以继续来打啊。
2: 这上把劲儿去。
0: 和上次出手是一样的目标啊，把他们打掉之后我们也不留。
1: 我俩刚才在那还说，我说这痛饿了，这个劲儿劲儿，对，
3: 加油。
1: OK，
0: 直接把中间的这两颗壶全部清理掉，我们用边区的两颗去控分，就可以达成这一局的目标。
1: 二秒五，
2: 二，
1: 二，
2: 二，
1: 二，二，二，二，二，二，
3: 好
0: 球！好
3: 球！
2: 好球！
3: 我一感觉一擦一下上去了。
2: 没事，那个
3: 我手转了一下，因为我感觉我人有点小。
2: 但是这个
0: 没问题。营中虽然最后那颗黄没走，但是位置非常远了。
2: What did she get on that one? 14?
3: Yeah, I got 39.

0: 这样美国队必须去投入营拿这一分了。我们现在营中是三分的牵制。第七局的最后一次出手，看一下场表。最下方的时间记录的是冰壶通过两条前置线的时间13秒7，力量稍大，力量大了。过踢线之后我们可以刷，再走一走，看刷出去，一分啊，一分。这颗壶停留的位置是压缩了两分，这样的话中国队在本局比赛当中再次是先手偷得一分。美国队的队长再次在关键时刻出现了失误。
1: sorry 我俩刚才看那边就是我说这个劲儿绝对突破了，
2: 突破突破了。
3: 我在这边看挺暖，我一看说说虚这个
0: 炮。七局比赛过后中国队是4-0领先啊，美国队没有在任何一局能够拿到任何一分啊。
1: 行，好的，加油。
2: 这是第几局？
1: 第八局
2: 了啊。
4: I'm accident the speaker already, but
5: you have once, I think.
4: I did do it once already. Sometimes that happens on accident.
6: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绿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骑上自行车，在旅途中感受五光十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熠熠新的时尚色。还有沙漠中的蓝色，草原中的白色，山谷中的金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0: 能更好地探索未来。保持犀利的双眼，确保每一次任务的圆满完成。用优秀的视力，不差分毫地命中梦想。
1: 保持清晰的视野，
2: 勇敢地去乘风破浪。
3: 爱眼护眼，创造光明的未来。是你成就伟大梦想。
4: 山的巍峨千变万化，水的浩瀚绰约多姿，世界有千般样貌，生命有万般姿态。

的脚步，护卫着象群的前行。他的坚守苍翠了广袤的大地，他的鸟笛灵动了丛林的秘密，他的坚定润泽了多姿的湖泊。

0: 发展，多姿的我们，自然多彩。
1: 好，来到双方的第八局，我们同样是不着急，直接先投一个露营湖。
2: 七仙，七仙，七仙，七仙，
3: 等一等。
2: 六，
3: 六区域吗？
2: 哎，够。
3: OK， 下路
2: 来一点。六，
3: 下路 OK， 正常。
2: 我来，你来吧。
3: 二，
2: 加油，再深一点点。可以。
4: Okay， 好球，
1: 好球，嗯，
2: 好球，
4: 好球。
2: 这多大了？
3: 十五秒一，
2: 五秒一，妈！我们以为这个
4: 四秒一一，
3: 当后手呢，
4: 就我给了一把。
5: Big app，
3: 哦，许南
5: ，Yeah， two and a half，
4: felt good though，
5: two and a half， three， two and a half， little light， two，
4: sure。Gotta be one or three, one or three.
1: 我们队同样是边区站位。
5: Switch.
4: Straight,
5: straight,
4: straight, straight.
5: Great sweep. Good way. Really good.
4: Good seat.
1: Yeah. 今天的一垒数据对比。两队的一垒成功率都是不错的，
2: 这个感觉
1: 91%对93%。
2: 我感觉擦劲儿，
3: 我感觉
2: 输呢，小点的擦
3: 四。
2: 二，
1: 你来给自己的黄湖去做一个悬针。
3: 五，哦，等等线，
2: 可以下线，
3: 下线下线
2: 够了够了够了，这
4: 好球，
1: 好球，不错。
4: 哎呀妈！怎么胡爆呢？在这块儿
5: ，just a little left, right?
4: Yeah, and we just want to do
5: that. Okay.
1: 球队依然是一个站位湖啊。那这样的话，他们本局打一个边区的双站位。
5: Good, Maddie. Great read. Prepare.
1: 站的也是比较高啊。
2: 现在三
3: 十。加油！
1: 通过刷冰把它刷过了前置线。
2: 收了一点。
1: 钟子琪的悬壶，
3: 近一点，
2: 擦到三
3: ，OK， 可以擦，
2: 擦到三。
1: 我们也是去做
3: 一
1: 个站位，
3: 下线，
2: 还可以了，
5: 够了，佳怡，
1: 哇，不能擦了，不能擦了，
2: 来一点下线，
4: 可以下，
3: 我没别的了，
1: 好进营，
2: 好强，
1: 进营了。那这样的话呢，看一下美国队的选择啊，应该想要去传我们在营中的黄壶了。刚刚这一颗黄湖的站位啊，应该是投得比较深入营了，有传击的机会。

0: 清一个，
1: 漏的小啊。
2: 对
3: 对，
0: 清一个吧，清前面那个吧。打掉一个，他还得处理呢。
3: 对，
0: 他最多也就两分。
2: OK， 加油，
0: 加油。
4: 嗯。来，我们先清理掉这颗高位上的占位虎。
2: 没问题，
1: 劲儿大了，姐
5: 姐。没事没
2: 事。好球，
1: 好球，
4: 好球，自己也不留，没问题。
2: Come to the stream.
0: Third.
3: 加油 ！I should have came back and talked to them.
2: Something like that.
0: Yeah, and if I overcurl and chip the red, that's okay too.
2: Sure. Yeah. As long as we're keeping our rock.And play.
0: Yeah,
2: I like that.
0: Too. Yeah. I like it. I like some options.
2: Okay, yeah.
3: Throw side a touch tight, but yeah.
0: Which I'm doing.
2: 12-5.
4: 还是来船啊。
3: 12-5.
2: Is that too much?
4: 把营中目前的两颗黄。
0: No, I think that's fine.
3: Yeah. Like 12-5, right?
4: 来船开。
3: Yeah, that's it. Do you guys agree with that?
2: I think so. Yeah.
3: I think with what you have, yes.
2: You got it.
3: Good
2: wait, good wait. Whoa. Yep.
1: Yep.
2: Whoa, curl. Curl, curl, curl, curl, curl.
1: Keep going, keep going.
4: 直接入营去选打了。
2: Good, real good.
3: Good. Good wait, call on a way to help.
2: Yeah, 12-1.
3: It is 12-1. 12-1, good wait.
2: Flash.
1: 打飞的。打了。
2: 加油，没事，我就是看。
1: 可以
2: 打飞，
0: 解决了。对，打飞就是好球，加油。
1: 正常大一点，
5: 正常，
1: 就是大点，大点，
0: 好，
1: 加油，
0: 大点，行。你也来一个6秒66。
1: 7秒多，
0: 那都太猛了。
4: 我去打他的营中红。
0: 3, 2, 1, 8秒，八秒，
2: 好球，好球，这提前喊了。
1: 好球，姐姐，不合适。
0: 8秒，挺大劲儿呢，我感觉。
1: 我感觉还行。
3: 7-0, I love that for this line。
4: 那每个队这样的话，
1: 有点大点。
4: 再去往自己的红色站位弧下方可以去旋。
3: Really close, touch heavy.
2: 8 back 8. Okay. Might be through.
0: I think it's really heavy.
4: 目标位置一进。
2: The line's like over curling.
3: Okay, it's still back 12 right now.
2: 13-8.
4: 出手力量比较大，一刷都不敢刷呀。过踢线之后，对手可以进行刷冰，刷出去。
1: 哎呀，
4: 不错啊。刷得非常远啊，差一点点啊，应该还是在营内啊，但是已经几乎可以说没有什么太多的作用。
1: 现在摘掉，带着他一会儿再打呗。他要是在那啥的话，
0: 行，我感觉你要把这摘掉，他没准就往这儿投了，是吧？
4: 自己也非常的懊恼啊，这次投壶确实对于目前落后的美国队来说还是比较关键的。这一局肯定是想要多拿分的，他们。
1: 然后
4: 我们叫了一个暂停，
1: 但是他肯定还是在学。
0: 他，你要是把这个
4: 中队的教练员是曾家亮，参加过10温哥华、24索契两届冬奥会的前运动员。
0: 逆时针够打掉。
4: 在2014年的索契冬奥会当中是拿到了第4名。
1: 我打掉。
2: 怎么
0: 不打掉？他要是还往边去选，我直接就中去。
6: 到你这可以，对，因为你还是三个，尖他。
0: 啊。
6: 这个还是看能选哪掉，还是选哪掉的。你既然逆时打，不是给他二号蹭上不也行吗？对吧？
0: 哦，三分之一呢。
1: 踏板，可以
2: 掉线就平。
1: 这个得11秒，你可以，这个得。
4: 相当果断的一次指示啊！
0: 行，
5: 11秒。
6: 对，
5: 11秒。

0: 底线踏板劲儿足够用。
1: 哎呀，漏
2: 对，那漏三分之一，姐姐，
1: 我怎么看漏那么大呢？
2: 没那么大。
3: 亮教练的风格啊，一向如此。
4: 三分之一多一点，
1: 一半儿吧。
4: 嗯，漏一半儿。
2: 漏一半儿。
3: 就是快速的做出了一个。
1: 十一秒吧。
4: 十一秒吧。嗯，可以。
3: 然后队员减压的一个指示啊，把它直接打掉，我们简单去处理，因为后手还，先手目前我们是有这个还剩下三颗壶啊，这颗壶先不着急，把它打掉就可以。
1: 十五，十一秒，十一秒二，
2: 二，劲小点，
1: 二点线，
2: 十一秒五，
1: 二，
2: 够够够，加一，
1: 二
2: 的极限。
1: 嗨，
2: 够了够了，
4: 不动，
3: 行，完全没问题。
1: 行，他蹲那边去了。
4: 不是。
5: Battery like display。
2: 我说他这加一。啊，
1: 对，
2: 喊错人了。那我他要选死。
3: 三垒成功率的对比。
1: 行。
3: 88-86。今天王瑞的悬壶成功率还是相当出色的，94%。
5: 刘
3: 队还是去选一颗啊，但是刚才那颗悬的实在是太远了，这一次出手的力量要收一收。
5: Does not need to curl.
4: Okay.
5: T line.
4: 14-4.
5: Back
3: eight. 看他们是否能够停留在目前的一进位置。王瑞也是赶紧跑过来看看这颗壶。
1: 外边够吗？
4: 露
1: 个边。
2: 感觉里边好大。
3: 还是漏了一个小边儿。
1: 要是想那样就往这
4: 打也够大。
3: 你看看是要打还是要去？
5: 谁进呢？
3: 磕。
2: 他的进吗？
5: 咱进咱就全进。
1: 还是这个进呢？
3: 嗯，现在哪颗进还是非常重要的，所以
2: 哎
3: 来了，终于给我们顶进了，看一下。
4: 两个袋子。
1: 往这儿多少钱？往这儿多少钱？看你，
4: 中距悬也行。
3: 我们的黄湖啊，目前运动员判断应该是我们的黄湖距离迎新更近。
2: 往那儿吧，
4: 往那儿投就
2: 行。控他一分，
4: 对。
3: 嗯。
5: 我掐他那个14.3全场。
2: 哦。
1: 那得是14.5。
5: 嗯，你还按之前的那个。
2: 好，
5: 加油。
3: 我们去选一颗比这个营中的红壶距离营心更近一些，
2: 嗯，好，
3: 形成一个三分牵制的局面。
4: 哎，没太给上，
1: 开了，开，
4: 还行，蹬得够，
1: 提前 ，OK， 可以的。
3: 三颗壶的牵制啊，我目标是控这一局美国队的后手去拿一分。
2: 都磕，
1: 必须得磕，
2: 没事，加一
4: 九十
1: ，OK， 下线加一，磕比那远，没事，擦，擦这个，
3: 把磕远一点，
4: 好球，
3: 好球，
4: 可以，好球，好球，好球，
2: 这里边也够给他磕出去，
4: 好球，这早点下
1: 去
4: 擦，
1: 嗯，没看出来哪个，
4: 我没看到
1: 哪个近哪个远
2: 啊。
5: Oh, it's good. Yeah, I like it. That's fine. It'll move nice.
2: 也够给他打出去，够打够打。
4: Top four, guys.
2: 对，
1: 这个反正进来它两个带着它，要是再远就散。
2: 对，控他一分。咱现在两个进，
1: 两个
2: 那俩进。
3: 双方四垒的成功率对比还是呈现出了极大的差距。韩宇的成功率94%，对方是70%。今天美国队的队长确实会有一些关键时刻的失误啊，也是导致他们目前比分的落后。
5: Top four, easy roar. Top four, line good, room.
3: 美国队现在先去投一颗一进的红壶啊。
5: Keep curling, you got a good one.
4: Yep.
5: 15-1.
4: Yep. Hard on a hard.
5: Straight.
4: Hard.
3: 自己去占领一个更好的位

0: 很常驻了吗？
1: 还是不错的，还是不错。这一头，非常成功。你看纵向直接给藏住了，
0: 这个够。
1: 我们看看能不能通过这颗黄狐给它传掉，传击掉。
0: 这个够。
2: 逆时粘一个呢？
3: 你这个容易一包完，他这一打就
2: 确实不太好打，老韩。
3: 嗯，
0: 行。
3: 你看这要那啥，就往这儿来一个吧。
0: 行，那往那儿给
3: 他两分呗。
0: 嗯，可以。
2: 哎，那顺势这，
3: 哎，你可以
2: 直接往
3: 后
2: 旋进也行。哎，行，
0: 是吧？
2: 可以，
0: 能旋赢吗？
2: 对，可以，正好也行。
3: 压不压？
2: 啊，一半一半啊，可以。加油！
0: 我咋感觉那丝毫的？
1: 这一次的。
2: 啊，
1: 看看
2: 这边来，这边来没有第二分，应该
3: 往这儿来吧，他这儿不好投。
2: 对，
1: 队员的选择。
2: 哎呦，我差点撞
0: 上。我感觉顺时，
2: 我也觉得顺真行。
0: 姐姐顺时来吧。
1: 韩宇对自己的悬壶的这个信心还是非常足的，而且在此前的几场比赛当中啊，韩宇也是呈现出了这个超强的悬壶能力，所以这一次还是坚定了自己的想法，顺时针再去悬一个，我们可以把自己的壶悬到比美国队更近的位置上。刚刚美国队那一壶其实还是很成功的，所以这一次需要韩宇绝对成功的一投，我们赢他们的位置。
3: OK， 线路 OK，
2: 他的提线，提线吧，
3: 提线等，
2: 提线，
3: 啊，等等线，
2: 提线，
3: 二，
2: 力量二，
1: 我可以擦了，
2: 哦哦哦哦哦，
1: 走一走，漂亮，好球，好球，好球，再走一走，好球，漂亮，
2: 好球，
1: 这就是韩宇的能力啊。他勇于在这个时候去选择这样的方式啊，确实是非常的勇敢。我们听到队友之间也是在表示认可和鼓励啊。那这样的话可以非常大程度的去压缩美国队的分数啊。现在我们应该是一进的。刚才这颗壶如果不是很成功的话，美国队是有两分机会的，但是这一次出手直接就给到了美国队，应该是只有一分了。太厉害了，韩宇啊！韩宇这一次比赛状态极佳。美国队去悬颗我们的黄啊，看看能不能把我们挤掉。
0: Straight, all there, weight's heavy. Straight, all there. You're good, you're good, you're good.
1: 看能不能。
0: That a girl. Good shot, Lainey.
1: 哦，没碰到。那这样的话呢，还是美国队的一分啊。
0: 14-3, good weight call, guys. Good job.
1: 这场目前的情况确实是非常的考验双方四垒的这个悬壶的能力。还是韩宇更胜一筹，美国队在这一局是后手只拿到了一分，这样的话目前比分战至4-1。
0: 有点早。OK 那个球是
3: 英语这么好呀，都能当翻译了。
2: 加油
0: 加油，
2: 不用说了。
1: 好，继续来关注比赛，双方的第九局，中国队也终于迎来了自己的后手权。美国队的先手第一投，从目前的落后方来说，他们先去投一颗站位。
0: Go go go go go, touch center if you can. Go go go go.
2: Ah, sorry.
0: Fine.
2: Sorry.
0: Good sweep. I just need a little more add.
1: 两位选手应该是在确认这个壶有没有 压在

0: 哎，中线上啊，如果没有完全啊，没有，嗯，没有压在中线上，但是毫厘之间的一个区别呀。我们看旁边的这个机打带啊，就是最宽的位置和现在中线是没有交集的，需要量一量，因为我们可能是要去做一个更高难度的处理啊，要去给它进行分弧。嗯，没压上，没压上的话我们就可以去分弧了。如果压在中线上，我们不可以把它打偏离到中线之外的位置，但如果没有的话，我们可以把它打开，只要不打成死球就行。
1: 13秒，哇哇哇，很小哇哇，等等，那
0: 我们想把中区敞开呀、啊。
1: 二，哇，
2: 下线下线，
0: 来看一下这一次出手难度不低，
2: 插头
1: 插头，
0: 不错，
1: 好球
0: 好球啊，
1: 好球好球，
0: 漂亮，好球好球。其实呢，给到一垒通常在比赛当中的难度并不高啊，可以说刚才这一投啊，这一次分弧，确实是一个考验一垒的能力的一次出手，江嘉怡做得非常不错。一垒面对着比较难的一个情况，可能就是将分弧做好。这样的话，一左一右都是有站位弧的，中距完全打开。
1: Like the line, 16-5. Yep, yep, yep, yep, yep, yep. Good, Maddie.
0: 对，美国队再去站一颗中区啊，这一次压在中线上了。
3: 边上投啊，可以，
1: 可以，
3: 一个站
1: 位往这儿投啊，好。
0: 好，我们往自己的黄色站位弧下方去先投一颗。下线擦呢，就是让这个弧线走得更大一点。
1: 下，
0: 紧线擦一般就是让这个弧走得更直一点。
1: 好球，
0: 不错，好球，漂亮。
3: 没事，对，他露出来就打后边，不过就把站位清开，
1: 行，
3: 清也行。
1: 我感觉老大了，确实快。
0: 这两次出手啊，中国队的一垒选手江嘉怡都是表现出了非常出色的实力。美国队也是往自己的中区站位弧下方去旋。
1: Gotta move now.
4: Top B.
1: 15-5. Yep, yep. Gotta curl. Go, go, go, go, go, go, go, go, go. Come on, Anna, go, curl it. Go, go, go, go, go.
4: Great throw.
1: Throw.
0: 你看啊，应该是漏了一个二分之一左右。
3: 行，跟姐姐说一下，
1: 加油，
2: 三，
1: 三号。
0: 好，那这样的话，我们先去清站位啊，也是把中区打开。再走远一点，
1: 好，
0: 还可以啊，
1: 可以。
4: two，
1: 再出手呀
4: ，three，two and a half，three to ten，OK。All right， you're gonna have to curl this.
1: You got it.
0: 目前四条赛道上的情况啊 ，A 赛道韩国队9-7领先土耳其 ，C 赛道呢意大利队6-4领先挪威 ，D 赛道瑞士与丹麦9-7瑞士队领先。
1: 九，
0: 比赛到目前，中国队是4-1领先美国队三分。
1: Gotta go, one and a half.
4: Hard line.
1: Okay, okay.
4: One. Just one.
1: Okay.
0: 还是先去布一个中区的站位弧啊，保护自己的迎中红。就这个完全，
1: 他吧，
0: 应该说还是漏了比较多，应该只占了三分之一左右。

0: 我们去直接找营中的红去做一个打甩啊，把它打掉之后，自己的黄狐，往右侧去藏一藏，
1: 再擦一点，
0: 那两颗战略狐的下方去藏。
1: 太白，
2: 力量可以擦吗？
1: 可以擦一点。二，能打出去吗？
2: 能。二，得擦点。
1: 二二，擦头加一。
2: 我再擦这个，我来，
1: 擦这个。
2: 你得擦来呢，让
1: 他
2: 擦。
1: 二二，
0: 给他擦出去。
1: 好家伙，
2: 离那个远的去。
3: You slip in, it's okay.
4: Oh, these bro sides like top 12. Let's make it. Good three. Yep.
2: Three.
1: Two and a half, three.
2: A little bit of room. I think it's really close.
1: Yeah.
2: Good three.
1: The line's close.
2: Still room?
1: Curl,
2: almost
1: curl,
2: top 12. It's pretty tough. It's
1: top 12.
4: Heavy. Yeah, it looks pretty heavy. Go.
2: Yep, please.
1: Keep going. Go.
2: That's great, Anna.
1: Sorry.
0: 看看这次藏住没有？
1: 可以，轻那个，
2: 轻掉一个就行。
1: 但这有点不好清啊。
5: 但是它们相关性。
2: All
5: right. 没事，
1: 你得对跟这个脚打，
5: 啊，
1: 是吧？
2: 薄一点
5: 啊，这一点。
2: 行。
5: 过来，
1: 哦，
5: 一点也不
1: 是，
5: 他那个后一点
1: 就容易
0: 折。上一壶每个队藏的还是不错的啊，这样的话呢，我们先去清站位，把中区打开啊，能打掉一颗就可以。但是现在其实我们看队友还是去再找，看能不能把边上的也带一下。王瑞在出手，点一点，一颗没问题。
1: 哎，来了
2: 来了，
0: 好球，看自己能不能擦进去。
2: 好球，
1: 球了，加油，
2: 球，好球。
1: Yep. Yeah.
0: 刚刚那一颗黄狐啊，我们看应该还是停留在了自由防守区。牛队还是不急啊，还是先去布一个自由防守区的站位。我们去清一颗，他们就布一颗。
2: Go.
4: Keep going. Really good sweep, Sid.
2: Good
4: sweep, Sid.
1: Good.
0: 不错。
4: Really good.
3: I just DIY curled it.
4: Yeah.
1: 往这儿刮。
5: 你还给我那点。
2: 行。
5: OK。然后你看。
2: Yeah.
5: 实在不行，打顺时呢。
1: 顺时。顺势我是觉得有点危险的，啊，
5: 这个也是在薄，反正也，
1: 还是薄一点儿。顺势的话，你打到这儿那就是黄的相关啊。
5: 这站位站的挺烦呐，
2: 加油姐姐，有事儿。
0: 我们还是要去先处理掉这颗站位虎，
1: 好的，
0: 打薄一些，把它找掉。不错，清掉。
2: 好球，
1: 好薄了。
2: 好球。
0: 每个队也是想扣我们一分啊，所以一直在封这个中区的这个路线，给我们中国队的后续所有的投壶包括击打都去制造困难。那现在他们是二进的位置，去扣我们一分是刚才他们所有去做的这个主要的战术目标。
3: What we were thinking, we need to probably throw here.
4: Yeah.
0: 估计还是来站。
4: All right, like that too now.
0: 牛队也是执行的非常坚决啊，就是。

0: 控我们一分。
1: Line's good. Keep curling. Yep. Curl. A little further. Keep going hard. Hard.
0: 其实他每次的站位都挺关键的，虽然都是同样的选择、同样的方式，但一旦他们没有站住，我们就可以去找他的赢中红了。但是确实，美国队这几次站位站的都比较成功啊，所以我们没有办法直接去找赢中的这颗二进的红。目前再来看看有传的机会吗？也是比较远。所以我们还是先清站位啊，先把它打开，这样我们后面有第二投第二分的机会。
1: 好球，
0: 没问题。
2: 好球，
1: 好球。OK。
3: Yeah, I'm just thinking about where your last ended up. It was about here. Yeah, that should be really good, Lainey.
1: Back four, full back gates. OK. Yep.
4: 14-2, 14-3.
1: Yeah.
3: Yeah.
1: Full back forward, just my side of the center.
3: Yeah.
1: Good. You got it, Lainey. Back four, little light. Kate, where are we? Top eight.
0: 美国队这次不站了。就选择投弧入营，把自己停留在一进的位置上。
1: Hard, really curling, gotta go, gotta go.
0: 下线了，下线了，哇，又是出现了一个关键时刻的失误啊！我们看看啊，现在是一进黄弧。二进三进呢，都是美国队的红弧，
5: 可以加油，
6: 没问题，
0: 还是要依靠韩语的悬弧啊。我这个沟通，我们看还是走这个画面左侧的这个路线，我们悬弧入营去找本队的第二分。目前我们已经是一进了，美国队刚才出现了失误。今天美国队的队长啊，斯特劳斯确实也是。
1: 感觉得先带
0: 状态不佳，
1: 行，
5: 我觉得还行。
0: 韩语的状态还是相当出色的。
5: 对，有点快，能走。
6: 提前发的。
5: 提前，
6: 我先落开指令了。
5: 提前没问题啊，
6: 有些
5: 没问题，
1: 没问题，
5: 够了。
0: 力量不错。
1: 好球，好球。
0: 看停留的位置。
5: 好球。
0: 好的，没问题。漂亮，又是一个超高水平的悬壶入营啊！韩宇今天确实呈现出了极强的悬壶状态，一如他此前的所有比赛一样，把自己的悬壶的能力展示得淋漓尽致。那这一局比赛呢，也是帮助中国队后手拿到了两分。那这样的话呢，美国队选择了握手啊，因为确实目前五分的差距，美国队也并不相信自己在最后一局比赛当中能够追平甚至反超。这样的话，比赛结束了，我们恭喜中国队凭借6-1的比分大胜美国队。好了，观众朋友们，今天的比赛我们就为您转播到这儿，非常感谢您的收看，再见。

0: 观众朋友们，我们一起来关注2025至26赛季的中国男子篮球职业联赛半决赛啊！这是深圳马可波罗和浙江浙商证券之间的第一场。我们来看比赛开始啊，深圳队这边先拿到球权，史密斯控球，这背切出来之后，强延误。哇，整个广厦的防守强度是非常高的。
1: 核心防守组队十号林志龙，配合犯规，方亮天继续防守，
0: 还是对史密斯这一点强延误。来看小巴里布朗，桑普森在这个位置想强攻，然后呢布朗有一个车凳子的动作，但是桑普森控制住了自己的脚步，这边马上史密斯一记长传，王浩然的空间，桑普森高位来做策应啊，胡锦秋也提到高位，这样呢低位是空间比较大的，挡拆下顺，巴里布朗直接跑投，葛西宁身体啊足够强壮，非常强硬的打法，胡锦秋的中投没有能投进啊，但是前场篮板拼回来了，哎，
1: 来，全世界兄弟们鼓励鼓励，
0: 出了一个失误。
1: 耐心防守，来，Defense。

0: 来，掌声给朱一龙鼓励一下，欢迎九号家人登场。
1: 朱云龙两犯了，这个犯规呢来的早了一点，刚刚两分钟的时间。还是给到贺新宁，这个反击球砸到脚上了，好球啊，刘鹏宇很沉稳啊。哦，漂亮，哇，小布朗这个动作太华丽了，华丽又实用，真正躲过了高度无限高的巴基。哇，这个球卢鹏宇脱手了，这有点不应该，太忌惮桑普森了。但这边也是反击当中出了一个失误啊，反而是又被深圳队轻松反击拿分。好球，不进球。
0: 咱们是防守后生队十六号队员队长罚款 number 16 question time 准备打球，罚球两次。

漂亮，球走得真好，虽然没有能打成，没有能打进。史密斯。

0: 桑普森的中投还是强烟雾，对于史密斯这一点，八级的防守能力啊毋庸置疑，有着极其出色的身高，有着非常好的移动能力，有着天赋异禀的纵向起跳和护框的这种面积，但是呢他的进攻上啊活还是糙了一些。哇，史密斯再来一个，个人能力强啊，深圳队的球上的真快，
1: 加油兄弟们！
2: 来，赶紧追！来，赶紧追！

0: 篮板球啊，这个暂停回来之后，浙商证券对于前场篮板的冲抢做得非常积极，利用二次进攻拿到分数。有孙明辉回到场上之后呢，多了一个持球点，多了一个持球大核，整个组织进攻的盘活变得更好了。布朗也可以把更多的精力完全投注到终结上。
1: 欢迎回来，另外一个人组队继续防守。
0: 又是一个二加一，哈尔顿上来之后，整个篮板的效果，尤其是前场篮板冲抢的效果变得非常好。就是巴吉在场上的时候呢，虽然他进攻活比较糙，但是至少他的防守面积、防守的高度、护框的能力、篮板球的保护还是到位的。
1: 祝队前场球继续为兄弟们加油，浙商证券。

0: 现在阿利兹上来之后啊，就是高度上和巴基还是有差距，加上李慕豪，但是李慕豪在篮下低位的这个对抗能力上稍微差一点，就阿利兹加李慕豪两个人在篮板球保护上现在有点被广厦这边压着了。你看，又是前场篮板，抢了多少个前场篮板？就这一会儿，浙江广厦又是前场篮板，全是前场篮板之后的二次进攻拿分。有时候这个前场篮板呀，是不是能把一支队伍的士气完全给强起来的？好球啊！郑永刚知道可能需要去调整一下了，就是一定要对队伍对篮板球的保护被人的意识要提升，让浙江广厦这么疯狂的去抢前场篮板，那真的是你要想赢球可太难了。进攻犯规，好球！有孙明辉，现在对于浙江广厦这个赛季能不能去实现卫冕太关键了，因为有他这个点在场上，就可以很大程度上解放这个小外援的这个整体进攻的这种能力或者强度。
1: 三号球防守是这位二号队员足总的飞，好，下面是 Broken Man， 这是第一次犯规，全队第四次犯规。
0: 不管是小布朗还是塔克，有孙明辉这一点在做持球大核的时候，他们都可以更好的去冲击篮筐，把精力更多放在终结上，整个广厦多一套进攻的发起选择。但是要没有孙明辉呢，广厦后卫线上就有点捉襟见肘，尤其打到第四节，广厦就必须要用小外援。哇，贺新宁打胡金秋，好球啊，漂亮！贺新宁现在不但个人终结能力强，他这种大局观和意识也非常好。失误，广厦有点多，今天啊，4-1，好球！孙明辉的挡拆或者手递手之后，给下顺球员的分配球，依旧是联盟最好的本土球员。

0: 长了一个24秒，塔克处理球太犹豫了。这样首节比赛结束，27-22。
1: 22-27，第二节比赛即将开始 ，Start of second quarter。
0: 好球！
1: 他们现在进攻效，球队大球加罚一球 ，21-21。
0: 苏明辉和胡金秋之间的配合真的是非常默契，这么多年积累下的这种默契感。
1: 第三十三号的人 number 16 and 33 on the clock， 欢迎过来继续防守的 defense， 一起防守。

0: 哎呀，这个自信，两个人夹击何心凝这球，依旧自信的后仰跳投。
1: 安防方都出一线，十一秒进攻时间，继续加油，这声正确。
0: 赵佳人、胡金球两个人夹击之下，贺新宁依旧非常自信地去完成扑射。现在浙江广厦用的是一个双小外的阵容，

全都成断，造成犯规，十七号。全场的朋友，给球队力量，需要你们的声音。好的，掌声送给苏明辉，休息一下，欢迎零号林炳胜登场，欢迎回来继续防守，防守。好，接下来休息一下，大家准备好呼啸，欢迎未来继续防守，防守。

0: 巴里布朗再投，哇，还能进啊！哎，小巴里布朗上来之后连中了三个三分啊。
1: 恭喜指导队拿出了徽，把这罚球两次留下。

好了，请交给马克和大邱休息一下。欢迎九号家人，23号桑普森，继续跑跳。

0: 好的，谢谢唐朝中队编号零零胜，发出了规定，真正男的后队最快的三分胜。欢迎来自中队进行最后一位球权，中队进行防守。
1: 又被抢断，反击三分再进，哇！史密斯靠个人能力还了一个，但是从落后六分到反超十分。这段时间浙江广厦这个表现太好了。

这段深圳队的外线投射不错，

0: 欢迎一下，双方坏人，抓紧精神，抢球成功，抓紧一个坏人，掌声都给吴骁，肯定一下，好兄弟好样的，你家人休息一下，欢迎10号朱俊龙，21号大邱，欢迎未来继续防守，防守。
1: 双方都有点乱啊，打的。林敏胜现在这个投篮能力真的是比上个赛季又提升了不少。

地板球争抢一片混乱，最后球权又到了萨姆森手里。这个球回来，浙江广厦有点松懈啊，上线的防守这有点过于不专注了。

好球啊！

球。

0: 三分球接应一传之后直接的反击，这球上的真好。孙铭徽和胡金秋的默契，七个助攻了，孙铭徽打的时间并不长，干扰球，就这个球不动颠进去的概率很大。
1: 来了。

0: 三名队员出队求援。
1: 教练，后场底线是周建，上半场一分零秒时间。

0: 好，李炳胜，快请吴兄。
1: 现在中国队有派人。

0: 好球！反击三分投进一个，这个球太关键了，压哨扔进一个三分啊，帮助深圳队解决了很大的得分荒的问题。单节广厦拿下42分，啊，一举把比分反超。我们稍事休息，一会儿回来关注下半场的比赛。现场的球迷朋友们，好消息来
1: 了！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

0: 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过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1: 我帮你。
2: 立德为先，修身为本。求知问学，天天向上。
3: 准备。
2: 长得壮壮的，练得棒棒的。以美育人，以文化人。动手实践，出力流汗。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0: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绿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骑上自行车，在旅途中感受五光十色。电费为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熠熠新的时尚色。还有沙漠中的蓝色，草原中的白色，山谷中的金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4: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有的家像食堂，有的家似旅馆，有的家幽静而神秘，有的家为了落脚休憩。有的家让鸟儿不再莽撞，有的家追寻着风的足迹。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那精心留下的落叶，那枝梢的树骨，每一处都是对家最好的守护。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5: 好了，我们回来继续关注比赛啊。这个下半场比赛开始，整个第二节比赛，广厦打了一个42-22。第二节比赛当中呢，广厦一上来用的这个三后卫的阵容，还是起到了非常好的作用。桑普森这就想隔扣啊，真的是挑战高度，打反击，卢鹏宇，
6: 这是第三次的推，third person foul。

0: 那这球想的有点复杂了，其实机会出来了，小布朗可以自己在外线投了。这边贝切出来了，但是内线的防守啊并没有失位，所以这球第一不好传进来，第二传进来呢桑普森也不好处理了。胡金秋外线投一个，哇，再进一个三分啊。王浩然的个人单打被断掉，林敏胜的反击。
1: 来，掌声给兄弟们鼓励鼓励。球队林敏胜重新内线，三分上是一防守犯规，罚球两次。Number zero on the shooting two。
0: 广厦的防守强度还是不错的，但是深圳打得也很耐心，充分的利用侧应传导的能力啊，去解决对方的这种高压迫性的防守。哇，够不着啊。嗯，小巴里布朗这个突击能力太强了，已经32分了。

糟了！这个史密斯这一下啊，整个后腿感觉拉伤了一下啊。加速这一下，林敏胜给了一点对抗，但是在这种对抗的情况下，史密斯顶着人想要去进一步的加速启动，结果这一下他应该是明显感觉到自己的大腿后群拉伤了。那这种拉伤有可能会要休息一段时间的，如果严重的话可能会影响后面这几场的比赛了啊。要是史密斯不能打的话，那对于深圳队来说可就有点非常困难了。

咱们现在球队防守十号朱继龙打手犯规，个人第三次犯规。好，下面请。流程请接招 ，nice。关上球啊，家人，观众回来继续防守，防守。

请这位二号队员退出会场。

0: 担当掩护，巴里布朗今天这个状态啊，无人能挡，35分了，三分球11中7，给了维体。
1: 各位老师，裁判建议两分有效，同时判罚主队26中消。
0: 这个球给了一个两分有效。应该是吴潇身后拉了一把啊，拉了巴基一把，这一下判了巴基的空接两分有效，同时追加了一个违体犯规啊，这一下就相当得不偿失了。

0: 快来！继续由神的人去投钱。现在南边的人继续帮助防守。
1: 克里斯托弗其实自己的进攻能力也不错，但是他的整体处理球没有史密斯那么稳。哇，吴肖今天这个前场篮板啊，真是抢了不老少。 第二节其实真正这个比赛出现转机的时候，广厦由落后到反超之前，就是出在吴肖那几个前场篮板，给了广厦很多二次进攻拿分的机会，又想做空间。 吴肖今天抢了5个前场篮板了，而且他抢到的前场篮板大多数都转化成了得分。好漂亮呀！ 这球有点信手拈来，举重若轻啊！你看，萨姆森自己让篮板下沿给冒了，再争抢篮板球，打反击的机会。克里斯托弗打得太固执了，这个球如果是史密斯，可能早就出球了。
0: 没关系，没关系，球队防守，向吴肖举手，吹了犯规，个人第3次犯规，号码26，全队犯规了，谁也没了。

0: 台上是叫孙明辉以及二十号大兄，为我们兄弟们继续加油，这声正确，这声正确。
1: 这次没能投进了啊，前十一投七中的三分，克里斯托夫突进来，好球，追到个位数了，追到九分。
0: 女士们、先生们，下半场暂停时间，继续来到李宁时刻，由 CBA 联赛官方合作伙伴李宁品牌打造的赛季 CBA 杭州赛区专属权益。本场比赛后，引领赛票杯前往黄龙体育场 A15 门，前往黄龙体育场 A15 门李宁专业运动集合店，任意消费可参与网上签名球衣抽奖，数量有限，送完为止。感谢李宁，加油 CBA。

0: 间到，
1: 暂停时间到 ，and on time out。三零过来，再次掌声送给我们的兄弟们，鼓励一下出场朋友们。

0: 调整把卡尔顿拿上来啊，去在低位做强攻，利用卡尔顿的个人的能力，低位的对抗性。但是一上来第一下没有起到效果，过去两分钟打了一个10-0。曹浩然直接想给低位啊，犹豫了，传和投一定要果断的去做选择。好球啊，球的处理很快，有了。王浩然这个球出手真的看弹道啊，非常正，真好。王浩然给人的感觉在场上打球就是踏实，你看他处理球的时候每一下你都感觉心里很踏实。打成了一个2+1，卡尔顿起到作用了。
1: 下半场两位有效，防守中队23号队员达成了规，主队卡尔顿将把球 never 传给你 and w

球权。换上二号队员。欢迎回来，球队留神。前场断线，进球入界。

双方这个分儿咬的还是很紧。

哟，这是出什么情况了？萨姆森是出了什么情况？看一看。

0: 春秋这一头没有能打进，还有第三节的最后一攻，当然找克里斯托弗形成换防，克里斯托弗打回金秋，所以有时候克里斯托弗的这个进攻选择啊，确实和史密斯相比差距比较大。
1: 射伤正确，领先。
0: 继续关注最后一节比赛啊，双方今天都出现了一些意外情况，史密斯的大腿后圈的拉伤，这边桑普森呢也是刚才出现了一些情况，因为没有慢镜头的回放，没有看到他那一瞬间到底是什么问题啊。今天陆鹏宇打得很好，18分投篮9中7，但是相对啊，对深圳的影响要比对广厦的影响要大，因为史密斯对于深圳来说非常非常重要。克里斯托弗从分配球权和进攻选择处理上和史密斯的差距是比较大的。来看最后一节，这边用的是小巴里布朗啊，小巴里布朗今天进攻端手感火热，尤其是第二节帮助

0: 广厦从落后五分到反超十五分，打出一个单节二十分巨大分差的那段时间啊，小巴里布朗前三节攻下三十五分。甚至马克波罗这会儿稍微有一点急躁情绪。浙江广厦证券呢用的是小巴里布朗，深圳马可波罗用的是克里斯托弗。其实深圳马可波罗可以选择用个大外，可以不用克里斯托弗啊。第四节单外援的情况下，你用赫奇宁来做持球，没有问题。其实这本身就是你的优势点所在啊。接发球又出现了失误。今天啊，深圳的篮板是大问题。第二节深圳队由领先到落后的那个过程中，最主要的问题就是出在篮板，让吴霄连续抢了三个前场篮板，每一个前场篮板都转化成了一个两分或者三分，一下就把整个比赛形势给打破了，又是一次反击得分。打球的篮板，小巴里布朗再反击。你看这个李慕豪刹不住车了。
1: 好的，我们首先把肯定的掌声送给 Barry Bro。 我们裁判进行一个确认，下面评论裁判是一分罚出深圳队20号队员，这是犯规。
0: 这时候确实需要有人能站出来，对于深圳队来说，无论是贺新宁、王浩然，或者今天发挥相当出色的卢鹏宇，这外线三杆枪必须得有人能站得出来。那卢鹏宇的反击，好球。今天深圳队的关键篮板啊，丢的真是太多了。从目前的状态来看，其实整场比赛下来，浙江广厦针对性做得更好，就是他的研究要更彻底，深圳队的应变要稍慢了半拍。今天

深圳队一，贺新宁这一点被包夹之后啊，确实没有办法解决。二，篮板球这一点上丢掉的太多，前场篮板连续被广厦队拿到。另外就是防不了孙铭徽和胡金秋的挡拆，今天孙铭徽胡金秋的挡拆效果极佳。扫到，但是孙铭徽肯定是对刚才克里斯托弗防守他的时候那一下表达了不满，他认为是有犯规的，有这个对他的犯规，所以这边打反击之后，对，就是这一下，因为确确实实是犯规了，这个克里斯托弗在身后确确实实犯规了，这个咱们有一说一，客观的来评价，确实裁判刚才是一个漏判。但是孙铭徽呢，冲着裁判有这种喊叫或者类似这种表达，裁判给技术犯规是没毛病。但是前情提要是，克里斯托弗这个犯规裁判没吹。

0: 力上还是有差距啊。这球小巴里布朗的话能打进，自己运球失误了。
1: 全场朋友们需要你们帮助球队，防守时刻。
0: 不错，自投自抢，二次进攻打进之后，八分分差又回到个位数，这个比赛还有的打。对于深圳队来说，来看胡金秋要球，面对李慕航，之前季后赛场均33分钟拿27.5分，但是今天目前为止只拿6分。贺西宁进入到半决赛之后啊，遭遇了浙江广厦的夹击，在包夹之下呢，确实一下把他的状态控制住了很多。

但这就是必须要面对的。对于贺新宁来说，常规赛最有价值球员那不是白拿的，拿到这个荣誉之后，所有的球队都会研究你，针对你。裁判要去回看录像，要看看小巴里布朗最后有没有附加动作，应该是。对，就是要看这一下，因为击打的是王浩然的后脑这个位置，这个是一个危险动作。因为我们知道后脑是这个脑干的位置，这个地方是绝对不能被击打的。就是在这种动作的情况下，就跟一旦打出血了是一样的。就在这种情况下呢，裁判有时候会忽略一些你的主观意愿，就是你到底是一个上篮连贯的下来的动作，还是说你是有意的，就主要看最后的结果。就主要要看这个裁判的认定，就是到底有没有击打到最危险的位置。哟，这下王浩然还不只是看刚才小布朗这下打到了他的后脑勺，而是这个脑袋可能打破了。今天深圳马可波罗不容易啊。贝斯托夫自己的进攻没有能打进，还维持在6分。

孙铭会面对周鹏，苗栏出手。

又出现了什么情况？今天这个比赛经常会出现一些这个意外。哦，这边王浩然回来了，刚才缠的绷带也拿掉了，看样子应该问题不大。这克里斯托弗呀，嗯，说这会儿也是无奈之举啊，就是知道克里斯托弗没有那么稳，或者进攻选择不是最合理，但是这会儿只有他能行了。去做强烟雾，下线来夹击，布朗。提前上夹击，王博指导安排提前上夹击。卢肖也四犯，孙明辉也四犯。

这边也是提前夹击，哎呀，王浩然差一点把这个球夹下来。防住了，克里斯托弗推反击，我再进，只差两分了。比赛回到了超级有悬念的阶段，提前夹击，三个人上去提前夹击，打进胡金秋。

哇，苏明辉压哨射进这记三分啊！就打到第四节，你会感觉原本应该是深圳队的优势，就是他有王浩然、有贺新宁这样的出色的本土球员，他应该减少对外援的依赖。但是真正打到第四节，克里斯托夫一个人成为了深圳队绝对的主角，就其他人已经几乎没有持球、没有接触球的机会，球就在克里斯托夫一个人手里。而尽管这一侧广厦也是以布朗为主，但是你看胡金秋挡拆下顺前场篮板的这个得分，包括挡拆结束之后孙明辉的外线投篮，就是这就是广厦的底蕴吧。打到第四

0: 四节啊，他们的本土球员更敢打，更敢处理球。这个赛季深圳一个赛季打到第四节，贺新宁都完全能够释放自己，完全能够主导比赛，打的甚至于超过一个外援的作用。但是真正打到这种关键比赛的时候，打到最后关头的时候，当对方上了包夹之后，当贺新宁自己的手感不顺的时候，最后的接头关头还是选择把球交给了外援。就这种自信啊，还得进一步建立。这种对于比赛最后关头的这种节奏的控制，深圳队还是要稚嫩一些。每个球全都在克里斯托夫手里，第四节19分，克里斯托夫。
1: 三位来深圳的球权，
0: 我们承认克里斯托夫的第四节表现得非常好，19分。但是除了克里斯托夫，深圳队第四节没有人拿球，没有人出手，这本身是有问题的。

你再看看浙江浙上证券这边，深圳马可波罗丢掉了自己一个赛季最自信、最赖以成功的点，就是进攻点多、本土球员强、最后一节不依靠外援，而浙江广厦则是打出了最具整体性的一个第四节。最后时刻，永远是把球交给孙铭徽和胡金秋，用挡拆先做发起去解决问题。这场球非常值得深圳去好好的思考一下。打了一个赛季，能位列常规赛第三，能打进四强半决赛，深圳队到底靠的是什么？这场比赛结束了，广厦在主场打了一场非常精彩的反击战，率先拿下了半决赛的首场胜利。这场比赛我们就为您转播到这里，感谢您的收看，观众朋友们再见。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各位观众，您现在看到的画面来自于意大利博尔米奥镇的斯泰尔维奥滑雪中心，在这里正在进行的是2026年米兰科尔蒂纳冬奥会高山滑雪项目男子大回转的比赛。正在出场的是第一号的选手，来自于巴西的卢卡斯·皮内罗·布劳滕。25岁的布劳滕是第二次参加冬奥会的比赛，他曾经在北京冬奥会的比赛当中参加过回转和大回转项目的比赛，但是呢，都遗憾的没有能够拿到有效的成绩。而这场比赛也是他在本届冬奥会的第一次亮相。我们可以看到呢，男子大回转的比赛，它的赛道并没有像之前的超级大回转和滑降那样很多的场地难度，也就是说陡峭的坡度以及巨大的弯道。但是由于旗门的设置呢相对比较密，并且呢旗门的间距，也就是说相邻的两个旗门之间的内侧杆的位置呢也比较的近，所以非常考验选手们的滑行技巧。同时呢，它的赛道又比回转

项目的赛道呢要更长，更加需要选手们在滑行的过程当中提高自己的速度。那他的时间是1分13秒92。大回转的这个项目也是在技术和速度层面要求的结合度非常高，但同时呢在技术层面的要求又会更高一些，非常考验选手们的滑行的姿态、转弯的技术，特别呢是路线的选择和滑行的节奏。第二个出场的是来自于挪威的选手阿特勒里麦克格雷斯，也是第二次参加冬奥会的选手，在北京冬奥会呢是参加了回转和大回转的比赛，但是在大回转的比赛当中并没有能够成功的完赛。本届冬奥会呢他是拿到了男子团体全能的第12名，其中他参加的是回转的项目，当时在回转项目的单项当中拿到了第7，这样的一个不错的成绩。在已经进行的包括这场的高山滑雪项目当中呢，其实这个项目所参加的参赛人数是最多的，通过参赛的名单我们可以看到呢有81名选手来竞逐这个项目，所以说要想打进最终的前30名，难度可以说比之前的几个项目的难度要更大一些，特别呢是在第一次滑行当中如果出现了失误，比如说摔出赛道或者没有能够穿越奇门，没有正常的完成比赛的话，那么就没有资格参加第二轮的比赛，所以对于任何一位选手来说啊，都是不容有一点点的失误，这也是高山滑雪的这个项目呢，特别是大回转的这个项目它的一个残酷性。因为大回转和回转呢都是进行2轮的比赛，在第一轮取最好的30名选手进入到第二轮的比赛当中，如果第一轮没有能够滑进前30或者没有能够成功完赛，就没有竞逐第二轮的资格。它并不像滑降和超级大回转呢是一轮定胜负，所有选手的机会是均等。1分15秒93。而接下来要出场的就是瑞士的名将奥德马特了，奥德马特北京冬奥会的大回转的冠军，但是呢在本届冬奥会的赛场上由于自己同队的后起之秀冯阿尔门的强势崛起，奥德马特到现在为止呢还没有拿到过金牌，但是他在团体全能拿到了1枚银牌，在超级大回转拿到了第3名的成绩，现在出场的就是卫冕冠军来自于瑞士的马尔克奥德马特。在此前的在此前的这个北京冬奥会上拿到过1枚金牌，就在这个项目当中。目前呢他已经是连续4个赛季在超级大回转的单项当中世界杯排名第一了。看看奥德马特这场比赛啊他的调整的怎么样。奥德马特呢其实他的在比赛过程当中最过人的就是自己的一个调整的能力非常的出色。但是呢虽然说出发很强势，在第一个起始点还是慢了0.33秒。在第二个起始点看看是否能够追回来一些。啊现在已经是0.92秒的差距了。他在调整着自己的转弯切入点。但是这几次调整转弯切入点的过程当中呢都会出现明显的搓雪情况，感觉呢他也是在不断的去变化着节奏啊，来找到一个尽量让自己更加舒服的并且让速度最快的这样的一个状态，但是确实在前半程他的表现呢应该说距离自己的顶级状态是有一定差距的，看看最终冲线的时间是怎么样。后半程的调整做的还是相当的不错的，1分14秒87，1分14秒87。奥德马特之前我们就提到啊他的个人的调整能力非常的强，在滑行的过程当中其实高山滑雪就是这样，他不看你中间犯了什么错，就看你最终的这个时间是怎么样的。那现在1分14秒87呢是在布拉滕之后排在第2的位置上，但是其实相信以奥德马特他真正的实力来说呢他可以做得更好，其实就像上一次在超级大回转的比赛当中啊，他认为呢自己也就是在滑行的过程当中的后半段犯了2、3个小错误，导致呢自己最终失去了金牌，但是在这场比赛之前不知道他是不是背负了太多想要赶快实现自己本届冬奥会金牌。

零突破的这样的压力。现在出场的是同样来自于瑞士的选手吕伊克梅亚尔，他是在男子团体全能当中搭档奥德马特拿到了银牌的成绩，这是他第三次参加冬奥会的比赛，此前呢在个人项目当中并没有站上过领奖台。从现在来看呢，在布拉滕之后所有的选手在第一个计时点其实都比布拉滕的速度要更慢，所以布拉滕的这个起步确实给自己是创造了打下了很好的基础，同时呢也为自己的后续滑行带来了更多的信心。第二个计时点慢了0.6秒，在中段的这几个旗门呢也是出现了比较明显的搓雪情况，由于旗门它的横向距离有大有小，在调整自己滑行姿态和调整自己的线路选择的时候要不断的去进行变化，特别是当出现了旗门的横差距比较大的这种情况下，选手们需要极致转弯的时候就会出现这样的情况。来看一看冲线的时间，1分15秒49，1分15秒49，梅利亚尔呢是排在奥德马特之后，暂时呢排在第二。当然，他仅仅是今天第六个出场的选手，在比赛的出场名单当中，一共会有81名选手来竞逐第一轮的比赛。现在出场的是来自于瑞士的选手托马斯·图穆勒，36岁的图穆勒第二次参加冬奥会，在之前呢，他参加的是2018年的平昌冬奥会。看一看他的这个起步，刚一上来好像就有一些被离心力呢向外去推，所以形成了比较明显的搓雪情况，这会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他的速度。第一个计时点慢了0.54秒。这场比赛呢也是图穆勒在本届冬奥会的首秀，而他在这个赛季的世界杯排名仅看大回转项目呢是可以排在第16位的，应该说是有一定竞争力的选手。但是就像我们之前呢一直所强调的，就是高山滑雪的这个项目每一个单场比赛它的偶然性其实都非常的大。第二个计时点已经慢了1.32秒。

第三个计时点虽然追了一点点啊，但是整体时间还是慢了1.76。最终图姆勒的成绩是1分15秒81，排在第四。图姆勒呢，他的后三分之一赛程还是有一个明显的个人的提速的，而对于所有的运动员来说，在第一轮的比赛当中能够成功的完赛，其实呢就是一种胜利。在高山滑雪的所有项目当中都是这样，特别是在速度类要求比较高的项目当中，这个奇门的设置其实呢是真正的难点。接下来中国选手刘孝晨要出场了，23岁的他也是第一次参加冬奥会的比赛，在亚冬会当中拿到了回转的第7名，看看刘孝晨最近他的状态调整得怎么样。在第二个计时点呢是慢了8.4秒。对于赛道的适应，对于奇门的适应也会给他造成一些麻烦。确实呢，在相似的赛道上训练滑行比赛的机会并不多，但就像他自己所说的，自己的每一场比赛都是去拼对手。1分29秒45，排在第55。目前排在第一的还是来自于巴西的选手皮内罗布劳滕。第二轮比赛开始了，接下来出场的是挪威的选手李麦克格雷斯。麦克格雷斯的第一滑是1分15秒93，排在第八的位置上，他是滑进了1分16。第二滑的起步速度呢，看起来并不快，但是在循序的增加过程当中，

0: 第一段呢，虽然说他的用时要比施瓦茨多了0.1秒，但是由于总时间的优势，现在还有着0.62秒的优势在。但是他需要在后面的时间当中保持相对稳定的滑行，不能够再有明显的降速。第二个计时点前又损失了0.24秒的优势。刚才又是一个小跳弯，雪板产生了强烈的震颤，这几个弯过得显得稍稍的有一点滞涩。哦，现在在过弯的这个过程当中啊，这几个弯过得是比较惊险的，又损失了0.08秒，现在还有0.3秒的优势。最后的冲刺需要把速度提上来，还有两个旗门，1分10秒89，总时长是2分26秒82，升至第一。现在里麦克格雷斯呢是以2分26秒82的成绩取代了施瓦茨，上升到第一位，也成为了第一个在总时间进入到2分27以内的选手。确实呢，他的第一滑给他积累的优势啊还是足够的。那么接下来出场的呢，还是来自于挪威的选手亨利克·克里斯托弗森，第一滑1分15秒85，还在第六位。克里斯托弗森的第一段表现不错，起步不慢，并且呢后续有一个相应的加速，现在进入到了自己的这个顺畅节奏当中，连续的左右两侧的摇摆利刃过弯都很干净。而他接下来马上也将进入到这个旗门相对距离比较近的比较密集的这个阶段，会不会做一些主动的降速呢？尤其是这两个连续的转弯，旗门的垂直距离非常近，已经过来了，做的还是相当的出色。虽然损失掉了0.11秒，但是总时间是有优势的。格里斯托弗森1分11秒19，总时间2分27秒04，惊险呀！坐在第一的麦克格雷斯也是长出了一口气，两个人有着0.18秒的差距。奥德马特离他的出场也越来越近了，还有三名选手之后就是他。而现在出场的是法国的选手莱奥昂格努，昂格努的第一滑1分15秒83，排在第五的位置上。昂格努好像这个出发之后，他所选择的这个线路给自己的挑战还是比较大的，包括他的起速。第一个计时点之后累积了0.2秒的优势，整个不减速过这个陡坡，现在是0.17秒的优势，马上要进入到垂直距离比较近的旗门阶段，还在保持着高速，通过自己身体的上下调整，让自己呢争取能够尽快的做到变相，有点艺高人胆大的意味。这一段保持的速度是相当的出色，昂格努有没有希望冲到第一去？1分11秒16，总时间2分26秒99，第二。
1: Yes.

比排在第一的麦克格雷斯多用了0.17秒。目前两名挪威选手呢分别排在第一和第二，麦克格雷斯排在第一，克里斯托弗森呢是排在第二。克里斯托弗森啊，总时间是多用了0.22秒。来自于瑞士的托马斯·图穆勒，图穆勒的第一滑是1分51秒81，排在第四的位置上。图穆勒上来之后也是冲得非常的凶，上来之后啊，攻的速度比较快，他的进攻的这个意志呢也体现得非常的清晰，滑出了单段的第二轮最好成绩，现在领先于麦克格雷斯0.61秒。顶尖高手之间他们的差距并不大，所以需要追求极致的速度，在追求极致速度的基础上还要保持自己不出现失误，不要被速度所拖累。0.82秒的优势，托马斯·图穆勒在冲这一段的时候稍稍的有一点降速，看看在过连续的近距离垂直旗门的时候他的速度能够保持的怎么样，还是不错的，虽然有降速但是迅速的调整回来，还有0.58秒的优势，进入到了最后的冲刺阶段。托马斯·图穆勒整个的滑行节奏非常的平稳，哦，1分10秒64，总时间2分26秒45，升至第一。现在托马斯·图穆勒是超越了麦克格雷斯，升到了第一的位置上，但是在接下来还有两名他的强大的队友要出战，一个是吕伊克·梅亚尔，一个是奥德马特，而之后还会有在第一轮排名第一的皮内罗·布劳滕出场。接下来出场的就是梅亚尔了，已经在本届冬奥会赢得了团体全能银牌，当然他是搭档奥德马特赢得了银牌的选手。第一轮的滑行呢1分15秒49，排在第三的位置上，强势的起步，做一下调整，在起步之后呢感觉他的搓雪比较明显，所以说在这个阶段进入到一个相对的调整阶段，但是后续需要把自己的速度再提起来，因为那次调整呢让他现在已经落后了图穆勒0.17秒的时间，再过第二个计时点追回了0.13，还有0.04秒的差距，后面他还有继续在后续加速的能力吗？因为马上要过这个近距离的旗门，哇，这一段时间不降速啊，还是高速的再往前冲，看来艺高人胆大这个词在之前用早了。这段时间这个赛段他挣回了0.37秒，在最难的这个赛段他挣回了0.37秒。梅亚尔的表现，特别是过最难段的表现，让现场欢声雷动，1分10秒68，总时间2分26秒17，升至第一。马上奥德马特要出场，奥德马特和布罗滕两个人能不能够把总时间打进2分26秒以内呢？但是可以说啊，梅亚尔他的自我调整能力太强了，在起步出现了严重的搓雪情况之后迅速调整回来，并且用最高速冲过了最难段，这是极大的冒险。奥德马特第一轮呢是1分14秒87，排在第二的位置上。他也是在第一轮的滑行当中仅有的两位滑在1分15秒以内的选手，而当然布劳滕呢是滑在了1分13秒以内，而奥德马特整体的节奏看起来非常的舒服，进入到了自己的节奏。

当中，仿佛他的耳朵里面塞着耳机，在跟随着音乐的律动滑行一样。整体的过弯，每一个弯到现在为止都是非常的干净的，已经建立了0.94秒的优势，再加0.15秒，现在他的领先优势已经超过了1秒了。不愧是现在的当今的大回转之王，不管他在前面的比赛当中如何，目前他的大回转世界排名第一，并且连续4个赛季排名第一，在属于他的地盘奥特马特需要捍卫自己的王位尊严。总时间现在还是领先着0.6秒，奥德马特进入到最后的冲刺，最后的两个奇门，奥德马特1分10秒71，总时长2分25秒58，上升到第一，打进2分26。奥德马特大回转之王，世界排名第一，2分25秒，打进了2分26秒，成为了在这个赛场上第一个打进2分26秒的选手。现在就看看接下来马上要出场的25岁的布劳腾是否能够顶住压力了。布劳腾的第一滑，他是唯一的一个滑进1分14的选手，他是以1分13秒92排在第一的位置上。起步的阶段虽然不是特别的理想，但是做出了迅速的调整。现在呢，总时间是领先奥德马特0.68秒，因为他在第一轮滑行当中啊，这个领先的优势太大了，将近1秒钟的领先优势，记得好像是0.78秒。这个赛段呢，又亏掉了0.01秒，但是亏的并不大。里面罗布劳腾，他只要稳住自己的节奏。马上就要进入到一个比较难的阶段，布劳腾需要是稳住，损失0.17秒，但优势还有，现在还有0.5秒的优势呢。对于他来说，现在已经进入到了最为简单的冲刺阶段。布劳腾，哇，1分11秒08，总时间2分25秒整。这个时间让他再一次上升到了第一的位置上。排名前3的选手，25岁的巴西选手布劳腾，为巴西代表团赢得了本届冬奥会的第一枚奖牌，这是一枚含金量极高的奖牌。他和瑞士的两位名将奥德马特和梅亚尔上演了精彩且刺激的追逐，虽然他们并不是同时出场，但是他们之间的比拼相信一定会给人们留下深刻的印象。好了，感谢您收看本场比赛的转播，再见。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观众朋友，您正在收看的是我们在意大利米兰滑冰馆为您现场转播的米兰冬奥会花样滑冰个人赛女单短节目的比赛。个人中立运动员来自俄罗斯的佩特罗西安，今年只有18岁。这个赛季他也只参加过一场国际比赛，也就是去年9月份的滑向米兰落选赛，当时呢短节目滑出了68.72分。短节目音乐选自迈克杰克逊的舞曲合集，包括《地球之歌》《比利牛仔》和《他们不在乎》。

双手上举的勾手三周。现在完成的是旋转当中的第一种，属于跳阶段类型，难度的姿态。

音乐进入到了比利牛仔，在这个环节当中，他将会去靠他的三阶三连跳。菲利普森快点三。

并及时事故。第三种旋转，一次换足的联合转，

0: 个人中立运动员来自俄罗斯的佩特罗西安，因为短节目对周数有严格的规定，所以限制了他的发挥。他是一个可以完成阿克萨三周和四周跳的女子单人滑选手。
1: 今天的表现还是非常好的，刚开始上来能够看到他非常的紧张，尤其在做前两个跳跃的时候，我们能从他跳完之后这个落冰看出来，但是在中场的时候开始换音乐节奏以后，我们看到他开始进入状态，连跳做的是非常的漂亮。
0: 他刚才的这个第二个难度动作勾手三周跳呢，在上一场国际比赛，也就是去年九月份的华沙米兰的比赛当中呢，是因为周数的问题落冰质量不好，当时就被减二到减三的一个很严厉的处罚，这次完成得很好。他的这个阿克赛两周从进入到滑出，这是一个质量非常高的一个动作。现在我们看到的就是他的难点动作解决了问题。在过去这个奥运周期，也就是从2022年到今年这4年的比赛当中，他都没有机会去参加国际比赛，包括像世锦赛、欧锦赛。那么但是他呢已经是连续3年俄罗斯的全国冠军了。
1: 所以在这个大赛中呢，人数比较多的时候呢，在前几组是这个分数是有一些吃亏的。
0: 所以这次不仅仅是女单，个人中立运动员的男单也是，古门尼克也是短节目很早就上场，如果短节目他靠后点上场，肯定最后结局和他的名次，男单的名次会更往前一些。这就是因为他们没有机会参加国际比赛，积分不够，所以奥运会上短节目就会非常靠前。个人中立运动员佩特罗西安的短节目成绩是72.89分。

季最佳，超过了他之前的成绩四分。期待他在自由滑当中的表现，我们要看看他惊人的跳跃能力。好，我们要看到的就是中国小将18岁的张瑞阳。奥运会赛季是他刚刚由青少年组转向成年组的第一个赛季。那么在去年9月份，他就在自己第一场国际成年赛当中为中国队斩获了一个米兰奥运会女单的参赛名额。他的赛季最佳短节目分数是62.78。短节目音乐选自麦当娜的《冰封》。

0: 要进的厌世旋转。
1: 18岁的中国小将张瑞阳，这次呀，他比了团体赛，在那场比赛当中呢，短节目发挥的并不算太好，只得到了59.83分，这个成绩是他这个赛季滑的分数不算太靠前的一个成绩，因为他能够滑62.78的。那么刚才我看了一下这套动作，他的技术分要高于前面的团体赛了。也就是说，他的这7个难度动作里面没有被扣分的亮红灯的那个 GOE 呈现。
2: 啊，就是最后一个跳后内点名三周。今天应该说整体的这个跳跃都还是很干净利索的完成，顶得住压力，完成的都不错。
1: 这名选手给我们印象最深的就是他的抗压能力。你别看小姑娘小，她是这次我们中国队打团体4个项目当中唯一的一个新人，没有任何奥运经历的一个运动员。
2: 对，其实反而这样的话减轻了她的这个包袱，所以我就是第一次首次参加，然后放轻松这种心态啊，全力以赴。

0: 的去拼就好了。今天拼得非常棒。
1: 他这一个赛季就是在最重要的一场比赛华夏米兰落选赛当中，他肩负着一个青少年组刚刚转向成年组的运动员，肩负着替一个国家去争夺奥运会入场券名额的那场比赛，当时就让我们记住了这个小姑娘张瑞阳。她后来比了中国杯、四大洲，还有这次的米兰团体赛的成绩都没能够超过华夏米兰。看看这次个人赛，成绩是59.38分。现在我们的目标是要先进入到自由滑。好，中井亚美要上场了。这小姑娘年纪不大，17岁，都没有参加过世界锦标赛就来参加奥运会了。在今年的四大洲锦标赛上是获得女单项目的亚军。这个赛季滑的最好的一场短节目是在法国站，滑了一个78分。

最后一个联合旋转。实时计时分45分了，日本队的中井亚美开场的三周半跳没有问题。所以刚才在这个动作上我们看到他一个基础分是8分，那他刚才这个动作也是给他加了大概1点多，总共得下来大概有

也就是说他已经超过了刚才比完了三组都在领先的个人中立运动员佩特罗西亚。所以现在日本队的中井亚美78.71分。登场的是在北京冬奥会上获得女单项目第6名，那么之后呢参加了世界锦标赛获得铜牌之后就退役去读书的刘美贤，在去年的主场美国波士顿世锦赛上复出，就获得了女单的世界冠军，今年20岁。

过去三周接后外结合三周。跳进了厌食旋转。

美国选手刘美贤。这个团体下来，他已经比着了一场短节目。那么当时划出的是74.90分，这还不是他这个赛季最高的一场，他这个赛季在总决赛。

0: 场滑过75.79。那么这个分数什么概念呢？就是能够达到75，就将近76分的选手，这次都是有希望争奖牌的。
1: 今天完成的还是不错的，因为在女选手当中还是比较很少用勾手三周去连后外结环三周的。我们也看到男单在男单里是车金焕选用的在做。这个分值呢是他是在后半程，所以有个加分是得完分是11.88，还没就没有 GUE 的一个加分，所以这个分值还是很可观的。官方中的后内点兵三中，两周半跳，
0: 我们可以明显的看到这次的 GUE 主要是 GUE 加分要比团体赛更高，因为它从定级上来讲呢都是四级，现在就是看 GUE 加分了。刚才给大家介绍过，短节目大家想在基础分值上拉开距离其实不是太大，即使他的连跳第二跳用的是个 loop 三周，比别人做的后半点名三周要稍微高一点，但是主要拼的还是 GUE 加分和第二个分节目内容分。节目内容分像他这个水平都已经打到9以上了。
1: 对，咱看到他所有的旋转包括步法这个定级啊还都是满额的，是四级，还是很高的。
0: 截止到目前为止还没有一个选手，就在他之前没有一个运动员这场比赛节目内容分有上9分的。76.59分，目前这个成绩上的是第2，他主要跟目前排在第一的中井亚美差是差在了技术分上。接下来我们将看到的是三届女单世界冠军，北京冬奥会的女单铜牌获得者，25岁的坂本花枝。团体赛他上了两套，短节目长节目都比了。那么这个赛季呢他滑的最好的一套短节目就是这次团体赛滑的78.88分，也是这场比赛这个赛季短节目的最高分。短节目音乐是选自英国女歌手莎拉布莱曼和意大利男高音歌唱家波切利共同演绎的，这是说告别的时候了。

0: 坂本花枝。选手出现跳跃的问题啊，他通常是这一个赛季都会有，所以呢他开始的第一个勾手三中跳这个赛季主要出现的问题是用刃不准确，会被标符号。那么今年这个动作在总决赛上呢是跳空，所以呢导致总决赛为什么他之所以第三呢，就是短节目一个大分值的动作，就是可以拿到将近七分的动作就为零分了。
1: 对，还有一个原因就是可能裁判来了以后在盯着你做跳的时候，你可能有几场老不够周，那裁判就盯上你了，
0: 他有印象了，
1: 对，他可能在你再做的时候，那他就会我要去看一下回放。
0: 坂本花枝短节目，第二，77.23，落后于中井亚美。所以这就是为什么运动员会拼高难度，女选手一定要去拼出阿克萨尔三周跳，到现在还没有一个人能够超过拥有阿克萨尔三周跳的中井亚美。美国队的格伦也要在短节目里面跳阿克萨尔三周跳，但是这个动作对他来说临场发挥能跳成什么样不好说，因为短节目他没上，上的是刘美贤，他上的是长节目。格伦世锦赛最好成绩是第五，

美国选手格伦，刚才我们也看到了，他在自己的招牌动作阿克萨三周跳上做成功了，但是却在后外结环三周，这本赛季比了之前的三场国际赛都没有失误的动作上跳空了。空就是说没有跳成一个短节目规定周数的动作，把三周跳成两周就是无效分值，这里会损失掉6.5分左右。这也就是为什么其实从短节目他们这个赛季最佳来看，他的分数跟刘美贤是不相上下的，但是团体赛没有上他，可能也是觉得团体赛不稳，就是他的短节目不稳。但其实这个团体赛长节目格伦的发挥也不是特别的理想。

0: 刚才我们一直给大家讲，目前排名第一的中景亚美是因为短节目有阿克萨三周跳，场上的格伦他也有，但前提是你不能丢别的跳跃，
1: 就这个后外结环，
0: 对这个动作他要正常能挣6.5分的。
1: 是的，
0: 他开场的那个阿克萨三周跳其实在之前的总决赛上就跳空过，所以他短节目最近的这两场比赛，一个是12月份的总决赛，一个是现在我们看到2月份的奥运会，短节目跳空过2次，这是个很可怕的一件事情。其他动作完成都很好，包括他的这个接续步，包括他的旋转，都是顶级四级，就是丢了一个分值在6.5分的 loop 三周跳上。

美国选手格伦第一次上奥运会，本节目成绩是第十二名，67.39分，叫前三名两位来自日本，刘美贤第三，日本的千叶百音第四，中立运动员来自俄罗斯的佩特鲁西亚是第五，格鲁吉亚第六。那么中国选手张瑞阳是短节目暂列第20位，进入到了自由滑的比赛。

0: 村村发展，处处振兴，乡村美如画，奋斗绘新天。
1: 米兰冬奥会花样滑冰的女单自由滑的比赛，接下来将上场的就是中国18岁小将张瑞阳。米兰奥运赛季是他从青年组转向成年组的第一个赛季。自由滑音乐选自法国作曲家勋伯格的音乐剧《西贡小姐》。

宫内三州。最后一个跳跃两周半，溜溜跳，接后那点名两周。

0: 18岁的中国小将张蔚阳划出了这个赛季的最高自由滑技术分。这名选手从去年9月份刚刚从青年组转向成年组，就肩负着为中国去争夺米兰冬奥会女单的参赛名额。他当年那是他职业生涯当中的第一场成年组比赛，这名选手就不负众望，从当时的滑向米兰，到现在真的滑向了米兰，站在米兰冬奥会的赛场。这名选手，你看他刚才这套自由滑，他丝毫不怯场，即使滑到裁判面前去表演，他依然全情投入。所以这样的运动员假以时日，真的是堪当重任。
1: 对，今天这个张蔚阳也是首登赛场啊，奥运赛场两套节目都给我们留下了非常这个惊艳的节目。顶得住压力，完成了两套非常完整的这个自由短节目和自由滑。其实这也是作为这个年轻一代的这个代表，我们也相信我们这个未来会有更多的这个年轻小选手的这种出现。那所有其实他也是带着所有这个奥运的这个梦想而战，带着这种使命的前行，完成了今天的这个自我挑战，这种从容和自信啊，今天其实还是非常不错的，能够更好的激励我们更多的年轻的这种花花的小女孩，向着这种奥运梦想去前行。
0: 是的，这次中国花样滑冰参加奥运会的4个项目，只有女单用的是

新人，其他的三个项目上的都是老将。那么我们看到张瑞阳这个刚刚从青年组转过来，就这个画面，他跟裁判只有咫尺之遥，你看他丝毫不怯场，他的面部表情。所以这名选手从滑向米兰，你就可以那场比赛就看得出来，内心非常强大，这就是比赛型的选手。越到大赛，这名选手的表现越好。小将张瑞阳没有参加过世锦赛，直接登上奥运会赛场。118.65分，总分178.03，排名第一。好，接下来我们将看到的就是美国选手格伦，连续三年的全美女单冠军，这次在短节目的发挥不尽如人意，排名第13。在长节目当中，他会继续挑战自己可以熟练掌握的阿克塞尔三周跳。

两周。

0: 8.49 的技术分，很争气。这姑娘要知道，短节目之后她哭了，在短节目和自由滑中间就隔了一天的时间，她调整得这么好。因为她今年呢，这个阿克塞尔三座跳对她来说是可以熟练掌握的。她这个赛季比的三场大赛，中国杯、芬兰站、总决赛全程了。那么先是到了米兰的团体赛，当时这个自由滑这个动作就三 A 跳出了有状况，这是短节目更严重，成为。所以今天他还在勇敢地做这个阿克塞尔三周跳，而且做得这么好，确实这姑娘，而且那个动作加分，当我看了加到平均可能都加3了。她很顽强，26岁了不容易，才第一次上奥运会，
1: 所以这是奥运会的赛场，敢打敢拼，奥运精神。再难，我们也要勇敢往前上。其实今天整个完成还是非常好的。我们看到，其实这名选手的能力非常的强，从整个的跳跃开场的3.5米，周数非常的足，跳跃的高度非常有余地。开场的连跳，后内点名三周，接后外点名三周做的也是不错的。唯一一个跳是在最后一个后外上。第一个接2.5米是没有问题的。其实我们看到他整个的这个小分还是比较干运动，所以我说为什么刚才我们看到他都是绿的，所以能力非常强，就可能裁判就在看训练的时候也会注意到这一点，可以在抠的时候就我们看到，其实这个户外也是尊重没有问题，周数没有问题，但是最后的时候因为可能体力的原因，骆冰出现了手扶柄。

这次长节目呢，团体赛上的就是他，短节目上的是刘美贤，说明他长节目这个只要发挥好是非常有竞争力的。他刚才的这套节目的技术分超过了他这场比赛在奥运会上团体赛八分。再看看个人赛自由滑成绩。147.52分的赛季最佳，214.91分，赛季最高分留在了奥运会个人赛的赛场。好，接下来我们将看到的是个人中立运动员，来自俄罗斯的彼得罗相，今年18岁，是第一位在比赛中完成陆四周跳的女子单人滑选手，当年只有15岁。

他能够掌握全场最高难度阿克塞尔三周和四周跳。自由滑音乐选自阿根廷 Tango 大师皮亚佐拉的《我是玛利亚》。

内三州。外三州，跳进了厌世旋转。

0: 换做联合旋转。
1: 个人中立运动员十八岁的彼得罗相，他跟前面上场的一些同龄运动员不一样，其他选手还参加过一些青年组的国际比赛，就是国际滑联的锦标赛级别，他没有，他连世青赛都没有参加过，更不要说欧锦赛、世锦赛，就直接站上了奥运会的舞台。他最后一次比国际滑联的比赛是在5年前，参加的是世界青少年大奖赛的比赛。所以大家可以想想，这么多年你没有在国际舞台上亮过相，那么他这次是3届的俄罗斯全国冠军。他这个赛季滑的最好的那一套自由滑是149.43分，是在全俄赛上滑出来的。那么那个时候就能看得出来他的四头跳不稳，当时是长节目是摔了一次四头跳，跳空了一个，然后他的阿克萨三周那场比赛也上了翻身。这次奥运会它的难度配置要比全锦赛低多了，但是很可惜刚才的这个不稳的外点四还是出了问题，
0: 腾空的高度不够，所以最后周数没有转过来，高手三周

0: 接后外点名两周，后内三周。
1: 但是我们不难发现，这名选手的表演能力很强。你别看他只有18岁，就这名选手啊，他的外形特别冷艳，但是他的动作充满了力度，他的舞姿也是特别的细腻。他这段音乐是阿根廷 Tango， 选手一身红裙，他把这种舞蹈的热烈奔放、冷峻严肃、爱恨交织的复杂情感充分的展示。第二，141.64分，其实差的不多，目前排在第二，两个运动员就差0.4不到落后美国格林。
2: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绿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骑上自行车，在旅途中感受五光十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熠熠新的时尚色。还有沙漠中的蓝色，草原中的白色，山谷中的金色。绿色生活让世界又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0: 睛，能更好地探索未来。保持犀利的双眼，确保每一次任务的圆满完成。用优秀的视力，不差分毫地命中梦想。
1: 保持清晰的视野，
2: 勇敢地去乘风破浪。
3: 爱眼护眼，创造光明的未来。是你成就伟大梦想。山的巍峨千变万化，水的浩瀚绰约多姿，世界有千般样貌，生命有万般姿态。彼此孕育，彼此

的脚步，护卫着象群的前行。坚守苍翠了广袤的大地，它的鸟笛灵动了丛林的命运，它的坚定润泽了多姿的

0: 姿的我们，自然多彩。
1: 美国队的刘美贤，去年的女单世界冠军，北京冬奥会第六名。自由滑用的是上个赛季的节目，也就是他获得世界冠军的那套自由滑，来自美国黑人女歌手当娜·桑莫尔的《麦瑟阿克公园组曲》。

声旋转。每个选手刘美贤技术分已经超过了刚才在领先的千叶百音，而且刘美贤的节目内容分也是要高于千叶百音的。刘美贤在短节目之后比千叶短节目领先2.59分，所以这套自由滑只要超过142，他就能排在领先的位置。显然对他来讲没什么问题，他这个赛季能够滑146分的。今年20岁，就已经比过2届冬奥会了。上一届在北京第6名，之后呢参加了世锦赛，获得了一枚铜牌之后，他就退役了，去上学去了。然后呢，去年世锦赛之前，又复出，就获得世界冠军。

0: 在上场六分钟练习的时候练到他的名字，马上就要跳勾手三周了，还跟人挥手然后再去跳，所以就能够可想而知他就是现在的这种心态有多么的放松。虽然说我来比赛是拼比赛，但是这种更放松的心态呢反而会让他表现得更好。那我们其实今天也看到了这个整套肌肉滑滑得非常的轻松，让我们感觉到其实有点像是他的这种表演的一个状态了。而且选的音乐也非常能够带动这种气氛，尤其在最后的时候，基本上后半场的这几个动作都是大家在鼓掌为他带动气氛滑下来的。所以就是可能我觉得在这个气氛当中，在裁判员这种加分上也会多多少少多一些。
1: 所以当我看到他技术分在领先以后，我就觉得基本上他就可以了，因为他的节目内容分是没问题的。他有点这套节目的情绪和气氛有点像他去年获得世界冠军的那场，一套好的节目选手呢就会反复使用。他这套节目就是去年获得世界冠军的那一场节目。刘美贤，日本选手，那么他跟第二名版本分差，短节目的分差并不算太大，大概是在0.7左右，跟第一名的分差大概是在2.2。现在看，这场他已经领先了，现在他在领先150.20分，226.79，排名第一。这个150.20啊，这场比赛里面只有版本花枝滑出来过，这个赛季滑出过150分以上，所以刘美贤已经锁定了奖牌了。接下来将看到的就是米兰冬奥周期的三届女单世界冠军，25岁的老将版本花枝。这次团体赛，他短节目和自由滑上了两场，打满。这是他的第三届冬奥会，平昌第六名，北京铜牌，米兰冬奥会目标是冲金。自由滑音乐是来自法国传奇女歌手伊迪斯·皮亚夫的三首经典法语相送，《玫瑰人生》《爱的颂歌》和我无怨无悔。

0: 十五岁，第三次站上奥运会赛场的三届女单世界冠军坂本花枝。
1: 在下午的这种训练中，其实后面结环三周出现问题了，然后在其他小的动作上，也有翻身啊，就跳跃的时候。但是今天晚上其实每个动作咬的都很紧，就包括对第二个跳，对那个在第二段跳那点三周的时候，其实重心已经很往前爬了。我们看到很硬实，都站在那儿，也没有手扶冰，也没有搭冰，所以这个动作其实是没问题的。
0: 他这个赛季的选曲也非常有含义，他选的这个我无怨无悔的歌词是这么唱的：我一点都不后悔，无论人们对我是喜爱或不，对我来说都一样，我已经付出了所有，对于过去的一切，我的欢乐，我的忧伤，我不在乎他的逝去，我要从零开始，从今天开始。所以每次看到老将在退役之前的这一场奥运会，都会特别感慨，因为我们真的是看到他一路走来，获得过三次米兰洲际的世界冠军。

去年输给了刘美贤。第二，224.90分，这样也是提前锁定了奖牌，因为后面只剩一位选手了。看到是短节目的第一名，领先于目前的刘美贤2.12分的日本选手，17岁的中井亚美。这名选手这个赛季技术分是这场比赛全场最高的81.93，他会有阿克萨3周的配置。自由滑音乐，多么美妙的世界。

三周，从后外点兵，应该是接三周，但是这个接的连跳已经失误了，跳了一周双脚落兵，后内解围三周。

0: 把自己的脸和旋转。
1: 日本选手中井亚美，现在看实时技术分，超过刘美贤。中井亚美压力很大，因为现在日本三位女单已经比完了，两人都在刘美贤之后。
0: 开场的三中半跳，这个重心是很好的完成了。
1: 这个三中半跳完成的非常好，因为这个动作他今年其实不是很把握的。
0: 这个连跳各种三中的时候，重心有点往前，所以再跳到两周的时候就掉下来了，他没有办法在可能时候收紧了之后，他可能这个动作就摔了，所以他选择了一个放弃。其他动作完成的还是都是比较不错的，发挥出了他的训练水平。这是连跳的两只半接两只半，这个完成了以后你就感觉他就没有什么压力了。
1: 只有17岁，都没有比过世界锦标赛就来参加奥运会了。三个日本女单在她之前比完了两位，现在她一个人肩负着为日本队冲击金牌的重任。这次女单的金牌较量就跟团体一样，日本队和美国队在争。

刚才看了一下他的技术分呢、啊，在经过了核对以后，还是做了比较大的调整。刘美贤目前排名第一，自由滑成绩是150.20。格林第五，中国选手张瑞阳获得了第19名。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观众朋友您好，您现在收看的是2026年米兰科尔蒂纳冬奥会单板滑雪大跳台男子组的决赛。我们首先来关注一下首位登场的选手，这是昨天资格赛的意外之喜，我们都没有想到 U 型场地技巧的竞争者竟然在大跳台的赛场进入到了决赛的名单当中。我们先来关注一下来自澳大利亚的选手古塞利，
1: 绝对的黑马。
0: 古塞利惯用站姿是左脚在前，第一轮已经开启。非常飘逸，
1: 反脚内转的1800。
0: 古塞利昨天也是临危受命，由于加拿大选手麦克莫里斯呢是因伤退赛，古塞利也拿到了这张进入到资格赛的门票。我们来看一下他第一轮的发挥。昨天资格赛他基本上是以1620作为自己的开局。
1: 对，第一个是正脚内转的1620，然后第三跳是凭借着反脚内转的1980进入了决赛。
0: 没错，第一跳在落地方面呢刚才稍有不稳，所以裁判并没有为他打出高分。今天现场呢是由6位裁判来打出相应的得分，会根据选手现场的表现、腾空的高度、落地的稳健性，包括他们在空中的姿态以及翻转的周数、抓板的形式，打出相应的分数。我们来关注一下第二位登场的选手，这也是本赛季的一匹黑马，来自新西兰的选手门兹。这场比赛对新西兰队而言呢，是有3位选手跻身了决赛的争夺。门兹的惯用战

站姿是 Goofy 右脚在前。今天呢，在十二位选手当中，只有两位选手的惯用站姿是右脚在前，除了门姿之外，另外一位选手就是中国运动员苏翊鸣。

0: 在坦克背转的幺八零零站住了。
1: 对于门子而言，他的强项呢其实是破冰障碍技巧。在这个赛季的两场世界杯的分站赛当中，破冰障碍技巧的排名都是跻身前五。在空中也是衔接了非常紧凑的抓板。
0: 三周以上的抓板时长，动作稳定性还不错，看落地。落地转的稍稍差一点，有分顶。
1: 落地呢有一些调整，不过还是得到了不错的得分，81.25分。我们看到选手的成绩之后呢，还标注了一个字母 A， 也想请范教授给大家介绍一下这个 AB 的字母。
0: 因为按照比赛的要求，他三轮当中呢，应该是至少有两种不同种类的动作，取他最好的成绩之和作为排名依据。所以第一个动作出来以后，就是不管什么方向都是用 A 代表。
1: 接下来来关注一下日本选手木玉良真，惯用站姿是左脚在前，正脚出发。
0: 这个1980 Island 抓板稳定性不错。
1: 这是在古赛利的1800之后第一个1980的动作。
0: 也是三周多的抓板，落地方向没有问题。
1: 木玉良真其实在资格赛也做过这个动作，这个动作在最后一轮的时候是帮助他斩获了89.50分的成绩。86.25分也是顺利的完成了自己的第一个方向 A 类动作。对于所有的选手而言，今天呢是要进行三轮，在三轮过后取两跳最好成绩的两跳之和来进行最终的排名。接下来我们来关注一下新西兰运动员杰米森，惯用站姿同样是左脚在前，他的抓板非常具有创意。我们来看一下他的第一跳，正脚出发。非常潇洒，
0: 转过，已经逆转幺八，双抓板。
1: 在资格赛的时候，其实就有三位新西兰运动员参与到比赛的争夺。那这三位选手呢，全部都进入到了决赛的比拼。我们来看一下他在空中的抓板。
0: 哦，单手抓板，是个 nose。这是想做幺九吗？
1: 看一下他的成绩最终的认定，43分。下一位要登场的选手同样来自新西兰队，27岁的老将法雷尔，惯用站姿是左脚在前。在资格赛他三跳做的都是1800。正脚出发。
0: 那个18 Lock the air， 双手抓板头。
1: 比较轻松的完成了第一轮。
0: 看一下落地角度，
1: 这也是他在资格赛已经做过的动作。
0: 对，
1: 但是在资格赛第一轮的时候呢，这一跳其实没有成功，他是凭借第二轮重新获得一个80分以上的成绩。双手去抓板，
0: 抓板两

0: credo.
1: La tavola appena è senza toccare in atterraggio, abbiamo l'altra angolazione.
2: 也是临近落地的时候，手从板头撤出来。
0: 对，他松板时间比较晚。
2: 几位新西兰选手今天的发挥呢都比较的稳定，也能感受到他们很享受比赛。83.50分，目前是暂列第二。那现在排名第一的是日本选手，刚才完成比赛第三位登场的木良真。
0: 现在看运动员各18都非常清醒。
2: 没错，其实在北京冬奥会的时候，我们觉得1800是进入到决赛的敲门砖，但今天可能在决赛上想要登上领奖台，1980甚至2160才会成为大家的保险。我们来看一下加拿大选手乔宾，惯用站姿是左脚在前，
0: 反脚内转的 double rodeo 1260 nose drop bar。
2: 乔宾也是一位老将了，27岁，但是这是他职业生涯的首届冬奥会的赛事。
0: 动作出现了失误，有个 reward， 这样呢，应该是成绩又在50分以下。
2: 但乔宾在动作方面所出现的这个失误点主要在哪里呢？
0: 还是昨天说的这个平转落地对不准的情况下，重心很难控制，就造成一个回旋182.5握，其实这是动作失败。
2: 37.25分，在转体方面的失误使得他目前是暂列第五。现在有三位选手的成绩是突破了80分大关。接下来就让我们把目光聚焦于中国选手苏翊鸣，2022北京冬奥会大跳台的冠军得主。21岁的苏翊鸣来到了米兰科尔蒂纳冬奥会的赛场，资格赛方面成绩是排名第四，惯用站姿是右脚在前，在资格赛顶住压力做出了惊艳的1980，看看他决赛的第一轮会有什么样的选择。正脚出发，漂亮
0: ，nose grab 非常漂亮，
2: 第一跳就把1980拿出来。昨天说比赛压力比较大，今天能够感受到苏翊鸣非常享受这方赛场，长舒一口气啊！这个1980。
0: 也是3周多的抓板，落地非常干净。
2: 他的初始速度其实就很快，
0: 对，
2: 滑速奠定了他起跳的一个基础。
0: 其实他这个动作的节奏，我认为是非常合理。
2: 没错。
0: 他最后落地时非常充分。
2: 苏翊鸣向来以大心脏著称，在第一轮把1980拿出来，这对于他的第二轮和第三轮会有非常大的帮助。
0: 手有个轻微的触血，但这是不影响动作质量。
2: 教练佐藤康弘也是很开心的看到苏翊鸣把拿手好戏1980在第一轮呈现出来，目前的最高分是86.25分，苏翊鸣第一轮已经斩获了88.25分，非常出色的表现，
0: 非常提气的一跳。
2: 没错，期待苏翊鸣的第二轮和第三轮在米兰飞出自由，飞出痛快。接下来来关注一下下一位登场的选手，同样也是资格赛方面有1980输出的运动员，来自日本的木村葵来，惯用站姿是左脚在前，这是他职业生涯的首届冬奥会。今天其实比赛的天气情况对选手来说也是很有利的，视野比较清晰，没有出现降雪。我们来看一下木村葵来的第一跳，左脚在前，
0: 内转的1980也疼了。
2: 起跳的时候，其实在他的助滑方面还有一些节奏的调整。
0: 他做的还是感觉还是稍微有点紧。并且这最后落地的时候，空间的调节方面，感觉还是有点稍稍的
2: 有点紧。
0: 对，他调整的时候感觉板的与雪面的角度，
2: 并不是看上去那么顺畅。

0: 你可以看一下，看小的还差一点点，因为他
1: 这样的话在周数上可能没有达到满周。
0: 对，他这个雪花会比较大一些，有点像跳水现象，
1: 没有能够控制住自己的最后一下。六位裁判还在核定着刚才完成比赛的木村葵来的成绩啊，89分。这个成绩呢是处在了第一名的位置，看来裁判呢是比较认可他刚才这一跳的表现。接下来要登场的是主场作战的东道主选手，来自意大利队的马泰奥利。在本届冬奥会，他将参加的是单板滑雪大跳台和坡面障碍技巧的赛事，惯用站姿是左脚在前反脚出发。
0: 反脚内转腰就80公分，
1: 有些可惜啊，最后没有能够握住，
0: 没控制住。
1: 马泰奥利今年是20岁，其实在他17岁的时候，他就成为了第一个登上大跳台世界杯领奖台的意大利人。他呢是有2160动作的掌握，所以很多人也在想马泰奥利在冬奥会的赛场决赛会不会把2160拿出来。但现在来看，第一轮表现的并不理想，看看他第二轮和第三轮的选择。那在完成第一跳之后呢，中国选手苏翊鸣是凭借非常出色的发挥，目前是身居全场的第二位，苏翊鸣的得分是88.25分。第二轮的比赛其实对于出现失误的选手呢至关重要，在这一轮很多 A 类动作还没有成功执行的运动员就需要拥有一个不错的得分。我们来关注一下新西兰选手门兹。门兹的第一轮其实已经做了一个1800，
0: 下一个应该做那段动作。
1: 嗯，
0: 应该是那段动作。
1: 这也是今天为数不多的右脚在前的选手。
0: 嗯，那个。
1: 自己可能也没有想到这一跳落得这么轻盈。

0: 您觉得门兹在空中的姿态啊，在这一跳当中表现得如何？
1: 空中重心应该是非常稳定的，抓板时长也在3周，动作质量没有问题，就看一下落地细节问题。节奏是没有问题，落地也没有问题。还是非常聪明。
0: 很流畅地完成了自己的第二跳。
1: 那应该计划第三轮的话，应该是做内转的要求。
0: 对，
1: 一定要上难度。
0: 就要看一下他的1980的完成质量如何。他是有这个难度储备的。
1: 对。凭借2.18，应该不会获得一个。
0: 年轻的门兹也是很享受今天的比赛。资格赛呢，他3跳都做的是180，但是我们知道，从北京冬奥会到米兰科尔蒂纳冬奥会这一段时间呢，单板滑雪的大跳台已经发生了很多的变化，79.50分 B 类动作的得分，2跳之和呢，他已经是收获了160.75分。从1800到1980，再到今天有可能大家会期待2160，我可以说单板滑雪大跳台已经进入到了一个超级旋转的时代。但是今天的裁判有可能也会注意选手的动作是否具有创意度，这也是昨天资格赛帮助到古赛力的一点，既有创意又有完成质量。
1: 一定会特殊关注这些。

0: 下一位要登场的是木羽良真，来自日本的运动员，惯用站姿是左脚在前，
1: 完全那个
2: 标准八零到四百。
0: 他在第一轮当中做的也是幺九八零，只是把自己的抓板方式也进行了一个转换。
1: 嗯，第一个是正脚的内转幺九八零来抓板，这是反脚内转的幺九八零闹抓板。接近三周的抓板，
0: 我们所谓的这个接近三周的抓板，是不是也展现出了选手在空中抓板的时间比较长？
1: 是。
0: 通过时间切片也能感受到，选手在空中是要划出一个非常好看的抛物线。两跳都是在85分以上，两跳之后171.50分。木羽良真目前是位居两跳之和的第一名的位置，
1: 暂列第一。

0: 下面要登场的是奥利弗·马丁，来自美国的运动员，惯用站姿是左脚在前。17岁的马丁，马丁的第一跳是做了一个1800。
1: 1800。
0: 我们来看看他的第二跳，惯用站姿是左脚在前。
1: 不错，那段的1800，Indigo 版。
0: 其实我们看到今天年轻的选手在赛场当中是极具有冒险意识的。范教授怎么看马丁在第二轮当中的这一跳呢？
1: 这一跳，因为从起跳来看，他应该是没有任何犹豫，非常坚定的起跳，并且抓板也非常实，他就应该是一个 trip 的18。
0: 再来回顾一下马丁的这一轮动作，在空中姿态方面维持的就很好，相较于他的第一轮会更为松弛一些。在第一轮他的内转的1800硬地抓板呢是没有拿到一个理想的得分。其实9.50已经掌握了一个 A 类动作的成绩，现在他需要在第三轮当中有一个不同方向的起跳动作。下面来看一下新西兰选手杰米森的发挥。19岁的杰米森惯用站姿是左脚在前。

0: 内转腰的花莲传导。
1: 这一跳非常不错，这是他又一次去做一个1980的动作。
0: 对，上一跳出现了一点失误。
1: 嗯，

0: 就是卖的。
1: 嗯，基本上大家在抓板方面不是去抓板头，就是前手去抓板的后刃。
0: 对，目前看到的就是这两种。
1: 那这是为什么大家会偏向于这两种抓板方式的衔接呢？
0: 还是个人感觉还是顺手一些，因为是在前侧能看到，并且前侧手呢跟随着运动转动能够方便一些。
1: 83分。下位要登场的是加拿大选手乔斌。惯用站姿是左脚在前，
0: Backside double rodeo north grab 1260，完成质量非常不错。还是反脚起，反脚逆转。
1: 那对于反脚内转而言，是不是会更加提升它的动作难度？
0: 对，通常情况下反脚要比正脚动作要难一些。
1: 两周的后空翻的1260，
0: 应该是个不错的分数，反正质量不错。
1: 在第一轮出现失误之后，第二轮拥有了84分的得分。来看一下中国选手苏翊鸣的第二轮。第一轮他已经做了内转1980的抓板头的动作，现场的裁判是为他打出了88.25的高分。惯用站姿是右脚在前，
0: 反脚内转1980，
1: 非常漂亮，
0: 卖了没有？
1: 这一跳能够在一众选手出现失误在做调整的情况之下落稳，很不容易了。
0: 站住了。
1: 对苏翊鸣而言，他在北京冬奥会的时候是凭借两个全球第一的动作，不同起跳方向的1800，拿到了大跳台赛事的冠军。可是，仅仅就过了这么几年，苏翊鸣就感受到了世界的单板滑雪的格局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面对的心态压力是很大的。一众高手今天都有1980的储备，就要看一下苏翊鸣在第二轮当中有什么样的得分。落地方面呢有比较明显的失误，所以有可能对他而言，在分数方面要看一下6名裁判会打出怎样的成绩。

0: 73.75分，两跳之和是162分。这一跳他对自己的表现还是比较满意的，因为在一点点的去调整自己的状态，就要看看第三轮了。
1: 对，以他的稳定性应该没有问题。
0: 对穗宁而言也是伤愈归来，他的1980其实已经包含着太多的内容。接下来要看一下在他之后登场的选手的发挥。在他之后登场的三位选手

0: 手是资格赛方面成绩排名前三的运动员。日本选手木村葵来惯用站姿，
1: 反转那个比较八零零，
0: 刚看到他也是有一个明显的后坐，
1: 啊，是这个失败。
0: 在自己的第一轮当中，他做的是一个内转的1980。今天除了看周数之外，也会看到选手的其他的一些细节，也想请范教授来给大家介绍一下这些评分的标准。
1: 平衡大跳台评分主要是从高度、难度、质量以及闯新性这四个方面进行整体评价。因为多样性方面是根据这个要求，三跳当中有两个不同种类的，会有一个特殊的说明。如果你想获得一个良好成绩，必须保证一定的难度基础上，然后完成度，这个是至关重要的。
0: 所以今天在完成质量上，其实很多选手都面临了一定的挑战。
1: 对。
0: 主场作战的东道主选手马特奥利今年是20岁，他所参加的两个项目单板滑雪的大跳台和坡面障碍技巧，意大利队还从来没有拿到过冬奥会赛事的奖牌。惯用站姿是左脚在前，
1: 依旧是反脚内转的1980，
0: 也是求稳，
1: 站住了。
0: 其实这个赛季在世界杯的赛场，马特奥利的状态不是那么的理想，所以说在自己的家乡进行的冬奥会，如果能够给大家带来惊喜的话，那可能现场的意大利选民会非常的激动，
1: 会狂欢。质量不错的一条，
0: 质量很干净，
1: 抓板也很实。
0: 资格赛的时候，他其实只做了一个1980，之后都求稳，做的是1440的动作。
1: 对，一个 North Butter 的1440翻脚，然后做一个1800。
0: 在第一轮由于失误呢，他的成绩是排在了第11名。在他之后的是同样资格赛排名靠前的选手迪元大祥，成绩也是处在靠后的位置，80.25分。有裁判呢，其实打出了74分的一个低分，在他的打分方面，其实可以感受到裁判的这个打分差距是比较明显的。在第二轮结束之后，我们也要来关注一下目前的一个排名情况。在排名方面，中国选手苏翊鸣的得分呢是162分。其实他在第二轮当中也是出现了落地方面不稳定的情况，那对于苏翊鸣而言，第三轮就至关重要了。

0: 你好，梦想。
1: 全社会一起努力，激发青少年好奇心、想象力、探求欲。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2: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有的家像食堂，有的家似旅馆。